0: 呀、啊。如果这位朋友经济条件还行，你就可以买点纳豆激酶来吃一吃。不过在这里呢，我要提醒一句，如果您想通过补充剂来充实纳豆激酶，来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一些帮助的话，那您一定要注意纳豆激酶的活性，科学的活性对身体的帮助才会是最大化。
1: 嗯，那这位朋友啊，阮老师讲的这些您听明白了没有呢？如果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呢，立冬，我们再来看一下位友发来的留言。
2: 好，这位友单名一个灯字，他说他老伴手术过后哈、啊，觉得经常头晕犯困，去看了，说里边呢还有淤血，需要慢慢的来吸收。在吃药的同时，他想给老伴呢吃一点对这方面有帮助的东西，尤其呢是能够帮助他清理血管的。刚才呢也是看了阮老师您的讲解哈、啊，觉得有纳豆激酶跟这个红曲搭配在一块不错，一个呢是通，一个呢是清，觉得呢特别适合老伴，想问问阮老师，就是哪儿能买得到好一点的纳豆激酶？最好呢是阮老师您能帮着找一找，这样呢他说他就能更省心了。
0: 您可以呢首先去药店先买一盒纳豆激酶吃一吃。找什么样的纳豆激酶呢？最好里边呢您看一下，有纳豆，有红曲，有灵芝，至少要有这三样，这三样搭配在一起呢互相帮助一下，那个作用就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纳豆激酶的活性，我建议呢选择3000 FU 的，因为这个低于3000 FU 活性太少的话呢，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呢就比较有限。
1: 好，那这位朋友您记住了吗？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放羊的星星，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销售经理，平时这个工作的节奏啊就特别快，尤其那个项目一忙起来了，就没日没夜的加班熬夜，三餐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规律，饿了呢那就只能随便点点这个外卖啊快餐呢就吃。他说我是北方人，口味呢本来就重，吃的呢也都是那个高油高盐的，忙起来呢甚至说一天呢只吃一顿饭，实在扛不住了呢，那半夜呢就吃点这个夜宵，压力大的时候呢还总靠抽烟呢喝酒啊来解压。他说我一直呢都喜欢看您的养生的这个节目，也记着您总叮嘱啊说这个饮食作息呢要规律的这样的道理，结果这次体检呢还是查出了脂肪肝，医生呢就让我说多运动啊，饮食均衡啊，多吃蔬菜啊，但是我平时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做饭呢，我想找一些呢这个既简单又不费事儿的调理的方法，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0: 我跟你说一下，说个什么呢？说个懒人的吃法。
1: 懒人吃法
0: 啊，你又听明白了？芹菜，开水里焯几秒啊？
1: 30秒
0: 啊，不能超过30秒，对不对？焯30秒，你把芹菜切碎，跟那个纳豆拌在一起，里边放点什么呢？放一点生抽，就来点咸味儿，再放点香油，直接你就把它当小菜吃。这焯过水的芹菜就没那股芹菜那股冲味儿了，纳豆这个味儿这么一盖，那个纳豆的那股膻味也没了，所以这个菜你这么凉拌一吃，口感真不错。你要是还嫌麻烦，那你就把那个熟芹菜跟纳豆放到一起，放到搅拌机里啊，加点温水，呼把它打匀，过滤了，你就当汁儿喝，营养呢全都在里头。其实呢，芹菜里头的膳食纤维能帮你清油降脂，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呢和这个益生菌呢能够养护你的血管，又能帮你调理被外卖打乱的肠胃，就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就像是给你的肝脏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那当然了，我们说光靠吃那也不够啊，烟尽量少抽，酒能不喝你就不喝，还有别熬夜，尽量的要早睡，哪怕你每天抽个10分钟，你活动活动啊，你这个蹲一蹲也

0: 行，下蹲起立，对不对？拿两瓶饮料做做扩胸运动也行，你这个脂肪肝也会慢慢的好转。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星，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0: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7: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上海公安学院教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朋友，我们还要热烈的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就要开

起一期新的主题，我们要从黄河流域去到长江流域，山随平野尽，江注大荒流，这是李白笔下的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

0: 杨毅老师，您是从小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您对长江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对吧？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黄河在我的心目当中，磅礴、壮阔、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长江在我的心目当中，浪漫、忧伤、秀美、绵长和无尽的回味，这是我心目当中的黄河和长江。
2: 一句“鱼霞散城起，长江竟留恋”，就让江水啊和两岸的名山的魂魄系在了一起。在蜀山的月色之中，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静谧和浪漫；在天门山的峭壁间，有浪打天门石壁开的磅礴。长江尽头的北固山，依然有千年烽火连沧海，历史豪情的印记。正所谓江山自雄立，风露与高寒。
0: 本期我们来到了长江流域，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上期的擂主一可，还紧张吗？
3: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0: 还是有点紧张是吗？那坐在擂主的座位上，此时此刻你和哥哥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俩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4: 坐在这个擂主的座位上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我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们并不是奔着这个擂主来的，而是奔着学习以示会友还有感受这个节目的氛围来的。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也没有发挥得很好，坐在这里呢，我们会继续学习，不会掉以轻心的。
0: 好的，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冲出我们的四海争锋，最终来争夺我们本期的擂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本场的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问下列诗句中最贴合小港同学所见长江风光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风急天高原啸哀，主青沙白鸟飞回。请听第二题。小港同学呀，喜欢为旅行照片赋诗，他为照片准备的下列诗句中与其他两项在季节上不同的是哪一个？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南浦春来绿衣川，石桥朱塔两依然。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导游用诗词讲解长江流域的三国英雄故事，下列选项当中引用错误的一项是，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三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李佩泽、张可儿，夺锦标阵营白孝汉家庭，折桂令阵营谢昭雨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让我们恭喜四组家庭成功突围，请各位登上你们的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一下。
5: 唯有绿河红汉淡，卷舒开河任天真。大家好，我叫白孝汉，今年14岁，来自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省巩义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和大家以诗会友。

0: 在交流中成长收获。谢谢大家。
1: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笑汉的妈妈，我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诗词呢给予我力量，希望能够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到学习诗词、喜爱诗词的队伍当中。谢谢大家。
2: 我听说笑汉在我们录制现场肆意妄为，开始摆摊了啊！国乐小妹是录制现场，你是摆摊第一人。
0: 就是摆那种手链嘛，最主要的环节还是要对诗。
3: 好雨知时节，
4: 当春乃发生，
3: 采得百花成蜜后，
4: 为谁辛苦为谁甜，一日看尽长安花。
5: 韵耳东西南北方，
0: 挑战成功的话，我可以免费给你穿一串非常非常漂亮的手链。
2: 就是你不要钱，我跟你对诗，你只要对上了我的诗，我就送你一串手串，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
2: 这种摊儿建议多摆，好吧？
1: 刚开始的时候，他问爸爸要了100多块的那个启动资金。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因为好多同学找他买手串。不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诗词挑战环节吗？就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给我说：“妈妈，这不行呀，来参加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马上我这摊儿要破产，
2: 黄了。”主要是原料跟不上了，是吧？
1: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诗词挑战，你送出去的手串，这个成本由妈妈负责。
2: 老师被迫成为了女儿的资方、甲方，是吧？
1: 对对对。
2: 也就是说，你很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
1: 对对对。
2: 现场我们有40组诗词家庭，我觉得起码你要准备个100来串，我估计。我们希望笑汉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通过摆摊的形式交到更多的诗词朋友，也通过台上答题的方式展示更多自己的自信，好不好？
0: 好的。
2: 来，掌声送给白小汉，送给郝振华。李平泽、张可儿。
6: 冰雪竞聪明，雷霆走精锐。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8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又回来啦。
7: 解江军火是金茶，诗酒趁年华。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2: 又长大了1岁啊、嗯！可儿有拍这个诗词微短剧，是不是？
6: 对，他就是把小学课本上112首诗词用短剧的形式拍出来，然后让小朋友学诗词。
8: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7岁成诗的骆宾王。
2: 那拍了之后什么感受？
6: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书上学诗词，最多也是看视频，但是这次我就像穿越了一样，走进诗人的生活，跟诗人聊天说话，看他写诗，我对诗词更近了，没有距离感了。
2: 就是他不再是死板的干巴巴的文字了，更生动了，是不是？
6: 嗯，对。
2: 佩泽，这一期是长江主题的，你对长江诗词熟悉吗？
7: 比较熟悉吧，我们有一本长江诗集。
2: 是你自己弄的吗？
7: 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弄的啊。
2: 我来看看哈，长江诗集，这插画版的，
9: 哎，这不错。
2: 对啊，
9: 今天啊编长江诗集，未来成为长江学者。
7: 谢谢老师。
2: 既然你们自己弄了这个长江诗集，那我是不是我就得考考你们了？
6: 来试试吧。
2: 渡荆门送别，李白的。
6: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2: 嗯，可以。虞美人，俞的。
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2: 啊，这一本里面大概有多少诗？
7: 几十多首吧。然后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黄河诗集，
6: 然后还有大运河诗集。
2: 对，本季节目就是从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你们再把这几个都做个诗集。
7: OK，
2: 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同样能有新的收获，好不好？
7: 好的，
2: 来把掌声送给可儿和佩泽。

0: 特冲天战队，来，
1: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我是舅舅最得意的大弟子，我的目标是成为舅舅，超越舅舅。
0: 大弟子啊，
2: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是一个从小生长在汉江边，喝着汉江水长大的湖北襄阳人，也是子轩的舅舅，现在是一名诗词讲师。
0: 杨强很厉害，江湖当中也有很多你的传说。从多大开始喜欢诗词的？
2: 我看现在来的那些小名士，他们喜欢诗词比较早，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是大概从六年级才开始的。六年级时候买的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唐诗三百首》是个儿童版的嘛，4块钱买的。它虽然叫《唐诗三百首》呢，但是他其实看那个目录啊，他没有300首，只有100多首，所以说我吐槽一下，他说有点坑的。他其实不光是只有诗，他后面还有宋词啊，所以他这个就是说名不副实嘛，就给人感觉。就是买了之后，哎，觉得不甘心呐，没买到真货呀，然后又重新买了一本，然后就是后来5块钱买这本嘛，这本就是这个也是那个儿童版《唐诗三百首》，这个是货真价实的三百首，但是它跟那个通行本的不一样，它都是那种适合儿童看的，就是绝句啊、律诗的，就是对，有300页，每页一首，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嘛，300首。
0: 那我买的5块钱是不是买的300？
2: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翻的次数太多了，然后就翻烂了，然后就给它钉住了。盯得很歪歪斜斜的那种。
0: 从6年级开始读诗，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在读诗吗？
2: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只需要播下那个喜欢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就比如说我看了第一首之后，那个杜牧的《江南春》，我看得很喜欢的，因为很美嘛，那个在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然后它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你就会自己去买书，自己去看，然后一本一本的买，然后就是求知若渴嘛，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
0: 然后到现在成为了一名诗词讲师。
2: 对，
0: 为什么子轩是你的大弟子？
1: 在我小的时候，我舅舅喜欢给我讲诗，然后我也喜欢上了诗词，
0: 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目标，想成为舅舅，想超越舅舅，是吗？子轩你要加油，也希望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有一个好的收获，来，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谢赵玉彤。
3: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今年13岁，是一名准初二的学生，来自河南郑州，平时比较喜欢历史文博和诗词，有空闲的时间可能也会带朋友去博物馆，我就充当了讲解员的身份。
4: 咦，郑州嘞？
3: 郑州嘞。
5: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我叫谢丽曼，我是谢昭雨桐的妈妈，很高兴认识大家。
0: 谢昭雨桐在10几岁的时候来着，在网上有一段讲解，是不是？
3: 11岁左右。
6: 想在商代走，咱们河南原先只知道商代时期一个都城，后来进行发掘，把这个大方鼎给挖出来了。刚才想过铸造一个大方鼎难度有多大？
3: 就是河南博物院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有它，很珍贵，有一些独特意义的文物。我当时是带朋友去博物院，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杜岭方鼎，然后当时有随行的人，然后就跟我们一块儿蹭听嘛，然后就那个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其实就很梦幻的，然后就火了。
0: 很魔幻的是吧？你是对历史和文物很喜欢有研究，对不对？
3: 就好比一件小小的这个汉代的人俑吧，你就能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具，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这个文物是很神奇，所以就慢慢的痴迷上了文物。
0: 你是不是拿了一个是罐吗？还是什么？
3: 对，是个罐子。就是我除了在这个诗词和文物之外，我还有一个小爱好。
0: 什么爱好？
3: 就是收藏。
0: 收藏
3: 啊，
0: 那是你收藏的。
3: 对，
0: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3: 这是一个小罐啊，汉代的小罐。
0: 哎呦，汉代的小罐呢？
3: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平民所使用的一个小罐，然后这里头其实还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小袋的铜钱。一讲中国古代铜钱，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开元通宝嘛，唐太宗时期就开始铸造了，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买的。
0: 就是都是青铜的那些是吗？
3: 都是青铜的。这个黄铜铸币是从差不多这个明代往后，明清两朝是基本运用黄铜铸币。
0: 是的，所以就是对。

0: 文物对历史都是挺喜欢的，然后通过这些也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我觉得谢昭雨桐的表达我非常喜欢，可能是跟你的诗词功底以及你的历史和文物功底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给解答出来，也希望今天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1: 好，
0: 那就跟妈妈一起加油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四组家庭我们已经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哪一组家庭能够在这一轮比拼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
2: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0: 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现代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可儿佩泽，你们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目？
3: 我们这次还是相信谢昭雨桐吧，他的实力我还知道的，非常的厉害。
0: 谢昭雨桐，
1: 谢谢
0: 请听题。请阅读以下现代诗歌，根据诗作内容选出下列古诗词中主题与之最贴合的一项。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请作答。
1: 我们觉得应该是选 B。
0: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佩泽可儿得200分，你们得1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会转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个关于水利工程的视频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4: 那个肖汉那个，
0: 白肖汉，请先看视频。

0: 请问下列诗词当中描写的水利工程与视频中一致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应该是 A。
0: 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其实啊，我们对三峡的建设，我们可以上溯到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当中，而毛主席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将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场景做了具象化的一个描写。三峡水利工程不但解决了防洪的核心问题，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而且方便了上下游的交通来往，也为我们创造了高峡出平湖的奇迹诗意景观，而且它还系统地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功用，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化理念。
0: 三峡是很多很多非常辛劳的建设者建设起来的，叶慕辰玉的妈妈应该就是曾经三峡的建设者之一。
3: 曾逐峡江千浪涌，汉洒长堤筑梦雄。大家好，我是尹正燕，是尹慕辰玉的妈妈，来自陕西西安，也曾经是三峡建设者中的一员。
0: 我先问一下尹正燕，当年你很年轻吧？
3: 对，我是不到二十岁。很荣幸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分到了三峡大坝，成为了建设者中的一份子。那时候的我是负责质量检测工作，每天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

0: 主要是检查钢筋的间距够不够，混凝土的强度达不达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也很骄傲，我能为三峡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1: 19岁，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
0: 对。
1: 然后就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0: 是的。
1: 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一些瞬间和画面？
0: 每天要从就是船闸的上面到下面的闸室去，每天要爬脚手架100多米，上下爬4趟。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因为我恐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我是可以克服的，慢慢的我就锻炼出来了。反正现在想想，把我的热情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了。
2: 我很骄傲，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妈妈您辛苦了。
1: 恐高我可以克服，质量低我不能容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勇气。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个你才有了今天能够利国利民的这么好的一个三峡大坝，所以像您，也向当年建设三峡的每一个辛勤的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谢谢。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诸葛亮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接招雨桐。
3: 白小汉家庭。
1: 请听题。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诸葛亮的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请问下列诗文中与诸葛亮家风相关的是哪一项？
4: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应该是诸葛亮诫子书里边的内容。
1: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谢昭雨桐会来到300分，白孝汉家庭会来到200分。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5: 家风家训的传承通常呈现种两种载体的形式，要么是书信，要么可能是诗词。而书信以诸葛亮的诫子书为代表，这封书信里面他提出来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夫君子之行也。所以他对他的儿子的要求是，你要以一个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心目当中的君子，以及他希望儿子成为的那个君子的样子，是德、学、才、智兼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后来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很多年，在绵竹之战当中，他的儿子诸葛瞻以及他的孙子诸葛尚是壮烈殉国，应该说是就以他们的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了当初父亲诸葛亮留给他们的这样一种家风的嘱托。
1: 贾队长，你为什么要 Q 贾队长吗？刚刚咱们这是诸葛亮的题，他在视频当中拍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
6: 对
1: 吧？
6: 对，
1: 要不要这个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有请。

0: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
1: 不求闻名。

0: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许，三五臣于草庐之中，此臣以天下之事
1: 由是感激，虽许先帝

0: 实，你说，您的泪窝子浅，泪点低，我就很有感同身受吧。我就是，好像是共情，特别容易共情。而且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把完完全全，我好像就千年之前的那个点让我 get 到了，我真的是。评论区也有好多网友说，别人是在演，但我当时我真的是把我的身心都进去了，我就是。
1: 让我们继续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人物关系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白秀汉，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2: 选择杨强老师的家庭。
1: 杨强，子轩，请看图。根据以下人物的关系图，说出图中空缺的部分。A、B、C、D 都是谁？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去推理。

0: 杨强，请作答。
1: A 呢是那个黄娥 ，B 呢是薛涛，因为薛涛跟元稹他是有关系的。然后 C 呢是司马相如的妻子，他是卓文君。这个 D 是杨慎，那杨慎他是那个黄娥的丈夫。
0: 这道题目确实不简单，但是杨强的回答是否正确？如果答对得100分，白秀汉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A. 黄娥 ，B. 薛涛 ，C. 卓文君 ，D. 杨慎。恭喜，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巧，然后答得也很妙，所以真的为我们的选手点赞。因为答案 A、B、C 其实都出自于蜀中四大才女，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是四川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正史当中，女性的篇幅占据那么大，那也就是卓文君，而且在司马相如列传当中，我觉得最亮眼的部分就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恋爱以及婚姻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心目当中，卓文君的形象比司马相如更加的智慧，也更加的高大。选项 B 是不用说了，应该是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我觉得唐代女诗人真正的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薛涛，而且她万里桥边女教书，有教书之称的也只有薛涛。选项 A 是黄娥，她和选项 D 杨慎是一对才子才女夫妻，中国历史上都有作品传世，并且都在自己的创作领域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准的夫妻不多。宋代的李清照、赵明诚是，元代的赵孟俯、管道生是，明代的杨慎、黄娥是。黄娥是遂宁人，虽然他跟杨慎因为杨慎被贬云南有长达20-30年的分离，但他依然以他的尤其是曲的创作可以傲立中国的才女的这样一条历史的长河。所以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从来不是只有男性文人在发光，女性也是其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第五题，这是一道弧光的匹配题，请抢答。白秀汉，
3: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所以说我还是选择杨强老师。
0: 杨强老师，请听题。下图是长江湖泊分布图，请说出湖泊名字，并匹配相对应的诗句。在图片上分别有 A、B、C、

0: 请作答。
1: 这个 A 呢，它是洞庭湖，洞庭湖是选第一个，刘禹锡的望洞庭。B 呢，江西的鄱阳湖，鄱阳湖呢是选这个第三个，西晋陈炊小泊船这首。C 呢是那个安徽的巢湖，巢湖呢是选这个第四个。D 呢是那个江苏的太湖，太湖呢我选第二个。
0: A 对一 ，B 对三 ，C 对四 ，D 对二，是这样吧？
1: 是的，
0: 那就是答案是吧？
1: 是的，
0: 恭喜杨强回答正确。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音乐排序题，请抢答。南强老师，
1: 就选那个这边泽国令组的。
0: 谢兆雨桐平时听的音乐类型多吗？
2: 这个音乐怎么讲？这个写作业呀，或者干别的事儿，这个可能会在旁边放像《酒狂》这种的古琴曲，这种就是现代音乐不太了解。其实，
0: 来，谢兆雨桐，请听题，请聆听三段来自长江流域的民族音乐，依据播放顺序进行排序。Yeah!

0: 请听第三首。
1: 栀子花儿嘛落儿，春香在嘛落儿啦落。这朵花儿嘛落儿啦，春香开呀朗朗起。
0: 来，我给你三个选项：一、贵州八音坐唱；二、石柱土家罗儿调；三、川江号子。刚才的音乐你还能想起来吗？
2: 这个还能想起来一点
0: 一点。所以凭借你的音乐经验以及你对于方言的把握和掌控，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刚刚一二三的播放顺序是要怎么排序？
2: 这个第一个呀应该是这个川江号子，第二个应该是石柱土家罗儿调。
0: 嗯，那第三个
2: 第三个是贵州八音坐唱。我的答案是那个三二一。
0: 三二一。
2: 嗯，
0: 接下来是让我来公布这道题目。薛兆宇彤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杨强。
3: 他那个三二一如果是错的话，我们应该就是三一二。
4: 三一二。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三一二。恭喜杨强回答正确。
5: 这个题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个小龙哥问我懂不懂英语，我就说我稍微懂一些，结果呢音频一出来民族那个乐曲了，我当时还跟我妈说不用慌不用慌，这么难的题这个杨强老师是诗词强人，但他不一定能答得上来。结果我们第一个这个川江号子确定了之后只有一种排列组合了，不出所料的这个杨强老师答对了。
0: 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连线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6: 选择谢老师的家庭吧。
7: 选杨老师。选杨老师。
6: 因为当时听那个小谢他是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对那个文物非常了解，这道题也是关于文物，所以说我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两个最后还是统一意见选择小谢。
8: 还是选择谢老师的家庭。
0: 谢兆宇彤。
8: 对。
0: 好，谢兆宇彤请听题。电影哪吒二魔童闹海中的奇幻形象多脱胎于真实的文物，请将下列电影形象与其灵感来源的

0: 文物名称正确连线。
1: 现在能说吗？
0: 可以。
1: 哦，好，
0: 随时说。
1: Okay。第一个，这应该是那个哪吒二里头那个结界兽吧，很典型的三星堆的这个金面罩青铜像。第二个，这应该是那个叫啥，那个天元鼎，对吧？
0: 天元鼎。
1: 你就看它这个样式，就很典型的类似于当时那个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这个比较独特样子很奇怪的一个这种青铜器，叫兑，就是连的是第三个，这是那个长得像莲花一样嘛。就单纯这个不按照任何纹饰来讲，就单纯根据它这个外形啊，就这个比较相像于这个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最后一个啊，这个就很明显了嘛，三足两耳圆身，就是这个商龙纹扁足鼎。
0: 谢赵雨桐对文物如此的了解，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再多说了。恭喜谢赵雨桐回答正确，加100分。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生态的视频题，请抢答。
2: 我们选张可儿。
0: 可儿和佩泽，请先看视频。
3: 吓我一大跳，多气没吃了。
4: 这条扬子鳄隔段时间就会出现，看到有人杀鸡或者杀鱼的时候就会游过来，鬼鬼祟祟的，但好像不太会伤人。住在周围的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反正叫他走他就走了。
0: 请问下列诗文中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
5: 首先我们把地给排除掉了，因为他说知伐橐以冒谷，其用匪粮，所以它这个应该不是关于保护的。然后 A 的话，它是这个驾驼以为粮，就是用这个鳄鱼当作桥。保护动物。
0: 所以你最终的答案是
5: C 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回答错误。但是我觉得非常情有可原，就这些字儿我都得强认，所以我觉得答题权转换到杨强这里。
6: 我感觉应该是选 A。
2: A。哎，赌一赌吧，最多只能平局了。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回答错误。这道题目太难了，这道题目。
7: 这有个坑，
0: 是
7: 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就第一个坑，你得知道这个视频，就这个居民在河边就洗洗涮涮，就碰到有鳄鱼来。我们通常认为来了鳄鱼，通常的反应是啊，吓死了，就对对对，就赶紧要来把它逮住，然后把它放生也好，或怎么样，就是
8: 人先跑，
7: 人先跑，就是。但是我们看那个居民很淡定，你看到我们这里杀鸡，他就跑过来了，喊他走，他就走了，就感觉他是我们养的一个宠物。这个创作者其实是强调扬子鳄、鳄鱼跟人的这样一种和谐相处的。而我们再来看我们 A B C D 四个选项 ，A。源头为梁，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典故。西周穆王到九江的时候，因为江太宽不能过，所以杀了很多的源头。最早的长江流域的浮桥，鉴于文字记载的，可能就是周穆王的这个源头为梁。第二个，镇云林驼骨，照水蛟龙旗，那是鳄鱼皮来做成骨，那肯定也是要以鳄鱼的生命作为代价来制成这样的乐器。选项 C 是杜甫的诗《潇湘水国傍源陀》，这是杜甫他流落到湖南以后，他听说高适去世来追悼知己的这样一首诗，他跟生态也没有关系。但是两位家庭选手首先淘汰的这个 D 选项恰巧是王启的《源头为梁赋》，它其实是谴责伐橐以为谷，解渊而染指的这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破坏生态的行为的。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突然想到另外一篇奇文，就是韩愈的《寄鳄鱼文》。

0: 被贬潮州的时候，潮州不是鳄鱼为患吗？他不是组织大量的军队或者是老百姓去围剿，而是写一篇祭鳄鱼文，把鳄鱼活生生的给骂走了。你们赶紧给我迁到海里面去，我下命令三天你们必须迁，三天迁不走就给你们宽限到五天，五天还不走，七天是最终期限，七天你们还不迁走，那就不要怪我刺史对你不客气了。据说而已啊，这鳄鱼都乖乖的迁到海里去了。我觉得祭鳄鱼文也是生态的一种保护长江生态的另外一种表达吧。所以这里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出自渊陀为良赋的选项 D， 他们其实是保护渊陀保护生态的另外的一种反应和呈现。
1: 那这道题目答完之后，杨强回答错误就要拿出100分给到可儿和佩泽，在场的分差已经超过了200分，所以白孝汉家庭成功从四海争锋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后一轮潮头登高。
2: 阿姆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有请白秀汉、郝润花，加上我们的张一可、张一驰，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4: 白秀汉、郝女士，你们这一次来到潮头登高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5: 擂主，因为我第十七想参加总决赛嘛。
4: 想参加总决赛是吧？那张一驰、张一可啊，对于白秀汉和郝女士，你们私下有没有一些沟通和交流？
6: 有，今天就相当于打一场内战吧。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会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的，你们也加油。
4: 好的，那我们有请攻擂方先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7: 休言女子非鹦鹉，夜夜龙泉壁上鸣。
4: 张一驰、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6: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狭路相逢智者

0: 接下来之前，我们先有请攻擂方开始你们的第一轮，心有灵犀。问一下，谁来形容，谁来猜？
1: 妈妈来形容。
0: 白秀汉，请去到心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2: 千里家书只为墙的
1: 60项。
2: 长江有三
1: 峡，
2: 最险的
1: 西陵峡。
2: 村居的词牌名
1: 《清平乐》。
2: 这个是啥呀？挂。成都纪念诸葛亮的
1: 武侯祠。
2: 诸葛亮有一场雄辩。
1: 舌战群儒。
2: 川藏界河。
1: 金沙江。
2: 毛主席的封神之战。
1: 四渡赤水。
2: 什么青山诗？
1: 江州司马。
2: 哪吒里边胖胖的非常爱美。
1: 石矶娘娘。
2: 安徽池州的莲花佛国。
1: 九华山。
2: 我们什么时候吃粽子？
1: 端午节。
2: 哀无声
1: 之须臾，现长江之无穷。
2: 莫使金樽空对月，上一句。
1: 人生得意须尽欢。
2: 水浒传里那个大和尚。
1: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2: 重庆吃什么？
1: 火锅。
2: 哪吒里边那个结节兽那个造型来自于自读四条水。
1: 江河怀记。
2: 三峡的作者。
1: 郦道元。
2: 诀别诗里边与君长绝，上一句。
1: 锦水汤汤。
2: 歇后语张飞穿针。
1: 粗中有细。
2: 女赋的作者
1: 宋玉。
2: 西游记里边那个老猿驮唐僧过的
1: 通天河。
2: 女驸马的主角
1: 冯素贞。
2: 东边日出西边雨，
1: 道是无情却有情。
2: 我们去成都看的
1: 川剧变脸。
2: 我保成都
1: 大熊猫。
2: 雄姿英发
1: 羽扇纶巾。
2: 李白模仿崔颢的第一首
1: 凤凰台上凤凰游。
0: 很棒。接下来亦可和亦池上一期的同样的阵容，倒计时150秒，开始。
3: 苏轼的《望江南》。新火是新茶，它在哪个建筑上面？
4: 天台。
3: 过。在江东去词牌名。过。人生自古谁无死，作者。过。刘备请诸葛亮。
4: 千古茅庐。
3: 过。早发。
4: 百帝城。
3: 过。
0: 过。
3: 他不会。共饮长江水，上一句。过。过。过。玉琮出土于哪里？
4: 什么？
3: 过。滕王阁序，今什么而待什么。过。天海归心，上一个，上一句。过。张飞，哎算了，过吧。继续过。什么桥横铁索寒？
4: 大渡桥横铁索寒。
3: 三个字。过。唧唧复唧唧，主人公。过。继续过。
5: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只能一个一个喊过。就是当时看了那么多都过了，我感觉我当时其实已经临近崩溃了。
3: 过。诸葛亮发明了运送粮食的。
4: 木牛牛马。
3: 过。良渚文化，我刚刚说他出土了什么？算了，过。早有什么立上头？
4: 蜻蜓。
3: 23年机智深，上一句。
4: 什么？
3: 23年机智深。过。古代足球。过。刘姥姥进。过。过。
5: 尽管呢都跟三国有关，他也比较熟悉，但是还有很多甚至我都没听过的，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心有灵犀答题环节，白孝汉家庭答对了28题，张一池和张一可答对5题，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白孝汉家庭获得1分。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今天的妙笔生花呢，这个舞台上将会迎来一群小诗人，他们用自己非常稚嫩的笔，但是却写下了云南大山深处最亮的光。掌声欢迎，欢迎你们。
1: 我是来自昌宁县毛水镇中心学校的时光小诗人杨艺琳，我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女孩，我的笑容很治愈。
0: 是很治愈。
2: 大家好，我是时光小诗人王远娇，我很喜欢写诗，那些有长有短的句子像是会呼吸似的，写着写着心就亮了。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时光小诗人宇俊南，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读诗、打球，我还是个急性子。
4: 大家好，我是时光小诗人甘文海，在平常会将自己的情绪写为一首首小诗。
0: 欢迎几位时光小诗人。所以你们四个还记不记得你们自己写过的第一首诗？
1: 记得。
0: 可以给我们先朗读一下吗？
1: 可以。
0: 来吧。
1: 萤火虫，作者杨艺琳。夏夜的娃娃萤火虫，总是提着小灯笼，飞到东，飞到西。一颗小星星眨巴着眼睛，疑惑地问：我的小伙伴怎么在地上？
2: 蝴蝶，作者王远娇。飞向繁花的蝴蝶，必将是一路荆棘。
3: 快乐加工厂，作者宇俊南。把悲伤给篮球，把失望给篮球，把所有的沮丧都给篮球，因为球场是一座加工厂，它可以把我的坏心情变阳光。
4: 树叶，作者甘文海。树叶是一个胆小的孩子，一天他鼓起勇气向风爷爷诉说他的飞天梦。
0: 你们哪里来的灵感要写这样的句子的？
1: 萤火虫是我和妈妈出去看星星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小光点，我就问妈妈那是什么，她告诉我说那是萤火虫。回家后我将萤火虫与那天晚上看见的小星星结合了起来，我就想到了，哎，萤火虫会不会是小星星在地上的伙伴呢，就写下了这首诗。
0: 好，那我们来听听树叶，树叶是怎么讲的？
4: 一天，我看到树叶被风吹得很高很高，我觉得树叶它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可这一次它却鼓起了勇气，请求风爷爷将它带上天空。我由此写下了这首小诗。
0: 你觉得诗歌对于你来说意义是什么？
4: 诗歌对我来说像一种天气。当我心情好写下诗歌，它就是晴，天气是晴朗的。当我心情不好写下诗歌，诗歌就是阴雨绵绵的。
3: 诗歌就像一颗种子，每当我写下一首诗，它就会生根发芽，就像我刚刚读的诗一样。我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诗歌，以后我的爱好又多了一项，写诗。
0: 杨艺琳呢？
1: 我觉得诗歌就像我的一本笔记本，可以记录我所有的喜怒哀乐，坏心情经过加工后也会变得很美好。
2: 我觉得诗歌就像我的一位朋友，我失意时他倾听，他把我所有的心事都妥善收好，从不会嫌我词不达意。
0: 我觉得他们年龄都不大，然后在他们的心中却是有一个让我探索不完的一个大大的世界。所以我觉得除了要读一下你们自己写的第一首诗，我们还有四首你们最喜欢的诗读出来，好吗？
1: 牵着时间的手，作者杨艺琳。时间他看得见奶奶脸上起伏的纹路，就是时间走过的路。我牵着奶奶的手慢慢走着时，就如牵着时间的手。
2: 秋雨风，作者王远娇。秋天在萧瑟的秋风身边，它与风共舞，在空旷的田野，在自由的山林，在

0: 果树的枝头，于是世界有了金黄的一面。
1: 影子画家，作者宇俊南。影子是个调皮的画家，总在太阳底下画画。我抬手，他画棵小树苗；我弯腰，他画作小拱桥。趁我不注意，就拉得很长很长，变成一个巨人。
2: 大海，作者冈文海。天空是一片蓝色的大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儿。鱼儿们常常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家有没有尽头。
3: 他们今天四位小诗人扎扎实实给我们上了一课，什么是诗。我们经常听到成年人在说，生活的那么焦虑，哪有时间去追寻诗和远方？好像诗总在离我们的现实很遥远的远方。可是你看，真正的诗哪里需要你到远方去找，就在你的身边。我牵着奶奶的手就是诗，变幻无端的云彩就仿佛是大海里面自由自在游泳的鱼，这就是诗。所以诗真的不需要向远方求，他们完全是用最纯净的眼和最纯粹的心打磨生活给他们的这种光亮。所以诗不在远方，诗无处不在。
4: 有些东西我们看不见，但其实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笔让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被我们看见，非常的不一般。但其实在他们四个人的背后，我知道其实有一个，我们就暂且称他为魔法师吧，因为让这几个年纪轻轻的小孩子都能够写得出这样的诗篇。我们接下来时间有请杨德利老师，来掌声。
5: 我叫杨德利，是芒水镇中心学校的一名老师，也是这些小诗人的老师。这6年的时间里啊，诗歌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欣慰和感动。如果说我和学生之间有一条河，那么诗歌其实给我架起了一座桥。我记得刚上诗歌课的那会儿，其实我也不怎么会上，我甚至心里没那么坚定。但是我们班有个小男孩，他的成绩不太好，上课呢不是打瞌睡就在那里发呆。但有一次我们上诗歌课了，他脸上洋溢着之前的那些语文啊、数学啊、英语课上从来没有过的微笑。我就觉得说，这个小孩他在诗歌课当中找到了归属感。因此那时候我就在想，诗歌课我一定要坚持下来。
4: 诗歌给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我想如果没有诗歌的话，他们不去写诗歌的话，他们从大山里走出来其实没那么简单。这件事情希望杨老师能够继续带他们坚持下去。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了妙笔生花创作诗的环节。杨老师，今天您给我们两个关键词吧。
5: 那我今天给出的诗词创作关键词就是光、少年。
4: 来吧，两组家庭可以任选其一，也可以把两个关键词都融在你们的诗里。我们现场的其他38组诗词家庭也要创作。对，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请白孝汉家庭来朗读一下他们的诗，也说一说他们创作的心路历程。来，我们请看大屏幕。
6: 清平乐，观长江万里图，翠峰如裂，万里长江月，水墨难描真奇绝，卷起波澜如泻。曾记鼓角飞扬，英雄血染长江，今有少年情剧，追光续写华章。谢谢大家。写这一首词呢，是

为有一次看那个长江万里图，打开这个图呢，马上就被里边的画面给震撼到了。想起长江呢，让我最有感触的就是金戈铁马，鼓角争鸣，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无数的英雄先烈

0: 解释的时候，我的内心都好澎湃啊，我好震撼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张一驰写的这一首诗。
1: 芒水少年，少年携梦踏光来，诗花逐日向阳开，冷枝挂露犹向上，明朝拔地作栋材。这首诗呢，首先交代了一下这四位少年的志向，诗词犹如花朵一般向着太阳的方向傲然开放，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很有可能成为他们笔下的素材。后面两句“冷枝挂露犹向上，明朝拔地作栋材”，这四位少年也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也是往期的选手崔思敏。出于深山，长于深山，热爱诗词，也自己特别爱写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像这四位少年一样的“冷枝挂露犹向上”的这样的精神。
0: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宇老师、陈老师，开始投票。来吧，那么在公布这个票数之前，我先问一下艺林，你们把这一票投给谁？哪一个？投给张一驰和张一可。
1: 谢谢。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公布一下全场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陈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揭晓结果。所以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在妙笔生花环节拿到一分，两组诗词家庭1-1，恭喜。
2: 刚才呢，正好呢，我也现场啊写了一首诗，也是和少年和光有关，也是写给我们芒水少年的。芒水东流皆待月，彩云舒卷应诗心，今朝谁敢青年少，初日光升万道尽。
3: 祝愿你们在诗国当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0: 谢谢，来，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率先获得4分的人获得本场潮头登高的胜利。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各位可以在任意线索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一位驴友。线索二，他曾参与长江溯源考证并提出新发现。
4: 我的答案是徐霞客。
0: 我们来听线索三，中国旅游日的日期因他而定。线索四，他立下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志向。所以正确答案是徐霞客，恭喜。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以磅礴笔触勾勒长江胜景，从源头至入海口尽展山河壮美，请为下列画作中的经典片段匹配最契合其地理与意境的诗文，请抢答。
5: 哦，第一个图连巴东三峡巫峡长，原名三生泪沾裳。
6: 第二个图就连金山
5: 游遍入郊山。
6: 第三幅图连第四个，然后
0: 第四幅图
6: 连第
0: 三个。长江水连海
5: 明。
6: 对，
0: 白孝涵家庭如果答对的话3-1领先来到赛点，如果答错的话2-2。接下来我来公布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白孝涵家庭回答正确。赛点题，下一道题能否终结本轮潮头登高？让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图片题， 小岗同学用简笔画记艺名。

0: 片，请问这些画面指向哪篇作品？两组家庭请抢答。张一驰很笃定，来吧，告诉我你的答案。
1: 岳阳楼记。
0: 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吗？
1: 最后一个图6年9月15日，一下就是那个16年9月15日，所以我就锁定是岳阳楼记。
0: 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岳阳楼记。恭喜张一驰回答正确。第四题，这是一道线索题，各位可以在任意线索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件物品。线索一，他是四大名锦之一。线索二，晏殊《山亭柳》以他反衬残悲冷炙慢销魂的落魄。线索三，重要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与他密切相关。线索四，成都曾因为他被称为锦城。
2: 蜀锦。
0: 白霄汉的答案是蜀锦，我看张一驰也在抢，
1: 是对的。
3: 是我身上的问题，就是我脑子没有想明白，在线索三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锁定了，我心里就有两个答案，云锦和蜀锦了，但是我没有拍下抢答器，因为我不知道线索四是什么样，我就应该在线索三的时候就拍一下，那无论对与错都要拍。
0: 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蜀锦，恭喜回答正确。恭喜白秀汉家庭成为第三期擂主，被自己同阵营的伙伴斩落马下。所以此时此刻有什么要讲的，一池和一可？
1: 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已经尽力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其实我觉得站在那里那个夺锦标那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就是因为这回目的呢不是为了奔着这个擂主而来的，而是带着他来感受舞台来的。同时我也想祝贺就是我同阵营的郝阿姨还有白笑汉姐姐，反正咱们都是一个团队的，咱们一起再加油。
0: 恭喜我们的新晋擂主，你们将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获得晋级总决赛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接下来有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请白笑汉家庭去到擂主座位，也请我们张一驰张一可回到阵营当中，有请。

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感谢我们40组诗词家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国学小明是第8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场擂台赛，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好酒，
1: 太白先生，我要不说这里有十里桃花、万家酒楼，只怕就相邀不成你了。
0: 爷，王伦先帝，此言差矣。你的雨风幽默风趣，我甚是喜欢。没有这美酒，也会来看你。
2: 什么？这里有一万家酒楼？
1: 不是，是酒楼老板姓万，万家是个酒楼的名字。哦，
0: 桃花潭虽无十里桃花，也美不胜收啊。特别是万老板这酒，美哉，妙哉呀！
3: 李纨，哎呀，
1: 太白先生，好酒还有，那就请太白先生在我这桃花潭多住几天吧。
0: 这美酒我已尽尝，美景也尽观了，白心愿已满。就此告辞了。
4: 我们来到了赠汪伦的世界。
2: 汪伦是谁啊？为什么李白要专门写诗给他呢？
4: 走啊，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2: 嗯，
4: 走。
5: 先生，
4: 太白先生，我是您的粉丝，您的诗迷。
0: 此地真是人杰地灵啊，此地人也与汪伦一般有趣真诚，但是在下确实要告辞了。
5: 太白先生，我给您跳个送别舞。
0: 好啊，跳得好，跳得好，跳得好，好好好。
1: 太白先生，
0: 汪伦贤弟，不必挽留。
1: 太白先生，我知道留不住你，只是啊，越是离别越是情切，故再一次跟过来送别。
0: 汪伦贤弟对我的深情厚谊，李白无以为报，告辞。
1: 太白兄，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啊。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0: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7: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黑豆、绿豆、黄豆。
8: 哦，
7: 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6: 红果配绿叶，既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9: 这个药还那很普遍、
8: 对，
9: 但是说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6: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9: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碗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6: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1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1: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

0: 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1: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您好，吴主任。
2: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好，谢谢。
0: 请落座。
2: 好。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3: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2: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4: 正确。
0: 好，都回答正确了，
4: 没问题。
2: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0: 啊。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2: 错误的。
0: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2: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0: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
2: 错误的啊。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这是正确的。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生服药
0: 哦，不用一直吃。
2: 对
0: 哦，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2: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0: 哦。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4: 正确，
0: 又不一样了哈。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2: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0: 是的。
2: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0: 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2: 正确。

0: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1: 错误的。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0: 是，
1: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0: 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100分，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2: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0: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2: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
0: 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2: 可沉了这袋子。
0: 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2: 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一个是黑豆，哇哦，这个呢是绿豆，那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2: 黄豆。哦，是三种豆子。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1: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1: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

0: 容了。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0: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5: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
0: 好，
5: 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0: 胳膊肘
5: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
0: 啊。哇，好酸啊！
5: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0: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5: 对，
0: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还很普遍，
0: 对，
5: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0: 是的，
5: 还能辅助降血压。那么决明子胃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啊，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啊。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平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0: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1: 人过四十，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5: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1: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5: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
1: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脑。
5: 把丹参和无毒鱼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儿调成膏状。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6: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4: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5: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除外，腰膝酸软，心慌盗汗，手足心烦热，
3: 怕热
5: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血瘀型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像，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它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淤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淤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3: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5: 对。
3: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5: 也有。
3: 也会有。
5: 也会有。
3: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5: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0: 有关系。
1: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0: 对，
1: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0: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哦，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为药。丹参呢，用到五到十克，三七五到十克，母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它母鸡的肚子里面，哦，去水煮炖熟，哦，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味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四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哦啊，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1: 对，
0: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十克左右啊。如果哪儿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但是三七跟刚才讲水蛭一样，作用非常好。三七是活血不破气，水蛭呢，破血不伤心血。
1: 那想问一下吴主任，这个小的药膳的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0: 不太适合的，比如说痰热比较重的人，湿热比较重的人啊，肥胖的病人，
1: 就是他实症比较多的一些朋友，胃火比较旺的一些人不适合用。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
6: 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
7: 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0: 首先呢，给大家解一个穴位敷贴。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啊。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末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哦，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就是吴茱萸丹参打粉。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好香啊，
7: 特别怕你一口气把它吹跑。
1: 哇，这个好有食欲，闻起来。然后可以用这个生姜水来调和，是不是吴主任？
0: 对，
7: 这个好像烧烤
0: 调料，调成膏状。
1: 这已经放了这个粉了哈，然后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0: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1: 倒进去，
0: 调成膏状，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

0: 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姨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他需要做手术吗？
0: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则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1: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0: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1: 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2: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最近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跳舞运动的原因，还是我更年期犯了，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3: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2: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1: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0: 好，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血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的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

0: 埋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1: 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针对于不同的像软斑、硬斑和刚才说的混合斑，又有哪些好的方法来调理呢？
0: 大家推荐一个我常用的通用方。这个方子呢，小方剂由5味药组成，桂枝、茯苓、赤芍、水蛭、芒虫。桂枝在里边要温阳通气，我们知道我们血液的正常的运行需要阳气的温煦和推动，如果阳气不足了，血液寒凝，寒凝血脉，血瘀又加重了。所以说我们要补阳气，要通阳气，那么桂枝在这里边起到这个作用，茯苓健脾祛湿，赤芍活血化瘀通络，最重要还有2味药水蛭芒虫，我们的斑块要把它化下去，就靠水蛭芒虫的破血浊瘀的作用。而且水蛭芒虫破淤血，它不伤心血。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带着两个孩子的话，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2: 我要是现在离开宋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1: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咱们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边，我不，你也过不了。
2: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3: 算了，你一个字可不能叫苦啊！那叫苦叫啥呀？叫啥？叫妈呗！我觉得我今天我比不过那苏小曼。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
4: 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5: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3: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6: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7: 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今天开始，一，所有军官都不准打骂士兵。第二，取消连排长的小厨房，军官和士兵一块吃饭，从我这个团长做起。
11: 报告，
9: 进来。
11: 报告团长，
12: 什么事儿？
11: 您的太太来了。
12: 啊？
10: 大哥，
11: 你怎么来了？
12: 怎么回事？都管我叫团长太太，都把我给叫懵了。嫂子。
10: 你连大哥当团长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团长，你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够好的啊！家里有事儿？哦，
13: 老家来了个表弟，说找你有急事儿，赶紧回去一趟吧。
10: 哦，我把这事儿处理一下，然后回家。
13: 好，
10: 嫂子，你是不是想大哥想的实在不行了，在这儿编故事哄他回去呢？啊！<笑>
13: 行了，你们就别开玩笑了。
10: 你是彭团长吗？你是啊，我叫张匡，是段德昌同志让我来找你的。你好，你好，你好，请坐，请坐。坤宝，你上外头看着点儿。来，喝水。我是中共南华安特委的段德昌同志，向省委递交了你的入党申请。
13: 省委派我来找你谈话。
10: 哦，哎，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
13: 彭团长，我听说你最近刚刚加官进爵。

0: 你的身份是什么？
1: 我是楚景，楚景亲自为你受封。在独立时，你很受周盘的赏识。眼下，无论是处境还是待遇，你都是春风得意，将来升迁的空间也很大。在这种时候。

0: 你十几年奋斗所得的荣华富贵不仅会毁于一旦，而且还会有生命危险，甚至会牵绊到家人。这些你都认真想过？
1: 你是老段派来的吗？
0: 你怀疑我？
1: 我告诉你啊，我想加入共产党，那是因为老段告诉我，共产党是替穷苦老百姓翻身谋利益的党。你别管我今天是营长还是团长，你更别管共产党今天是风光还是落魄。你们要是对我不信任，那就不必多说了，你请回吧。
2: 我要问问老段，他当初说介绍我加入共产党的话还算不算数？
1: 要是你不信任我，
2: 老段也不信任我，那我就另找别家。我就不相信了，这共产党就你们一家。
0: 德怀同志，谢谢你，我代表南华安特委谢谢你。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你不用去找老段了，你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
2: 那你刚才那话说的？
0: 我刚才确实是想试探，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你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我敬重你啊。呵呵，
2: 你是在考验我呀。快坐。
0: 过两天我会亲自为你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2: 好。
3: 去年
0: 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决定下大力气抓武装。有些事情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周恩来、叶挺、贺龙同志在南昌组织了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也在香港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如果我们能拉起十个像叶挺那样的独立团，咱们革命就有希望了。
2: 那你把我的部队拉出去吧，我现在手下就有一个团。
0: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盲目行动会误大事。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把部队抓到手里，一旦需要能拉得动。
1: 我知道了。
4: 偷东西！我是让你偷东西！我是让你偷东西！我是让你偷东西！啊！偷着了！我是让你偷东西！你
5: 怎么打人呢？
4: 偷东西！
5: 我打死你！我是让你偷东西！接着
6: 我在任何人说的，不让虐待士兵，我都不能再告人家。
4: 你去告我！他妈一场疯了你！
5: 我让你告我！
7: 警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怎么回事？
8: 林生兄弟，你不在团长那儿伺候着，怎么跑到我这儿巡视来了？
7: 我哪敢巡视啊！林营长，你说你在大操场上打骂一个士兵，还把这枪都掏出来了，这么大动静，谁听不见？
8: 他偷我东西，被我发现了。我对他这施的是家法，不是军法。
7: 偷东西啊？
6: 没偷他东西，是他特工士兵的军饷，让我发现了。
8: 还他妈说！
7: 消消气，消消气。你刚才说什么？
6: 他克扣士兵的军饷。
7: 大点声。
6: 他克扣士兵的军饷。
7: 说金营长克扣士兵军饷，兄弟啊，这话可不能胡说呀。
8: 营长，这打骂士兵本来就不对了，要是真像这兄弟说的，你可是罪上加罪啊。
9: 怎么着？一个小小的排长，他教训起我来了。
7: 我不敢，我不敢。
9: 你想怎么着吧？
8: 我不想怎么着，我想把你放。
9: 我要是不放呢？
6: 不放？
7: 那我只能把你绑去监团上。
8: 团长，团长的脾气你也知道，这两项罪加起来。算你小子命大。
7: 等等，林营长，团长可是再三有令，不准打骂士兵。 不管怎么说。

0: 今天是你做错了。
1: 我认为
0: 你应该给他道个歉。
2: 我给他道歉？
1: 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3: 是。
4: 谢谢他。
0: 瞅瞅，兄弟们可都看见他。你要是不道歉，以后谁服你啊？你还怎么在这打仗？弟弟啊，是为你好
1: 啊。
0: 行吧。你小子命好，今儿有人保你，记住了，别让我再逮着你。
1: 走，拿点。慢走啊，金师长。
0: 没事吧？还真可口俱讲。哎呀，你小子呀，还挺直啊。
1: 金哥，金哥，
5: 郑大哥，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你帮帮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的大爱大德。
0: 想让我怎么帮你啊？
5: 三爷，我是待不下去了，家里也没旁的亲人，出去了不当兵也是死路一条，你就把我收编了吧，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
0: 傻小子，
1: 哎呀，我又不是楚皇帝，给我当牛做马。你给我听好了啊，咱都是一个部队的人，
0: 以后都是自家兄弟，
1: 这种话往后不准说，听见没？出来。
6: 德辉同志，正式举行入党宣誓之前呢，我先向你介绍两个人
7: 啊。
6: 他叫邓平，北伐时期入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上次我跟你说要带个人过来，说的就是他。
7: 欢迎你，你来了，到了我们这儿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6: 哎，这个人我就不介绍了，他是上个月入党的。
7: 你是真人不露相啊，你小子跑到我前头去了。
6: 好，我们现在正式举行入党宣誓。

0: 是我，
1: 我也是路过看到团长的门没关，他丢了东西来给团长关门的。
2: 我告诉你啊，这地方不是随便人就能进的，万一丢东西了，你可说不清楚。
0: 是，您说的对，我记住了。

0: 服从组织，
1: 服从组织，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彭德怀。
0: 彭德怀同志，祝贺你。
1: 重要的日子，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走向一条光明大道。
2: 彭怀同志，这条路虽然光明，但前途坎坷，危机四伏，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0: 好，就让我们一起唱国旗歌吧。

0: 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潜伏吗？发现情况了？
1: 我今天钻到团长的屋子里，本来想找点什么，还没来得及呢，就被那姓郭的给发现了。
0: 郭炳生怀疑你了？
1: 没有，我的信眼呢，真真的，绝对没有破绽。
0: 哎，你在姓彭的屋子里就没有发现什么跟共产党有关的书啊、信啊什么的？
1: 没有，我就发现一本书，名字叫《ABC》。
0: 一定要找到致死彭德怀的证据。
1: 记了。
0: 事成之后给你个排长干。
1: 到那时候您都当团长了，我要
0: 连长行了吗？
1: 哎，
2: 去吧去吧去吧。
3: 飞龙，
4: 这个彭德怀当上团长之后，这下面都有什么反应啊？
0: 反应大了，他把他在一营的那一套全带到团里来了。每天吃饭之前还要
4: 念叨念叨
0: 什么什么，我们穿工友的衣，我们吃农友的饭，工友农友是我们的兄弟。哦对了，把我们军官的小灶也给取消了。
4: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那质朴严格。打仗嘛，带兵嘛，那就得这样带。
0: 师长，您就别夸他了。我看得出来，您对他也不放心。您知道他做的这一套，这都是偏向共产党的做法。
4: 你说的没错呀。他这个人呢，论打仗那是没得说呀，是吧？按做起事来，有时候确实让人不可思议。就拿前一阶段说吧，我给他1200块大洋，他竟然全充公了，啊！哎呦，我见过不爱财的，可我没见过像他这么不爱财。
0: 师长，他这种做法可是完全学的共产党的。说句话，您别不爱听，说不定。姓彭的，就是隐藏在你眼皮子底下的共产党。
4: 对，说哪去了？
3: 飞龙，
4: 这个你以后得多盯着他点啊！一旦有什么情况，你随时向我汇报。
0: 是，师长放心，我一定把他盯紧了。
4: 师长，
0: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金应龙。才是您最信得过的部下。
5: 我接到上级指示，让咱们只是一个枪。
6: 上次去太阳军区，
5: 有多少支？
6: 20。
5: 就把这批枪送出去，再加一些弹药。
6: 送到哪儿？
5: 这是地址和接头暗号。荣生，你准备派谁去啊？
6: 我去。
5: 不行，你团部事情多，离开军营啊，目标大，容易被人怀疑。李灿。

一定要小心。

0: 什么好？什么事儿？让好消息，抓着老虎尾巴了！这次彭德怀跑不了了。啊！好，彭德怀呀，彭德怀，胆子也忒大了吧！这回我要让他现原形。
1: 找我有什么急事儿？彭德怀，太让我失望了！师长，我做错什么了？前段时间秦翔对萧景逸我那对天放响，说什么？今天你太出格了，就冲这一点，我逼着你都没得说。师长，我到底干什么了？
2: 金长。
1: 小胖哥，我早就怀疑你偷工，这次终于让我逮着了。我问你，那批枪去哪儿了？那批枪就是团里头没上好册的那批枪，是不是都让你送给共产党了？金日龙，你是想当这个团长想疯了吧？从我当上这个团长起，你就找各种理由挖坑埋我。
2: 今天又说我把枪送出去了，你有什么理由啊？你有什么证据啊？那批枪在哪儿？你不知道吗？知道，在屋里。我当然知道了。那你还问我？
1: 姓彭的，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啊，
2: 把那批枪拿来，好吗？
1: 放在这儿，让师长看看。
2: 拿来呀！报告，
3: 起来。
1: 出大事了！什么事儿？
2: 三营的沙之枪被偷了。啊！
1: 什么时候丢的？
2: 战神和西藻的时候丢的。这，哦，进来。师长，师长啊，有人偷枪，被我抓着了。有人偷枪？啊！谁干的？把人带进来！
4: 别忘了，给我闭嘴！
2: 师长，事情是这样，今天晚上。 王少宝拉着马车去了三营，拿了十几条枪，急急忙忙要出城。我怀疑他要把枪给共产党，所以半路上我给急了。
1: 林胜，那枪呢？
4: 枪都被我带回来了。
5: 师长，我冤枉。

0: 是彭大长的人，
1: 王小宝，彭德怀眼里可不揉沙子。你说我宋湘给供产党，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2: 我两只眼睛亲眼看见的。
1: 师长，可能你不知道，那天金营长当众打了王小宝，所以王小宝怀恨在心，一直想找机会报复他。
3: 王小宝为什么这么泼你三眼香？还不是要往你脑门子上扣个屎盆子？啊，
4: 师长，你别听他，不是这么回事。
3: 听他，
4: 您可得救我，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您啊！
3: 非常时期，非常处理，既然同工。 这就是下场。哎，朱军，
5: 李尚，
3: 哎，明天埋口棺材，那就埋了。毕竟都是一个团的命。
5: 既然这批枪没丢，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
3: 从今以后，大家就别再提这件事了。

0: 生啊，哎，今天这件事儿干得漂亮，要不是你，怕是要出大事。
1: 你不是让我留心王小宝吗？我发现他是个奸细，所以就来了个将计就计。
0: 真没想到，成熟了不少啊！
2: 现在跟在你身边，听得多，看得也多了，不成熟也不行啊。
3: 团长，问你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3: 真的是共产党吗？
2: 你问这干嘛？
3: 看我行不行啊？我也想参加。

0: 昨天啊，我见到了段德昌同志。他说，党目前最需要的是有建制的武装力量，让我们从现在起要有计划地把党组织建立在连队上，积蓄革命力量，等待其时机。
1: 我已经看好了几个人，像李居奎、郭炳生、彭少辉、郝立光，都可以作为发展的对象。要成功组织起义。
0: 当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适时的消除那些阻碍我们的反对势力。牧师，一力耗子时就能换另一个党。邓平说的对，现在咱们团一共三个营，三营营长金瑞龙，那是铁杆的反动势力；二营营长陈鹏飞啊，是个胆小怕事的；一营的营长雷振辉，也是个平民出身，虽然他身上有点兵痞习气，但我认为只要引导的好。
2: 他也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光在我们本团发展，我认为力量还太薄弱。我们是不是能从外面吸收一些成熟的革命力量，充实到我们的队伍中？
0: 这如果从外面叫人的话，会不会引起师长的怀疑啊？哎，我有一个主意，什么主意？这个办法要是能行啊！ 一是可以达到咱们培养革命力量的目的，二啊，在周盘那儿也好通过。
2: 德怀啊，嗯，你不会因为那天的事对我有意见吧？
0: 师长，我和你是过命的交情，我怎么可能因为小人的挑拨就跟你分心呢？
3: 那就好啊。哎，
0: 那你今天来找我啊？师长，我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该不该讲。
3: 好，你说吧。
0: 最近没有什么作战任务，我想在全团办一个学兵连，让战士轮番受训，统一作战动作和内务管理，以此提高全团的作战。

0: 办学兵连，这个主意好啊。不过德怀啊，一个团不够啊，我看师里边可以办一个随应选校，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期一期的轮训骨干。
1: 师长，原本我就想向您建议，没想到你想到我前面去了。
0: 哎，德怀啊，如果这个学校建立起来的话，你愿意坚持吗？
1: 师长，有一个人比我更合适。
0: 哦，谁呀？
1: 黄公略，当初你把他送到黄埔军校去深造，他马上就要毕业了。
0: 那这样，那你抓紧联系他一下，让他一毕业就到这来，别乱跑了。
1: 是。
2: 烟嘞，买香烟嘞，买什么烟嘛？买烟嘛，
3: 小姐，
2: 香烟嘞，烟嘛烟。
4: 一点你都没想，心疼不疼？
1: 今天啊，好好给你接风，多喝酒。

0: 车站接他，他穿着这身我都没认出来。
1: 我就站到他面前，看你认识不认识。
0: 公爷，这第一杯啊，为你接风，干了，
2: 干
0: 干，来
2: 干干，
0: 来来来。实在
1: 好，
0: 公爷，你这回回来啊，我们是如虎添翼。
1: 哎，我没明白，你们建这个随英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0: 当然是积聚革命力量，等到适当的时机啊，组织武装起义。
1: 起义？
0: 对啊。你呀，刚从黄埔出来，我希望你把这个随英学校建成第二个黄埔，把革命力量源源不断的补充到全市去。
2: 哎，对了，这是彭团长草拟的随英学校章程，你先看看。
1: 拥护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以救国救民为宗旨，打倒新军阀。这新军阀指的是谁啊？
0: 当然指的是蒋介石合建鲁地平之流了。来，
1: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蒋校长怎么会成了新军阀？自从北伐以来，他立下了汉朗功劳，在国内是声名远扬，在军队的威望也很高啊。

0: 王月，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是真的？真的。
1: 王攻略，就不明白了，这蒋介石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啊？你现在就是他那条狗。
0: 世川，你怎么骂人呢？
1: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周盘把你调回来吗？我是想让你回来跟我一道，走一条能够让全国穷苦老百姓翻身解放的道路。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
1: 石成，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痛恨蒋校长。你现在的团长也是蒋校长任命的。
0: 怎么样？没想到这个黄宏仁居然是这种人。现在咱们的秘密，他可全摸清了。
2: 就目前这边的情况来看，团长要是实在和他谈，我看不如咱们去。
0: 好，你拥护你的蒋校长是吧？那你就跟着他去走你的阳光大道。咱们俩的情谊从今天开始一笔勾销。
3: 哎，石川，石川，
1: 意见不同可以争论，何必要绝交呢？但你这人是
0: 没什么好谈的。
3: 哎呀，你们住手！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4: 他是听蒋介石的走狗，知道了咱们起义的内容，
5: 要是还是哭，咱们的起义就完了。
0: 放开他！
1: 石川，你们的人下手也真狠啊！我是共产党，我这有介绍信。

0: 加入共产党的，倒是希望接下入组织。攻略，你这开的什么玩笑？
1: 我们离开那么多年，我怎么知道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哈哈哈哈哈！
0: 这下你知道我是真革命了吧？你这条小命啊，差点报销在革命上。哈哈哈哈哈！
1: 抱歉了，
0: 顶不住了，
1: 我不忍心。
0: 哎，再去家里好好的压压惊。
1: 好嘞。哈哈哈哈。

0: 行政师，
1: 这排长当的挺有样啊。秉胜啊，我听说你们排在各个科目的训练上都是全团第一，是吧？
2: 是，我不能给你丢脸。
1: 团长，你也看见了，我对我的兵啊训练是相当的严格。
0: 当然了，当官的应该身先士卒，要求别人能做到，自己应该先做到，
1: 这样部队才有高昂的士气，有了士气才能打胜仗。
0: 好。
1: 对了，秉胜，师部的随心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准备让你去学校学习，你觉得怎么样？去上学啊？啊，我不去。说说理由。理由很简单，真正的军人是不能脱离部队的。与这学校上学相比，我更渴望在战火中锻炼成长。好，
0: 确实是得到了你老子的真传，但是你比你老子强。
3: 清除鱼兰的剩余兰，去训练吧。
4: 是。
3: 经特委批准，决定在一团成立党委，你们五人为党委委员，彭德怀同志为书记，绥英学校成立党支部，黄公略同志为书记，全盘工作由团党委决定，吸收新党员。 要报团党委批准，全团以彭德怀同志为核心，
4: 特委同志，具体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指示？
3: 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来，全国都陷入了白色恐怖，我们先后组织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因为敌众我寡而告失败。现在虽然处在革命的低潮。

0: 革命的火种不能熄灭，你们身在军队，本身掌握着枪杆子，有很好的起义基础，所以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寻找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勇敢地举起我们的义旗，正视亮出共产党的旗号。
1: 好。
2: 今天上午我刚刚接到命令，独立师将开赴平江，接替严钟如的防务。好啊。
1: 这对我们是个好消息啊！平江的情况我了解一点，它地处湘赣鄂三省要冲，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前不久，当地农协还组织过十万农民扑城，如果在平江举行起义，肯定会一呼百应。
0: 那好，
1: 那我们就把起义的地点定在平江。
3: 好。
1: 不过我还得向省委汇报，你们一定要注意，平江的反动派非常猖狂。
0: 起义前的准备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仓促行动。
3: 对，我们遵纪守备，在发展一批骨干入党，充实一下基层连队党员队伍。
4: 好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
3: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为了团结士兵的向心力，我准备在正式起义之前，在全师范围内发动一次闹响，以闹响作为一次练兵。
4: 等我。
0: 老彭可是资深的闹响专家，他当二等兵的时候就在闹响，现在做了团长，还在闹响。这些旧军队的士兵，当兵没有什么理想，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以这点微薄的薪饷来养家糊口。但是由于层层克扣，士兵们总是拿不到薪饷。以闹响来团结士兵，这是百试不爽的利器。好啊。
1: 这是个好主意，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5: 我有句话，但是，
1: 有什么话就说嘛。
0: 我们现在掌握的起义经费太少了，你看，组织上能不能支持一下？
1: 经费的问题，好，我再想想办法吧。这样吧。
0: 这些年，我有一些积蓄，拿出来交给组织，作为起义的活动经费。
1: 德辉同志，组织上不能要我们的钱。
0: 我是一个新党员，入党之后还没有为党做过什么贡献，这些钱就作为我的党费。
6: 彭德怀同志，
1: 我代表南华团特委，谢谢你。
6: 先吃吧，你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7: 没事，我等等我哥。
6: 你吃。
7: 谢嫂子。
6: 啊，回来了，你弟来了。
7: 啊，
6: 金华，你哥回来了。
7: 哎，哥，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8: 我刚来一会儿。
7: 呵，又长高了啊，成了个大小伙子了。快坐。
8: 哎，哥坐。
7: 坐。啊，哥哥，听说你当团长了？嗯。那你能不能让我当你手下当个兵啊？啊？你没听人说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要是去了，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8: 现在也没人敢欺负我。呵呵，金华，咱们家有哥一个人当兵就够了。你呀，还是替哥好好把家看好。 弟弟照顾好，对了，我还有事跟你说啊。这儿啊，有四百块大洋，你把这钱拿回家，先把前些年咱奶奶和爹丧葬欠的债还上，剩下的钱呢，把老家的几间茅草房再翻盖一下。哥呀，又要换房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烧钱回家。你记住啊，这钱要省着用。
9: 记住了，吃饭吧。哎，哥，你吃。还牵着我的心。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 它营养丰富，易纤服，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

0: 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府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6: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

0: 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逸仙府山药粉皮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6: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兄弟们，抓住共产领上去，给我上，
9: 前面路口，
10: 你们回头看一看，再动手不迟。

1: 我们的队伍在平江起义了。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
3: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4: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5: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6: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叔？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10: 我永远相信你。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3: 坚持住呗，
11: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9: 妈妈，我爱你。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2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3: 对呀，爷，
11: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

0: 明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明天你和金华一块儿回老家。
2: 回老家？
1: 对。
3: 姑妈，你是不是不愿意回老家？
2: 我想跟你去平江照顾你的生活。
3: 可是这次换房啊，和以往不一样，它危险。
2: 我不怕，只要跟你在一起，什么都不怕。
3: 这样吧，你呀，先回老家，等我一安定下来，我就派人去接你，啊？
2: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
3: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骗过你
2: 吗？那你记得早点派人来接我。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都没跟你说。
3: 什么想法？
2: 我想给你生个娃，可是你一直忙得不着家。
3: 要是你能生个娃能陪着你，你就不会这么孤单了啊。
2: 还有个事你必须答应我，打仗的时候你别老往前冲，万一子弹不长眼。
4: 冯站长
5: 来了。
4: 冯站长，
6: 什么事？
4: 市长让你立即来吧。
6: 好，你先回去吧。
4: 是。
7: 怎么回事？
6: 刚接到命令，让部队啊今晚就出发。
2: 那么着急，连天亮都等不到了。
6: 姑母，你还信这个？
2: 这是我特意为你绣的，你戴上它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
6: 行。

0: 等我安定下来啊，我马上就回来接你。
1: 马上来接我。

0: 你们要是敢当下去，
1: 全凭周市长做主啊！
0: 诸位，来，我们一起敬周市长。
2: 哎，敬周市长，
3: 敬周市长，
4: 市长啊，
5: 敬你们啊！
6: 来，
7: 请啊。

0: 是清乡委员会的主任张婷。您来了，平江就安定了。您的队伍一进城，那些泥腿子全都老实了。
1: 是吗？
0: 当然了，太感谢了啊！我代表平江的所有乡绅，敬您一杯酒。来，周师长，谢谢谢谢啊！今天我格外敬您一杯酒，
2: 杨主任。来来，你要多敬几杯我这个老弟文团长才行。
0: 那是那是，早就听说啊，您是周师长手下最能打仗的悍将。今天一见，只是气度不凡呐。彭团长，你有可能不知道，现在这平江城遍地是匪，您随便捉一个杀掉他，都不会冤枉他的。
3: 张主任啊，有点危言耸听了吧？要按照你说的去办，那平江县城70万人，至少得杀十几万。
0: 十几万人都杀少了，要我说，杀一半才能稳定住局势。
3: 张主任，你认为我们湘军子弟是来帮你屠城的吗？啊，我这一路过来，沿途看到很多被烧的民房，那都是老百姓自个儿烧的，还是你民团清乡队干的呀？据我所知，张主任，你以清乡为名，带着民团和清乡队到处随便抓人杀人，这要是追究下来，你也难逃其咎吧？
4: 这不是帮着共党说话吗？
3: 张主任，我彭德怀带兵打仗是为了保境安民的，你要是再敢胡作非为，我先收拾你，信不信？
5: 彭团长，您息怒息怒。
2: 来来，
5: 彭
2: 团长坐。
5: 您肯定误会张队。
2: 坐下。
6: 刘县长，真正的土豪劣绅呐，一定要打倒啊！这个良民乡绅，还是要注意保护的。
5: 是是是是。
7: 听说你今天罢宴了。
3: 嗨，跟这么一帮杀人不眨眼、双手沾满老百姓鲜血的土豪劣绅在一块儿啊，换了你，你也会罢宴的？
7: 你错了。
3: 我错了？我错在哪儿了？
7: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说话办事要符合你的身份。你当着那么多人把张婷大骂一顿，你嘴皮子是痛快的，可你想过没有，那些人会对你怎么看？他们会因此对你产生怀疑。我们到平江是来干什么的？是要准备起义的。在此之前，绝不能小视他。
3: 你妈确实会误了大事。我接受你的批评。
7: 部队驻扎下来后，马上去清乡。咱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和平江的地下党取得联系，争取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3: 好。哎，对了。攻略那边情况怎么样？
7: 绥英学校已经在掌握中，攻略让我告诉你，确定起义日期就通知他，他马上率队赶到。
3: 好。
7: 哎，还有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7: 省委派滕大远同志作为特派员，亲自指导这次起义。眼下正往平江赶呢。
3: 好。啊。
8: 刚才跟我说你们是哪儿的？
4: 我们是密查组的。
9: 密查组？
10: 密查组是蒋总司令最信任、专门捕捉共产党的一个秘密。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只要你肯加入我们密查组，立刻上大洋一本。如果你能在你的周围发展其他人肉组，还有另外的奖赏。我听着倒是有点诱惑。
1: 金营长。我听说你们独立师有个团长叫彭德怀，他这个人在军中的威信很高，对整个湘军都起到风向标的作用。如果你能动员他加入密查组，

0: 你这是要跟谁对着命啊？我跟这个姓蒙的不对付，总跟我对着干。哎，你说他他妈说话怎么老像是共产党啊？
1: 他会不会是共产党？
0: 不会吧？
1: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那就把他拿下，那你就得到了可乘之机。

0: 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小兄弟，我是来找你们彭德怀团长的。
1: 彭团长，
2: 等等，
0: 你什么人呢？从哪儿来的？啊，我是在省城经商的，经朋友介绍找彭团长谈点事儿。
3: 事儿啊？谈什么事儿啊？说话呀！你他妈倒是说话呀！
0: 看你不像什么好人，是共产党吧？来人，都给我抓去！
4: 哎，长官，长官，我们正听完人请。
0: 走开！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1: 管到老子头上来，这是我的客人，还不松开？是滕先生吧？是，冯某恭候多时了，里边请。
0: 请。
1: 回头找你算账。
0: 请。请。
1: 德怀同志，你好。你好。 我叫滕代远，省委派过来的。
0: 哎，同志，邓平同志已经给我详细介绍过你了。
1: 你不仅是湘鄂赣的特委书记，还是沈农协会的委员长。欢迎你，请坐。德怀同志啊，我也非常敬佩你啊。你在我党处于低潮的白色恐怖中，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
0: 使全党更加充满希望吧。
5: 蒋介石倒行逆施，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对吧？好，戴同志，这次咱们俩共同携手，在平江把天给他捅下一个大窟窿来。
0: 好。
6: 谁啊？
7: 团长，金营长求见。
1: 哎，我是不是回避一下？
0: 不用回避，你是我的客人，为什么要回避？
8: 有事儿吗，金长？
9: 团长，这是我的朋友，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8: 国民党密查组湖南站副站长李明。
0: 密查组？没听说过呀，干什么的？
8: 密查组是坚决拥护蒋总司令，不惜动用任何手段达成目的。 负有特殊任务的一个秘密团体，
0: 明白了，
8: 不就是特务组织吗？找我有事儿啊？蒋总司令久闻彭团长威名，认为彭团长在湘军中是难得的军事人才，所以特别学生来表达一点敬意。

0: 收买我一个团长，强总司令就这么点礼，未免太轻了吧？
1: 这是强总司令对您的厚爱，这怎么算收买呢？如果日后彭团长能忠心效命强总司令，那高官厚禄。
0: 收起你这一套吧，我彭德怀自从军以来，都是以战功升迁，从来没有花钱买过官。还是黄埔毕业，你不去战场，跑到这儿来发展特务啊？
2: 团长，
0: 金龙，你知道老子的脾气，趁我火气上来之前，带着你的朋友都滚蛋。把门给我带上。
3: 娘啊，
4: 彭团长啊，你真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呐、
3: 啊！你也是湖南人啊？
4: 哦，我是麻阳的，苗族。
3: 戴云同志，咱们这是同乡，还加上同志。
4: 是啊，
3: 亲上加亲。

0: 大长官，急着召见，有何急事？这是复兴社从刚刚破获的共产党联络站里搜出的黄公略的亲笔信。
1: 确凿，问题是在你们师里，共党分子还不止他一个吧？你还怀疑谁？你的手下有几个姓彭的？
2: 你是说彭德怀？
1: 他可是我是主力团团长啊！连长，有证据吗？ 这个人脾气不好，是点火就着。你万一把他逼上梁山，弄出兵乱来，可就不好收拾了。
0: 我所以这么着急把你叫来，就是想让你斟酌一下。黄攻略肯定是要抓的，至于这彭德怀抓一不抓，你看着办。

0: 中央已经批准我们在湘鄂赣报动以及在平江起义的报告。今天开会就是推演一下起义的步骤。下面请彭德怀同志先介绍一下独立师的情况。
1: 好，
0: 请。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一团的官兵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洗礼，大部分人都有了革命的要求。 其中，一团一营最为可靠，是咱们这次起义的基本力量。二营有六至七成的人可靠，三营最为反动，团直属特务连基本可靠。此外，三团驻防在常熟街，离平江县城有一天的路程；二团驻扎在北乡，离城50里地。一旦我们团起义， 三团有可能会来进攻，二团则可能处于中立。此外，浏阳有张辉赞一个团，李陵有陈光忠三个团，平江城内有民团500余人，县警备队200人，警察100余人，师直属队400多人，共1300多人。
2: 团长，
3: 团长，
2: 大事不好了！
3: 出什么事了？
4: 刚才周判卫生长得到消息，我打电话站在长沙遭到了破坏，特务从那里搜到了皇宫内的亲笔信，周判已下令要秘密逮捕他。
5: 通知皇宫内本人了吗？
3: 已经派人通知了。
4: 这个情况太突然了，大家再议一下，我们的起义是不是还要按原计划执行？
6: 我觉得应该推迟这次行动，等这次风波刮过去了再说。
3: 万一这个风波越刮越大，我们的起义
0: 就可能胎死腹中。
3: 邓怀同志，你的意见呢？我的建议是，起义逐渐在前，不得不发，应该马上起，一点都不能犹豫。犹豫即是失败。好，我同意彭德怀同志的建议，立刻起义。起义时间固定在明天上午。
7: 你干什么？快！你快点去！快！站住！你在这儿又搞什么名堂？
8: 姓彭的，有人跟我说通共，我本来不信，没想到是真的，竟然在这儿跟共产党秘密聚会。
7: 老子就是共产党，你敢抓我吗？彭德怀，你要真是共党，那就对不起了。兄弟们，抓住共党领赏去，给我上！
9: 先别动手，
7: 你们回头看一看。

0: 在平江起义的枪声震上来，彭德怀率领8000名义军，以宋锦为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了反动军警，两千余人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定两军奋起，彭德怀被追赶至红五军军长，彭代元为军长代表，邓林为参谋长。
1: 人参野花什么越来什么，说又狼，狼就来了。平江终于还是酿成了兵乱，江总司令十分震怒。彭德怀一直是你最器重的部下，对此你怎么解释啊，
2: 军长？

0: 你们这些人怎么会就投奔共产党了呢？再说现在共产党已经是穷困潦倒。
1: 好了，不要再说了，回去听候发落了。

0: 起义部队已占领平津城，解除了城内1000多人的武装，还活捉了反动县长刘作柱，起义获得成功。
1: 好，
0: 好啊！等等，
2: 回来！
0: 你小子胆子够大了，你到现在还敢来？你这个忘父亲的小人，我早就应该毙了你！
2: 师长，对不住，我知道，我这次起义之前没有向你报告，可我知道一旦向你报告，你必会阻拦，那起义就会胎死腹中。师长，我还知道，因为我的起义会影响到你的仕途。彭德怀明明不做暗事，今天我来见你。
0: 多年的栽培，师长，
3: 别说了。
0: 我现在就毙了你，体内的人都会曲解和解，不但不会影响我的仕途，
2: 他还会为我加官进爵，
0: 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2: 师长，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值得。

共产党能让全天下的百姓翻身解放，不再受苦。

0: 为家人着想，你也得为自己着想吧。你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啊，
1: 师长。能为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谋福，我孔德怀九死无悔。师长，让我再叫你一声大哥。

0: 以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敌人以优势的兵力正向平江四面合围。预计战斗明天拂晓就会打响。
1: 敌人来势汹汹，我们是不是应当先撤出平江啊？
2: 高代表说的很对，我们刚刚起义，部队的战斗力还很薄弱，我觉得真的不宜与这么多的敌人发生正面冲突。
3: 红五军刚成立不假，但越是这种时候，我觉得越是检验咱们这支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决心的时候。那怎么能敌人一来

0: 咱们就撤了。我的意见是，依据平江的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争取歼灭他一两个团，以此来提高咱们红五军的士气和威望，然后再撤出平江城门，和地方党联合建立湘鄂赣根据地。
1: 我同意军长的意见，况且我们以逸待劳，也可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
2: 好，我也同意。
0: 那好，那我就布置任务了。西湘连、特务连、迫击炮连在陈南、陈溪以
3: 逆水
0: 山河为屏障做主势，一团正面出击，四团、七团南北两面夹击。同志们，这是咱们红五军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各级指挥员要亲临一线亲自指挥，打出咱们红五军真正的威风来。

0: 敌人第二梯队已经向我们靠拢了，四团怎么还没有动静？袁三三三又叛变了，四团已经整出来，向刘洋开进。团长，啊！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团长，
1: 有，
0: 你和党代表一起撤，我做号。
2: 团长，你是一军之长，你必须带领部队宣城，我做号。
1: 别争了。

0: 爸，小猫。
1: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呀，你这报纸看到什么了？这么兴奋啊！
1: 你快看看啊！
0: 啊，
1: 平江驻军叛变呐、啊，匪首彭德怀聚众20000余人，一举攻克城池啊！平江匪士是日甚一日，刻甚一刻哟。
2: 那彭德怀我听说过，他在湘军很有名啊。哼，没想到走到咱们这条路来啊！
1: 哎呀，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呦，这平江起事到现在十几天了，强敌之下，咱平江肯定待不住的。如果他要离开平江的话，一定会往湘赣这一带移动。老毛，不如咱派个人下山，接应他们一下。
1: 嗯，我同意你的意见。在革命的低潮时，这可是一支宝贵的革命力量啊！我这就去找何昌共同志，把这个任务。

0: 撤防啊，走吧。大哥，我觉得平江的指挥我是有错的。如果让部队早一点撤出城，布置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一带，发动群众打游击，那样部队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你也不必那么自责。 谁也不是神仙，部队撤出平江后，在长寿街的两次失利，主要原因还是敌方党组织的情报不实，明明是两个团，他们非说是两个营，让我们遭受了不该遭受的损失啊！
1: 队伍本来就良莠不齐，又经历了这么一次失败，这队伍能不能坚持得住，将来往哪儿发展？

0: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没有做完。要完成从旧军队向新型人民军队的转变，必须要进行整训。毛泽东同志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1: 井冈山根据地我是早就听说过的，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那可是了不起啊！哎，你说咱们把队伍拉上井冈山，跟他们合为一处，你觉得怎么样？好，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立刻向省委汇报。走。
2: 诸位，诸位，方德怀叛乱。
3: 高层组织，
4: 蒋总司令亲令，令何健长官亲自对彭德怀进行围剿。
3: 下面请何长官训话。
5: 诸位，从去年至今，共党一共发动了4次大的暴动，其中2次在湖南。
3: 蒋总司令很生气，说我们湖南都快成了匪窝了。
6: 这次他是下定决心让我们不惜一切力量，趁其羽翼未丰之时，将其干净彻底的剿灭。
7: 各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谈谈。
6: 何长官，这彭德怀我曾经接触过，此人打仗的确有一手。自平江叛乱之后，我们如此密度的围剿，竟然拿他没办法。所以何长官，要想彻底剿灭彭德怀。
3: 必须加大兵力投入。我这次来又调来4个团，加上原来的6个团，总共是10个团。而彭德怀重其量不过2个团，5比1的优势，5比1的优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8: 彭德怀他们采取的是推磨战术，企图常常让人捉摸不透。
3: 不管他怎么推磨，有一点是明确的。 那就是彭德怀想上井冈山与朱毛会合，所以我们必须彻底的切断他们通往井冈山的各条道路。彭德怀没有后方，没有供给，只要我们加紧剿灭，啊，我相信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9: 哎，
10: 兄弟，
9: 哎，
11: 啊！
3: 哎，军长，看看。行啊，老师。悬赏捉拿彭德怀，赏银3万大洋。哎，军长，您那个值钱啊，3万大洋。行啊，老庞，有点身价啊。
12: 大员，
3: 这没想到我彭德怀的脑袋还值3万大洋啊。哎，你说部队现在生活这么困难，我这脑袋要是真能换回3万大洋，我自个儿把脑袋割了。
12: 去换回3万大洋得了。军长，怎么了？报告军长，敌人在万载部落重兵，突袭我部，我部伤亡很大。去井冈山的路给切断了。
3: 查清楚没有？万载的部队是哪部分的？
12: 克服了口中得知，是何健亲自率领的4个团。
3: 何健，他也不嫌累啊，还亲自督战。
12: 他是想困死，命令部队分散突围打游击战。
3: 是，去吧，还有什么事？
12: 张荣生，他负了重伤，人呢？在那边呢。啊，军长，
3: 军长，
12: 陆上，陆上，别怕，我现在就让人去找药，找最好的药。

0: 快速度，走！团长，你说这革命能成功吗？成功？你看啊，连吃的都混不上了，成什么？不如以前呢？还牵着我的心。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椎骨通、益墨益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

0: 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晴，28到36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聊城多云，27到34度。泰安晴，27到34度。菏泽多云转晴，27到35度。枣庄晴，26到37度。济宁晴，27到34度。临沂晴，27到35度。日照晴，28到34度。青岛晴，28到32度。烟台晴，27到37度。威海晴，27到35度。潍坊多云转晴，28到38度。淄博晴，27到37度。滨州晴，30到38度。东营晴，30到38度。济南晴，28到36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大家起义是干革命，干革命就得吃苦受累，就有流血牺牲。前面的路还有多少艰难困苦我不知道，但是我彭德怀有一个信念是坚定的，那就是咱们这支部队哪怕打到我最后一个人，我也要扛着红五军的红旗上井冈山。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4: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2: 可他有孩子呀。
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们。
2: 咱们俩的事儿，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4: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老
4: 刘，
6: 算了，
2: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6: 那不叫姑叫啥呀？
2: 叫啥？叫妈呗。我现在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0: 照这么下去，命都难保啊！行了，别说那些烦心事了。没酒了呀？老板，来了，来了，长官，没酒了，我们这小本生意。
1: 妈的！你个小老板，敢跟老子叫板？不拿钱，不给酒是吧？把酒拿了，老子一枪崩了你！真的没有酒了，长官，真的没有酒了。
2: 李华，
1: 你这呵斥谁呢？枪都拿出来了，老百姓是你什么人啊？林振辉，说，老百姓是你什么人？
3: 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你说，老百姓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你们俩都是当官的，受不了这个苦，你们可以走，我绝不拦着。但是要再让我发现你们在这欺负老百姓，我绝不轻饶。是，
2: 报告了，
3: 把枪收下。
1: 老板，对不住啊，吃完了饭，别忘了付钱。
2: 是。团长，你说住这个地方，咱还能待下去吗？
4: 不能待下去，那能去哪儿啊？我不是没想过。
2: 要走也不能单枪匹马的走，团长您别忘了，有枪才是草头王啊。
4: 你的意思是单独拉杆子？
2: 那你也别在这受气性，没吃没喝不说，还得看人家脸色。这样，带人先走。

0: 派任务了，
1: 派任务？没有啊，那他说是奉你的命令去镇上打民团。
0: 打民团？
1: 你他妈的，这小子一定是带队伍跑了，去把他给我捉回来。
0: 是。
1: 等等，还有雷振辉，跟他是一伙的，下他的枪把他给我关起来。
0: 是。
1: 同志们。 都是敢反抗蒋介石、汪精卫、何健这些新军阀的大英雄，自平江起义至今，你们吃了不少的苦，也收了很多的挫折，有不少好同志牺牲。我们红五军从原本的3个团，到现在不足1000人。我听说，现在有些官兵想离开部队。 回老家去，俗话说得好，捆绑成不了夫妻。想回家的我同意，我还发给陆费2块大洋。但是有一条，枪得给部队留下，想留下的就留下，不想留下的。

0: 水兄弟啊！水兄弟啊！
1: 干嘛干嘛？喊什么喊？
0: 哎，水兄弟，都是你家的。
1: 不行，你想出去必须有彭军长的命令。
0: 哎呀，拉个屎还有彭军长的命令？我憋不住了，放我出去呗！
1: 你要再不放我出去，我就拉到屋里了。
0: 哎，你还真拉呀？等等等等，我给你看啊！
2: 谢谢兄弟啊！你。

0: 皇上，这没人喝这王八蛋。
1: 昨天晚上，雷震辉和李玉华勾结，带走了一支部队，叛变偷敌。我说过，想回家的我同意，但是偷敌我是绝不容忍的。大家起义是干革命，干革命就得吃苦受累，就有流血牺牲。前面的路还有多少艰难困苦，我不知道。但是我彭德怀有一个信念是坚定的，那就是咱们这支部队。 哪怕打到我最后一个人，我也要扛着红五军的红旗上井冈山，
2: 跟着彭军长打下。

几经辗转，历尽艰辛，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终于在井冈山宁冈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

0: 相帮助。走，我带你去见毛爷。
1: 毛泽东同志吗？
2: 哎，您这个湘潭老乡，
3: 这么好，
2: 知道他要上山，激动的一宿都睡不着觉。哎呀，怎么来了？
3: 同志，我的湘潭老乡，欢迎你到井冈山来呀。
1: 哎呀，毛委员啊，我这以前听过你很多故事，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
3: 不年轻喽，老何，你是哪一年生的？
1: 我是1898年，我属狗的。
3: 我比你大整整5岁，属小龙的。你的老家是湘潭哪里啊？
1: 乌石。哦，
3: 你的家乡乌石到我的家乡韶山不足100公里，我们可以说是同山同水，同乡同姓喽。
1: 毛委员啊，我怎么可以跟你比呢？你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我入党才不到1年，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呀。
3: 你也很了不起啊，放下高官厚禄不要，在革命的低潮血腥恐怖中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啊，走走走，到屋里去谈去。
4: 好。
5: 毛泽东与彭德怀彻夜长谈，从党的建设谈到土地革命，从统一战线谈到红色政权，从人民军队谈到群众路线。彭德怀认真地听着，只觉得一阵清风扑面吹来。
1: 慎读10年书，真的，你这个兄长啊，我是相见恨晚。我亲信啊，我决定上井冈山来找你老毛，是绝对正确的。
3: 如果说我跟朱德同志的会师奠定了红四军的基础，那么这次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师就奠定了中央红军的框架呀。亮了，我们抓紧时间休息一下，等天亮了我们还要一起去参加会师大会啊。
1: 老毛，你休息吧，我现在心情很激动，我睡不着，你休息一会儿吧。

0: 守在平江依然举起了义旗，并冲破了反动派的重重围堵，来到了井冈山。他们的到来使井冈山的军事实力增加了一倍，也极大的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更使我们坚信我们走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将迎来最终的胜利啊！
1: 同志们，主席台两边的对联你们都看到了，那是陈毅同志写的。在新城迎新人，演新戏，打倒新军阀，辞旧岁，逢旧人，叙旧情，推翻旧世界。写得好啊，他充分表达了我们现在的心情。我代表红四军欢迎红五军和彭德怀军长到来。
2: 没事，
1: 大家回去，
3: 大家坐好。
1: 没事，来，我们继续开会。同志们，

0: 孩子塌了不要紧，我们可以继续搭嘛啊！
1: 我们要搭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大台子，让它永不坍塌。
2: 好。

虽然小石说这不吉利，但是我觉得朱军长说得好，这台子塌了不可怕，搭起来我们可以接着干。红四军是我们红五军的老大哥，是一支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部队，他们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武装割据的一面旗帜。我们要向红四军老大哥学习。 但是同志们，我们两军相会之后啊，反动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派更多的部队来对我们进行剿、堵截。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两军团结一致，他们来多少人，我们就必定能将他们彻底消灭。

0: 校长，鲁将军、陈将军到了。
1: 校长，
2: 校长，
3: 都坐下吧。
1: 是校长。
4: 蒋总司令得知彭德怀上了井冈山，
0: 与朱毛会合，一连两宿没有睡着觉，专程赶到湖南，亲自督战。
1: 蒋司令，我们
3: 好了，不用解释了。前面的责任我不想追究，但是我要提醒二位：毛泽东、朱德盘踞井冈山，不是落草为寇，而是武装割据。现在彭德怀也上去了，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如同如虎添翼啊。全国各路的军阀虽然是兵多地广，但并不足惧。我们最大的心头之患，那就是共产党，因为他们正举着所谓要解放全天下穷人这面大旗，一旦得势，那就如同洪水猛兽，难以抵挡。
5: 蒋委员长太抬举他们了，依我看，共党远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3: 不，为什么？我把剿共作为国民政府的头等大事，如果我们不彻底的剿灭这些可以燃烧的火种，那么国家就永远无安宁之日。
0: 现在朱毛鹏都上了井冈山，倒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集中剿灭的机会。
3: 说得好，所以我们就绝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现在我任命鲁涤平
1: 来
3: 为剿总指挥，何健
1: 来，
3: 金汉鼎
6: 到
3: 为剿总副总指挥。
0: 蒋总司令亲自为这次
7: 进剿
0: 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从湘赣两省调集了18个团，决定分五路进攻。
8: 井冈山好一个用兵之地啊。

0: 您给中国革命选了一块好地方。
1: 井冈山在我心中就是一块圣地，革命的圣地。
2: 圣地是不假，可惜小了点，虽然易守难攻，但是大部队在这儿长期屯兵可不适应。
1: 朱军长说的对啊，老彭，你上山带来的那些钱粮让部队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现在每日每天三分钱的伙食费都难以维持了，眼瞅着敌人大军压境，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更艰难了。
3: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了。
2: 哎，话就说，我们不是外人，
3: 为了便于指挥，我建议把红五军编入到红四军，仍然由你们二位担任军长和党代表。
1: 老彭啊，你有如此宽广的胸怀，很让我感动啊。说心里话，你是带部队上山的，你的人马占了井冈山一半以上啊。
3: 毛远，说心里话，跟你们待的这些天，我是打心里由衷的佩服你们。我彭德怀愿意一辈子都做你们的部下，我带来的人马就编为一个团。
1: 你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军长兼团长，滕代远同志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党代表兼团党代表。
3: 这么说，你们同意我这个想法？
2: 老彭，方案能不能实行？我们还要保存钱粮，现在边境特委定的，
3: 那是我必须双手赞同。这就好了，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那我就再也没有客卿之感了。
2: 今天我们召开前委、湘赣边境特委、红四军军委联席会议。首先，我宣布一个决定：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提议，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和管理，撤销红五军番号，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彭代远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红五军第一、第三纵队转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同志兼任三十团团长，彭代远同志任团党代表。另外，今天的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粉碎国民党第三次组织。下面我们请毛泽东同志讲几句话。
1: 刚刚得到情报，蒋介石亲自制定了进剿计划，六个旅、十八个团，分五路围攻井冈山，何坚是亲临前线指挥啊，这是目前为止敌人派向井冈山的最强兵力了。而我们呢，红五军的同志上山后人员增加了一倍，但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我们的物资是极度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应对敌人的进剿呢？
4: 敌人的进剿已经是第三次了，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井冈山有黄洋界能堵大广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据先守山，甭管他来多少部队，一样给他消灭干净。
5: 我不同意王左团长的意见，这次敌人来势凶猛，意在荡平井冈山，他们五路并进，步步为营，山就这么大，打起仗来机动回旋的余地很小，我建议红军应当转移到外线作战。
4: 照你这么说，井冈山这个根据地不要了？
5: 不是不要，我认为据险守山是消极防御，最终可能还是守不住，甚至导致全军覆没。
4: 如果你们想走，那你们走好了，我是不走。我守了这么些年，一直都是守得住的。
3: 王佐和林彪的意见我都不完全同意。井冈山的地形我去看了，方圆百里地势险要， 进出就只有那么几个口子，可一个出口被敌人攻破的话，其他的出入口也就很难守了。更何况这次敌人来势凶猛，又是湘军，湘军比赣军的战斗力要强得多。如果是死守的，可能会导致全军覆没，全军都跳到外界作战也不是办法。毕竟井冈山根据地是工农革命的一杆大旗，任何时候这杆大旗都不能倒。
1: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非常正确，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井冈山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中央对于全国形势的判断与我们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我们的选择代表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应该努力奋斗的正确方向。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破解第三次进剿的应对之策，刚才彭军长的意见让我一下子想明白了，我们就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一半兵力守山，一半兵力深入到敌人的后方赣南去，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给养困难，同时又可以解井冈山之围啊。
2: 老毛的意思这是一石二鸟啊。
1: 那么由谁来守山呢？何健是来势汹汹啊，我看还是让他的老对头彭德怀同志来对付他。老彭啊，我想这样，我和朱军长率28团、31团到赣南去，你带领第30团、32团守井冈山，你看怎么样？
3: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对着人生地不熟啊，这红四军的主力一走，你别看这山他悠闲可守，他其实并不好走。再说了，敌人对这封锁了好几个月了，把与外界通道全部给堵死了，就咱们山上这点优势根本坚持不了多久了。
4: 咱说的对，这山不敢不守，我们上井冈山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和红四军的联络，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红五军应该返回湘鄂赣苏区。
6: 咱们红五军两个纵队加上红四军32团2营和一些随营学员，总共兵力不过一个团，虽然是人手一枪，但子弹奇缺，没有重武器不说，就是手榴弹都不多，单衣草鞋怎么能抵挡得过20余倍我们的敌人呢？
3: 军长，知道了大家的心里话，朱毛叔叔，代表同志的意见呢？
7: 多数同志反对红五军守山，但守井冈山是联席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我们应当服从大局啊。

0: 咱们上井冈山有些日子了，这些日子我读了一些马列的书，也和毛泽东同志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我认为，共产党的这条路，就是我彭德怀一直在寻找的出路。所以，我把红五军并入到红四军是内心的真实想法。现在。
1: 大兵压境，我们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是濒临绝境。但是我认为，当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以小我服从大我。
2: 好，老毛，咱还不收拾东西啊？部队马上就出发了。
3: 啊，
4: 陆军长。
2: 你说，把守山的任务交给老彭，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唐突啊？
5: 按理说，老彭他们初来乍到，对井冈山并不熟悉。
4: 这任务交给他们，确实有点重了。
2: 可是他什么困难都没摆，就接受了。
5: 这只能说是彭德怀的胸襟和担当啊。
4: 那你认为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决定再重新考虑一下？
0: 命令已经下了，不能招令膝盖。那，要不要再给他多留些兵力呢？现在山上给养已经很困难，如果敌人把山上一员人再多，只能会困死，饿死。
5: 哎，毛远，朱军长，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0: 哼，是不是不放心我老彭守山啊？哈哈哈，
5: 老彭。
4: 我们是担心你守山任务太重啊，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2: 是啊，
4: 毛远，我知道你对井冈山的感情，你放心，有我在，井冈山就在。
2: 哎，老彭，虽然我们认识不久，但是有两点我非常的敬佩你。一是，你主动撤销红五军的番号，并入了红四军，佩服你的胸怀。 第二，就是你大举为重，多次挑起守山的重任，我佩服你的担当啊，
0: 敖远，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2: 好，那我们多余的话就不说了，老彭，我们后会有期啊，
0: 后会有期。

0: 山上那几个流寇啊，五路大军同时进攻，居然全部大败而归。范同，范同，范同！
1: 从战场情况来看，共军主力好像没有完全撤走。
0: 胡说！
2: 还牵着我的心。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0: 还给您邮进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6: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 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
5: 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1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0: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1: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12: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11: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6: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3: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14: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5: 我喜欢他，
16: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4: 可他有孩子呀。
17: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18: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0: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2: 算了，
0: 你搁这
3: 儿
0: 可不能叫姑啊！
3: 那叫姑叫啥呀？
0: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无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星星，星星，哎，
9: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0: 金龟子，
8: 星星，
11: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2: 花衣服好笑啊！
8: 星星，星星，星星，
13: 这么奇怪！
8: 星星，
1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9: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11: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15: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渡河的哨口，敌人啊，应该有电话。如果咱们渡河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那一会儿敌人就会追上来包围我们。
18: 这何健有这么神？
17: 以前他不一定敢，可这会儿他刚打下井冈山，正是嚣张的时候。更何况何健这狗东西啊，心狠手辣，立功心切。我看此地啊不宜久留。
19: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0: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咂和放和和传承和，
21: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9: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

0: 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4: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668-363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咱已经发现了猪毛的队伍，按我的命令，各路要加大进攻力量。如果说我们几万大军连座空山都攻不下来，我们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啊，
11: 总指挥，刚刚得到情报，
12: 守山的共军是彭德怀。
10: 啊，彭德怀没有下山？
11: 猪毛二人带着部分共军下山了，留下彭德怀的部队守山。
13: 难怪有这个门神在，怪不得仗这么难打。
14: 彭总指挥，你也明白了，不是我们无能啊。
10: 今天先停止进攻，彭德怀过去就是我们湘军的一员悍将，硬的不行，得另外办法。
15: 快点啊，同志们！
16: 李胜，
15: 哎，军长，
16: 这一仗打得怎么样？
15: 怎么样？五道防线，敌人三道都没过来。同志们，打得痛快吗？
17: 痛快！
18: 那军长指挥得好啊！
15: 哎，对，军长指挥得好。军长好！
16: 同志们，王元介哨口这一仗啊，大家打得好，但是这只是开始，大战和恶战还在后面，你们要抓紧时间休息，构筑工事，补充弹药，听见没有？
17: 听。
16: 李胜。
15: 阿东，
16: 来一下。敌人从正面攻不上来啊，要防止他们偷袭，特别是晚上，多加几个流动哨，加强警戒。
19: 你放心吧，我一定替你守住黄金。
16: 好，去吧。啊，
15: 同志们，再往前，快点！
10: 喂，走！
6: 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
0: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10: 告诉我上山的路。

0: 喝了就对了。走，走，快点！老彭啊，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该歇会儿了。一连几天下来，何健的攻势都没有奏效，战士们作战的热情也很高。
1: 可我看你怎么老苦着脸呢？我是担心啊。担心什么？太远。井冈山的地形啊，它就像一个木头，五大哨口就像是五块木板。任何一处，如果一旦被敌人突破，那其余的关口也都守不住。相反，如果被敌人突破，这些要隘险道会成为
0: 阻碍我们突围的屏障。你是怕敌人偷袭，万一敌人找到哨，各个哨口都极有可能被突破。我最担心的是黄羊井，那我派人盯住他们，晚上派双哨，加强警戒。老彭啊，你还是歇会儿啊，再这么熬下去，就是铁人也会出问题的。
2: 怎么了？
1: 戴维，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重？这毛委员、朱军长，他们创立这个井冈山根据地多不容易，人家把家交给咱们，要是在我的手里丢掉，这……
2: 不会的，天都快亮了，睡会儿吧。
3: 队长，大代表，不好了，黄羊井失守了。
2: 界失守了，
3: 是咱们失守的。敌人从湖山的军事面方向突然偷袭，
1: 妈的，一定要抢回黄家界。
2: 是，
3: 大人，留在此处。

0: 报告何总指挥，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向全国发出通告，共军老巢井冈山全部被我占领。
1: 杨总司令有贺电吗？
0: 没有。
1: 他是嫌我们只占了座空山呢。彭德怀有下落吗？
0: 彭德怀是从金竹山悬崖峭壁口突出去的。
1: 我们在大分营不是部有重兵吗？怎么又让他跑了？
0: 何总指挥，我们在大分区布置重兵，三面包围，他们死伤不少。据俘虏的共军士兵说，彭德怀亲自抡着大刀带队杀出了一条血路。
1: 井冈山是共党的老窝，既然血洗，就要洗得彻底。听着，凡是共军啊，不管伤兵俘虏，统统杀掉，一个不留。
0: 是。
1: 我们既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不能仅仅只占着这片穷山恶水。奉我的命令，要是有人击毙了彭德怀，那就是我何进的大恩人。我不仅让他当官，还要让他发财。对井冈山，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0: 是。杀出一条血路，恐怕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2: 有这么一个英雄没有闯不过的关卡，
0: 和你在一起，我就是觉得心里踏实。这一下咱们往哪去呢？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也不知道在哪里。
2: 戴队，以我的经验，你找人多收集点报纸，从敌人的报纸里头查到咱们红军的消息更准确一些。
0: 有道理。
3: 队长，王代表。旁边的地主老三家办酒席，大摆宴席呢。听说我们来了，全吓跑了。部队已经饿了几天了，我就让大家先驻扎在这儿，吃顿饱饭，歇歇再走。
0: 好啊，就让部队打打牙祭。
2: 命令部队遵守纪律，不得惊动老百姓。
3: 是，
0: 去吧。
3: 代表，
2: 快点吃饭，
0: 给我坐，坐吧。
2: 马代表，坐，坐。
4: 先吃饭。
2: 参谋长，
4: 吃饭吧。
2: 哎，粤赣公路离这多远？
4: 大约三四十里。
2: 渡河的哨口，敌人啊，应该有电话。如果咱们渡河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那一会儿敌人就会追上来包围我们。
4: 这河舰有这么神吗？
2: 以前他不一定敢，可这会儿。他刚打下井冈山，正是嚣张的时候。更何况何健这狗东西啊，心狠手辣，立功心切。我看此地啊不宜久留，让大家赶紧吃饭，吃完了咱马上出发。
5: 哎，等等，军长，这咱都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这部队这么下去啊，撑不住啊。这样，咱们呀今天吃顿饱饭，再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咱再赶路，好不好？
6: 是啊，军长
5: 啊，
6: 军长，你看看大家累得都跟炭泥似的。大家好好休息休息，明早出发也不迟嘛。
5: 是啊，军长。
2: 您当代表的，
0: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这些日子，战士们太辛苦了。趁着机会，吃顿饱饭，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2: 好吧，就听党代表。
5: 哎，好，听着。哎，同志们，来啊，快点吃啊！
7: 是是是。
5: 行啊，走，赶路。

0: 你去查查岗，加个流动哨。嗨，这事儿啊，我去就行了。这样，我再多加几个人一块儿当流动哨。你这几天挺累的，在台上睡吧。啊，
1: 行。
0: 林胜，
1: 啊，
0: 记住啊，最难熬的那一刻要是挺过去了，那咱们就胜利了。
2: 我记住了。
3: 总指挥，方腾残部已被我军里外三层包围住了，这回方腾怀是插翅难逃了。
4: 好，命令部队，12点准时发起攻击，凡抓住方腾怀者，不管死活，一律要杀。
5: 是。

0: 吴困，
1: 吴困的小葫芦打得还挺响啊！
0: 吃饱了，
1: 吃饱了，打一精神啊！走。

0: 只剩一个，报告上的三十多人救走无来。
1: 局长，现在全部人数包括你在内还有283人，
2: 怎么这么少？我刚发现，李光带的200多人都不在，他们可能被捂在村子里了，也可能是在突围时迷失了方向。
3: 这人了，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4: 能怎么办？井冈山丢了，连根据地也没了，现在红四军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5: 是啊，这一仗咱们红五军打得差不多了，不如就散了，各自回家找出路。
6: 没有觉睡，天天屁股后头还有敌人在追，是不是过得很苦啊？当初我彭德怀在湘军当团长的时候，每天骑的是大马，每个月还有几百大洋的饷银呐。可那种日子啊，我过着不踏实，我不愿意过。我宁愿今天和大家一样，行军走路。 人饥挨饿，还冒着随时会被反动派杀头的危险，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湘军里头，兄弟们拼命打仗，那都是为了当官的一己私利。今天我们吃苦受累，那可不一样。我们认定了走共产党的这条道路，是因为共产党能带着咱们，为天下穷苦老百姓。 翻身过好日子而打仗，从平江起义，咱们有2000多人，到上井冈山还剩700百人，一直到今天，咱们还剩下200多人，但咱们没有垮。为什么？那是因为咱们相信，咱们相信走的这条路能让家乡的父老乡亲翻身过好日子。同志们。 胜利的时候昂首挺胸，那谁都做得到。失败的时候还能意志坚定，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俗话说得好，天有日月星，人有精气神。只要咱们打起精神，就能度过今天的难关，就能重振咱们红军的雄风。
7: 军长说的对，
8: 咱们一定能度过难关。

0: 哎呀，老彭啊，辛苦了，辛苦了。哎
1: 呀，老彭，团长，
2: 朱队长，我天天盼着和你们见面，可我这心里又怕和你们见着。知道咱们今天能见，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
0: 这是为什么？两大主力又见面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2: 井冈山失守了，责任在我。小井医院100多名伤病员我都没带出来。
0: 哎，好了，老彭，我们进屋说吧。
1: 哎，老彭，进屋说。
0: 守山的任务实在是太危险，不应该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们呢。
3: 老毛子经常跟我说，把你们留在守山，的确是个错误的决定。毕竟你们刚到山上，情况不是特别了解，而且也给你们部队留下太少。
2: 你们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的包袱算是放下了。不说我了，说说你们吧。你们离开井冈山以后怎么样了？
3: 哎，看爷，这一路赶来，敌人是重兵围堵，而且是穷追不舍，部队损失很大。
0: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学乌县的一个村子里，军部被敌人偷袭了，我们是分头向外转移啊。陈毅同志差点被抓住。朱军长的警卫员也牺牲了。朱军长端着一挺机枪，好不容易杀了出来，可是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杀害了，死的时候还怀着6个月的身孕呢。
2: 娘妈的何健，这笔血账迟早要向他讨回来。
0: 好。我们不说这些了，老彭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呢？
2: 我想过了，我想带着部队杀回湘赣边界去。
0: 杀回湘赣边界是可以的，问题是回到了湘赣边界能做什么呢？会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要本着欲则立不欲则废的古训好好想一想，好好研究一下。
2: 好，
4: 报告。毛源，福建省委传来一封中央的来信。
0: 好。2月7号啊，这封信整整走了2个月。中央来信认为工农武装割据难以成功，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散入到农村去。同时命令我跟朱德同志离开部队。
2: 老毛，那怎么办行啊？
0: 我们也这么认为，如果我跟朱德同志走了，红军几千指战员散入到农村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2: 红四军不就散了吗？我认为你们应该给中央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不能让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红四军就这么散了。
0: 信我们已经写了，提出来在反革命高潮时期不宜分兵的理由。在这种严重的时期，我们只有集中力量做盘旋式的游击，这样才能渡过难关。分散藏匿根本就行不通嘛。
2: 这话讲得真好，你把我老彭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
0: 既然我们的意见一致，我觉得你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反映你的看法。
2: 我有这个资格写信吗？
0: 当然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直接向党中央表达意见的权利啊。

0: 队长。
1: 嗯，没吃饭了吧？
2: 啊，
1: 哎，写什么呢？这是，
2: 写封信。
1: 哎，你看，老九，
2: 你这要干嘛？
1: 这不就要走了吗？给你喝个告别酒，看看。哎，
2: 烧鹅哪弄的？
1: 管哪弄的，吃就行了嘛。
2: 那可不行，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吗？
1: 你这话说的，咱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是不是？
2: 那行，
1: 来来来来来，
2: 我给你拿碗。
1: 哎，我来，
2: 我来，我来，我来。来，坐。哎，我可不能喝酒，少倒点。
1: 好。尝尝怎么样？
2: 行，这，嗯，
1: 队长，明天我就走了，给你来道个别。
2: 行，那我少喝一口。
1: 好，我干了。哎，
2: 队长啊，这次你独当一面，带着部队啊，到莲花一带发展，有什么困难没有？
1: 困难肯定是有，不过你放心。有困难，想办法都得克服。跟你这么长时间呀，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迎难而上的决心和魄力。
2: 你小子，你这是表扬我呢，还是表扬你自己呢？哎，
1: 表扬与自我表扬那得相结合才是啊。
2: 是的，真的是。
1: 嗯，我说，
2: 李师啊，嗯，记住啊。部队上遇到任何困难，你要记得多和党代表张春军同志商量。他入党啊比你早，战斗经验比你丰富。
1: 我知道。
2: 那另外啊，到了一个新地方，你得注意宣传，要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红军啊那是仁义之师，无声的行动啊就是命令。只要你宣传做得好，局面肯定能打得开。
1: 局长，你说这个太对了。说实话，以前我是太不注重宣传了，
3: 我觉得那有什么用啊？咱打好仗就行了，是不是？
1: 可是后来我发现，宣传好了，部队里边战士士气也提高了，而且这里边的这个气氛啊也轻松了。最关键的是，它能拉近咱们和老百姓之间这个距离，能唱，能跳，会讲故事，会表演节目，哎，我觉得这就挺好啊。所以我建议。得多找一些这些兵，大力的给咱们做宣传，让所有的人都能牢记咱们红军的精神，是不是？
2: 没想到李振，你这小子，你想的比我周全多了。
1: 不，我就是一个粗人，我也没什么文化。不过我跟你身边这思想觉悟，不总得提高吗？
3: 是不是？
2: 你别拍我马屁了。来，来，哎呀。李振啊，这才几年啊，你现在都已经是纵队司令了。哎，
1: 那不全靠你的栽培吗？
2: 那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其实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想当初我还不想让你当兵呢，没想到你当兵是把好手啊。
1: 嗯，我当初就说了吧，我生来就是块当兵的料。
2: 哎，你今年二十几了？
1: 嗯，二十二。
2: 二十二，嗯，李胜，嗯，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才是个连长，你现在都是个师长了。哎呀，我真高兴啊！你呀，没有辜负老班长对你的希望。
1: 军长，这时候不一样了。说实话，我今天走这条路，是你们用命趟出来的。我能有今天的成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军长，这碗酒我干了。
2: 少喝点，少喝点。嗯，走走走。我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你是一师之长了，别马马虎虎的，你自己啊得注意安全。
1: 放心吧，啊，吃。军长，
2: 嗯，
1: 我
0: 能不能也给你提个意见？
2: 给我提意见啊？提什么意见啊？
3: 那咱可说好了，我提你得接受啊。
2: 那你说说看，这以后打仗啊，你别老往第一线跑了，那枪子不长眼，这万一哪天出了事儿，咱不能全军一日无帅，是不是？
4: 你小子，你别帮我啊！你甭说我什么人啊，刀枪不入，那子弹见着我都绕着弯走。赶紧吃烧鹅吧！啊，吃完了饭要早点休息，哎，别耽误明天一早出发。
3: 好，好，好，哎，吃，吃，吃，来，来，保重，
5: 来，来，保重，
6: 保重
7: 啊！保重，
8: 别保重，注意安全，路上注意安全。
2: 怎么？
9: 保重，保重！
2: 我要回井冈山了，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8: 井冈山的群众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你回去以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尽量的扩大红军力量，把湘赣边界的红色根据地啊恢复起来。
7: 我会努力的去干的。怎么？这是我第一次给中央写信，我党龄短，请你替我转交吧。
8: 放心，我一定会转交给党中央。老婆，谢谢你对红四军、对我毛泽东的支持。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赣南、闽西、湘赣边境，还有井冈山，一定会出现新的革命局面。
7: 愿借你吉言，我走了，军长。

0: 你找谁呀？
1: 找你啊，你第三责任。
0: 你找错人了。
1: 你看看我是谁。
0: 恩来。
1: 嗯，
0: 原来是你呀。你这一化妆我都认不出来了。
1: 第三同志的眼睛都认不出，看来我的化妆是成功的。
0: 何止我李立三呢，恩来，你能够在上海那么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凭的不仅仅是运气。你这副打扮去苏联，这一路上我们也是有些担心的。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今天晚上。
0: 你到了莫斯科，见到斯大林同志，一定要好好汇报我们的工作，争取得到共产国际更多的支持。
1: 你放心吧。
0: 安来，你对目前的形势怎么看？
1: 我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毛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发展很快。他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一个新的革命局面即将在全国形成。
0: 我和你的看法不谋而合呀。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我们没有防备，面对血腥的大屠杀，我们确实被打懵了。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彭德怀同志就是最好的例子。你要向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报告这样的先后例子，让他们确信在中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并且可能在一省和数省之间取得胜利。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0: 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2: 黑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1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1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4: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8: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1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1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

0: 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9: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同志们，彭德怀同志作为总前委书记和军团总指挥，对军团的行动具有最终决定权。打长沙现在是总前委的决定，必须服从。
5: 娘妈，我打不下长沙，彭德怀甘愿受党纪处罚。
6: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0: 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李三同志，我要提醒你，作为党的总负责人，你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能发热呀。恩来同志，对于你的意见，我不能接受。我始终认为你是沉稳有余而魄力不足。苏联的十月革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1: 你可以试想一下，一旦我们在某个著名的大城市夺取了政权，登高一呼，将万众响应，中国大地已经布满干柴，只等着燎原的烈火了。
2: 可是毛泽东同志尝试的农村为根据地的做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1: 那毕竟太缓慢了，革命的高潮已经时不我待了。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武装。
2: 中央已经批准在赣西成立红六军，
1: 红六军，兵源好办，干部从哪里来啊？
2: 王德怀同志忍痛割爱，同意他的副军长黄公略出任红六军军长，
1: 不仅如此，还挑选了一批骨干，配给了黄公略。
2: 嗯，
1: 王德怀同志，我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此人。
3: 还是很有度量的。
4: 吴略，咱们俩好不容易汇合在一起，这没待多久，你又要走，我真舍不得你走。
3: 是啊，在湘军的时候我们辛苦，现在参加了革命，反倒是续上了一段好。
4: 对。
3: 志川啊，和你待在这些日子，我对你有了新的认识。
4: 什么认识啊？
3: 在湘军，你打湘军，这是有目的的。可最近几场仗打下来，我发现你那种出敌不意、善抓战机的眼光，更像一位军事家。<笑>
4: 你胡扯啊你！
3: 说实话，过去啊，在旧军队那是乱打仗，打乱仗。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的。到了红军可就不一样了，
4: 咱们。
3: 是替老百姓打仗，公爵，说实话，我是浑身啊是使不完的劲儿，可就是你这一走，我就像折了一条胳膊一样。
4: 队长，送军千里，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等你回去。
3: 那好，保重啊，保重。
5: 行。 1930年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同年6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通过了红军扩编的决议案。彭德怀领导的部队扩编为红三军，彭德怀任军团长。
6: 班长，据下面反映情况，江西的共军最近活动猖獗。 他们趁我们进行中原大战之机，指挥赴人，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彭德怀。近一个月来，他们连续攻占了咸宁、普齐、鄂城、嘉鱼、道山、道台。昨天又攻占了宁阳县城，前锋已经进至武昌近郊，声称要攻打武昌。
7: 共军攻打武昌，我早有所闻。
8: 原以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没想到，他们真的敢以卵击石。
6: 小长，武昌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这个战略重镇不能有失啊！
8: 想要攻打武昌的是共军哪支部队？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彭德怀就是当年和叶挺一起打下过武昌，后来在平江搞兵变，在井冈山被何健端了马窝。可惜何健。 没有把握住机会，把他给剿灭。现在居然又成精了。
0: 他们的声势造得很大，武昌周边的不少县城都被他们赤化。
1: 速电钱大军，让他从越州派兵增援，连夜从陆路和水路挺进，一定要确保武昌的安全。
2: 最重要的决定你怎么看？
3: 我没想到国内形势发展这么快，山里待久了不知道外边的世界。
2: 我看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犹如隐藏在人体内的疟原虫，天冷的时候它蛰伏不动，天热的时候它就狂躁起来了。我那位老乡李立三就是一个典型的发烧打摆子呀。
0: 当时啊，我就在现场，参加会议的代表听了立三同志的讲话都很兴奋。
2: 我们红四军只有几千人啊，要在两个月内发展成数万人，这人从哪里来呢？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就是打县城都很费力气，要打九江、南昌这样的大城市，怎么打？拿什么打？
3: 不知道老彭他们怎么行动。老孟，要不要我们联合一下老彭，向中央反映一下我们的意见？
2: 我总是和中央的意见不合，已经很招人烦了。我再反映意见，怕是又要让我离开红军了。我看还是拖拖再说，但愿老彭的头脑是清醒的。
4: 同志们，我们又回到了平江，平江是我们的福地啊。当初我们从这里起义，现在又回到了这里。中央要求我们攻打武昌，促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暴动。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同志希望大家发扬民主，畅所欲言。
5: 我看没什么好讨论的。我代表红八军表个态，我们坚决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的命令，北上打武昌。这几个月来，我们辗转千里，横扫了鄂东南的反动武装，打的敌人是闻风丧胆。我们军团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万人。其实啊，打下越州之后就应该打武昌，也许这会儿我们正在武昌庆祝胜利。
7: 我不同意邓政委的意见，武昌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守卫，以目前我们的实力难以攻下。现如今蒋介石和张发奎爆发战争，何健的湖南主力又在湘桂一带布防，长沙城的兵力只剩下七个旅，我认为这倒是一次打长沙的最佳时机。
8: 对，我们湖南省委与侯中英同志的意见一致，夺取长沙也许比攻打武昌更加现实，对全国同样有巨大的影响。
5: 你们这是站在地方的立场，忽略了全国的形势，这是典型的农民意识。
9: 我是列席会议的代表，能不能谈点意见？
10: 克曾同志，你说说看。
9: 打长沙与攻武昌相比，打长沙似乎更现实一些，但即便是打长沙，也不是暴动夺取，更不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昌。为了保住现在的大好局面，我个人认为咱们应该先巩固农村的根据地，实行新的土地政策，等将来力量强大再考虑进攻长沙和武昌。
5: 王克诚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
7: 对，你的这种消极观念直接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9: 我只是阐明我的意见，这是党的会议。
5: 王克诚同志，我无法容忍你这种消极的思想。本来准备会后宣布你二师政委的任命，鉴于你的表现，我代表红八军党委宣布取消这个命令，等会后再向军团党委上报。
4: 同志们，这样，现在请彭总指挥做最后的决断吧。
11: 既然是开会讨论，就
0: 不要扣那么多大帽子。刚才大家说的呀，各有各的道理。这几天啊，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是不赞成打武昌的。自古以来，凡是打胜的仗，那都是打的有把握之仗。打武昌，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刚才有的同志啊，说打长沙，我倒觉得是个方向。虽然我们红三军团从兵力上现在还不及长沙守兵，但是自打我们打下了越州，战士们是士气高涨。长沙守敌啊，对我军心存恐惧，敌我双方有这样的心理状态，那有助于我军一战而胜。更何况何健这狗东西欠咱们的血债太多了，是到时候该跟他算一算账了。我的决心是打长沙。
11: 军团长同志，中央的命令是打武昌，你这样做是公然违抗中央的指示。
0: 中央的事情我管不了，红三军团的事情我负责。
11: 长沙打不下来，你的责任就大了。
9: 邓小燕同志，不准用这样语气和总指挥说话。
11: 你
10: 邓军同志，同志们，彭德怀同志作为总前委书记和军团总指挥，对军团的行动具有最终决定权。打长沙现在是总前委的决定，必须服从。
0: 娘妈，我打不下长沙，彭德怀甘愿受党纪处罚。
12: 司令急电召我回来，
13: 说是彭德怀要打长沙，可有此事啊？
0: 确实如此，彭德怀刚刚在平江开了打长沙的誓师大会，还提出了口号，要
13: 什么？
0: 我不敢说。
13: 恕你无罪，说吧。
0: 他们说要砍下您的狗头，悬挂在长沙城头示众。
13: 什么？
14: 在井冈山的时候，那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我只差一步就拿下他的狗头了。
13: 是，这回他倒敢来吓我们叫了。
14: 还有多少人呢？
0: 号称万人，应该有9000人左右。
13: 彭德怀真是个大胆狂徒啊！
14: 别说我何健，以湖南省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的身份，手中可以调动兵力10倍于他，就是长沙城的守军也在3万以上。
13: 他们现在的流寇装备无疑以卵击石。何健就是要向
12: 蒋总司令、
13: 国人证明，到底谁是共党的克星。
14: 长官的命令，第七师师长韦世忠。
15: 卑职在，
16: 李帅所部，我十九师罗收甲旅第三路向平江进攻，
13: 不必等他转过门来啊！我们要先动手，先发制人，
14: 在平江将他们彻底的剿灭。

0: 军长，好消息！刚刚咱们收到消息，敌人分为三个梯队出动：第一梯队进至瓮江、三角塘、双江口一线；第二梯队进至金井；第三梯队进至冲华山。
1: 好，只要何健把部队调出城，这仗就好打了。
2: 三个梯队呈一字长型，两队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3: 大约30到40块。
2: 何健以为他这阵势首尾相接，可以彼此支援，这仗啊，他算错了。这正好便于我们集中兵力，分头。

0: 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喂，
2: 金井守局吗？我是何进，让你们长官来听电话。
3: 金井一定要守住，绝不能丢。
1: 何长官，大事不好了！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总指挥说要去长沙取你的人头。
2: 你是哪位？
1: 我是谁？老子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郭炳生。
4: 李生啊，跟谁说话？何主席啊，我是彭德怀。
3: 我告诉你啊，
4: 两年多没见，今天你派出的部队啊，都被我给消灭了。等我渡过浏阳河，就到长沙去取你的狗头。
3: 娘妈的！
2: 参谋长，走，立刻调刘健巡捕，星夜从湘桂前线撤回，增援长沙。
5: 张发奎不管了？哎呀，
2: 顾不了那么多了。张发奎无非要的是地盘，而共军要的是脑袋。立刻组织部队。在浏阳河一线布防，轻重武器、山炮、野炮全拉上去，全拉上去。
6: 是。
2: 另外，长沙市民发布告示，以我本人的名义，就说我是与长沙共存亡。
6: 是。
2: 等等，
6: 向蒋总司令发电，
2: 请他速速从武汉派兵驰援长沙。长沙危矣，我何健决心死守。
6: 是。
4: 长沙，通知部队改变作战队形，过桥以后，红五军担任前卫，红八军殿后。他们的新战士多，作战经验少，避免不必要的伤亡。现在通知部队敌人援军已到，准备打一场恶仗。
7: 好，
4: 团长，哎，通总。
7: 现在不能，
4: 还是莫行，我的部队都过去了，我不过去，
7: 那我跟你一起。

我军大获全胜，刘建勖将军率援军及时赶到啊，在七里巷一线布下了钢铁防线。

0: 方向失守了。
1: 什么？
0: 我们上方横空还在大，发现共军进入后，我们向前突击，在开阔地我被其包围了。现在已经攻破东门了。

0: 名字，我也是刚叫不久，原来我叫王玉开，校他们给改的，说要想造反，只有叫王震才镇得住。
1: 好，你这名字不只是要镇住这长沙的反动派，将来还得镇得住全中国的反动派。你是湖南人？
0: 对，湖南浏阳县人。
1: 湖南人自古尚武，王司令跟着我们红军打天下吧。
0: 听彭总的。

喂，小何计！哎，老子到长沙取你的狗头来了，你怎么跑了？娘的！

0: 娶你当老婆，这辈子也值了。
1: 你是谁？
2: 鞋都不脱就躺在沙发上，不脏啊？
0: 你到底是谁啊？
2: 这是我家，你说我是谁啊？
3: 你家？那我刚才喊半天，你怎么不吱声呢？
2: 我不吭声又怎么了？这是私宅，你不经人同意就往里闯啊？
0: 啊，对，你说的对。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
2: 哎，外面打得怎么样了？
0: 何健已经被赶跑了，长沙城已经被我们红军占领了。
2: 你们？
1: 啊？
2: 你是红军啊？
1: 这不，我不像红军吗？
4: 我不仅仅是红军，还是红军市长呢。
2: 吹牛吧你就，红军哪有那么年轻的市长？
4: 哎，叔叔你怎么不信呢？我们军，
0: 叔叔你也不知道。
2: 行，就算你是红军市长哈，那你怎么不问问我啊？
0: 问你？
2: 嗯。
0: 问你什么呀？
2: 哎，刚才是谁躺在沙发上看我照片的？
0: 不知道谁躺在沙发看照片的。
2: 那刚才是谁拿着我的照片说这辈子要娶了我就特别值得啊？谁还亲了我照片一下？哎呦，
0: 刚才那都是胡说的，别当真。
2: 行了，不逗你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柳月，是长沙大学的学生，父母啊都是商人，现在在上海。
0: 柳月。
2: 嗯。
0: 跟你的人一样呗。
2: 见面就是缘分，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啊，我这手太脏了。
2: 行，我请你喝杯咖啡。
0: 咖啡就不喝了，我还有军务在身，我得走了。
2: 哎，你就喝一杯咖啡嘛。
0: 不喝了，我还有事儿。
2: 没事儿，很快的。尝一尝，特别香的咖啡。尝一尝，
0: 啊，
2: 正宗的牙买加咖啡。

0: 哦，
1: 这怎么这么苦啊？
2: 咖啡肯定是苦的。不能这么喝。
1: 那怎么喝呀？
2: 得一小口一小口的喝，慢慢品呢。
1: 一小口一小口喝，还得品。
2: 对呀，刚开始啊是苦的，越喝越香。再试试，怎么样？
3: 家里长沙的消息通电全国了吗？
4: 已经通电了，并且在第一时间报告了党中央。
3: 好，长沙城市的秩序怎么样？
5: 何建三部退走后，留下了不少反动特务，他们打着红军的旗号，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商铺，影响极坏。
3: 哎呀妈的，这是给咱们红军脸上抹黑呀！这种人啊，见一个抓一个，毙一个。这事儿啊，交给郭敏生去办。
4: 好。
3: 郭敏生怎么没来？
6: 啊？
4: 来了。
6: 报告军长。
7: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3: 你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刚才你不在，我告诉你啊，城市秩序这块归你管，千万不能手软，但也不能错抓错杀。
6: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
3: 还有什么事吗？
5: 还有就是，我们是暂时占领长沙呢，还是准备长期占下去？
3: 长期占下去怎么讲啊？
5: 如果长期占领的话，就要想办法尽快恢复城市秩序，颁布各种法令和纪律，以安定人心。据了解，长沙还有不少外国领事馆和侨民，他们对咱们红军存在一定的误解。
3: 这事儿啊，你管吗？你不是留过洋吗？你给他们开个会，跟他们宣传一下咱们红军。
5: 是。
3: 大人啊，咱们俩分下工，你率红八军留守长沙，我率红五军向易家湾方向追击何建残部，防止敌人反扑。
4: 好。
3: 那没有其他的事情，就散会了。
8: 军长，
9: 军团长，
8: 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3: 这个事情很重要，你有人选吗？
8: 目前还没有。
3: 我给你介绍个人。

0: 老伯，哎，你还记得我吗？不认识。老伯，你记不记得9年前我杀了那个地主啊，欧霸天，被湘军追着跑到你这儿，是你用船给我渡过河的呀？老伯。
1: 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伯。

0: 真是你杀的，是我杀的。盛川，欢，谢谢老伯。哎，记起来，记起来。那个时候你念经了，而现在成大官了。哎呦，
1: 不是什么大官，我参加共产党，当了红军了。
0: 我们刚打下长沙，把何健给赶跑了。好，好，好啊！这世道啊，改变了。我呀，我要是年轻点啊，我就跟着你们干。你叫什么名字啊？老伯，当年啊，我叫彭德华，现在我改名了，我叫彭德怀。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

0: 零。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9: 那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

0: 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送完即止。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5: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6: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7: 有戏没情不感人。
4: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的人，
5: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0: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生，
1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5: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3: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4: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5: 华起大家好，
5: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1: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5: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3: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万一被敌人捂在里面，那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老婆，我这儿啊有五块大钱，钱不多。老婆，这钱啊拿着。
5: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着这点事儿？
4: 这钱你一定得收下。这九年啊，我这心里一直记着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老婆，这钱你一定得收下。

0: 听说红三军团打下长沙了。
1: 千真万确，这是中央电报，而且各个报纸都登了。
0: 哎呀，长沙那个地方我熟悉啊，何健在那儿经营了多年，凭三军团的实力，洪德怀是怎么得手的呢？
1: 是啊，我也没整明白。不过这九千对三万，硬是给打下来了啊！哎，老毛，我记得这是咱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第一次占领一个省会城市吧？
0: 嗯，南昌、广州两次起义，占领的时间都不长。这一次真正打下来的，算是第一座呀。
1: 战士们，听说红三军团把长沙打下来了，那情绪旺的就像浇了油的火一样，纷纷请战呢。
0: 即便彭德怀打下了长沙，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打大城市不合时宜呀。
2: 卑职何健以戴罪之身
3: 恭迎蒋总司令。

0: 长沙线路，身为湖南省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卑职罪该万死。
0: 这几天，全世界都被你们湖南闹翻天了，区区8000共军，居然打垮了3万守军夺城。他们占领长沙已经一周了，不仅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还召开了万人大会。长沙的线路消息被炒的是沸沸扬扬，被全世界报道。致使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蒋总司令亲飞武汉。
2: 何主席，长沙失陷，你负有直接的责任呐。当然，我和何主任也有责任。长沙失陷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年，无论我们去征讨哪路军阀。 无论我们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无喜无悲，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在同一面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可共产党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政府，改变的是我们这面旗帜。自我党亲共以来。
3: 这是共军第一次用武力夺取的省会城市，你想想他们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在推行他们所谓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在收买人心，是要向全世界扩大影响。如果不及时的制止，他们就会像瘟疫一样的蔓延。他们今天夺取了长沙，明天就会想着武汉，想着上海。
0: 向着南进，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之中。
4: 卑职愿将功折罪，杀害长沙，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
0: 武汉行营已经做出了军事部署，可见你带2个师从南面直扑长沙，中央军罗林。
2: 工兵翻2师，自湖北从北面直逼长沙，陶广、王东元师也一块儿压上。这还不够，赵会、英美日三国让他们的军舰给我们提供进攻时机。我再次的提醒你们，过去我们要紧盯着朱某。 彭德怀、程岱远比他们更可怕，因此不但要加强军事上的行动，政治上也可以大大的激发民众，大大的提高对他们的悬赏。
1: 请总司令放心，卑职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

0: 军团长，军团长，国民党武汉新营主任何应钦派出重兵，正与资源厂长，在外国舰炮的掩护下，敌军也有十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过去。
1: 撤了，谁会甘心呢？可是老彭，如果我们不撤，万一被敌人捂在里面，那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0: 慢慢的喝，仔细的品。
1: 嗯，
2: 爷爷，
1: 嗯，
2: 这是什么呀？
1: 徐志摩啊。
2: 徐志摩？这里面写的都是什么？
1: 徐志摩啊，是当代著名的新月派诗人，里面都是他的爱情诗。
2: 爱情诗？谢谢你的爱情诗，我一定会好好读的。

0: 共党的办法概括起来是两点：一是要用我们手中的武器消灭他们；二是要采取恩威并重的策略，去分化瓦解他们的中枢机关，逮捕法办那些顽固不化的祸首。
1: 卑职明白了。
0: 你明白了什么？
1: 总司令放心，我这就去。 把毛泽东、彭德怀的老婆抓来，把他们家祖坟掘了。你们两路，我们一个，老三叔，其余的跟我去抓煤子。是。刘新兵的。
2: 大哥，
3: 刘新妹子，赶紧逃吧！白狗子景森抓你来了，
2: 抓我干嘛？
3: 你老公造反，前些日子占领了长沙，何健抓不住他，所以就来抓你来了。赶紧逃啊！要不来不及了。
2: 我不走。

0: 等鹏哥，估摸着他快派人来接我了。我要是走了，他上哪来找我呀？
1: 你等他干什么呀？啊，你没看到满大街贴的宣传告示吗？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顾得上你？赶紧走，别干活了啊！

0: 挨个房间，给我仔细的搜。
1: 是。报告长官，都搜了，没有人。
2: 报告长官，没有。
1: 这边没搜到。
2: 报告长官，没有。
1: 报告长官，这里也没有。

0: 们不要怕，只要你们谁告诉我彭德怀的老婆藏哪儿了。有傻
1: 老宗啊，这刘细妹子好长时间都没在这儿住了，兵荒马乱的，谁知道他上哪去了。
0: 那彭家的祖坟埋哪儿了，你们谁知道？
1: 不知道。
2: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啊？
0: 你把老子毙了，你再把人家房子烧了。
1: 老总，老总别着急，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0: 识时务者为俊杰。带路，
3: 让开！走。

0: 想嫂子了。也是啊，
1: 你看我就说吧，头一回打长沙，我就让你把嫂子接过来，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后悔了吧？啊？
0: 哎呀，刚打完长沙的时候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惜这信啊我没寄出去。
1: 忘记信管什么用啊？这事儿啊交给我，我这两天就派人把他接过来。
0: 哎，不用，咱部队经常转移，天天打仗，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以后再说。
1: 啊，是。
0: 找我有事儿啊？
1: 哦，我这心里憋屈的慌，想跟你聊聊。
0: 什么事儿啊？
1: 彭总，自从一三军团合编以后，大家的这个怨气可大了。
0: 你都听说什么了？
1: 你看啊，这总司令、总政委，那位子都让一军团给拿走了。那你说大家伙心里面能高兴？
0: 那胡说！这事儿是我和滕政委主动提出来的，是我们自个儿要求的。
2: 李家，
0: 我告诉你啊，你得带头。以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
1: 这哪是不利于团结呀？大家伙都是为你好啊！
0: 哎呀，不错啊，学会看书了。打仗还不忘学习，挺好。什么书？
2: 不看，
1: 没什么书，
0: 少啰嗦，念给我听听。
1: 真念啊？
0: 那当然了，念。
1: 行。徐志摩的事，我念的啊。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却带不走一片云彩。
0: 啊，行了，什么乱七八糟？这书哪来的？
1: 这书打长沙时候缴获的，徐志摩的诗集啊。
0: 这种资产阶级的闲书啊，以后少读，有时间多读读马列的书，听见没有？
1: 哦，听
0: 了。哎，刚才我跟你说的别忘了啊。
1: 哦，记住了。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大力，喝点水。
5: 谢谢夫人。
4: 在写什么呢？
5: 我在起草一份军事计划，尽快的剿灭共产党。
4: 可是美国人说，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防范日本人的侵略啊。
6: 这我当然知道，可是我要把大部分的兵力都拿去对付日本人的话，那么朱毛、彭腾就会钻了我们的大空子。
4: 那如果日本人真的进攻，可怎么办呢？
6: 攘外必先安内，听说过？
7: 报告。
6: 进来。
8: 校长，夫人。校长，我今夜就要赶赴前线，您还有什么吩咐？
6: 金枝啊，这次由你挂帅出征，我的心里就放心了。但还是有几句话我想嘱咐给你。对待共军不可小视，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你要格外的注意啊。
8: 请校长明示。
6: 这第一个人当然是毛泽东，别看他长得一副秀才样，可满脑子装的都是在如何打仗，经常会出一些怪招，能出奇制胜。这 第二个人就是彭德怀，他过去是湘军的骁勇之将，敢打敢拼，可谓是雄狮型的指挥官。这再一个就是林彪，虽然他过去是我黄埔的学生，可是现在他信仰共产主义，共军对他非常的重用，能让他独当一面。此人可是非常的机敏，善于算计。这几个人千万要小心。
8: 我记住了。
6: 啊，对了，夫人今天特意做了一顿西餐，算是为你饯行啊。
8: 多谢校长，多谢夫人。

0: 有如神助啊！从兵家常试看，背水布阵不是一众兵团作战呀，是用兵者之大忌。但是反过来说，策敌策水展开攻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也正是奇袭取胜之道啊！<笑>老毛，上山之前，我跟你在那纸上谈兵。
1: 心里头啊，真是疑虑重重。到这儿一看，这个地形啊，哼，咱们是胜券在握。
2: 战场是瞬息万变啊，要把各种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在前面，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哟。<笑>
1: 报告。
3: 进来。
2: 四路大军已经全部到达指挥中心。
4: 好，参谋长到，命令各部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向前攻击前进。
5: 是，
6: 我已经向总司令打了保票，
4: 务必
5: 将共军
4: 歼灭于干场。
5: 报告，
6: 进来。
5: 红三军已将工兵分部打散，第28师正四处求援。
6: 这黄攻略动作还挺快嘛！<笑>黄攻略飞将军呀，三军团打得好啊！<笑>
4: 哎，右路情况怎么样？
6: 第4师7师抢占了九小岭和观音崖两处险隘，红四军和红十二军正在组织佯攻。
5: 啊，
6: 三军团现在在哪里呀？彭总正亲自带队向敌后穿插。
7: 加快行军速度！我们要在敌人退下来之前堵住敌人的退路，加快行军速度！
8: 小同志，小同志，你怎么了？小同志，
9: 走了2天了，我心会怎么了？

0: 你这个医生啊，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个师长不在自己的位置上，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呢？不咋鸡毛蒜皮的事儿，一个小兵打你军团长，这小事儿吗？
1: 行了，回到你的位置上去。我告诉你啊，这敌人的唯一退路，你把口子给我封实了。
0: 你放心，我一定守着这口子。
1: 你小子回去，
0: 再给我吓死你！
1: 你小子，滚吧！
0: 行了，快去。
2: 警员，
0: 哟，松绑是。
2: 换一下。
0: 叫什么呀？
2: 七斤半。
0: 别笑，别笑。
2: 七斤半。
0: 为什么叫这名？
2: 小时候，我爹让找了上厅，后来就找不着了。再后来，我娘为了丧母，我被卖地主家换了七斤半粮食，俺那儿起俺就叫七斤半。

0: 军队局团长，军队长，我刚才是树林行动，怎么能叫你七斤半吧？你姓啥？
1: 姓石，石头的石，
0: 我有个别号啊，叫石川，我干脆给你起个大名叫石雷吧，四块石头。
1: 好，
0: 行，军团长，
1: 签了，
0: 签了，签了，他们收走了，千万不能要回来。
1: 是。
2: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哎，
3: 小兄弟，请问这里是红三军团指挥部吗？你打听那么多干嘛？这是军事秘密。
2: 误会，我是想找个人，麻烦你通禀一声。
3: 你要找谁？
2: 我找黄公略。
3: 报告，
4: 军团长，
2: 外面来了一个叫黄梅庄的人，他要找黄军长，说是黄军长的大哥，这是名帖。
4: 黄梅庄，这人我好像见过一次，请他进来吧。
2: 是。
4: 攻略的母亲啊，是侧室，他们父亲去世以后，攻略他们母子俩受尽了大老婆一家人的欺负。我听攻略说，他这个大哥品行极其恶劣，不是什么好东西。
5: 哎呀，那他这会儿来想干什么呀？
3: 嗨。
4: 黄鼠狼给鸡拜年，准没什么好事，先见见再说。
2: 好，
4: 里边请。
2: 哎呀，诸位好，诸位好啊！哎呦，不认识了？我是攻略的大哥呀。
4: 怎么会不认识呢？黄大哥，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2: 哎，我从南昌，从家里，家里来。
4: 攻略很长时间没有给家里捎信了，啊，家里着急呀。听说你们在这边打仗，特意叫我来看看。攻略在吗？哦，攻略他不在这儿，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2: 啊，
4: 这是我们的军团政委滕代勇。
2: 政委好，
4: 这是我们的参谋长邓平同志。
2: 参谋长好，
4: 方大哥，他们都是攻略的好朋友。
2: 哦，那太好了。
6: 彭总，
2: 黄大哥可是远道而来的。
6: 咱们是不是该尽尽地主之谊啊？对，先请黄大哥吃顿饭，再送你一件攻略。那你们真是太客气了，谢谢。来来来，
4: 不酒不成席。
6: 黄大哥，
4: 哎呀，
6: 哎，我给你满上。
4: 哎呦，客气客气。
6: 尽管菜少点，但这已经是咱们最高标准了。
4: 黄某真是受宠若惊呐！哎，彭军团长，来，我先敬您一杯。哼，我平时啊不胜酒力，既然黄大哥敬我，那我一定得喝。大家一起来，
6: 来，一块一块。
4: 黄大哥，好酒力啊！来，我给你满上。
6: 吃菜。
4: 来来来来来，
2: 哎呀！
4: 彭军团长啊，这几年不见啊，你们发展可真是够快的。你看，攻略当初刚从黄埔毕业的时候，充其量也就是个营长，现在都当军长了，还打了那么多的大胜仗啊。黄大哥，你别听外头人瞎说，那都是唬人的。我这个军团啊，不过万把人。
2: 装备也差，来，
4: 黄大哥，
2: 好。
4: 黄大哥，
2: 我记得攻略有一个叔叔，他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4: 哦，您是说的汉湘先生吗？对，
2: 那可了不得呀。 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宣抚使，
7: 宣抚使，这是个什么官啊？
2: 上可通天呐！啊，
4: 来来来，胡大哥，
0: 跟攻略可情同手足，
4: 有什么好事儿，你可不能落下我呀！啊，
1: 哎，有眼光。
2: 好，我再喝一个。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不瞒大家了啊。这次呢，本人是专程来给攻略送总司令的亲笔信。
3: 哦，总司令的亲笔信。
4: 庞大哥，能否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0: 们这个蒋校长啊，他是看错人了。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想通过收买和拉拢得到，那是不可能。石川，谢谢你那么信任我。
1: 宫卫，咱们俩共事15年了，我对你啊，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甭说老蒋许你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官，就算许你一个海陆空总司令，为剥削阶级去卖命，你是不会去的。
0: 这封信啊，你替我交给王振文同桌。
1: 可以，我觉得还是你自己交更好。
0: 行，我自己交。平江起义之后啊，他们就把我母亲赶出了皇家。我早就和这个家庭决裂了。王梅庄是受蒋介石和何倩支持的。何倩这个刽子手杀了毛振文的妻子，还掘了你们家的祖坟。依我看，得以牙还牙，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好，就按你说的办。
2: 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诛剐。汉相复逆，就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欢儿狗头，以作校友。黄公略，
3: 这就叫顽固不忘，甘当流寇。戴笠，
4: 校长，
3: 以后不要再在他们的高层做什么工作。下一步应该针对他们的中下级军官，一定要有所突破。
4: 属下明白。
5: 还牵着我的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1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3: 我喜欢他，
1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2: 可他有孩子呀。
1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1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0: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4: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算了，
10: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13: 那不叫姑叫啥呀？
10: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4: 去吧。
5: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王来同志，我已经命令部队占领赣州东门外的天竺山、南门外的白云山，以这两座山的制高点作为支撑，命令部队把坑道进行攻城。
7: 好啊，打仗你是内行，前线的事儿你交给我。那我走了。
8: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9: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8: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9: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8: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9: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8: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老婆，谢谢你啊！哼，谢我什么呀？谢谢你替我处理了黄眉庄的事。哎，你写我写给老蒋的那封信啊，毛政委看了，都说你有文采。哎呦，
1: 老毛那是大文豪，你听他的，他那是取笑我呢。
0: 第二次反围剿刚结束。
1: 没想到老蒋那么快又召集了30万人马进行新的围剿，还调来了他的得力五虎将。我这一次随一军团行动，我们又要分开了。
0: 公亮，自打平江起义之后，这屈指一算，咱们俩可真是聚少离多。
2: 志川，和你待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你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
0: 嘿。
1: 但并不是名权远扬。哦，
0: 你这人啊，有时候过于严肃，就会所致啊，你的部下都怕你。这个不利于发挥民主。还有，你勇敢不怕死，这是做军人最宝贵的特征。一打仗已经往前冲，你别忘了，你现在是率领全军作战的最高指挥员。诚恳接受。
1: 但是能是，能该多少给多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0: 吴越，听说老蒋这次围剿啊，还派了飞机，那玩意儿满天下弹，没个手，注意安全啊！
1: 行，能从你嘴里说出注意安全的话，我很惊讶。行。
0: 胜利后再见。

0: 几位领导都在了，通报各位一件不幸的事儿。
1: 什么事情？
0: 红三军皇攻略军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

新疆

0: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看着看着就倦了，星光也就暗了。
1: 师长，
2: 喊什么师长啊？我说过多少遍了，敲门喊报告，听不懂啊？嘿嘿嘿，出去。
3: 是。
4: 报告。
2: 对。
1: 报告师长，我们刚刚抓到一名女奸细，他们让我请示您，是不是就地枪决？
2: 有什么好请示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4: 是。
2: 王子，
0: 你刚才说抓到一个女奸细？
1: 对啊。
0: 他人呢？
1: 被绑在帘布的树下面。
0: 带我去看看。
5: 天气，我们山
6: 上黄
5: 天
6: 蛋。快说，
7: 不是奸细，
5: 你们冤枉死我了，不是奸细。
8: 少山好，我们抓了一个奸细，就是他。
5: 师长大哥，你不认识我了？我柳月。
0: 柳月，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我们家遭难了，我来投奔红军，他们非说我是奸细。
2: 你们怎么搞的啊？没弄清楚就抓人呢？
0: 没事吧？
5: 没事，
0: 不打你啊。
2: 回头再收拾你。
9: 这是我送你那本书吗？
0: 是啊。
9: 你真在看啊？
0: 那还有假？来，你听好了啊。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怎么样啊？背的没错吧？啊，
9: 背的还挺熟的。
0: 那是，我不打仗的时候啊，天天都看这书。来来来，走。哎，你刚才说你家遭大难了，怎么回事啊？
9: 你们前脚刚从长沙走，那个何健后脚就回来了，也不知道谁多嘴。跟他说我们家来过红军，他就把我父母都抓起来关进大牢，活活打死。
10: 他妈的，这个挨千刀的何健，
2: 他要是落我手里啊，我一把大戏把控。
0: 哎，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9: 我要给我父母报仇。我听说红军能打国民党。我就约了朋友一起出来找红军。
0: 那怎么就把你给抓起来了？
9: 我们一路走一路问，我们也不敢明问，就哪有枪响。

0: 逃出来，我终于找到红军了。可是他们说我是奸细，反正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死了算了。
1: 哎，这话怎么讲啊？虽然咱俩不算至亲，但好歹我也算你个大哥吧，啊？嘿嘿，梅子，你听大哥一句话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你都要好好活着。
0: 尚大哥，你让我参加红军吧，我想给我父母还有朋友报仇。
1: 梅子，你这心情啊，我很理解，但是我不能让你当红军。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呀？我们天天都在打仗，你这样的从城里长大的姑娘，那哪吃得了这苦啊？那再说了，打仗会死人的，太危险了。
0: 我不怕死，我求你了，师长大哥，你让我参加红军好不好？
1: 求我也没用。
0: 不怕死，哎，
1: 求我
0: 不怕苦。
1: 干什么？
0: 你不让我参加红军，反正我也没有地方去，我就死在你这
1: 儿。你刚怎么答应我的？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都不能想死，是不是？
0: 那你让我参加红军啊？
1: 好，你先把枪给我。
0: 不给。
1: 给我。
0: 不给。
1: 丫头。傻丫头，连枪都不会使还当兵啊？明天我就派人送你回家。
0: 你别送我走。见你第一面，我就喜欢你。我就是想找到你，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就算你把我送走，我也会自己回来的。

0: 我收下你了，真的。嗯，谢谢石亮大哥，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同志们，刚才我向诸位传达了临时中央下达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者是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表示赞成，那就是。 努力求得在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各苏区整个连成一片苏维埃根据地，根据临时中央下达的决议，要求我们利用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请大家各抒己见。
1: 先发言。我来说一下，我征求了刚到苏区的刘伯承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呢，现在攻打吉安对我军不利，因为吉安及其四周驻扎了陈诚的五个师的兵力。
2: 相比之下，我觉得攻打赣州方为上策。
3: 我同意湘英同志的意见。 我以为打赣州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第一，赣州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贯通赣江两岸苏区的最大障碍。攻克赣州，湘赣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第二呢，赣州是一座被红色区域围困的孤城，便于红军攻取。第三。 赣州守军兵力薄弱，仅有8000人，我们在数量和士气上都比较有优势。
4: 关于这一点呢，我来说一下，现在赣州。

0: 州的四周的农村啊，都已经成为我军的游击区，对我军非常的有利。所以我军占领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1: 好，德龙同志，说一说你的意见呢？
2: 我不同意打赣州。刚才作霖同志讲了打赣州的三个优势，我想讲四个不利因素。第一，从地理上讲，赣州易守难攻，它三面临水，素有铜上杭、铁赣州之称。红军曾五次攻打，伤亡数千人都没有攻克。第二，从心理上讲，赣州是国民党死守的堡垒，守城的都是一些极其反动的亡命徒啊。第三，赣州孤城不攻，他一旦有危险，可以获得两面三城的支援呢。第四，我们攻打赣州，缺乏应有的武器装备，我认为还是不打为好，即便要打，也要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3: 老毛，我就是不懂了，为什么党中央的决定你总是唱反调？
1: 好了好了，
4: 德东同志说的有道理，强攻赣州我也不同意。
2: 湘英同志，我们红军还很弱小啊，我们经不起重大的损失啊。关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我们是不是要听一下军事领导人的意见？毕竟仗是由他们打的嘛。
3: 好，你说说是哪位军事领导人？
2: 比如彭德怀同志，他的红三军团占了一方面军的一半，他现在正在赣南扩军，没能来参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听他的意见
3: 啊？前不久在伊苏大使，我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他说如果时间允许，蒋介石不来支援，打下赣州是有把握的。他还说赣州是赣南的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安全，红军向北发展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5: 彭德怀同志啊，是我军最擅长攻坚的，他曾经以少胜多的打下过长沙，这在某些同志看来几乎不可能啊，但彭德怀就做到了。我们红军就是要有这样敢碰硬的将领。
2: 如果你们一定要打赣州，那我保留我的意见。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请求休养一阵子。
5: 毛泽东同志，你这是赌气，要挟组织。
1: 好了，
6: 好了，好了。同志们，我们这是在党内讨论问题，不要乱扣帽子嘛。
1: 我认为泽东同志的意见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关于打不打赣州，我先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报告中央。
6: 关于打不打赣州，暂不做决定。
7: 怎么样？
8: 师长，你太厉害了，知道吗？做梦都想认识一个像你那么厉害的人。
7: 打枪这东西啊，对我来说小意思，我从小就玩。哎，
9: 你打枪试试。
8: 我就算了，我不会。
7: 不会要学嘛，打一枪。
8: 我害怕。
7: 怕什么？这枪后坐力很小。这位同志啊，你现在既然已经当兵了，那一定要学会打枪，不仅要上战场打仗，而且啊，还可以防身用。啊，按照我刚才给你说的要领，打一下，打一下。
8: 我害怕。
7: 别怕，打一下。举好。哎，什么耳朵呀？这枪不响，相信我啊。

0: 准，打！你这枪打的，啊，除了你这姿势差点，还有没打中这个目标以外，没别的毛病啊？啊？就知道取笑我。哎，别，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哎，你就打了第一枪啊，这第二枪肯定就打好了。还打呀？怕什么呀？再打一枪，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1: 我不打。
0: 打一枪，打一枪，听我的。这位同志，这是命，打一枪。 嘿嘿嘿，这胳膊呀，别抖啊，抖什么？哎，臂力不足是吧？两只手啊，手呢要紧紧的握住枪把，要看准心，要目标啊，三点成线，看到了吗？屏住呼吸。

0: 打中了。
1: 那可不，
0: 快让我打中了。哎呦
1: 我就说嘛，你还是挺有潜力的。
0: 那还是你教的好呀。关市长，咱们该回去吃饭了，同志们都等着咱们呢。
1: 对。
2: 中央的复电到了。
3: 中央是什么态度？
2: 中央态度很坚决，他们坚持要在抚州、吉安和赣州三个城市择一而攻。
3: 那恩来是什么意见呢？
4: 恩来同意中央的指示，对赣州发起强攻。彭德怀，你前线总指挥。
3: 看来我真是要卷铺盖卷滚蛋了。
5: 苏区中央局已经做出决定，同意你离职休养。苏台政府总部处已经在瑞金东边的30里，东华山庄给你找了个休养地。
3: 我当时说要离职休养，那只是一时的气话。他们倒好，顺坡下驴，连地方都给我找好了。
6: 恩来同志，老彭，你来的正好啊！
7: 听说作战方案已经定了，我的任务是什么？
6: 老彭啊，这次中国军委把攻打赣州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三部分。好，你看，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第27军、红一军的第4军组成，由你担任全体总指挥。
7: 好，
6: 江西省军区的7个独立师组成支作战军，由陈毅担任总指挥。红三军担任机动部，你看怎么样？
7: 恩来同志，我已经命令部队占领赣州东门外的天竺山、南门外的白云山，以这两座山的制高点作为支撑，命令部队把坑道进行工程。
6: 好啊，打仗你是内行，前线的事儿你交给我。
7: 那我走了。
0: 赣州在哪儿啊？
8: 赣州离这儿没多远。
0: 那你们带多少人去啊？
8: 你们这干什么？
0: 我怕你人带少了有危险。
8: 傻呀，我这次带了很多人，比守城的多出好几倍呢。

0: 部队，看看还有多少人准备第四次攻城，快去呀！
1: 是。

0: 我那两个告密的狗娘养的是你的手下，你害得我第四次攻城功败垂成啊！
1: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两个人就是俘虏兵啊！
0: 俘虏兵也是你没教育好。我告诉你，问题出在下面，跟着在上面。现在要不是用人之际，我早就撤了你了。先给你记一次处分，这仗要打好了再将功补过。军队长，四战四挫，攻城无望。如果咱们现在继续滞留在赣州城下，后果不堪设想。
2: 咱们是否早点撤出战斗啊？
3: 撤！我死了那么多人，就白白死了吗？我告诉你，谁再说撤，我毙了谁！
4: 娘的妈的，跟赣州城我攻了这么久，就攻不下来，我不信了！通知部队，简单休整，明天再攻。你给我躲开！
2: 参谋长，执行命令。
3: 不是，
2: 参谋长，
3: 来。 现在前线形势十分严峻，就在凌晨2点，国民党守军还有城外的增援部队内外夹击，袭击了我们红三军团，部队给冲散了，现在损失很大。
5: 张云同志，你看怎么办？哎呀，
6: 敌人太狡猾了，他们以假象迷惑我们。
3: 可现在红三军团腹背受敌，形势太严峻了，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来解决。
6: 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懂军事。哎呀，哎，老总，你不总说毛委员有办法吗？要不把老毛请回来？
3: 现在这种局面，谁去请合适？
6: 当然是朱老总。朱毛嘛。
3: 小英，你把老毛给赶走了，现在出了危难，让我去请他，我未必有这个面子，还未必请得动。
6: 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说风凉话了。
7: 雪林还需须林员啊，张毅同志，还是劳你亲自跑一趟吧。
6: 好，我去一趟试试。
7: 哎，等一下。哎。

0: 三军团反被增援敌军包围。
1: 哎，把这个带上。
0: 请润之暂停休养，担负前线决策。还是恩来有办法，没有组织决议，老毛是肯定不会来的。
1: 不是，
0: 好，那我去了。
2: 吉林红四军掩护红三军团撤出赣州。
3: 包元来了，红龙。
4: 老包，
5: 老包大，
6: 老包，这次指挥上出了纰漏，让敌人钻了空子，损失很大。
5: 损失有多大呀？
6: 伤亡3000多人，一师师长侯忠一起上来。
5: 老彭啊，这次赣州之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你来承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出了毛病啊。我们的中央啊，真应该借这次失败检查一下自己的问题了。

0: 你小子长本事了是吧？啊！我大清早的上你师傅找你去，非得不知道你在哪儿，我到处打听才知道你在这儿，你这会搞女人了？啊！你知不知道我平时最恨什么？
1: 乱搞女人！
0: 枪崩了你，免得你出去给老子丢人现眼。
1: 我没有乱搞女人，
0: 你让我抓了现行，你还敢抵赖？
1: 她是我的恋人，我要娶她。
0: 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我娶个媳妇儿，给我点娶个小伙。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我真的没有乱搞女人，我爱她，我一定要娶她。你臭小子，你要想结婚，也得给自己打报告啊！你这算什么？回去，回去马上给军政部打一份结婚报告，把这个女人所有情况都附上，甚至一些没有的地方就逼着你结婚。
2: 对柳叶的调查，依据他自己提供的简历，委托敌占区的地下党进行核实，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
3: 等核实下来，再批准他们结婚。但是必须给郭炳生一个纪律处分，没结婚就胡搞，这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4: 金站长，
2: 你看看谁来了？
4: 哎呦，
5: 老总来了吗？
6: 老毛怎么没来啊？朱老总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6: 老毛怎么没来啊？
7: 哦，他政府里事多啊。
6: 我这又到你们红三军团看一眼，这还下工作，蒋介石马上就要进行第四次围剿了。
7: 这回老蒋又派谁来啊？
6: 哎，这回来头可大了，恒亲卫总司令，陈济党委副总司令，那个陈诚啊，当前线总指挥啊。
8: 牵着我的心，再入西南陈集，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

0: 营养丰富，益纤服，甄选地道陈吉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这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益纤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纤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益纤服，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益纤服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益纤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纤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益纤服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这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6: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 还可以免费试吃啊，三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5: 配料表干干净净，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4: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8: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4: 吃起来呀、啊，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9: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啊，我们全家都爱吃。
10: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9: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8: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1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4: 我喜欢他，
15: 我要是现在离开宋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3: 可他有孩子呀。
1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1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6: 算了，
1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16: 那不叫姑叫啥呀？
11: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7: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8: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19: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7: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这为什么突然要调你到地方上去工作啊？我也不清楚，谁也没和我谈过。波谷同志刚才特意打来电话，想要说这是中革军委的决议，必须服从。
1: 简直是胡闹！这大干在即，怎么能随便调动高级干部呢？
0: 我不同意走，不用理他。
2: 走进百姓生活，普及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 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 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备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恒亲卫总司令，陈济党委副总司令。那个陈诚啊，当前线总指挥啊，所以他们调集了30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进攻。另外我再跟你们通报一情况，由于叛徒出卖，临时中央在上海已经待不下去了，最近也要撤到苏区两。
2: 那咱们不但要反围剿，还得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任务。
1: 是啊。
3: 彭总，刚收到上面转来的一封绝密电报，
4: 郭炳生叛变了。
5: 郭炳生叛变了？
6: 这怎么可能啊？搞错了，这是。
3: 电报上还说，有前途的国民党特务要刺杀你。
6: 国民党特务？哪来的国民党特务？啊？这应该是国民党打不过咱们红军，改变策略，搞心理战啊！
7: 这封电报是上面转来的，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彭总，要不然我去郭炳生室里看看。
6: 不用，他去我去。这小子敢叛变，我一枪崩了他！
3: 你给郭师长下任务了？
6: 没有啊。
3: 那我刚刚看到郭师长带了一个团和那个师部特务连朝南边走了。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他说您单独给他下个特殊任务，让我不要过问。
6: 小子真要叛变？知道。
8: 好，都备马。
9: 是。
6: 把他追回
3: 来。哎，程总，你是军团长，你不能去。
6: 郭炳生敢朝我开枪吗？我借他10个胆儿。
3: 彭总，我去追，你们等我消息。
6: 这郭炳生要真敢叛变，格杀勿论。
8: 是。
6: 死要见尸，活要见人。
8: 是。

0: 郭炳生带着师傅特务连跑掉了。
1: 知道了。

的命吗？

0: 郭先生，恭喜你弃暗投明。委员长为表彰你的义举，特地赠你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1: 谢司令。
0: 并委任你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师的师长。
1: 谢司令。
0: 当然，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柳小姐。你们的事，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特别批准你们结为夫妻，期待着你们为党国再建功勋。我听说你跟彭德怀相交甚厚，情同父子，有这事吗？
2: 啊，我爹曾经是他的老班长，所以他们私交很好。
0: 如果……哦，我是说如果让你去策反彭德怀，有这个可能。
2: 结果只有一个。
0: 什么？
2: 他把我杀了。
0: 哎，难道你就不能把他杀了？要是那样，你将会成为党国的第一功臣。好了，马上要有个记者会，有很多记者都想采访你们的。你们下去先准备一下吧。
3: 是，走吧，李正。
2: 司令，这个会我可不可以不参加？
0: 哎，这可是你扬名的好机会，为什么要拒绝呢？
2: 我是个粗人，没当过记者，说过什么话，我怕。
3: 李正，你不会说的，我来说好不好？你不想说的，我来说啊。走走。

交给我。

郭培章，你想到过有今天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你不想见你彭总？

0: 你的儿子，别说了，我对不起他，你更该见见他。或许他会看在你死去父亲的面子上，帮你一次。
1: 不用了，我从最开始当兵。 跟着他参加革命，对此还充满了希望。这些年，我从一个小小的排长升到后来的师长，那不是彭德怀给我的关照和恩赐，而是我郭炳生用命拼来的。
0: 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那血淋淋的战场。

0: 蒋介石利用你的叛变打造舆论，还用飞机向根据地撒传单，
1: 所以我在战场上没有抵抗。

0: 此事啊，这个老彭不简单呐。
1: 好久没看你这么高兴了，什么事儿啊？哎，这个老彭啊，实在是不简单呐。你是说彭德怀啊？
0: 是啊，他率红三军团入闽作战，临时中央一再给他下达错误的指令，他硬是一个人扛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围一点打援。率军攻克了啊，全上土堡，还解放了。
1: 清流规划两个县的大片土地啊，你说他是不是不简单呢？在你眼里啊，湖南人个个都不简单。
0: 我这个乡党啊，确实了不起啊。哎，我要给他颁一个奖章，以资鼓励。
1: 哎，你现在有什么资格给人家授奖章呀？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被排挤出领导层了，还给人家授奖章？
0: 哎，你可别小看我啊。 我现在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呀！哎，我要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祝贺东方军取得的巨大胜利。
1: 嗯，
0: 同时还要给老彭授一枚象征中华苏维埃政府最高荣誉的红星奖章。
1: 嗯，那是应该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有两个事情。第一就是扩红，中国工农红军到现在已经成立6周年了，从最初的几百上千人，发展到现在5个军团数万人马，历经。

0: 真应该早点回到红军来。
1: 你以为我愿意离开吗？那些吃洋面包的人，他自己没什么本事，瞎指挥，把红军搞惨了。
0: 老婆，你知道我为什么大张旗鼓的给你颁奖章吗？
1: 为什么？
0: 我就是要让那些人看一看，不执行他们的教条主义，反而可以打胜仗。
1: 希望你能尽早回到红军。我已经给中阁右卫写信了。

0: 在战略战术上，而是在这里。
1: 我知道，
0: 可是他们硬要坚持一场或数场的胜利。

0: 在蒋介石之后，蒋介石经过精心准备，大量购买飞机枪炮，又请德国军事顾问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并调动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展开了第一次围剿。
1: 好，你看有消息了，
2: 你自己看看吧。
1: 这什么意思？这为什么突然要调你到地方让你工作啊？
2: 我也不清楚，谁也没和我谈过。博古同志刚才特意打来电话，想要说这是中革军委的决议，必须服从。简直是胡闹！
1: 这大干在即，怎么能随便调动高级干部呢？我不同意走，不用理他。
2: 老彭，
1: 你这脾气就不能改改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最好不要授人以柄。
2: 杀了我的头我也要说，他们这是在清除异己，你知道吗？搞毛抗边站了，所谓的毛派都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1: 邓小平被打倒了，罗荣桓给撤职了，现在又要把你调走，这算怎么回事？照这样下去，把所有有劲的干部全部调走，那谁来对付蒋介石的第5次围剿啊？就凭那些赫洋墨水的八万？
2: 好啊，老彭，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眼下这形势，你我都得顾全大局呀、啊！
1: 我就是在顾全大局，我要不顾全大局，早就骂娘了。那你说李蠢，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蒋介石来围剿苏区，必先首攻黎川。 在这节骨眼上，把主力部队调走，这算怎么回事？这正中敌人下怀嘛！
3: 李团长，这边发来消息，黎川失守了。

0: 李德同志，这手上的工作放一放，该吃饭了。
1: 我不冤枉你了，来到你们这个东方国家是来战斗的。眼下我迫切需要的不是吃饭，而是一张精准的军人地图。可是你们这个参谋人员给我提供的是什么？苏旅，简单，没有一张能够让我对目前的战局有清晰了解。
2: 你想了解什么战局？我可以告诉你。
0: 红军团长，李德同志，这位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
1: 彭德怀，
3: 欢迎你，李德同志。
1: 我早就听说过你，你是一位出色的职业军人。那，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利川这样一个战略要地，为什么那么轻易的被敌人占领了呢？这怎么回事？
4: 李德同志，中国军委一再严令，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利川。小九国，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擅自撤离？你知道你的行为给中央苏区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吗？
1: 丢了利川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中央对我的任何处罚。
5: 但是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都已经竭尽全力了，敌人的火力兵力那几乎是我们的十倍啊，就算是我们全军覆没那也保不住利川。
4: 萧景光放弃利川是典型的右倾动摇主义、逃跑主义。为了严肃军纪，我建议马上把萧景光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2: 伯虎同志，既然你批判了动摇主义和逃跑主义，那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我们的指挥一变再变，甚至最后把主力部队调离了黎川，让独立团孤军奋战，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动摇主义和逃跑主义？该不该追究领导者的责任？
4: 彭德怀，你这是对中国军委的攻击。
2: 我说的就是中国军委的问题。

0: 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恩来。
1: 你怎么总是和稀泥？
2: 包谷同志，这不是和稀泥，这是我的责任。但是不管怎么说，肖警官不听命令，擅离职守，理当军法处置。包谷同志，
1: 你看看，你看看肖警官同志，为了掩护部队撤离，他亲自上阵阻击敌人，身上多处负伤。
2: 娘妈的，
1: 这样的指挥员应该军法处置吗？
3: 同志，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话很有道理，告诉了指挥员的作用，不能由机场的指挥员承担责任。我希望小的被拒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0: 等一等，李德同志想跟您聊一聊，不知您是否有时间？
1: 李德同志啊，对不起，我着急赶回红三军团，着急作战会议，等下一次吧。下一次我一定再向你请教。
2: 好，我能了解。彭德怀同志，来苏区之前，我详细研究了你们红军这几年作战战力。坦率地讲，你是红军指挥官当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让我佩服的人。刚才你的坦率，也给我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够很好的工作。
1: 李德同志，谢谢你的夸奖，但是你不知道，在我们红军当中，比我更为优秀的指挥员多的是，你慢慢了解吧。但不管怎么讲，你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支持我们的革命，我代表红三军团广大指战员，包括我彭德怀本人，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
2: 彭德怀同志，在未来岁月，我们会并肩战斗，为中华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 谢谢你，谢谢你。干嘛去了？
3: 我让后勤部给您备了点礼物。
1: 我又不串门，备哪门子礼物？
3: 哎，您不去看望李德同志啊？您要是去，您总不能空着手吧？
1: 有工作需要，我自然会去。其他的你不用管了，把这东西啊退给后勤部。
3: 军团长，你去一趟呗。那，
1: 你这小小年纪的，你能把心思用在正道上吗？知道。我可不许你长大了又变成到时候又变成第二个郭炳生。
4: 不就是一点心意吗？怎么还整出郭炳生来？不去就不去，下次让我准备我也不给你准。
1: 哎，等等，你把点心拿回来，看看什么东西。挺香啊。
3: 团长，这么说你改主意了？
1: 对，我改主意了。你把他捆起来。
3: 好。哎，
1: 这个毛主席啊最近病了，我也没时间去看他，你就把这点心啊给毛主席送去啊。
3: 你快点啊，
1: 可忙去。
3: 这个
1: 拿好
3: 给毛主席，
1: 快去快回去吧。快去快回啊。
0: 不要看了，不会有人来看你的，早已经被人家遗忘了。
5: 也不知道这仗打成什么样子了。
6: 主席。

0: 你这位小同志没有走错门吧？没有，我认识那燕主席。那你是哪一位啊？
1: 我是彭军团长的警卫员，我叫石磊，大家都管我叫小石头。彭军团长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太舒服，让我来看看您，给您带点点心。
0: 你替我谢谢你们彭军团长。自从我猫泽洞搬进这间破庙，就连鬼都不上门了，没想到老彭他还惦记着我。
2: 彭军团长一直念着您呢，他常说，如果还让毛主席指挥，早就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了。
1: 最近老彭情绪怎么样啊？没有骂娘吧？嗨，
0: 你回去替我转告他，就说气大伤身呢。<笑>
1: 就说
2: 我毛泽东，谢谢他。
1: 是，谢谢主席。
3: 你的到来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我准备马上召开一次中革军委扩大会议，把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全部的毫无保留的交给你。
4: 啊，报告同志，谢谢你的信任。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共产国际给你们派的军事总部是满分赞的，只不过。
5: 他被困在上海，来不了送去。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我只能给你们提供一些军事上的小建议。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 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6: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免费送。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

0: 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5: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永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为了赢得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我打算对中革军委的组成人员进行一次调整。你看看，这是新的名单。
17: 有一个人好像被漏掉了。
16: 你是指彭德怀？
17: 对。
18: 彭叔，吃点东西吧。
19: 哎，怎么这么冷啊？谢谢啊，
18: 陈叔。俺娘说了，您这不是冷，是打摆子。
19: 这三虎啊，这是鸡腿啊。
18: 是啊。
19: 你娘把家里的老母鸡给杀了。
18: 俺娘说您身体不好，给您补补。
19: 那 那怎么能行嘛？这我不能吃。
10: 兄弟，你在我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客气呢？赶紧把身子养好，不是还要去打仗吗？
19: 李大娘，您坐。李大娘啊，我替您念叨过，这家里这只老母鸡不是留着等二虎从战场上回来你要杀给他吃的吗？这现在我吃了，那等二虎回来你拿什么给他吃啊？这怎么了，大娘？
17: 部队上来人了，说我二哥，我二哥在临川牺牲了。
10: 好好歇着啊。

0: 哎，磨豆腐呢？
1: 是。
0: 彭德怀同志在吗？
2: 在呀。
0: 那我进去看看啊。
3: 陈英同志。
0: 彭军团长。
4: 陈英同志，你来有事吗？
0: 李德同志听说您病了，让我来看看您。
4: 你还会看病？
0: 我在苏联啊，就是学医的。
4: 不用给我看，我这病啊是在心里。
0: 我理解您的心情，您这是……
4: 你进来的时候见到李大娘了吗？
0: 见到了。
4: 那是我的房东，她生了三个儿子，把两个儿子都送到了咱们红军，老大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了，这老二呢又在不久前的黎川保卫战中牺牲了。你说说多好的老百姓啊。陈英同志，如果我们这仗再打不赢，怎么对得住这些父老乡亲啊？怎么对得住那些死去的烈士啊？
0: 彭德怀同志，李德同志的计划也是为了能更好地保卫苏区，在这一点上你们出发点是一致的。
4: 陈英同志，你也是刚从苏联回来，刚到苏区，你对苏区的情况不了解。那这是毛泽东同志送我的两本书。
0: 这是列宁同志写的，我在苏联也读过。
4: 你看看里面，我看了以后啊很有启发。
0: 在大革命时期读就不会犯错误。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
4: 对，还有这本。
0: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左派右之病才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彭德怀同志，你和毛泽东同志是认为中央领导犯了左的错误？
4: 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水平，我是从以往的经验出发，我就是觉得博古同志以及中革军委现在推行的军事路线它有问题，我很担心。
5: 军团长，军团长，前方电报，
4: 红三军团被调往攻打消失，这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这个军团长怎么不知道？
5: 就在前几天，您正在生病，是李德同志直接下达了命令，让杨政委和邓参谋长带部队走了。
4: 简直是胡闹！我早就跟他们说过，萧石位于国民党军队堡垒阵势的中央，这不易强攻。哎呀，这
0: 您需要休息，赶快扶上床休息。
4: 石头，给我备马，我去前线，快走。
0: 彭军团长，您正生病呢。
6: 分三路向团村阵地攻击，
7: 我军损失很大。到目前为止，

1: 八以上阵地已经失守，
2: 我要说，我都看到了。老婆，军队还在生病，我们在这里很危险。战营同志，
3: 马上回军团长撤离。
4: 军团长，
2: 走开！
4: 军团长放心，我已经集中了所有预备兵力，一小时后我将亲自率军发动夺回阵地。
1: 让我的命令沿着这条线路全军撤退，
2: 撤退，撤退，马上撤退！再这么打下去，红三军团非得全军覆没不可。
1: 我们接到命令是死守，
5: 死守，死守，到最后剩这个死字了。马上撤退，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1: 看到没什么？朝你命令！
6: 是。
1: 他妈的，这是杀父坐牢，我一个人全当了。
6: 按照苏军统一的条例，这种不让位干军令的条例，必须要枪毙。
5: 李德同志，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撤掉。
6: 彭德怀，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了吧？
7: 简称必须要简称。
6: 李德同志，博古同志，当时我也是在前线的。我个人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决策是明智的。
5: 陈英同志，我提醒你，作为流苏的老同学，你要注意你的立场。
6: 但你们别忘了，尚坤同志也是我们流苏同学，他当时在前线毫不迟疑地支持了彭德怀的决策。 李德同志，博古同志，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反思一下是不是你们的决策。

0: 这场仗地形啊，地势平坦，易攻不易守啊。是啊，如果仅仅依托阵地，死打硬拼，必然遭受巨大损失。孙团长，我认为你应该向他们建议一下，重新制定计划。
1: 对广城作战，很多同志是有不同意见的，毛泽东就不赞同。
0: 洛普也觉得这种战法不妥，可是我这个老同学他就是听不进去。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线指挥员，必须要对这10000多名战士的生命负责。邓明，你重新制定一份作战计划，我去找他们。

0: 以这样的速度才可以，远比我年轻呀，体力比我好，有没有信心超过我？干活吧！走！刘同志，哎，刘同志，哎，别，别，别！李德同志，你看见没有？广州城外这个地势啊！
1: 太空没有城墙，你有没有考虑过，像这种地形，它是易攻难守。
2: 按照我的布置，只要我们用徒手采用，绕围着广场啊，构筑起来一个搬运中心的工事，三KV合肥的火力，这样敌人一将才往上冲下，即使不是，
1: 李德同志，我得提醒你，若论火力配置，那是敌强我弱，我们又没有飞机和大炮。 就算是我们修筑起十分坚固的工事，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那也无济于事。如果你一定要固守广昌城，我认为啊，少则两天，多则三天，我红三军团12000多将士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广昌城也必失无疑。你信不信？
0: 痛快，同志！广昌的包围战不能是盛世败，我一改老布尔什维克托的身份，那恳求你，乃战争之际。
1: 散布这种失败主意的焰的，把全身心投入到即将到来的战争中。
3: 李德同志，我请你放心，我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为了保卫阵地，我可以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我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官，我要为我战士的生命着想，我更要为这场战役的后果着想啊！
0: 包同志，恳请中革军委再次考虑广昌防卫战的作战计划。
1: 包同志。

我们海参队正常不行，一语不沾字。我既然得不到中国同志们的信任，我将向工商国际发表，恳求自。

0: 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5500人，仅我红三军团就伤亡了2700多人。这种窝囊仗，自打红三军团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打过。
1: 看来，在敌人强大的碉堡攻势面前，强打硬拼，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0: 安奈同志，这打的叫什么仗啊？在针尖大地方跟敌人相持，搞什么鬼嘛？这就是。
2: 叫花子跟龙王斗宝不栽跟斗才怪呀！
3: 安奈同志，我们作战放任不能动摇，我认为我们的广昌的势力还是在于前线部队没有很好的掌握短促突击的战术，火力配置、组织上也正在严重的问题。安奈同志，
0: 你总是强调让我们组织火力，我请问，压根就没有弹药，我怎么组织火力啊？
3: 你还讲你的短促突击，
0: 你自己到战场上亲眼所见。
3: 面对的是敌人的密集的碉堡群，突击就是巨大的伤亡，短促突击，十次突击，十次失败。从你到苏区以后，红军就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就凭你这么在地图上瞎指挥，早晚有一天，红军被你全部葬送掉。冯宽，
4: 你要总是把矛头对准军卫营长，
3: 你是一线指挥啊，长打歪了，你就没责任吗？
0: 我有责任，我的错误就是忠实执行了你的计划。
3: 我告诉你，李德同志。
5: 你这叫宰卖野田心不疼，
6: 宰卖？什么意思？张同志，你解释给他听。好，你把宰卖野田心不疼说给他听，有什么责任我来扛。
5: 李德同志，彭德怀同志的意思是说，你在指挥广昌作战中，相当于儿子把父亲的土地卖了，而姓李不觉得痛啊。
6: 封建，封建。
5: 你是报复，就是因为我撤了你的郡委副主席，你心怀不满。
0: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想的就是如何打胜这个战斗。你这么猜忌自己的同志，你这是。

0: 真是流血牺牲的准备，这牺牲啊，有的是在战场上，有时候也有可能在革命阵营内。如果这样是这样，那也太冤了。
1: 我宁可被他们冤死，也比自己把自己给憋屈自强。你没瞧见我这段日子把自己憋坏了吗？现在好了，反正我把想说的都说出去了，我痛快了。
0: 不可能，你别骗我。
1: 忘了我平时都跟你说什么了？忘了吗？没有，我那怀的病流血不流泪。记住啊，小石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得做一个勇敢的红军战士，听见没有？军团长，我都想好了，我愿意一直跟着你，你坐牢。
2: 我在牢里照顾你，就算你到临漕地府，我也是你的警卫员。胡说什么呀！快点，注意安全！广昌保卫战后，中央苏区由鼎盛时期的30多个县锐减到2-3个县。 10万红军被压缩在苏区腹地，已无回旋余地。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实行战略转移。

0: 不能怪他们，据我所知，恐怖带的东西比咱们多得多。我听说啊，这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让咱们放弃中央苏区。这说的简单，这么一大摊子放弃，放弃了往哪去？
1: 是啊，
0: 博古、李德恩、蓝三位同志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组成三人团，向前指挥越共军转移。可问题是，情况来得太突然。
2: 到现在为止，中国军委连个会议都没召开。哎，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咱们这回转移啊，不知道转移到哪儿去，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了。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可以行动的那些伤员，让他们尽快归队，跟着咱们一块走。我们下去分头督导，挨家挨户的找，绝不能让咱们自个儿的同志落到敌人手里。好，好。
3: 军团长，我问你，刘科长是在这儿养伤吗？
4: 在刘。刘科长，军团长来了。
3: 志坚啊，我找了半个村子，你在这儿养病啊！我告诉你啊，部队要转移，你得跟上我们走。
4: 军团长，我这病病得太重，我不想拖累部队，能不能先走？等我病好了，再去这上大部队。
3: 胡说！
5: 转移到哪儿，连我们自个儿都不知道。你上哪儿追我们去？
6: 我找两个战士抬着你走。
5: 军团长，我不想拖累部队。
3: 服从命令，你等着我啊！
5: 马上把刘科长东西收拾一下。
6: 是。
5: 老彭，
6: 啊，
5: 周围几个村的伤员都已经集中起来了，参谋长正在和他们联系。
6: 另外，部队也已经准备完毕，
5: 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了。

0: 知道
1: 到你们两个到警卫排找两个战士，把刘科长给抬上，快去。
2: 是。
1: 真要走了，
3: 老婆，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再打回来。前几次返回剿，红军会多次转移到外面作战。
1: 此一时彼一时，那以前咱们都是主动转移，咱们牢牢掌握着战略主导权。这回一样，这回咱们是战败之师，是被迫撤退。什么时候再打回来呀、啊？真是说不准了。
4: 哎，啊，这儿还有一块银元，咱们找个酒家，我请你喝一盅。
1: 怎么了？不给面子啊？
3: 我不是那意思，老方，我可听说过，想让你彭总请客喝酒，那可是比登天还难哦。啊？
4: 那我今天就给你一把天梯。让你啊一步登天，啊！哎，那有一件，走
3: 啊，走。
5: 老彭啊，你别喝闷酒啊。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也常喝酒，喝的是伏特加，比这里的酒啊冲多了，两杯酒下肚，大家伙就开始又说又唱。
6: 唱什么呀？
1: 唱什么歌吗？
7: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来起来起来。

0: 碍事，你是当官的，要管那么多的正事。对了，啊，你看到了家三口子吗？家里呀，啊，没有别的东西，我给他烤了两份红薯，带着肉上吃。兄弟啊，有三虎子的消息吗？我听说啊，他们那批参军的人牺牲不少。
1: 大娘，
2: 三虎子他，
3: 大娘，
0: 兄弟，什么也不要说了。
1: 谢谢你，记住，将来我们一定会回来。再见，大家。
4: 再见了，乡亲们。
5: 北座，根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军的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还架设了浮桥。
6: 自共军撤离瑞金，我们是不遗余力围追堵截，先后设立了三道防线。
7: 可竟以为
6: 我军相互掣肘，仍无大局观念，
7: 被共军一一的突破。
6: 这一次绝不能让共军再逃离湘江。电告何健、白崇禧，让他们务必把共军消灭于湘江。
8: 是。
9: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三军团抢占湘江的界首渡口，红一军团抢占湘江的大屯、平山渡口。
10: 一军团和我们三军团的任务是分南北，构筑阵地，阻击敌人，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
11: 根据情报，蒋介石精心谋划的湘江防线已经完成。
12: 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湘军何健都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配合中央军进行围剿。湘江一战恐怕是一场恶仗。
10: 没错，湘江之战关系到中央纵队的安危，更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所以我命令部队沉着应战，血战到底。在中央纵队安全过江之前，绝不允许后退一步。
13: 请三好上线，马上完成任务。
10: 散会。
14: 参谋长，
10: 参谋长，
15: 报告，
16: 进来。
15: 军团长，
10: 你是
16: 樊鹏啊？这位同志是从中央下来的，他主动要求来咱们红三军团工作。
10: 从中央下来的？哪个部门下来的？
15: 我原来是团中央少先总队的总队长。
10: 我告诉你啊，部队马上就要打恶仗了。你们这些指挥武功不过的人啊，知不知道打仗是要流血牺牲的？
15: 报告军团长，就是因为要打仗了，所以我要求下连队，而且是一线连队，我要接受血的考验。
10: 你叫什么呀？
15: 张爱萍。
10: 怕死？
15: 不怕。
17: 湘江战役致使盟军损失惨重，全军上下不满左倾领导错误指挥的情绪发展到极点。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命运并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也使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彭德怀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由于军情紧急，会未开完便连夜返回前线。
6: 以你们的分析，是他毛泽东又重新掌握了
7: 共军的指挥权。
10: 校长，有这种可能？
2: 自打共军渡过湘江以后，战术大相径庭，行踪飘忽不定，这也是朱毛一贯的指挥风格。
4: 如果是毛泽东重新掌握了指挥权，那将会给我们制造很大的麻烦。你们下面的行动是怎么布置的？
2: 属下认为，共军占据遵义城以后，可能会休整一段时间，
4: 绝不能给共军休整的时间。立刻通知各剿共部队包围遵义，围歼共军。
15: 是。

0: 哎呀，这一仗打得好啊！陈庚啊，我把干部团交给你，算是给对人了。我看你将来能当个军长啊！老彭啊，你还不了解陈庚吧？他在黄埔的时候，可是蒋某人的得意门生啊。
1: 要说了解陈庚啊，我最起码比你早十年。嗯，
0: 是吗？
1: 提这个话，我就生气。你还好意思提当年？哦，哎，各位首长，你们得替我做主。哦，
0: 有冤伸冤呐。老彭欠你什么账？我可以给你做主啊。
1: 是这么回事。当年呢，我们都在乡。哎，他当连长，我当个战士。我们那个连长呢，欠饷。我说都是湖南老乡，你帮我说说，这拿的钱都挺不容易的，给我吧。啊，结果你知道怎么说？这得揍他，你得闹响啊，你得揍他。我不敢，我说这不合适吧。他说揍他，揍完了他以后到我这儿来，我给你个班长当当。
0: 哎呀，这个事儿好啊，啊，先闹响出口恶气，回头还能当个班长，这事太划算了吗？
1: 是这么回事啊，我就去了。五提辖拳打镇关西，我把我们那连长三拳两拳打了个半死，然后我就投靠他去了。您猜怎么着？他自己惹上事儿，比谁跑的都快，早就不见了。
2: 老婆，有这事儿吗？
3: 这是真事儿。
4: 还牵着我的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今天我们将

0: 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野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

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今天啊，我看陈老师心情特别好，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说出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事儿啊，我得拿出来显摆显摆。你瞧，我放在这儿。
0: 这是啥呀？
1: 当当当当，
0: 这不是结婚的请帖吗？这是好事儿 啊！
2: 不是，这个现在这请帖真好看哈。
0: 是不是立冬老师都特别特别羡慕了呢？
2: 这个确实是好看，
1: 好看，
2: 没见过这么漂亮的。
1: 立冬呢，只是说请帖好看而已。思佳你呢，又能真能打趣这个事儿。其实大家伙看一看，现在这请帖是真好看。我小时候见过的请帖就是什么呢？一张红纸儿，就上面写着新娘、新郎，他的名字。另外顶多再写个什么呢？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在外面墙上打纸写着哪些宾客参加了。不过那个时候啊，再怎么写也不如现在这么精致好看。
0: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盼望着家里面人能够收到喜帖啊，因为收到喜帖呢，就意味着可以去吃喜宴了。
2: 对，尤其是农村哈，农村不吃大席吗？
0: 对，
2: 吃大席的时候都得抢。因为你不抢，你那好东西你吃不着。
0: 对对对，
2: 人多肉少。你要说那我矜持一点吧，行，那您肯定吃不饱了。
0: 哎，对了，陈老师，这是谁的请帖？到底谁结婚呀？
1: 哎呀，说实话，我为什么高兴呢？这个呢，是我一位长辈朋友女儿的。这位长辈朋友啊，他今年是一位老大哥，73岁了。大家觉得奇怪，怎么他73岁女儿才出嫁？
0: 对呀，
1: 是吧？其实这里面有件事儿，这位朋友当年经历过一场生死大关。
0: 生死大关，这怎么又冒出来经历生死的大事呢？
2: 我觉得吧，思佳，这里边他肯定有故事。要不咱让陈老师赶紧跟我们说一说。
0: 是是是，
1: 又着急了是吧？
0: 对，
1: 怎么说呢？这一切最大的转折点，其实呢，是从一道菜开始的。
0: 您这么说，我们更好奇了。一道菜竟然能成为人生的转折点？
1: 确实是可以的。很多时候啊，咱们通过日常的饮食调养，你的身体状态慢慢就会改变了。
0: 对。
1: 那我这位长辈啊，这个朋友啊，叫刘永军，跟我是老乡。有一次呢，我们一起吃饭。那么多年未见呢，刘永军拉着我的手，哎呀，见面老乡见老乡，
0: 两眼泪汪汪，
1: 就开始哭，说自己呢心里苦，心里痛。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位老哥可说呀，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这个事业做得非常大。
0: 那你说到这儿，我就更好奇了，你说这么名利都有的人了，怎么会苦呢？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刘永军和他的爱人是老来得女，45岁那年啊，才有了一个女儿。
2: 就是这个请帖上的这位，
1: 没错。当时你想想，刘永军和爱人对这个孩子，他真是宠爱有加。
0: 是，
1: 反正家里边又有钱，
2: 对，
1: 孩子想买什么咱就买。
2: 那用现代的话来说，人家就是一妥妥的富二代。
0: 那必须的啊，
2: 这个万千宠爱于一身呢。

0: 可是钱儿咱给他花了，宠也宠了，逐渐的刘永军发现这个孩子不着地儿啊，越来越淘气，越来越任性。有一次刘永军回来睡觉，好家伙，他孩子直接往公文包里倒了酱油啊，或者呢用剪刀把他鞋带给剪断了，
1: 太淘了。
0: 有一次刘永军的气的呀，就想揍孩子的时候，妈妈在一旁拦着说，很少有父亲打闺女的，尤其咱们这个年纪才有这么个孩子，
1: 对，
0: 你怎么舍得打呢？就这样一次次的溺爱，让这个孩子的性格啊，哎呀，变得是越来越变本加厉。到了孩子13、14岁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时候什么时候？
1: 青春期，
2: 青春期
0: 狗都闲的时候，对吧？又在社会上认识了很多不三不四的人，什么抽烟喝酒，样样学。哎呀，这一下彻底激怒了刘永军，一气之下打了孩子一巴掌，鼻血都出来了。啊，
1: 这老爸下手也太重了吧！
0: 男人不知轻重，手重，但是就这么打，这个孩子都不服。瞪着个大眼睛，吊着个脖子，啊！你今天打了我，你就不是我亲吧？你呀，这个家我也不要你了，啊！你也不配当我爸。这句话把刘永军给气得半天说不出来话来，那个脸色惨白。突然间是满脸流汗，喘着粗气，手捂胸口，双腿一软，两眼一摸黑，咣叽一下就摔在地上了。再醒来的时候，他就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2: 这听着有点像这个生气之后的急性心梗的发作呀。这个太危险了，这
0: 是一大伤身吗？
1: 对，
0: 好在呢抢救及时，救回一条命。经过这件事之后，他闺女呢逐渐理解了这个爸爸的不义。
2: 我估计哈，陈老师，就您说的这个刘永军跟他的孩子之间，是不是他这个以前老忙着事业，他很少陪伴他的孩子呀，就这孩子从小缺少父亲的陪伴，然后这个关系就特别的疏远。我觉得这父女俩应该是趁着这段时间住院嘛，俩人交交心，把这话说开不就行了吗？
1: 是啊，
0: 立冬说的对，当爹的得挣钱呢，没有时间陪伴。
2: 你看看，
0: 那么他住院那段时间，说实话，这个女儿一直在床边照顾父亲，慢慢你想接触时间多了，是吧？毕竟血浓于水，哎，渐渐的把中间隔的那个隔阂呀解开了，这个关系的问题就算解决了。但是出院之后的刘永军没有完全好利索，心脏留下病根了，就经常感觉什么呢？一忙大了，一熬夜了，就开始头晕晕的，呼吸变得沉闷，时不时啊需要什么大喘气儿或者吸吸氧才能缓解。那么精力来讲也大不如前，有的时候啊走了快那么几步，心慌的都特别快，手脚呢经常发酸发软。后来呢，你想变个大老板嘛，
1: 对啊，
0: 刘永军呢就花重金去寻求解决自己现状的办法。因为毕竟来讲命重要，
1: 对
0: 吧？最后还真的是从一个中医世家，从那儿求来了哟。
2: 是不是您一开始说的就是那道菜？
0: 就是《黄帝内经太素》写到一句话是什么？叫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所以在过去来讲，食物和药物它是不分家的，所以叫药膳嘛。你像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伙每道的营养菜，你看这每道菜是吧，也是色香味俱全。
1: 是的，
0: 同时咱们还保证它不失营养。
1: 是的，这是在日常生活上自己也需要自律一些了。
0: 对，这叫生活方式病嘛。对吧，也叫富贵病，
2: 对
0: 吧？
2: 对，
0: 所以他呢就发现自己在家里经常吃这道菜，我一天又一天，我一年又一年，哎，他坚持住了。另外感觉自己呀就比年轻的时候还有劲儿。现在70多岁的人了，每天能跑3公里。哇，
1: 那可厉害了。
0: 游泳半个小时啊，所以他这个状态也老而不老。那么

0: 这个状态让小区的同龄人是刮目相看。
1: 您别说同龄人了，您就是年轻人，
2: 我都羡慕了，
1: 都比不了他。
2: 对，
1: 是，我觉得您还是跟我们说说吧，什么菜呀、啊？他对他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2: 我也想知道，
1: 想知道，
2: 想知道，
1: 对对对。
0: 那好，咱都不卖关子了啊！我今儿告诉你俩，你俩偷偷学就行了啊。这道菜呢，我称它为护心菜。
2: 护心菜。
0: 好。成分是什么呢？
1: 对，
0: 黄芪粉儿，炒猪心。那么猪心里还有什么特别多呢？对吧？伏米秋实，对吧？就特别高。所以呢，这道菜对于我们这个心慌心悸啊、心脏供血不足啊、心跳快啊、还有胸闷气短的朋友来说，经常吃有很大帮助。
1: 可
2: 行，那陈老师赶紧带我们操练起来。
0: 制作这道黄芪粉炒猪心，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黄芪粉5克，猪心1个，青椒2个，蒜末、料酒、生抽、盐适量。首先准备工作：青椒去籽切片，猪心浅泡去去血水，洗净切薄片，加入淀粉和料酒，咱们提前腌制10分钟。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啊，咱们起锅，热油。油热之后倒入蒜末爆香，接下来倒入猪心炒至变色，再加入黄芪粉、青椒、生抽、盐，快速的翻炒几下，咱就能关火出锅装盘了。这道护心菜黄芪粉炒猪心到底怎么样？
2: 太厉害了，陈老师！黄芪能够和猪心一起炒，我觉得这个搭配真的很诱人啊。
1: 对，而且您刚才说哈，它这个护心菜，就这个词儿就挺诱人。
2: 对，
1: 护心菜是不是因为这道黄芪粉炒猪心，它对这个心脏不舒服的朋友特别友好啊？
0: 没错，所以叫护心菜吗？那么咱们说说这护心菜的食材，咱们先说黄芪。
2: 好。
0: 医学中种参西录有这么个记载，说黄芪性温，味微甘，能补气兼能生气，善治胸中大气下陷。意思就是说呀，当你吃了黄芪，它能够补气能生气。
2: 能生
0: 什么生啊？提升的升。善于调理胸口这口气往下沉往下坠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胸闷气短、说话无力、又失眠、心慌心乱、心烦的问题呢？就是大家要想一想，当我们胸口这口气心气儿少了、气血不足了，是不是这个肉就松了，
1: 心气儿虚了，
0: 对吧？你可能有什么心口疼啊？那么现在有了黄芪的帮助，把气和血给它补齐起来。那么种种问题就有所减轻。同时咱们知道现代营养学说了，黄芪还有多糖、黄酮类的化合物，那什么作用啊？它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这有助于咱们清除自由基，所以说对心脏健康有帮助。那么另外呀，咱们说另一个食材，猪心。
2: 猪心，
0: 哎，当然你用牛心也行，是吧？看你的习惯吧，
2: 个人口味。
0: 对，这个猪心呢，它也是营养丰富的食品，象形比类，以形补形。
1: 对，它吃什么补什么。
0: 对，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B 族还有铁，所以你吃了能帮助你补充营养，能缓解疲劳。
2: 所以说啊，这道菜被称为护心菜啊，我觉得是实至名归。
0: 那么这道菜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所用的黄芪粉，当时在教他做这道菜的中医推荐他用的是甘肃陇西老陈头家的黄芪。但是我说了，这个老陈头倔，
2: 对
0: 一般人呢出大价买不到他的黄芪。是吧？哪怕你出高价，你钱多了还得看老陈头的心情。
2: 看心情。
0: 对，一开始老陈头说实话真没有搭理刘永军。后来怎么办呢？刘永军的女儿啊，这个老陈头写了一封信就诉说他跟父亲这么多年的误会，也特别害怕因为这个病怕失去了爸爸。
1: 是，这听您这么讲哈，就这孩子是真学好了，知道为自己的老爸着想了。 那我估计哈，老陈头嘛，他看完之后，他这黄旗肯定就给他了。
0: 哎，你说对了。这老陈头被这封信给感动了，然后就把黄旗卖给了永军。另外，老陈头家的陇西黄旗在品质和营养价值上更占有优势。
1: 对，就是这种环境下生长的黄旗哈，它的品质自然是让人特别放心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呢，从老陈头家拿来的黄旗之后啊，然后进行主根打粉，那么一根黄旗啊也就十几公分，人家呢就找中间那几公分最精华的部分打粉，掐头去尾留中心，
1: 是，
0: 所以每一步呢都在层层的筛选。
2: 是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好东西品质高，效果呀就是好。但我有个问题哈，为什么这道菜要用黄芪粉来炒呢？我看很多的黄芪都是一片一片的。
0: 哎，这我要跟你说清楚啊，黄芪市面上有很多的剂型，那么我在这里推荐的是什么呢？黄芪粉啊，因为经过加工处理后的黄芪粉啊，渗透力更强，它跟水的接触面更大，可以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呢充分的溶于水中，那么我们就更容易吸收到其中的有效成分。而且说实话，十几年前市面上的黄芪粉大多只是普通的粉碎技术，你包括现在说实话市面上还有就那种便宜那种，就普通的黄芪粉一摸什么呢，粉质非常粗糙，你单纯用这种黄芪粉泡水，你一喝拉嗓子，嗓子难受。
1: 是，
0: 那么这种普通技术打上的黄芪粉啊，咱也不能说人家不好，但肯定的是什么，营养会损失一部分。
1: 对，就是到了肚子里头它的吸收啊肯定也会打折扣。
0: 对，
1: 那现在有什么技术呢？就是好的技术啊，咱说了对这个帮助肯定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好的药材，咱别因为这个技术普通了，最后反倒是减分了，那就不好了。
0: 那么据我所知，目前宝的技术就是低温振动破壁技术。那为什么说这个技术好啊？首先我们看黄芪外皮坚硬啊，粗纤维含量很高，普通的打粉技术无法将黄芪中的能量营养全部给它释放出来。另外说实话，高温会丢失一部分营养，你看很多好的东西一定要低温，
1: 对，
0: 可不能烫了。另外来讲啊，这个低温振动破壁技术能够释放出黄芪当中的全部营养和能量。就是黄芪当中有个最重要的成分是什么？黄芪甲苷。就像说吃野山参贵，为什么？人参皂苷。
1: 对
0: 啊，越贵越老它就越多，你那个原参就不行，对吧？那么黄芪也是，黄芪甲苷它有抗菌、消炎、提升免疫力作用，所以说要想把黄芪呢仅有的黄芪甲苷完全利用上，你只能靠这种低温振动破壁技术才行。你只有把这黄芪细胞壁打破了，里面的成分才能完全的释放，才能提高它的生物利用度。
1: 是，这种技术啊听着就是给黄芪加分的。
0: 所以说呢，你看低温振动破壁技术，它是能把坚硬的细胞壁打破了，把里面的黄芪甲苷的有效成分最大限度的释放。而且这种粉你摸一下特别细腻，你涂一皮肤表面，你能感觉好像皮肤在吸收，就像女同志爱做美妆，一个好粉坏粉你一摸就知道，
2: 对，
0: 润不润，滑不滑，对吧？那么在水中也能快速溶解。但是这个事儿有点遗憾是什么呢？咱们说到李永军当年吃黄芪的时候，他那时候没有这个技术，
1: 没赶上这技术。
0: 对，不然呢他用上破壁后的黄芪粉，我相信对他的健康有更大的帮助。
2: 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刚才陈老师教给我们的护心菜呢？如果大家没有学会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行咨询。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微信网友发过来的提问环节了，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1: 好，微友叫西福，他说陈老师自从自己退休之后哈，就参加了小区的老年舞蹈队，但是说呢自己学这个舞蹈啊学得特别慢，因为一变天啊就感冒，一感冒呢就得跟人这舞蹈队请假，所以说这进度呢老是跟不上。
2: 对，
1: 他说我是这个冬天的时候特别怕冷， 夏天的时候呢又特别的怕热，就是气温只要是一变，自己呢就浑身难受。他说不怕陈老师您笑话，他们管我叫什么您知道吗？

0: 叫瓷娃娃，
1: 瓷娃娃
0: 啊。之前呢也喝过这个黄芪水，确实是好了不少。今儿看您讲才明白，这是黄芪给自己补了气了。嗯，然后还想呢接着用这黄芪，但是呢想用点品质更好的。您说好的这黄芪，陈老师应该怎么去选呢？
2: 那么这位微友啊，就说您身体出现这种状况，确实来讲呢跟这个气不足有很大关系啊。您过去喝了黄芪水，你觉得身体有所改善了？
1: 对。
2: 那么也确实说明呢，黄芪的确能帮你补足身体的气。那么据我了解呢，一般人呢体内气不够的话，它适应环境的能力比较差。嗯。另外呀，冬天呢特别容易受寒，
0: 是。
2: 夏天特容易中暑。你像什么大寒冬至、夏至大暑、三伏天儿，
1: 对对对，
2: 这个节气变化的时候，往往都是气虚的朋友最难过的时候。那主要原因呢就是气不足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嗯，所以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那么首当其冲病倒的人往往就是气不足的这些人。
1: 是，其实刚才陈老师说的太对了。我突然想起来，我有朋友啊，他去这个外地旅游或者出差，就特别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也和这个气不足有关系呢？
2: 哎，有这个原因的啊。嗯，一个呢是什么呢？换环境啦，换了生活，这种水呀，很容易不适应，
1: 对
2: 吧？容易生病。
1: 是。
2: 那么这本身咱们说呀，气不够的一种表现，
0: 抵挡不了。
2: 对。哦。那么这种情况来讲啊，您用黄芪也会有很好的帮助。嗯，因为毕竟黄芪能够补气，气足了血就旺，
1: 是，
2: 对吧？气血都不缺了，你身体供给的营养就充足了，那么免疫力自然就强了。咱们这位西服朋友啊，如果您能够尽量用黄芪来调理，我相信精气神、身体素质都会大不一样。同时啊，如果您能找到只用主根的黄芪，那就更好了。因为黄芪最精华的营养物质呢，主要就集中它的主根上，比它的侧枝啊、侧根啊，它那个含量都比较少。所以说真正优质的黄芪在做成产品之前，我们怎么办？都去掉了头部啊、侧根啊，只截取中间的一段主根。这样它的作用会达到最佳
0: 最好。哎，
2: 那当然了，你只用主根的话，那成本也大大增加了，对不对？所以说价格你想想它肯定不便宜。所以咱们这位朋友啊，您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选。平时您可以多吃点有补气作用的食物。您比如说吃吃山药。养脾胃嘛。
0: 对
2: 啊，补元气。还有什么呢？你像红枣啊，桂圆啊，
0: 是
2: 啊，既补气又养血，另外改善气虚带来的免疫力差呀、体质弱的问题。还有吃点小米儿，再煮点粥，煮小米粥，还有时候做饭呢要交替着吃，这样专门来补中益气，养一身的元气。还有我跟你再说一个，你看我们这山东叫豆角子天下嘛，
1: 对对对，
2: 对吧？白扁豆您记住也很好。那个豆莲子儿，
1: 白扁豆，
2: 去了芯儿的莲子儿，也是很好的补气食材。行了行了哈，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林老三。林老三说，陈老师您好，我是林老三，这几天呢听您讲这个黄芪粉呢，我也去买了一点。该说不说哈，这个黄芪粉太好了，现在呢已经是离不开它了。原来自己这个身体啊不是特别好，嘴唇发紫，手脚发白，没有那个血色。朋友呢是给他介绍了一位特别有名的老中医，老中医说呢，你平时喝点这个黄芪粉泡的水就挺好。他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说这个嘴唇啊已经是不紫了，脸色呢也好了，手脚呢就看上去呢比以前红润了，有血色了。老伴儿都说，怎么感觉你又变帅了呢？现在呢，林老三说自己呢每天晚上都出去跳这个广场舞。他说老伴儿啊，这个天天都得跟着他，生怕他跟别人跑了，
2: 盯梢。
1: 你看，就是自己老头怎么看怎么好。
0: 这位友还说呢，说陈老师，看您说的这个陇西的黄芪哈，这个到底啊比较好。听完之后呢非常的心动，您说要是我自己买到了之后哈，该怎么吃呢？您给来道美食。

0: 有求必应，咱们这黄芪是补气之王，身体气足了，血液运行的畅通了，补一补堵了，就等于咱们身体各个部位的零部件都给它充满电了，所以你身体的那个难受的问题自然就给减轻了。那么今天我给你来一道黄芪枸杞八宝粥，食材：黑米、燕麦、红豆、花生、莲子、枸杞、红枣、黄芪粉四克，您记好了吧？做法：所有的食材一起熬，最后5分钟放入黄芪粉。适合什么人呢？体虚的、易感冒的、脸色差的朋友，那么您这个粥就可以尽快的喝起来。要是说您的黄芪有打好的粉煮根的粉放入粥里边，那就是更加美妙了。
1: 是的，八宝粥哈，特别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木棉花，他说：“陈老师您好，最近呢，我是听您说这黄芪粉好，为了这个东西呀，我都快把这个腿跑断了。人家店员说了，说这个甘肃陇西的黄芪呀是有，但是煮根打粉的没有。”至于加工技术呢，也不是您说的什么那个破壁的技术，就这么一个黄芪粉呢，我都把我家附近的药店我都找遍了，我都跑的这个大脚趾都起泡了，
0: 好嘛，
2: 袜子今天呢是缝了缝又穿上了，就想问问您哈，这个甘肃陇西的黄芪哈，你说我跑了这么多的地方都没有那个煮根打的粉，它真的有那么好吗？这个现在就这黄芪都快成了我的一种执念了，自己吧老是爱感冒，老爱生病，吃不好睡不好，就听您说完之后啊，就是恨不得赶紧把它吃上才行。
0: 行动是对的，但这方向是不错的，找的地儿不对啊，普通药店卖不了。那么甘肃陇西的黄芪确实很好，这个呢不是我说好它就好，是全国公认的正北芪核心产区。听好了，第一个是天时，气候够，虐根儿。大家中药啊，药想好就要什么呢？环境越差，药性越好啊。所以气候够，虐根儿，那么黄芪养分就攒得足了。黄芪是深根的药材，它长得很深，它又不怕冷又不怕旱，它就怕雨水多，天太热就疯长，光找梢不长根儿。那么陇西在甘肃中部属于黄土高原，第一大家都知道黄土高原怎么样，年降雨量很少，一年也没几场大雨，那个土层很干松，黄芪根啊它不会烂，只能拼命往下扎深根儿，扎深根干嘛？找水，
2: 对，吸水，
0: 渴的吗？那么第二来讲呢，它昼夜温差极大，白天暴晒，它拼命的攒什么？攒多糖啊，黄芪甲苷呐，有效成分。夜里温度又低了，养分消耗的少，全锁在根儿里。所以同样一年生长期，南方雨水多的地方种黄芪，那就是树枝子，一年就窜个老粗了，看着是个头大，外皮白净，但拿在手里时轻飘飘的，一掰开里边往往什么呢？棉絮芯儿，空心儿，
2: 空心儿。
0: 哎，那么再一看陇西黄芪呀，是慢生慢长，至少要求2到3年以上才能采挖，外边一看，哎呀，土了吧唧的，特不好看，不是那么白净，而且表皮呀是黄褐色，你看土都黄的呀，但是你掂着是沉甸甸的，捏着很紧实，你日常泡水再去对比，比如说南方黄芪泡2杯水就淡了没味儿了，陇西黄芪呀3-4轮泡水依旧还有那种甘甜的药香，我们再看地例，黄土层厚，对吧，厚重的很啊，土质天生适配，就是什么呢，陇西整片整片都是厚厚的黄土层，疏松透气，含钾钙矿物质特别多，它不积水，那么黄芪主根能扎下去1米多深，而侧根很少，它不容易分叉，那么切片整齐的很，所以在这种地方生长的黄芪它的营养成分会更高，而黄芪当中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黄芪多糖啊，黄芪甲苷呐，就能够吃了，对人体有调节免疫系统的作用，能增强人体机体的抗病能力。那你人如果免疫力有了好了，就无意说咱们

0: 无病一身轻了。
1: 嗯，
0: 所以说最好你要吃，吃黄芪就选甘肃陇西的黄芪。当然你要说你还有条件再去市面找一找看一看，真的好东西还是比较少的。
2: 嗯，
0: 物质少价格高，你也可以多看看。
1: 特别感谢陈老师详细的解答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了。如果大家没有记住陈老师刚才说的话呢，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最后还是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星星，星星。
1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3: 金龟子，
2: 星星。
1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2: 星星，星星，星星，
14: 这么奇怪。
2: 星星，
1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0: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7: 预备，
18: 停！
19: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23: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暑期的大学校园归于宁静，但校园里科研攻关的节奏却丝毫没有放缓。为了挖掘山东硬核科创品牌力量，近日栏目组走访了山东大学新一代半导体材料集成攻关大平台的科研团队。这支科研团队师承蒋明华院士人工晶体

0: 研究脉络，深耕碳化硅等新一代半导体材料领域，攻克大尺寸晶体生长、加工等多项卡脖子关键技术，实现2英寸到12英寸晶圆全尺寸自主可控，成果广泛应用于新能源、5G 通信、国防等领域。今年的平台上的青年科研队伍获得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用三代人的接力坚守，践行着材料强国的报国初心。本期品牌山东，我们走进山东大学新一代半导体材料集成攻关大平台的科研团队，来看一代材料、一代产业背后的传承与担当。
1: 徐教授，我们总说晶体这个概念哈，但是普通人把这个晶体拿在手上，着实是有一点摸不着头脑。您给我们说说晶体它到底是什么，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2: 这晶体呢，也一方面和我们这个密切生活呢密切相关啊，大家这常用的宝石呢哈，基本上就晶体非常多。
1: 嗯。
2: 另一方面呢，科学研究工业里面也非常用。
1: 哦。
2: 你像这个金刚石。生活中呢都叫钻石
1: 哦，
2: 实际上这两个是一回事儿。功能呢它是半导体啊，半导体什么叫半导体啊，就是它的电阻率你可以用杂质来调控啊，它这种晶体呢是啊最好的半导体
1: 哦，
2: 叫终极半导体。
1: 那这个半导体目前是分成三代哈，咱们研究的是新一代半导体，那这个研究成果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息息相关的地方呢？
2: 你看你首先知道的收音机，那时候的半导体呢我们叫第一代半导体，那比较早，就是我们收音机，我们只能做收音机但它不发光，对不对啊？那么新一代半导体呢，它的物理性能呢补充了第一代半导体的短板，加亮的灯，原来的话咱们就是用的爱迪生灯泡，对不对啊？现在基本上没有再看到灯泡了， LED， 那它里面发光的芯片就是咱们新一代的半导体的芯片
1: 哦，
2: 啊，快充我们也叫半导体，是里面是我们新一代半导体来起作用，啊，手机以前早期的时候啊，对吧？啊，也充电一晚上，那第二天才能用。那么现在的快充啊，基本上10分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那么另外这个新能源汽车也是一样啊，早期充电的话都要充一晚上，那么现在哈充电半小时，那就可以跑31公里。那么这里面都是我们新一代半导体的元器件。
1: 嗯。
2: 所以以后比方说，包括现在的 AR 算力啊，咱们服务器啊，这里面用电多的地方的话呢，咱们新一代半导体呢用途是越来越广。它的高效和节能啊，是它这个我们这个新一代半导体的一个特点。
3: 我们熟悉的钻石是一种晶体，简单来说，晶体就是内部原子分子按照固定规则整齐排列的固体。晶体是一个大家族。今天我们要讲的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氮化镓、氧化镓等等，都属于晶体。为了进一步解锁新一代半导体的神奇魔力，嘉宾带我们参观了一组激光装置。
2: 那么这个典型的装置呢，出一个激光可以演示激光的一个作用，它可以把这钢板呢直接给它打透。
1: 哦，
2: 打一个啊，一个眼睛一下，好，关灯了。
1: 哦，好，这光一下就把它打穿了。
2: 这就是激光。
1: 激光啊，
2: 对吧？你们激光是啥？这是激光，它和我们照明的光是一样的，这都是光。
1: 嗯。
2: 但是我们灯的话呢，照面积大，它打不透这个东西。那么激光的话呢，弄成一束，
1: 啊，
2: 就集中在一起。它的方向性非常好，往前打就打透了。
1: 所以这也属于咱这个新材料的半导体的一部分。
2: 就是这个光怎么出来的啊？是那个半导体材料转换出来的。
1: 哦。
2: 它把电变成了光，电怎么变成光呢？是我们半导体，是我们晶体，啊，就这意思。
1: 明白了，太神奇了。
3: 新一代半导体的优势不止在光里，还藏在能量转换的效率里。从日常照明到手机快充，从新能源汽车到国防尖端，新一代半导体材料支撑起了千行百业的迭代升级。记者跟随徐宪刚教授走进实验室，探访晶体生长的第一现场。
2: 我们这台设备是用来检测这个晶体好坏的设备。
1: 哦，
2: 有发现的问题啊，我们要反馈到前面去研发去，来给改进。就我们生长的工艺的调整，就靠它的这个东西来指导。
1: 嗯。您刚才提到晶体要在实验室里长出来，那这个晶体有没有长不出来的时候？
2: 啊，长晶体呢，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啊，早期的话，我们晶体的生长的温度呢就比较低，都是在水里面长的。水里面长的晶体呢是可以看得见的， 那么所以长出来的几率呢就比较大，但是长出来好不好呢，那是个问题。
1: 嗯。

0: 那到后来晶体就非常难了，要求越来越高了，长不出来，哎，非常经常的，啊，特别我们这个新一代半导体啊，都闷在炉子里面，也看不见，也测不着，没有这个啊能可以交流的对象，它闷在炉子里面长上的一星期或两星期，那出来以后有时候就是长不出来，
1: 嗯，
0: 这是经常的，这也是我们这个痛点。那么我们这个新一代半导体呢，这种材料呢就比较特殊，你想它要求温度非常高，啊，至少要2000多度。啊，这就一个，你在2000多度下，你就把它温场每一点都控制好，就非常难了。
1: 嗯。
0: 然后呢，你比方要求你在真空里面还不能漏气，啊，你对设备要求就非常难了。
1: 嗯。
0: 啊，有时候长出来晶体就没了。当然，我们自然界里也有很多晶体长出来，比方我们天然的这个金刚石啊这个蓝宝石、红宝石这些东西，但是它那个天然的环境呢，啊，是随机的，啊，不是这么重复的可控的。那么我们在实验室里做这个东西呢，就必须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整个长晶体的话，你就这个炉子里面，你每个点的温度都要控制的，对不对？你不同的位置它有不同的温度要求，比方我们做饭的很好，把锅烧热了就行了，
1: 嗯，
0: 对不对啊？那么我们长晶体的话呢就不行了，你那个锅底上就要热，你的锅边缘呢就要温度低，对不对啊？或者倒过来，我们啊边缘就是热，锅底上要冷，那这就是温度的分布。
1: 嗯。
0: 那么我们长晶体的核心的话呢，就要控制这个温度的分布。
1: 哦。
0: 啊，每一点的温度你能可控，那么这就是我们长晶体的一些啊关键的一些核心技术在里面来。就我们研究啥？所以我们一辈子长晶体的话，就研究这个温度的分布。
1: 哦。
0: 难度就难在这里面。
2: 在平台的成果展厅里摆放着不同规格的碳化硅晶圆，像一圈圈记录着产业进阶的年轮，每一次尺寸的跃升，难度都呈指数级增加。实验室里长出一块合格的样品，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 那其实从论文到实验室烧炉子已经不容易了，那从实验室再走向市场，这个难度是不是会更大？
0: 这个集成关大平台嘛，我们要攻关这个关键技术，攻关关键技术的目的是啥？还要满足国家重大需求。我们并不是把这个技术这个攻关完了以后就放在实验室就完了，我们要求它能服务咱们国家的需求。满足国家的需求的话，你就不是一片两片的。你像我们的碳化硅啊，我们承担这个发展历程上啊，每次我们承担的项目，那不是要求你论文写得多好，而要求拿出产品来。每一个阶段，比方说我们从2英寸，我们就开始交产品。交出产品来才能实用，才能真正说刚才说你到用户那边去，而不停留在我们实验室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室呢也比较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我们是攻克关键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培养了我们的人才，那么我们可以支撑产业的发展，产业能拿出东西来满足国家重大需求，这就是我们三大这么多年长期追求的一个路线。
2: 从论文里的技术突破到产线上万片如一的稳定良品，这份把技术做进产业里的坚持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早在上世纪50年代，蒋明华院士就带领团队开启了人工晶体的研究，为山东大学打下了行业领先的晶体研究根基。
1: 那我们知道您的导师是蒋明华院士，那蒋先生主要研究的是晶体，那您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在这个新一代的半导体材料，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晶体的概念呢更大，我们的半导体呢是晶体的一部分。
1: 哦。
0: 那么我们这个晶体材料这个实验室呢，从上世纪58年，我们蒋院士啊，蒋明华院士就开始研究晶体。那么在晶体上面，我们在国际上是领先的啊，所以我们在晶体上的理论上面，从设备上面都有一些原始创新，来支撑我们重点实验室的这个发展。
1: 嗯，教授，您在2000年回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国外这个新一代半导体材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0: 我们半导体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这个2000年也是个分水岭。刚才讲的这个新的这个新一代半导体，那时候正在是蓬勃兴起和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就是国内还这个技术刚刚开始起步，那正好有这个需求。我当时刚回国也是年轻气盛，那时候小伙子嘛，也没有这个太多的顾虑就把这个任务接下来。这个一干就是20多年了，回顾发展历程也确实是不容易难关是一个又一个。但幸好是我们瞄准这个国家重大需求，在国家支持下呢，一步步攻克难关，实现了我们当时设定的一个目标。

20多年来，徐宪刚教授带着团队深耕新一代半导体领域，不仅攻克了一系列卡脖子技术，更培养出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青年科研人才。今年，平台的青年团队获评。

0: 去筹划技术路线上，需要实业教友们要抬头往前看，同时呢要低头好好干。那么我们去选择问题，也要紧紧的围绕国家的需求和产业的发展去凝练自己的科学兴趣，进而呢在我们整个团队的支持下呢去解决问题。
1: 我是钟光磊，是今年刚博士后出站，然后加入咱们碳二微团队的。其实一开始来说，掌晶还是挺辛苦的，就是首先它就是要从装炉，然后开炉，还有一些其实是中途的一些工艺的调控啊。但是其实做下来了，发现这个掌晶还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咱们国家近几年在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一个发展，然后从一开始的落后于人，到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上的第一梯队。我感觉这件事还是非常有意义的，真正的将自己的所学应用到国家的需求上面，为国家的这个科技自立自强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叫王守志，是氮化镓晶体的生长和相关的电化学性能表征方向。你比如说现在人工智能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方向，那么人工智能的具身智能的机器手在抓取东西的时候，它需要快速的高频的传输到大脑处理器给它一些反应，那么它的力度啊方向啊都需要有高频的传输，那么氮化镓的射频器件在这方面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氮化镓材料是国家“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重点取得发展的这个材料。我们觉得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能够同频啊，这对年轻人也好，对我们的学生也好，也是一个莫大的一个荣幸和这个认可吧。
3: 大学的这个志愿报考刚刚结束，对这些未来想要深耕科研的年轻人，给他们一点寄语，您想对他们说什么？
4: 那么早期的讲义是说“十年磨一剑”。那时候不理解为什么要需要十年啊，对不对啊？你三年做出来不就完了吗？当时我接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也想三年做出来就行了，但是一干就是20多年啊，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还在干。那么这个工程里面需要我们有韧性啊，最后呢还得要有鼓励咱们这个年轻人啊胸怀这个远大理想。我们国家呢也需要这批年轻人有志青年来加入到我们材料大队伍里面去来啊，很多地方我们材料受限。那么我们的设备装备就受到一个影响，所以我鼓励咱们这个年轻人啊要有坚守，要有这个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这种理念啊信心，还得要有一种这个远大的志向，要为国家的这个发展呢做贡献。
3: 一颗晶体虽小，却承载着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国分量。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山东大学新一代半导体材料攻关团队的成长，正是我国新材料领域自立自强的生动缩影。精心不改，薪火相传，在科技强国的征程上，会有更多中国晶走出实验室，落地千万家，让科技创新的微光汇聚成照亮民生的璀璨星河。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大家好，我是王瑞，来自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济南以全城美誉闻名天下，然而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地上空间日渐紧张，拓展地下、开通地铁成为发展所需、民心所盼。可济南的地下是个水袋子，要在水袋子里建地铁啊，全世界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全要保住，地铁更得打通。2013年，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成立，开启了保全建地铁的破题之路。济南的地下就像一个布满溶洞的迷宫，这些溶洞小的像拳头，大的能装下一辆汽车，如果处理不好，就是隧道坍塌的大隐患。用硬度较高的材料冲填呀，就会掐断泉水的生命线，可要是用硬度较低的材料冲填，隧道就等于建在豆腐上。怎样处理才能既保安全又不阻碍泉流？

突破口在材料的研发上。这种材料既要像海绵一样透水，让全路畅通，又要像钢筋一样坚固，撑起地下安全。说干就干，我们联合山东省地矿局801队、山东大学等单位，共同成立了全脉保护中心，组建起一支平均年龄仅32岁的博士后青年党员突击队。为了赶进度啊，我们自发分组3班倒，确保歇人不歇设备，24小时连轴转，就这么顶着干，咬着牙干，变着法子干，我们终于研发出了会呼吸的绿色透水充填材料，全脉的呼吸啊保住了。可接下来啊，项目施工才是真正的考场。济南人常说啊，一条经十路半座济南城。作为贯穿经十路的轨道交通4号线，从泉城公园站到千佛山站这1.2公里是整场攻坚战的主战场，攻下它全线贯通便指日可待。泉城公园站是距离趵突泉泉群最近的车站，常规的设计方案要在地下开挖22米，如果按这个深度施工，就会扰动全脉，这个险不能冒，也冒不起，必须换新路，出新招，抬升车站，浅埋隧道，将车站抬升6米，让主体结构稳稳地站在泉水敏感区之上，盾构机像绣花一样在溶洞群里穿针引线，一寸一寸地往前推，伴着一声震彻隧道的轰鸣，最后一层岩壁彻底打通，全线攻坚大局落定，困扰全世界的保全建地铁难题被我们实打实的攻下来了。2025年12月27日，济南地铁4号线、8号线、6号线东段同时开通运营。济南人盼望了30多年的地铁梦终于照进了现实。如今空中云巴畅行，地面有轨电车穿梭，地下地铁飞驰，全城济南正式迈入8线并网的大地铁时代。更令人欣慰的是啊，趵突泉依旧欢腾，黑虎泉依然咆哮。从建不了到建成了，从保得住到保得好，我们将继续秉持敢闯敢试、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勇担重任，为建设现代化强省、打造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贡献全部轨道力量。

0: 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可他有孩子呀。
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
1: 咱们俩的事儿，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0: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4: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3: 老刘，麻烦了。
0: 那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3: 那不叫姑叫啥呀？
0: 叫啥？叫妈呗！
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农历6月20。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以农业大省担当，守好大国粮仓。晚播小麦丰收季专栏来看逆袭的麦子。
1: 山东创新药闯国际市场，四款产品以126亿美元对外授权。
0: 多元场景扩容体制，激活夏日文旅消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牢记嘱托，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山东扛牢农业大省责任担当。前不久，山东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夏粮总产量550.2亿斤，同比增加2.8亿斤，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4年实现3增，丰收格外不易。去年山东遭遇罕见秋汛，小麦播期推迟近1个月，苗情偏弱。从播种到收获，记者在各地蹲点采访半年多，记录下党群同心打赢晚播小麦的逆袭之战。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4: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三夏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专程走进山东德州田间地头，查看三夏生产。沉甸甸的丰收来得格外不易。
5: 运动都说出来，你看，就像你讲一样。
4: 2025年10月，山东遭遇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长连阴雨，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7.5倍，农田吸饱了水，秋收秋种陷于停滞。
6: 玉米在地里碎呀，小麦也不知道什么时间能种上，想哭都哭不出来。
4: 从小麦最佳播期算起，时间已经过去快1个月，地里全是黏糊糊的湿泥，农机下不去，种子撒不进。种粮户们从来没经历过这种场面，急得团团转。晚播意味着机温不足，苗弱根浅，减产风险成倍增加，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7: 看着电话都有详细的播种技术。
4: 正着急上火的时候，一份方案送到了地头。地湿，天冷，种晚了，这麦子到底该怎么种？播多深，种多密，压几遍，一条一条写得明明白白，农户拿过来就能照着干。
8: 通过增加播种量来弥补机温不足这一块，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粗耕滥种，提高播种质量，尤其是播前播后双振压这个技术啊，一定要切实用到位。
4: 播前播后双振压相当于给种子搭起平整的保伤温床，这项技术由山东首创推向全国，是黄淮海小麦产能提升的核心技术。
8: 播深由传统的5公分到7公分，那缩短至3公分，虽然我们播期播得晚，但是通过我们这个播深。

0: 真的控制啊，苗匀齐状。
1: 有山东造高性能播种机托底，全省近1200万亩晚播麦用上了新技术。作为济宁市兖州区最早一批流转土地的种粮大户，赵新成有着十几年的规模化种植经验。新技术上手，驾轻就熟，他的1600亩麦田稳稳闯过了播种关。
2: 我一看这个从播种种子之后上面出苗一露芽，我心里我都有底了，你知道吗？
1: 乐于尝试新农艺的种粮户为顺利出苗松了一口气，而200公里外的高唐县还在用老法子种地的李宝刚正为成片的一根针发愁。
3: 一根针啊，一根针那个苗都看不出来，眼里的江头头，一个一个头头，想挑它，哎呀，也不是，不挑也不是。
1: 一根针是农民对晚播弱苗最形象的说法，麦苗细如针尖，能不能熬过冬天都是未知数。刚流转1000亩土地就遇上这么大的考验，这位不善言辞的种地汉子连连叹气。
3: 每苗哪有产量，出了200多万吧，也是心里也疼得慌。
1: 遭遇同类难题的种植户不在少数，山东的小麦种植面积6000多万亩，产量占全国近1/5。可令人揪心的是，截至1月底，全省三类苗占比仍然超过一半。84岁的赵振东院士坐不住了，第一时间扎进麦田。
4: 当前是太关键了，干嘛？地里有伤，还有现在的壳了也比较嫩，一镇压它就破了。化除、追肥、镇压一起化。为什么要追点肥呢？还是苗小，要给它加点油。施多少肥呢？也不要多，像尿素啊，5公斤、10公斤就够了。把伤提起来，把肥料聚下去，把苗提苗升级，小苗变大壮苗。我们一定拿出山东人的精神来，逆境多丰收。
5: 倒计后，建路后，查交信，找证件。
1: 春节上班第一天，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启动农技壮苗行动，100名骨干专家下沉蹲点，1.8万名农技人员奔赴一线，一场覆盖全省的麦田保卫战全面打响。政策的力度也在持续加码，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统筹中央财政资金12.5亿元，支持冬小麦主产省开展促热转壮。山东省财政厅统筹整合省级以上资金6.12亿元，上千万亩弱苗迎来了及时雨。
0: 因为咱这个麦苗破的
1: 李生东研究员来到李宝刚的地里，拨开土层，他发现这片地不仅苗弱，根也出了问题。
0: 你看到没有，这个根都发褐色呢。我就担心这个事儿，你播种的时候这个种子和这个肥料离得比较近，
3: 有可能是的，
0: 它就烧不着了。
1: 近年来黄淮海地区极端天气频发，对固守传统观念的李宝刚来说，应对晚播困局的每一步都是在闯关。他认定晚播就要多用化肥补充营养，不成想却弄巧成拙，千亩麦田几乎成了方圆数公里长势最差的问题田。
3: 这还有什么补救办法吗？
0: 撒了根了，那我们就用上点叶面肥，那个磷酸二氢钾
3: 啊，
0: 补充点磷肥，应该还能缓过来。光谱的杀菌，
1: 从最难处攻坚，专家直击痛点，对症开方，先把根稳稳地扎下去。说干就干，李宝刚备好肥料、无人机、微喷等装备，轮番上阵，千亩麦田吃上了精心调配的营养餐。
3: 那个根儿有所转变了，那个褐色根儿都变成白色根儿了。现在看着明显好转了，你看。
1: 问题田有了质的转变，这也是全省农技壮苗行动的生动缩影。到小麦拔节前，全省一二类苗占比就达到91.3%，反超了常年平均水平。
6: 面对不利的形势，我们打破常规，科学应变。因地因时调整耕种管收、种肥水药各项技术措施，用变的思维、变的策略破解不利局面，一步步扭转生产形势。
1: 这份逆势提级的涨势背后，是技术装备的集成发力，更是对山东本土小麦品种的一次硬核大考。几麦系列品种占据山东小麦种植面积的半壁江山，其中几麦22连续12年位居全国小麦种

0: 是面积第一。然而，面对极端天气，老品种需要接班人。这场晚播逆境恰恰成了检验新品种成色的最佳考场。
1: 从现在的母树数来看，跟以前的同期基本上差不多，它的结实性非常好，基本上能达到38到40粒左右。
0: 这2000亩麦田去年11月10号才开始陆续播种，为了检验新品种几麦34的极限抗压能力，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李豪胜将播量死死卡在每亩18到25斤，比晚播通用播量少了一半。
1: 我们是用2个几麦22的衍生品种做一个亲本，做杂交，它的分裂成熟率非常高，能达到48.8%，一般也就是40%左右。晚播像这种品种，它的优势就更明显了。
0: 分裂是小麦主茎旁长出的小分支，最终有多少能长成靠谱穗友，直接决定亩穗数和产量。几麦34分裂成穗率高的秘密就在于它懂得断舍离，
2: 主动的给这个最小的这个分裂啊断了养分，活活的被这个主体啊给饿死了。相当于如果硬再继续让它生长存活的话，那它只能就是浪费养分。
0: 然而分裂多了也有麻烦，地里太密，底下不透风，叶片容易早衰，灌浆期又赶上连阴雨，光照不够，几麦34还能扛得住吗？
1: 这种辐射型的这种品种，通过我们株型的改良，适当一些，20度左右，通风调温条件好了之后，整体的光合性能强了，它的产量也增加了。
0: 在晚播的不利条件下，凭借品种韧性，吉麦34不仅扛过了连阴雨，还硬生生赶超了往年的长势。
3: 碎的还大还多，这个品种我觉得悬了不孬，这个品种好着了。
0: 以几麦34为代表，几麦44、几麦60、山农67等一批后起之秀，在今年这场逆境大考中脱颖而出，成为山东应对气候变局的主力军。
4: 几麦34，它的产量潜力非常好，分产性非常突出，作为新一代超高产的这样一个苗头的品系，抗逆性呢非常突出，所以我们觉得山东省的这个整个这个小麦遗传改良的这个水平呢，确实是呢在名列全国的前列，也是为我们粮食增产呢奠定了非常好的科技支撑。
0: 经过春天的农技壮苗抢救，李宝刚的地缓过来了，当初发育不良的分叶也都顺利成穗。
2: 这一个就是主茎成穗，这一个呢一个主茎2个分裂，
5: 看那个群体都多起来了，那都有40万左右吧。现在这个什么说麦地好了，每天都在转一圈，每天转一圈也有信心感觉。
0: 然而麦收钱的关键期，大风强对流天气突袭黄淮海地区，就连专家也替李宝刚捏了一把汗。
2: 尤其是在强对流天气情况下，出现倒伏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这一个麦田呢，因为我们前期因为苗弱的问题啊，我们进行了一个科学的施肥，尤其是我们注重了一个钾肥的介入，茎秆比较粗壮，所以说它抗倒能力就特别强。
0: 熬过晚播，扛过阴雨，挺过大风。一路磕磕绊绊的小麦终于迎来了开镰时刻。
6: 568.9×2
2: 113.7×8，我们现在长那么好下，
0: 从最初预估的亩产800来斤到最后的1100多斤，经过专家的科学指导，李宝刚的小麦每亩足足增加了300多斤的产量。
2: 无形之中我这1000亩地啊就多收入10多万块钱吧。
5: 现在反正我心情很痛快了，这把粮食收起来了，但是食谱得放心了，咱有脑田咱也不害怕了，刮风下雨的人家投资没白投，看关键我都奔1400的目标上冲。
0: 李宝刚在麦田里抢出来的300斤额外增产从来不是个例，山东正全力推进德粮、敦拌粮等6个单产提升引领区建设，良田、良种、良基、良法深度融合，示范引领粮食作物大面积均衡稳定增产。麦收季的成绩单接连传来，
7: 真是挺大的，
8: 现在开始了，
7: 你看看这个
5: 医生。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优先先，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麦香刚飘过，秋种已接棒，下一季的丰收已经埋进新翻的泥土里。
3: 极端天气频发常态化，对粮食稳产提出新考验。这道题急在当下，事关长远。山东晚播小麦逆境夺丰收，靠的是两种攻关：农技下沉、政策托底、农机助力，把灾害变数转化为稳产可控。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必须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持续培育抗逆新品种，完善防灾减灾体系，提升农田抗灾能力，以确定性举措应对天气不确定性，以农业大省担当守好大国粮仓。
4: 创新药作为外贸新兴三样重要组成部分，正不断提升中国医药产业国际话语权。山东药企四款自研创新药先后授权给国际药企，总合同金额超过126亿美元，为山东生物医药产业跻身全球创新前沿写下生动注脚。
5: 我手里拿到的这款药啊，代号为 RC148， 目前呢正在进行3期临床实验。然而就是这款还没上市的药呢，前不久却被世界药企巨头艾伯维以最高56亿美元的总价买走了它的海外独家授权许可。
6: RC148 是一款这个我们荣昌生物自主创新的抗肿瘤的一个免疫性药物，有了新靶点免疫系统，我们就更加强大了。实际上在很多瘤中，它的这个病人寿命可以翻倍。
7: 除了 RC148， 荣昌生物的敌维西妥单抗、泰他西普、RC28 也已先后完成多区域全球授权，覆盖肿瘤、自免、眼科全赛道，总金额超过126亿美元。井喷式爆发的背后是企业20多年坚持源头创新。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国内大部分药企的主业就是生产专利到期的仿制药。
8: 我们经过系统的研判啊，觉得创新药在世界上有发展空间，我们就已经设立到了生物创新药的公司了，并且这个从事这个领域的研发了，而且研发成果也在当时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7: 创新药研发要想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风险系数极高。以 RC148 这种抗肿瘤药物为例，它不仅需要弄清疾病原理，精准找到致病靶点，筛选成千上万种可成药分子，后期临床试验、审批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持。
6: 比如说有这个生产工艺的开发，有这个检测方法的这个开发，同时呢我们有转化科学部门，还有注册这个相关的这个同事呢来了解我们的法规是什么。
7: 创新药研发周期平均为10年，企业需要持续大量的资金投入，缓解生物医药企业资金压力。山东建立多支专注于生物医药领域的基金，并带动数倍的社会资本跟投。除了真金白银，国家还不断优化药品审批程序，加速上市速度。山东省药监局通过提前介入1:1全流程服务，帮助企业缩短形成流程。
9: 临床实验阶段的伦理审查和数据申报中，我们联合省局注册处和药审中心，通过研审联动、服务前置，将原来6个月的流程缩短为3个月，为项目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加速了创新成果的落地上市。
7: 多方合力，荣昌创新药研发进度加速，多款新药填补全球行业空白，陆续实现对外授权合作。看中 RC148 产品分子设计优异，进展迅速，药企巨头艾伯维更是在研发中间阶段就伸出了橄榄枝，抢先锁定后续研发。荣昌生物探索开展多种对外授权模式的经验做法，加速布局创新药的国际竞争赛道。
8: 我们既有传统的授权模式，包括这个首付款、里程碑和这个提成。

0: 的方式，也有这个新的包括建立 NUCO 的方式。
1: 2025年，蛰伏近20年的荣昌生物终于迎来了全面扭亏为盈的里程碑时刻。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净利润同比增加5.82亿元，企业实现了从依赖外部输血到具备强大内生造血能力的完整蜕变。
2: 山东各地不断拓展城市休闲、夜间文旅等多元场景，推动夏日消费市场扩容体制。
3: 夜幕降临，举县全民健身中心变身歌声的海洋，时光留声机主题音乐嘉年华燃情开唱，经典旋律唤醒了不同年龄段市民游客的集体记忆，
4: 氛围非常好，都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歌曲，让我非常有感触。
3: 未来一个月，这里还将有涵盖灵感市集、青春直播间等八大主题的青年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当地以音乐为媒，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5: 今天的营业额真的非常超乎我的预期，一个小时我补了3次货，现在我们的冰柜已经空空如也，店里一份炒酸奶都没有了。
3: 各地立足特色文旅资源，积极拓展消费新场景。青州美术馆与青州古城联动打造的《那年明月照青州》沉浸式国风夜游近日热闹开启，将赵秉忠高中状元、青州名将邢介抗倭等经典历史故事有机串联，让游客感受当地千年文脉的魅力。在德州，乐陵奥林城市之窗日前完成换新升级项目，盘活闲置城市存量空间，融合演艺展演、潮流市集、时尚商业多元业态，成为夜游打卡新地标。
6: 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还有很多的饮品店，下次我还会再来。
3: 最近，泰国曼谷往返烟台国际航线恢复。针对泰国游客偏爱夜景体验、休闲度假产品的特点，烟台蓬莱区依托三仙山的神话渊源、建筑文化等资源，升级全新夜游场景，放大跨境引流效果。
7: 蓬莱是人间仙境，希望我们将邀请更多的泰国人到蓬莱来旅游，这里很值得一游。
3: 这个假期，一批主打实操互动的科技体验场景成了亲子家庭出游的热门选择。在枣庄这家机器人体验店，孩子们操控机器人、脑控设备和 VR 设备，感受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体验。东营的这家科技探索基地汇聚了机器人、无人机等上百款前沿智能科技装备，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实操互动。
8: 专为3至24岁新生代群体设计，打破了传统科普和游乐园的边界，将低空飞行、国防 AI、 智慧农业、高端工程机械等科研成果拆解成可视化、可互动、可体验的实景场景。
9: 威海依托本土数字科技企业，搭建专业化高质量数据集平台，以优质数据资源赋能中小微企业发展。
10: 这两天深耕微针载药领域的威海麦尼生物科技顺利获得一笔银行信贷资金，依托全新的供应链金融模式，企业无需土地、厂房等实物抵押担保，就可申请信贷支持。
11: 通过平台的供应链普惠金融对接，不管销售额多少，只要发货，就实现了供应链资金的回款，减轻了公司的备货压力。
10: 这份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背后是威海创新打造的信用融资服务机制。在威海盈帆信息科技研发数据中心，平台实时汇总各入驻企业的经营交易数据，通过智能分析梳理形成经营评估报告，将企业日常经营状况转化为数字信用凭证。以此为参照，平台联合当地银行推出发货及回款供应链金融服务，破解中小微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等发展堵点。
12: 比如说它的销售数据、发货数据是否违规啦，退货率的波动是什么样的，全部抓取分析之后呢，银行呢它的资金呢通过我们这种场景金融的这种数据，以普惠的形式灌溉到中小的电商企业，
13: 有效解决了引起信息不对称难题，精准识别企业真实经营状况，大胆下放授信额度。
10: 此外，平台还搭建多元供需对接渠道，为入驻企业精准匹配客源，拓宽市场销路。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近500多家，年融资规模超10亿元。
14: 持续做强数据企业培育，做优数据产业集群，做活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全力打造全省领先的数字经济创新创业高地。
1: 第十七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大赛全国总决赛山东赛区今天开赛，来自全国。

0: 国上千名选手参与角逐，争夺最终一二三等奖。该赛事为面向普通高中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旨在通过征文评选等形式持续推动青少年文学素养提升。决赛成绩预计八月中旬对外公布。今天，2026年中国中学生攀岩锦标赛在聊城开赛，来自全国40所中学的百余名运动员参赛。该赛事是全国最高水平的中学生攀岩赛，旨在推动攀岩运动在校园普及，深化体教融合。当地以赛事为契机，推动体育加文旅发展。今天，烟台融媒中创影视基地1期落成启动。该基地集现代化摄影棚、AI 影视制作中心、微短剧审核站、影视人才培训基地于一体，可提供影视产业全链路一站式服务。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已经有摘和幼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7: 那再增加十个人。
8: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8: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9: 国秀狼牙，国士汉山河，橘子狼牙，水秀。滔滔夏日限定玩法，嗨玩不停，这个夏天就来狼牙古城。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0: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0: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

0: 人物传神，小胡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0: 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谢谢主任，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7: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0: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3: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0: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4: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

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

0: 市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4: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3: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5: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3: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6: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

0: 作业能效。一至六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精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晴，28到37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8到37度。健康美味聚卷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转多云，27到35度；泰安晴转多云，28到35度；菏泽晴转多云，26到35度；枣庄晴，26到36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27到36度；临沂晴转多云，27到35度；日照晴，28到33度；青岛晴，28到32度；烟台晴，27到38度；威海晴转多云，27到36度；潍坊晴，28到38度；淄博晴转多云，28到38度；滨州晴，29到38度；东营晴转多云，29到38度；济南晴，28到37度。
4: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妈，你哪儿捡了张破报纸？
1: 什么破报纸啊？这上面有妈妈以前跳舞时候的照片，
2: 你看。
1: 那次演出，你爸是指挥。
0: 嗯，是演双俊啊。
1: 啊，他当年是机械厂的青年标兵，那次联欢会他也来了，说顺手给我拍的。
2: 怪不得没我爸。
3: 怎么没你爸？这不是吗？你看，看
1: 见没？
0: 赶上小米粒了呢，能看清。
1: 都是小米粒。
2: 他今天给你送报纸，就是为了讨好。
1: 圆圆，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他今天是碰巧碰上了袁毅才来的。
2: 他碰巧碰上袁毅，然后还特意带着报纸。
0: 妈，你真要有装束给我俩当爸呀？
1: 你听谁说的？
2: 别管听谁说的，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
1: 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赶紧洗洗睡。
4: 妈，庄学琪家三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1: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4: 妈，我知道你生我气，你再等几年，你等我和袁毅长大了，我们俩一起孝敬你。

0: 中午就是没怎么做过饭，但人心好呀，人至少总是想着给我们弄好吃的。
1: 嗯，是我徒弟不假哈，但你们别让人家老上咱家做饭呢。
0: 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而且学习跟天天都喜欢她。
1: 小叶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0: 重点是，她对咱们一家人都好。
1: 哎，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这老公家事儿多吗？
0: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1: 你这不是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0: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十万八千倍都不止。
1: 还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呢，还。
0: 你别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啊。
1: 嗯。
0: 就这事儿啊，我跟学习跟天天都商量过了，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但是这个三铺三盖呢，我肯定给你们准备好，我不可能丢我们庄稼人的面子。
1: 这什么事儿？你还真包办起你爸的婚事来了？
0: 我不是想包办，我就是想咱家越过越好呀。
1: 不是好不好呢？跟小叶呢都扯不上关系啊。
0: 那你自己去跟人家说清楚。
1: 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你们不知道，哎，让我怎么办呢？好好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咱家着想，但是你也得替你爸爸着想着想吧。你总不希望说你爸就随便找个不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啊，跟我凑凑合合的把这后半辈子过完吧。以前呢，我是心里边只有你们的妈妈，现在我心里边只有苏小曼。你相信你爸的眼光啊。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说他那两个孩子将来跟你们这关系啊能不能处好，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人只要是将心比心，那没有处不好的关系，对吧？这人只要心情他愉悦了啊，他不管日子他多苦，那他不觉得苦了，对吧？更何况你们几个这都越来越长大了，这日子不就会越过越好吗？
0: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反正您是长辈，我说啥也不好使，但话我还是得说。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1: 你过分了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什么？
1: 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送你上班。
1: 不用，我坐公共汽车上班。你赶紧骑车走吧，前面两步就车站了。
0: 不是，这前面这坡吧太大了，而且挺长的，对吧？你走去好长时间，待会儿到那坡顶上啊，你坐车上，我带你大冲进去。
1: 哎，不用不用。

0: 看袁袁毅都上学了。
1: 那还有邻居呢。
0: 那我离你远点啊。
2: 大妈，
3: 上班呢，小郭。
2: 你早就出去啊？
3: 去锅炉房捡的煤糊，去晚了就捡不着了。我知道你啊，看不上眼的那点小便宜。哎呀，
2: 不是，我上班去了啊。

0: 小曼，
1: 小红，
0: 来来来，开点车。嘿嘿。哎呀，等老半天了，到现在也没来车。
2: 难怪这么多人。
0: 是啊。车来了，来了来了，还是你有福，你一来车就来了。
1: 别挤别挤啊，先向后上，慢慢来啊，来都往后稍稍啊。
0: 哎呀，往前上。
1: 哎呦，实在挤不上的乘客，咱等下一辆啊。
0: 哎，是这个小姑娘，赶紧上。
2: 算了，等下一辆吧。
0: 别等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车了。
1: 上不了了，上不了了。
0: 哎，小姑娘，我们俩，哎，往里挤挤，往里挤挤。
1: 哎呦，这真上不了了，下去吧啊。
0: 哎，再上一个。
1: 上不了了，
0: 上上。我们上班都快迟到了。
1: 迟到你早点出门呀，人心里没点数啊。
0: 不是小姑娘，你这翻脸不认人呢。
1: 那我这车门关不上了呀。
0: 怎么关不上啊？你怎么说话呢？
1: 车门关不上，没法发车呀，对吧？下去吧啊。
3: 你们等下一辆吧，
1: 下去吧，
3: 等下一辆。
1: 行了，传师傅走吧。
4: 小姑娘吃枪药了，
0: 真是的。
2: 没事儿，等下一辆吧。
0: 刚才那个车门明明能关上，他就故意不关，他就成心的。他
2: 一会儿就来了。
0: 这洗个车跟打仗似的，这小姑娘她心里肯定有事儿。
5: 是吧？喂，哎，让一下，让我拿一个图纸。
6: 嗯，
5: 你这画啥了？
6: 我研究图纸呢。

0: 师傅，哎，忙啥呢？你这我那看报纸呢。有啥重要消息啊？
1: 这是人民日报上天天都是重大消息啊。啊，但今天有一个文章挺有意思。啊，讲养猪的，这儿，你看，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你说这事儿咋还能上报纸？是不是挺有意思？啊，
0: 聊啥大事儿呢？
2: 你师傅研究养猪呢。哎，
0: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1: 不是，
2: 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1: 不是，
0: 没事，你们俩忙你们俩的去吧。啊啊啊！
1: 那你想着还我啊，报纸。

0: 这还有多远呢？
1: 前面就到了。哎呀，这也太远了一点了吧？怎么不在附近煤厂买呢？
0: 你这不美好吗？我给你加5毛钱的啊！
1: 袁毅，
2: 哎，庄叔叔，
0: 哎，
1: 前面左转，
0: 哎，
1: 走，
0: 哎，走，哎呀，哎呀。

0: 你今天这歌哼的有点不对味儿啊。
1: 咋不对味了？
0: 有点悲呀、啊。
1: 说的好像您听得懂似
0: 的。歌我是听不懂啊，但你哼歌的时候脑子里的念想我知道。
1: 我哼歌就哼歌，我想啥了呀？
0: 想啥？想深深的海洋，你多么不平静。

0: 小雪，你咋起来了？不穿毛衣呢？这一会儿都冻感冒了。感冒了更好，能中完的罐头。赶紧穿上啊，还红头罐头，给你扫帚疙瘩行不行？不穿上。张学习，这几点了还不起床呢？大中午的，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吧。
1: 哎呦，大星期天的，这不让人睡觉啊！我听谁说红头罐头，哪有红头罐头？
0: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赶紧起来了，起不起来？一个个的不让人省心。这昨晚谁尿的呀？
1: 天天多大了还在家里尿啊？
0: 行，一会儿你帮他倒了啊。
1: 你就惯着他吧你，这毛病现在一身一身的。
2: 这还能灌多久呀？长到你这么大，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在家尿啊？还，
3: 你就溺爱吧你。
2: 他不是咱爸呢，他说出去办事，
4: 没听他说呀。穿上衣服自己倒了去。
5: 庄叔，
4: 哎。
2: 这不行了呀，这个，这让虫子给咬，你放旁边吧。啊，家里有没有钉子、锤子？那个锯子，再给我找俩木方子，有吗？
3: 要不等我妈和我姐回来再弄吧。
2: 哎呀，
3: 就这么点活，等他们干啥呀？一会儿干完了。
2: 你还在我家吃饭吗？
4: 你想不想让我在你家吃饭？
2: 我没问题呀，还要你喝果木酒，
4: 哎，
2: 就是那酒瓶三宝起。
4: 哎，对。
2: 我今儿拿了个好东西，在兜里，你自己掏去。
4: 啊，我手没了。
2: 这个好，这比我之前丢的那个还好，
4: 是不是？
2: 庄叔
4: 啊，
2: 这个人像我妈，哪儿买的？
4: 我做的。哎，去给我找东西去吧。啊。
2: 哦。

0: 没有，
1: 撒谎，哥，杰伦，哎呀，
0: 我拍坏了，我给你们尝尝坏没坏。
1: 那给我尝尝。啊。
0: 走进去，跟你哥一块吃。
2: 庄叔，
3: 哎，
2: 你这差不多得了。
3: 这哪能差不多得了呀？光是这煤面啊，团不成个儿，它容易散，知道吗？得掺上这黄土啊，它还耐烧。
2: 拿水放这儿了啊。
3: 哎，
4: 袁毅啊，这不煤屁呢？
3: 嗯。
4: 哎呦，这么些煤多好啊！
3: 这煤啊，我大老远运过来的。
4: 啊，又是你啊？
3: 啊。
4: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3: 我是他朋友。没问题吧？
4: 朋友好，朋友好，
3: 啊、
4: 这煤也好，真好。
0: 庄师傅，
3: 哎，回来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3: 干点活儿，说啥呀？哎，你们上哪儿去了？这袁毅还跟我保密呢。
0: 啊，我们去个亲戚家。袁毅。
5: 哎，
0: 庄叔在这干活呢，你在屋里干什么？
3: 哎，这没事儿。
2: 哎，我姐没跟你回来，
0: 那她去图书馆了。
2: 妈，你看这样谁？
0: 这哪来的？
2: 你就说像不像你吧？
0: 像什么像？我哪有人家好看？
2: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做的。
0: 嗯，你把这个拿到屋里去。
2: 啊。
3: 不是我不是看你那原来是跳舞的吗？我就错了一个啊，对，对，这是开红酒啊，啊，这边还能起罐呢。
0: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3: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0: 袁毅。妈妈不在家，你也不能拦着庄叔，别让他干啊！
2: 我还以为是你让他来的呢，太表现就表现呗。
0: 那你也不能躲在屋子里，你得出去给他搭把手啊！
2: 我搭了，我还帮他端水了呢。
0: 哟，这你做的？
2: 啊，不是，庄叔弄的。妈，你还别说，他都能赶上张飞了。既能耍得起丈八蛇矛，还能拿得起针线、描龙、绣凤。
0: 切，你还挺会说一套一套的，恕没白听。

0: 哎，你说这是埋了铺胎的新毛巾，这下不新了。
1: 不是，你看你这是，
0: 擦擦吧。
1: 我洗洗再擦呀吧。啊，
0: 以后别这样了。
1: 啊，今年就不这样了啊。这些煤够你家烧了。
0: 不是，我是说你不要。
1: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别有负担啊。
0: 不就图个没批嘛？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
1: 我说我是你朋友啊。这朋友过来干点活，这不正常吗？哎，你想哪去了？
0: 你真讨厌，你想哪？
1: 行了，一会儿天该黑了啊。哎，
0: 行了，别弄，歇会儿吧，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1: 行，待会儿你给我帮忙啊。
0: 行。
1: 哎，你还有呢？啊？哪儿我看不见啊？
0: 哪儿啊？哪儿都是脏，哎呀，还擦不掉了，你看干了。
2: 小苏，哎，还没批呢，
0: 大嫂出去啊？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去合作社买块豆腐。
1: 哦，带豆腐片了吗？
2: 带了。
1: 好，走走走走。

0: 妈，
1: 哎，
0: 袁艺说庄叔做了个平起子，是你跳舞的形状。
1: 哎呀，这哪是我呀？你没瞎说，
2: 我没瞎说，你给我姐看看呗。
1: 我不知道随手放哪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我没有，后来我都没拿了。
1: 一会儿我来找。这东西啊，越想找就越找不着，不想找，它就自己会冒出来。你俩出去吧，别再找这事儿。
3: 啊，你给我找找去。
2: 找不着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没。

0: 是晨曦，
1: 别天天来了，绕这么一大圈干嘛呀？
0: 好不容易
1: 没事
0: 可以陪你许愿，心
2: 小苏上班呢？
1: 啊，是，又捡煤活的吗？
2: 嗯，
3: 是不是少捡了？

0: 哎呦呦呦，慢点！
1: 慢点，你要不上车，我推着你了。
0: 车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0: 坐火车先回来的，月姐他们明天坐安排好的大客车回来。嗯，我刚才等了好几辆车，你都没来，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你创办了。好，
1: 快看门呐，都懵了。
2: 啊，对对对，你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
0: 金师傅好，好，有事儿你好啊。
2: 你要再不回来啊，好好可要生病了啊。
3: 什么呢，金师傅？
2: 冻坏了吧？你等了多久啊？手都冻成这样了。
3: 没等多久，反正脚是冻木了。你还不给我开门？
2: 哎呦，我不是一激动忘了吗？又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我要真不给你开门，你能上来啊？
3: 你要是不给我开门啊，我就在这车后边追着跑。
2: 这大冷天的，真把你能的。
3: 哎，明天下午我要攻排练，你去吗？
2: 当然去啊，我都好久没听你弹琴了。
3: 那还不简单，想听什么？
0: 现在啊，啊，别了，
2: 我这上班了。
0: 我是乘客，我上车买票，你管不着我。
2: 替你猖狂。
3: 哎，
0: 我就猖狂。好好好，唱吧。车上就咱们三个人，那个深深的海洋，你不是天天唱吗？我这破锣嗓子都会了。
3: 你看，陈师傅都发话了，来吧。

0: 哎呀，卢老爷，这个天天来。哦，不然找东西扇乎扇乎啊。赶上哪天风扇变了，您就出不去了，呛得屋里头待不住人。哎，是吧？
1: 行啊，这回没事了啊，咱换新烟筒了。主要原来老烟都不行了，你说尤其那节啊，这里出外进的，这不倒烟才怪呢。回头啊，我把这炉膛子再给你重新膛一下。
0: 谢谢你啊，庄叔。
1: 哎呀，谢啥？
0: 之前我和我姐放学回来最大出的就是生炉子，倒腾半天才能生着。
1: 哎，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真上亲戚家了？啥亲戚啊？
0: 他们去雁塔村了，卖咸鸭蛋。
1: 去那么远呢？
0: 哦，我妈故意走远点，说碰不着熟人。

0: 这个多大？你看这个，再便宜点，我多买几个。哎呀，
1: 大姐啊，这已经是最便宜的，赶上剩鸭蛋的价钱了。
0: 还是这个吧，爱留油嘛。
2: 留油。
0: 这个也大。大哥，买鸭蛋啊？
3: 咸吗？
0: 咸，比咸菜都咸下饭。
3: 我不爱吃咸的。
0: 咸啊，那我也不要了。哎呀，咸鸭蛋能不咸吗？你挑那颜色浅的，就没那么咸。哎，
3: 不要了，
0: 还留油。哎，不要了，不要了。
3: 大姐，那我给你一毛一个。哎，
0: 不要，真不要，真不要，钱给我吧，
3: 要不你多买几个，给你九分。
0: 真不要了，不爱吃咸口的。哎，
3: 鸭蛋啊，
0: 妈，哎，
3: 这个不好卖，咱回去吧。
0: 这儿安全，没有带红袖箍的，你再去看会儿。去啊！其他看看。
4: 不要。

0: 要不是那个大姨把鸭蛋都包圆了，咱们俩估计都得卖到晚上了。
1: 天黑都卖不完，上回就剩了一大半了。
0: 哎呀，那就是这回吧，把一个不多也给带进去。
1: 哎呀，人家把鸭蛋都买走了，给个不多也是应该的。
0: 但是妈，你说那大姨买那么多鸭蛋，啥时候吃得完？
1: 她不是说给城里食堂买的吗？我要给他便宜点，他还不让呢。
0: 这人倒挺好，
1: 这挺好，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
0: 这有啥不对劲儿的？人家心眼儿好呗，都是当妈的，心疼。欧妈，咱们买点肉呗，这个月的蛋票、肉票还没有。
1: 好。哎呀，就这会儿有点晚了，肥肉估计都让别人买走了。变不成大忧了。
2: 行了，你别送了，这前面就车站，我就坐车就回去了。
3: 我也给你多待一会儿。
2: 我也想啊，那这不是赶着回去给学习和天天做饭的吗？
3: 那，咱俩压着点步子，走慢点。
2: 行，
3: 好吧。哎，你手咋这么凉啊？把手放袖子里去。每次出来就穿这么少。
2: 我不围。
3: 哎呀，你听话。
2: 每次给我带这个，把我带的像个粽子似的。
3: 我就喜欢你像个大粽子似的。

1: 我就不讲你的事情，我就是非得把他给薅秃噜。
0: 你干啥呀？
1: 小点声！小点声！小文，
0: 你干啥呀？
1: 小点声！小文，快跑！
2: 跑得可真快！
0: 被人追过来了！
1: 人追过来了！跑得可真快啊！你们等我一下。
0: 这不是你让我跑的吗？那不跑能行啊？那不跑就被抓了！吓死我了！
1: 小张，停不停？
3: 真的呀，你去。
1: 继续，我去过这辈子最甜的柿子。你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1: 因为这上面沾着你的口水。
3: 这是。
1: 走慢点，走慢点，压着点肚子。嗯。我昨儿做一梦，梦见我俩结婚了，你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还叫他弹吉他。
0: 真的假的？
1: 那我骗你干嘛？哎呀！
4: 啊！
5: 爸，你回来了。
4: 爸拿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啊？
0: 哎。哟！这哪儿来的？
4: 我啊，今天帮着个工友修炉子。他们家啊，自己腌的啊，个个流油啊！
0: 不是，这谁这大冬天的修炉子呀？不是什么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吧？
4: 怎么就过日子了呢？你这炉子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就修呗。人拿过来。
0: 不是，他们家咋能有这么多咸鸭蛋呀？这得有六七十个呢。
4: 好眼力。

0: 69个。
1: 你数过了？
0: 数了。
1: 不是这么多，这一下也吃不完呀。
0: 咱家人多呀，一人一天一个啊，半个多月就吃完了。
1: 一天一人一个，共产主义来到了。
0: 这你的标准也太低了，这吃个咸鸭蛋就共产主义了。
1: 我这目标是不高，我的目标啊，就让咱家这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啊，隔三差五的能吃上肉，一家人啊能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就挺好。哎，
0: 我今天晚上就让咱们接班人啊先吃上咸鸭蛋。
1: 哎，省着点吃啊，这好日子不能一天都过了，把人闲的放得住。哎，你知道花姑姑搬来咱院了吗？
0: 啥？没说呀。
1: 就一楼顶头那间挂花窗帘那个。
0: 就那边那个冷房啊。啊。他有病吧？他疯了。不是你咋想的？啊，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
2: 这儿离厂子近，省得我每天倒好几趟车了。
0: 不是你这屋里边你连个厕所都没有，你上外边上厕所那还得排队啊，还是个旱厕。
2: 那不也没听说谁让屎尿憋死吗？再说了，旱厕挺好，一年四季通。这
0: 是通风，那冬天都冻定。
2: 哎呀，我没有那么娇贵啊。
0: 不是，那你这屋里自来水也没有啊？你这上外边那水管子，冬天说上冻就上冻。
2: 也没听说谁渴死饿死呀。
0: 不是，你说你咋油盐不进呢？你换房这么大个事儿啊，我是你师傅，你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啊？
2: 我跟你商量，你能同意吗？
0: 不，这不傻吗？我能同意吗？
2: 你这不得了吗？那是我姥爷临死前给我留的房子，我自己能做主。
0: 有你后悔的时候？
2: 哎，你别走啊，我搬新家第一顿咱俩吃狗不理去呗。
0: 心咋那么大呢？你自个儿吃去吧，还谁愿意理你？
2: 那不理我就是狗。
3: 没熟呢，
4: 这一会儿都要吃饭了还整这个。你这一会儿饭还吃不吃了？你俩
0: 脑瓜子就是坏了。
2: 你看吧，
4: 让你们俩别整了吧。
0: 我说小叶呢？
4: 花姑姑不是的啊，花姑姑脑子想得可明白了，人家搬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你。
0: 这啥呀？他说他为了上班近嘛。
4: 你信啊？
0: 我傻呀，我信。
4: 可不嘛，人家就是想着你呀，就算是块石头，他也能给你捂热了。他搬到这儿来，那迟早有一天你能答应他。
0: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一天。
5: 我喜欢花姑姑。
0: 小屁孩，你闭嘴。
3: 花姑姑真可怜。
0: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4: 你俩去帮我盯着那锅啊，那粥别扑了，快去。
0: 不是你说
4: 这花姑怎么把你放回来了呢？连我都知道了，这男追女啊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他要真想捂热你，他就该把你留那儿，对不对？那就不管怎么样先把你按住再说。
0: 不是张好，你从哪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整的你还挺有经验的似的，你怎么着？你谈恋爱了？我
4: 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了呀。花姑姑啊，就是二虎八鸡，跟你现在差不多。你现在也不咋精细，二五一十都分不清了。你说说你，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谁新鲜？你分不出来啊？
0: 什么新鲜不新鲜的？菜市场买菜呢你？
4: 我可告诉你啊，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你要愿意拉帮套，你自己拉去啊。
0: 过日子这不只是过这张嘴，对吧？你
4: 可不吗？那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0: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你就别横竖为难我了呗。
4: 我不是在为难你，你看我现在是在拦着你不往那火坑里跳，我这是救你。哎，
0: 你们吃饭吧，你们。
4: 不是去哪儿呢？
0: 我跳火坑去。我
4: 跳火坑？我把你端茅坑我信。
6: 哎，陈师傅，吃饭啊！哎，
7: 师傅，
6: 吃饭啊！大伙儿吃饭了，谢谢了，辛苦啊！
8: 辛苦啊！
6: 丁师傅，哎，杨师傅，哎，
7: 自己 哎呦，
6: 你看，
7: 老让你伺候，以后啊给我当徒弟得了，
6: 捎带手一带。
8: 咱们厂里这帮人啊，就属刘成最有出息。
9: 那可不，脑瓜顶上都是金人头。
6: 哎，别埋汰我了啊！师傅，哎，师傅，吃饭。
0: 来。
6: 今儿这报纸上有什么重要新闻吗？
0: 有啊，说是昨天接见了这个美国的友好人士，叫斯什么呀？斯蒂尔啊，这老美这名字挺绕的。
6: 你又见美国人？前两天不是刚见完老美和日本人吗？
0: 哎，但是这用词儿不一样。昨天呢，这是叫友好人士四个字儿；前天那个叫朋友俩字儿。
10: 这有区别吗？
6: 不是，俩字儿跟四个字儿能没区别吗？
0: 哎，电广，我这吃饭了。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神经，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大徒弟。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你想。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师哥他妈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了，哎，人家都看不上他。
1: 胡说八道，是我看不上他们。
0: 行，
2: 那你要求也挺高啊。你什么要求啊？
1: 我顺眼就行。
0: 顺眼的要求太低了。
2: 哎，不是，顺眼的要求不低啊。嗯，所有的缘分都得从顺眼这第一步开始，是不是？嗯，
0: 对，师傅说的对。相看两不厌，越看越喜欢。你看，师傅他问题还是挺深刻的啊。
2: 咸鸭蛋，哎呀，
1: 骗我！哎呀，哪儿弄的呀，师傅？
2: 你别人送的，这个给小叶留着。哦哦，
1: 嗯。哎，师傅，有个事儿我也提醒你。嗯。这花姐换到家属院了，那肯定有别的心思。
0: 你先吃你的饭。咸鸭蛋堵住你嘴。嗯，师傅，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怎么整上咸鸭蛋了？赶上过年了啊！
2: 你那么没出息呢你？这报纸上现在说的这形势啊，以后这日子它越来越好。
0: 日子越来越好。等我挣了大钱，我天天请你们，请咱师傅，咱吃红烧肉。哎，师傅，我有一同学，在火车站跟前那个海味馆当厨子。等我下个月发了饷，咱就找他去，让他给咱做红烧肉。
2: 你跟你那同学关系怎么样？
0: 挺好的呀、秋天的时候我还帮他们家挖萝卜窖呢。
2: 我寻思啊，他这饭馆不有泔水吗？也不知道人家咋处理哈、要是能拿过来，我就能养猪了。哎，
0: 我就知道您想着养猪呢。
1: 这不资本主义尾巴了吗？是吧？
2: 你这人民日报都说让养了，咱怕啥？
3: 哎呀，要不是养猪这个事儿啊，我估计你轻易不会来看我这个老头子。
2: 没有啊，一直想来着，但是我这不一直都没脸来吗？反正今天就着这个由头，这我是来了。
3: 行，性格没变，不说假话。
2: 哎，您知道我这不会说假话。你说没变吧，他也变了。当初我是不懂事儿，那个总顶撞你。
3: 你呢，不硬顶软顶啊，他妈实际上呢，你还不如硬顶呢。你说养猪这个事儿，政策真允许了？
2: 我把人民日报给您带上，你看，在这儿呢。这《人民日报》上说的话，你总信吧？
3: 你准备搁哪儿养啊？
2: 这个我瞅您这外边地儿就挺大。
3: 你可拉倒啊！你小王八犊子！我告诉你，这山上有的是地方啊，你愿意养，你随便养啊！我不给你当那猪窝，听见没？
2: 不是，您给我养，是咱俩联手养。
3: 快拉倒吧你啊！这100多里地路老远了，你得守多长的联手啊？联手？
2: 您这边就解决猪崽儿和猪圈的事儿，那就行。
3: 这抓几个猪崽儿，垒个猪圈，都不费啥事儿。这关键是猪食儿，你不明白吗？那现在人这肚子都填不饱，还说猪呢？
2: 您说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猪食儿的事儿，那我解决。我有个徒弟，他有个好朋友在这个饭店里干，他们那儿每天都有泔水，我让他每天给咱留着，我买。啊，您就在村里边找个有马车的车夫就行，他每天来回跑，把那泔水拉回来喂猪。然后这个人呢，咱不行就算他加一股，不给他现钱，等猪长大了，是给他分肉啊，还是给他分钱，到时候再说。这人呢，也可以在您这儿给您当个帮手。
3: 这还不动钱儿。人有的是，这是好事儿
2: 啊。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那个，我再给您留200块钱在这
3: 儿。别，抓几个小猪崽的钱我还有
2: 啊。这事儿一码归一码，你垒猪圈不还得花钱呢吗？行，那我就先走了。
3: 行，这个报纸我留下，我研究研究啊。
2: 行，您留着。
3: 你搁哪儿整那么多咸鸭蛋呢？你
2: 这我一个朋友偷摸养的，自己家腌的还挺好吃的。
3: 真行，好，谢谢了，我送送。哎，你说这《人民日报》都要养猪了，这养鸭子也应该没啥问题，不用偷摸了吧？嘿。

0: 王老五命真苦，裤子破了没人补。
1: 我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懂不懂？
2: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人家是王老五啊，你也别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俩都不小了，碰着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不能等着幸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3: 师哥，

0: 要不说您是明眼人，您觉悟高，您是我师父呢。
1: 我可不是你师父，咱俩没前世都签约呢啊。
0: 问师父，这我前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当年就是您把我招进机械厂的，要是没有您我也进不了厂子，我也当不上工人。您说签的啥玩意儿，那就是张纸儿，但我这身本事都是您教的。
1: 你不用了，都还给我了。
0: 哎呀师父，我当年说那混蛋话您就别往心里去了呗，您就当我是个屁，您给我放了。但是您教我那本事，我前一阵还真使了。这大老张喝大酒把自己给喝没了，这厂子里活急，我就使了您教我的本事。这事儿您不怪我吧？
1: 这有啥怪的，手艺传不下去一分钱都不值。
0: 那是吧，我走了。

0: 十月，咱们一起去劳动部门滑冰呀。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
2: 你怎么每次都着急回家呀？
1: 我要回去照顾我弟。哦，下次，下次我一定去。嗯。
2: 那你下次和我们一起啊。
0: 嗯。
1: 走。
2: 那我们先走了，来。

0: 今天还挺冷的。
1: 你怎么没戴手套啊？
0: 哎，手套落车间了。
1: 冷啊，我的给你。
0: 哎，别，你赶紧戴上，你看车就来了。来，戴上。哎，你家年货都买了吗？
1: 哎呀，一共就那么点副食品票，怕买啥呢？
0: 哎呀，是啊，平时都舍不得用，都攒着过年一起买呢。
1: 哎，车来了。
2: 来。
1: 哎，人还挺少的。
3: 解放街到了，先上后上啊，别着急啊。哎，
1: 上班啊？
4: 嗯。中午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分钟，啊，有没有网兜什么的？
1: 咋了？
4: 我那亲戚。上一站下车的时候给我捡了些地瓜，这不要都不行，你看扔在那儿，我的满哪都是。
3: 哎呀，这好，我这个装饭盒这都行。
4: 哎，这也挺好，还挺大的，明天上班的时候还你哈。
3: 行。
4: 谢谢大家。

0: 哎，你以后别搭理那小姑娘了，她刚才都不稀得搭理你。
1: 啊，多久了吧？不久，我想早点见到你。
2: 说你大冬天的穿这么少，你不冷啊？给。哎呀，
1: 让
2: 你这冻的手都红了。
1: 我怕这冰糖葫芦化了，我手都不敢往兜里搁。哎，你看我这手是不是比这冰糖葫芦还红啊？
2: 冷着了吧？
1: 不冷。
2: 有了，这个太薄了，我皮糙肉厚的，抗冻。
1: 甜吗？
2: 行，你吃一个。
1: 好好
2: 姐，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1: 他可什么都没看见啊！
3: 你说你一个星期来8碗回，看不腻啊？
2: 不，
3: 我一天看你8百回也不会腻。可是你来又说回，我们那人都认识，不认识又怎么了？我8辈子他们都认识呢，这样就没人敢跟我抢你了。大姐，我喜欢他。哎，大姐，装好好。
2: 哎呦，
3: 我对象，我对象。
2: 我点了哈。

0: 怎么这么调皮呢？怎么在这儿放炮？你把玻璃炸坏怎么办？去那边玩去，
1: 玩的时候小心点啊，别把手炸了。
2: 天天看我的啊，
1: 这洗个钢镚这么费劲吗？
3: 你钢镚可脏啊，千人手万人过的，学习你好好洗啊。
1: 哎呀，我从银行今天新换的，这钢镚脏的能脏到哪儿？你快点，我这包完了，快
2: 来了来了。包三块了吗？
3: 包了，都包六个啦。
2: 六个太少了。
3: 还少，那汤快完了，还有花生的，一会儿还有钱呢。你那包那么多，你这饺子吃不吃吧？哎
1: 呀，想吃就多包点呗，这不孩子们高兴嘛，对不对？过年不就过个孩子嘛。
3: 哎呦哎呦，你都成甜饺子了，你这往这放。
1: 甜点好啊，这一年到头苦哈哈的啊，甜点这一年才有盼头呢，是不是？哎对，那个学习把那个旧灶王爷拿下来，把这新的给贴上去啊。
2: 姐你看，封建迷信，这是咱妈偷着上自由市场买的。
1: 什么偷的，你这大过年的说什么偷啊，这是咱传统对吧，奶奶在的时候年年咱都贴。
2: 也就是你信这么张纸。
1: 什么什么就一张纸，这灶王爷知道吗？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嘴封上。
3: 咱家好久都没买过这个了，这东西现在多少钱？哎，
1: 花里胡哨的一张纸要我两毛钱。
2: 天天，回家吃饭了。
4: 吃饭了。
5: 哎，这有成天。
4: 过
5: 过年了。
1: 来，相机我下。你别拿火柴来，我点个香烛去。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躲开点，躲开点啊！来来来。
5: 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小鞭。
4: 这儿
2: 你呢？
4: 你这两个呀。哎呀，
2: 我又不给你。哎
3: 呦行了，你俩这一人一个，还堵不住你俩嘴了，真是。
1: 哎，你们俩放鞭炮注意安全啊，看着点弟弟啊。嗯，哎好，我去一个工友那儿啊。
3: 你这咋大晚上的去别人家呢？
1: 我拜个早年去嘛。啊，他们家远，今儿晚上拜完了，明天剩下都是附近的了，到时候那个明天一气儿就办完了。
3: 行，那你早点回来啊，半夜还有一顿饺子呢。嗯，
1: 好嘞。

0: 我给你拿点过年的东西。啊，不用，家里什么都有。
1: 昨天晚上都过过油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哎，来拿着。
0: 谢谢啊。
1: 哎，客气着。这家里要没什么事儿，出去走走好吗？我特想找人说说话。

0: 什么呢？
1: 好吃。
0: 哪来的？
1: 我喊老王了。
0: 别吃了，咱妈呢？
1: 好舒服。
2: 申诉信写了一大摞，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了。
3: 不是你这光寄信不行啊，你得找到他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啊，你逼着他，让他给你个说法。这比你说你花四分钱邮出一封信你管用多了。
2: 真的？
3: 那可不是嘛。
2: 那行，过完年我就去找他们去。关键他这事儿不解决，我怕影响圆圆一辈子。
3: 陪你一块去。啊？
2: 那不用，你去反而不方便。
3: 不，这有啥不方便的？本来这圆圆他爸他就没错，你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个牵连，对吧？再说，他人已经走了，你这么多年，你们那就更不应该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吧？这事儿咱占理，这占理的事咱得争回来啊！我给你争去啊！我给孩子们争回来。过完年啊，过完年我就陪你去办这事儿去。
2: 行了，别光说我的事儿了，说说你吧。你说要找人说说话，你说我听着。
3: 你说什么呀？谁不知道？
2: 那你就是跟我没话题说呗。
3: 哎，不是啊，我是。见你吧，我就高兴了，我就痛快了。
2: 行了，你赶紧骑车回去吧。都走了一圈了。
3: 我这样，那个啊，你再陪我走一圈啊。
2: 走吧。
3: 走。我跟你说啊，这种人他就怕跟你见面，只要你找到他门上去，
2: 又说我的事儿啊。
0: 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
4: 我觉得有庄叔罩着，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俩了。再说了，庄叔为了讨好咱妈，势必要哄好咱俩，你这不挺好的吗？
0: 王元义，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
4: 你骨气不能当锅壁的。
0: 行了，别吃了。
4: 我饿了吗？过年还不能让人吃顿饱饭，整天黄世仁了你。
0: 王元义，我跟你说啊，只要咱俩统一战线，庄先进跟咱妈就成不了。你说句话。
4: 这种事儿都是父母给儿女做主，哪有儿女给父母当家的呀？
0: 你是咱老王家的根儿，那你就得把咱老王家的门面给我撑起来了。
4: 我还没到十八呢，轮不到我。
0: 你就在你扶上墙。
4: 范老师，
0: 我找咱妈去，我说撑死你。
4: 你上哪儿找啊？谁让他俩去哪儿了？
0: 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4: 我怎么狼心狗肺了？我还觉得你和咱妈留了这么多呢。
0: 你吃吧，你吃，你吃。哎，你俩还没睡啊？
4: 妈，庄叔带的锅壁的老好吃了。

0: 天元，你不睡了？今天的事情不说清楚，睡不着。什么事儿？知道我要说什么？你想说庄叔的事儿吧？庄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心里很感激。
1: 但其他的事儿吧，我也没想好呢。啥意思啊？那就是他火烧棍子一头热呀。妈，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你不想着帮他平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这一点我不理解。我想着呢，这不一直都想着呢吗？
0: 我原来也以为啊，这下半辈子就是看着你跟袁姨长大，看着你们结婚生孩子，各自成家，我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现在庄叔出现了，这么帮我，帮咱们家，我也觉得挺好的。至少我也能喘口气，不这么累。我和袁姨累着你了，不是这个意思。
1: 正因为有你们俩，我才觉得生活有奔头。所以啊，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是挺好的，但是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0: 你别拿我们说事儿。不是拿你们说事儿，我也需要一个伴儿。
1: 那我和袁姨不就是你的伴儿吗？
0: 这两码事儿啊。
1: 你们总要长大，总要离家的。我不是反对你嫁人，我就是觉得你跟庄叔不合适。我虽然小，但是我也知道婚姻讲究一个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你看庄学习他们家的条件，再说了，那庄叔就是个大老粗，
0: 那我也就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女工嘛。
1: 妈，虽然你现在落魄到街道厂了，可是你以前也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呢。那上班跳舞踩的是音乐节拍庄叔呢，那上班踩的是轰轰隆隆的机器，你说你俩合得上班吗？
0: 那工人也不都是大老粗，你看庄叔叔，心多细，手多巧。
1: 我爸是指挥家，你俩有话聊，你跟庄叔有话聊吗？
0: 你爸是指挥家。 他不光在台上指挥，生活中也喜欢指挥别人，家里油瓶子倒了他都不知道扶一下。从你记事起，你看过你爸在家干活吗？买秋菜、挖菜窖、拖煤坯、砍柴火、烧水、做饭、洗衣服、倒垃圾，你看过他做啥？
1: 是，这些庄叔都能干，那你找的是长工呀，给咱家干活的长工。
0: 我不是拿庄叔当长工，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放松。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这些还不够啊。圆圆，成年人的爱情不光只是嘴上说一说的。庄叔那么帮我，帮咱们家，那也是因为他心里在意我，在意你跟袁姨。
1: 哎呀妈，那都是做给你看的。
0: 我又不傻。
1: 看得出来，他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你要是不信，等开学了，你问问庄学习，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个绣着梅花图案的布兜？他干啥？那个布兜不是给一个买鸭蛋的大姨了吗？怪不得，最近盒饭里面都有鸭蛋。
0: 行了，你再睡会儿啊。一会儿我下饺子，有羹的时候叫你。你这三个先上供。
2: 哎，
3: 顺便帮我把学习跟天天赶紧叫起来，别让他俩继续睡了。
2: 这封一天，你就歇会儿。

0: 会儿呗。
1: 哎呦，不行啊，这饺子饺子那就是新旧一年交替的时候吃的。
0: 我也没说不叫他们，你这是。哎呀，
1: 正好，这吃着饺子，我再捡点丸子啥的当菜。哎。少这么多呀！
0: 啊，那啥，刚才那包饺子时候嘛，我这饿了吃了几个。
1: 你这晚上饺子也没少吃啊，你还喝了饺子汤呢。
0: 今儿忙活一天嘛，饿着了可能是。
1: 你吃这么多，你可别积食啊。啊。好好。哎，花伯伯，
0: 这不上你爷家过年去啊？
2: 过完了，他们睡得早，我就回来了。好好，这个你糊上吧，我都收拾出来了。
1: 哎呦，这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哎
2: 呀，我一个人又吃不完，我想吃就上你这吃。
1: 也行，吃饺子没？
0: 不是，在这爷爷家过年能不吃饺子吗？
2: 是吃了，但我们吃的早，这半夜三更的，是有点饿了哈。
1: 正好，那一块吃，一块吃。
2: 行。
1: 哎，我这蒜还没倒呢，来，帮我倒了。
0: 哪有大除夕夜在别人家过年呢？
1: 我让他来的。
0: 你简直了你！
1: 你再拿副碗筷啊！
0: 不是你，
1: 还有盘饺子一块端出来，赶紧出来吃饺子了
3: 啊！来吧，
0: 来吃饺子，
1: 来。拿点，
3: 师傅，你来呀。
4: 我先上厕所去了。
0: 你干啥去？你还腾地儿啊你？
4: 腾地儿，多吃俩。
1: 笑啥呢？
2: 我吃着糖了，真甜。
0: 长得跟自己没吃过糖似的。
2: 糖谁没吃过呀？都没有今天这个甜。
1: 哎，不是，爸，你说哪去？
0: 我也上趟厕所去。
1: 没事，咱吃咱的。

0: 来，
1: 好，
0: 给。
2: 嗯，我不要。
3: 过年的红包不能拒绝啊！
2: 不是，我都干活了，不能要。
3: 你干多少活？你也是孩子，收着。天天，
4: 谢谢花姑姑，过年好。
3: 天天过年好，天天天天考100分啊！
4: 我进去。
3: 这个学习。哎呀，还是你们家过年热闹，我爷那边一点意思都没有。8点多钟吃完饺子睡觉了。以后就有意思了。这爷俩上厕所咋还不回来呢？

0: 哎呦，谁呀？我。哎呦，装是不？这大晚上在这儿瞎溜达什么呀？也不嫌臭，真是。
1: 学习的领身子锁呢，等他呢。给他送件衣服。
0: 那行，回家了啊。嗯。哟，小叶，
2: 嫂子，
0: 没回家过年啊？
1: 啊，我这都过完了，这不回来了吗？
0: 哦。
1: 哎，
0: 新年快乐啊！
1: 过年好啊，嫂子。哎。
0: 吃过，
3: 饺子也吃了，赶紧回家吧。
0: 我回呀。

0: 哎呀，我家那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灯坏了直接睡呗。那我一个人在家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呢！
1: 不是我这等学习呢，学习时间长，外边怪冷的，哎，回去吧。
0: 那我还回你家吧，你家亮堂。
1: 哎，哎，小燕，不是，你这怎么坏？我给你看看去，行不行？我给你修修去。
0: 走吧。
1: 怎么灯就坏了呢？啥时候发现的呀？师傅，你快进来。这咋还全黑了？点这么多大，多浪费啊！啊，
0: 就这个灯，不知道咋的了，啪一下就坏了。
1: 啪一下？
0: 啊，
1: 灯泡憋了。
0: 不知道啊。
1: 这屋丝也没断呢。
0: 啊，
1: 这不是他的事儿啊。
0: 那里屋那个也坏了，你看看去。哦。这个啊。啊。哎，不对呀，
1: 你家哪短路了吧？有电笔没？没有。我家有。哎，那个，我给你找找，
0: 你别走啊。
2: 你别走啊！不是有没有？要不我回家取去？哎，有！天天你刚吃饱，你别着急躺下啊！
3: 知道了。
0: 哎呦，终于回来了！你说你上个厕所上这么久，我以为你掉茅坑里了呢。
2: 大过年的瞎说啥呀？花姑姑呢？
0: 花姑姑回去了，啊呢。
1: 给你们红包，
0: 还有红包呢，怎么办呢？哎呀，你吃你的饺子吧啊！那啥都要管呢。啊，
1: 这没电了，这你家使劲哪短路了？哦，
0: 那就暂地吧，反正都这个时候了。
1: 是，那你赶紧休息吧啊！那个，
0: 我准备。
1: 我跟你说，这短路了，那外边那跳的闸子那不敢拉，你要一合闸呀，回去你再着火了，知道吧？
0: 是啊，那个，要不这我都指着。
1: 不，你就赶紧睡吧，睡觉吧。
0: 师傅，哎，师傅，你师傅，
1: 干啥？
0: 我害怕。不，
1: 你怕啥呀？你这喊一嗓子，这整个楼人都下来了啊！
0: 哎，师傅，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吧，你陪我守个岁呗。
1: 你说你在你爷家过多好啊，你非回来。啊，要不这么着，那个我骑自行车啊，我把你送你爷家去。
0: 那不行。 我爷好不容易睡着了，我现在回去不用把他整醒了。你就陪我待一会儿吧，我守岁没有多长时间。你陪我待一会儿。
1: 哎，别，你干啥呀你？

0: 没几分钟了。
1: 师傅，你吃花生。哎，这大虾糖老好吃了，来一块啊！
0: 哎呀，行了，你别
1: 来来来来，哎，
0: 不是你说，大晚上吃虾糖，这都豁牙。
1: 没事儿，我给你拿酒，你漱漱就好了。
2: 你还喝啥酒？我别喝酒，别拿，别拿。
1: 这酒消毒都，来。

0: 这还我第一次上别人家过年呢，不算。你不用在你爷家吃完饭，完了到我们家，你顶多就算到我们家串个门。
1: 那谁当年三十上别人家串门？
2: 那黄世仁不就当年三十去杨麦劳他们家串门？
0: 你说谁黄世仁呢？
2: 我黄世仁啊，
0: 你还不如黄世仁，
2: 我咋还不如黄世仁呢？
3: 灭了！灭了！快爬！你们这帮兔崽子，真是缺什么德的？大过年的，我不在家，你们是把满月子烧了呀？谁家的？这都是一个个的！哎呦，幸亏我有责任心，我来看一眼。

0: 我走了，
1: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你坐下喝两杯再走吧，拿起子给你。
0: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走了。
2: 你看，
1: 那我听老一辈人说了，大年三十儿那年兽长个大犄角，那从海里爬上来吃人，专吃那种孤单单一个人在家的。
2: 那你说你一个不大三粗的这工人阶级，对吧？你说你还怕那些什么这封建迷信骗小孩事儿呢？你说那个大年兽就长犄角那个，那人家都回家了啊，我得回家了。
1: 不行，我害怕什么？真害怕。师傅，
3: 谁家孩子？
1: 师傅吧，
3: 谁在你们家呢？你让谁走啊？
1: 我念诗呢。
3: 大过年的，咋黑灯瞎火呢？背什么诗？这不瞎背吗？
1: 没事儿，我灯坏了，我点蜡烛呢，这不也省点电吗？你走吧，我衣服都脱了，我要睡觉了。
3: 不用我进去帮你啊？
1: 用吗？啊，不用不用。
3: 这丫头还挺会霍的，真是。各位街坊邻居啊，大过年的要有防火意识。明儿就初一了，就新的一年了，大家要好好的啊。
1: 你怎么不走啊？
2: 咋还站那儿呢？这曲别针儿。这大年三十还坚守岗位了还。
1: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2: 你不说要喝酒吗？咱俩喝点酒吧。来，
1: 行。
2: 哎，你也倒上。
1: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2: 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1: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2: 哎，这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1: 不行不行了，我喝多了不行。
2: 你啥不行？大过年的啥不行的？不行也得行，再点一点。新的一年了啊，心里边不管想啥事儿，心想事成，好事连连。来，不干了啊！
1: 干了。
2: 不是，我这都干了啊！
4: 你是干了啊？
2: 不是，你不想好事连连就心想事成了？干了啊！哎，这就对了啊！咱再来个好事成双啊！来，来，
1: 啊，还喝呀？
2: 来，

0: 师傅，师傅，那个，
1: 老秦让你赶紧上总厂五楼那小会议室开会去。
2: 啥事儿啊？你不知道，就说挺急的，说那黄建堂说话都差音儿了。
1: 这不老差音儿吗？
0: 先王啊，你盯着点啊！
1: 快赶紧的吧，走。
0: 那么急吗？
1: 哎呀，走吧你。
2: 咋的？
1: 我刚才都没敢说。
2: 啊，
1: 老秦说，你干的一个活儿出大事故了。
2: 你别急，急啥？来。

0: 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好，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你们厂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汽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机组每天创造的产值230万。
2: 一天230万。
3: 王厂长，这台汽轮机的轴瓦是你们一分厂干的活，你得有点说法。
4: 赵千金，你捅大娄子了你！
5: 王厂长，你冷静点，别吵吵。
6: 哎，厂长，
2: 等着吧。你看这事儿，您怎么看？
6: 不，这轴瓦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咱在这会议室里讨论它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呗。
4: 你还去现场看看，显着你这张大脸了？那么多工程师都研究过了，你去干嘛去？
5: 黄天涛，
6: 啥？
2: 董叔，您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是轴瓦的问题吗？
6: 这肯定不是，这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机场，
0: 机械厂的设备被怀疑出了问题，可身为技术骨干的庄先进却一点儿也不担心。在明晚的剧情里，他不仅带头排除了甲方的质疑，还三下五除二就把对方的难题给解决了。风波过后，庄先进特意找来苏小曼陪他一起庆祝。哎，
7: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吃了？
6: 你不喜欢吃这儿吗？那咱就吃呗。
7: 哦，我知道了，你高兴，因为你办成了件大事儿。
6: 啥大事啊？
7: 崔月说你帮着机械厂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
6: 哪有那么多呀？咋不说上亿呢？这大个儿回家跟崔月吹牛，崔月跑你那儿吹去了。你明天去厂子里边，你澄清一下啊，没那么邪乎啊。
7: 我可不管澄清，他们吹得越玄乎越好，说明你能耐大。
6: 那我能耐大，你就高兴呗。
7: 那当然了。
6: 那就让他们使劲吹啊，然后你呢，使劲高兴，啊。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7: 慌不择路了，
6: 走，咱原路返回。
7: 等会儿我能进去看看吗？
6: 看，咱随便看啊。

状，苏小曼在庄先进的陪同下，再一次来到了二人曾经合照的剧场。正是当时苏小曼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才给庄先进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0: 纵然光阴流转，青春不在，可浓烈的爱意却让庄先进和苏小曼的缘分历久弥新。而原本不愿接受这段关系的苏小曼，也开始主动关心起庄先进来。
1: 你好，哪里？
2: 你好，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吗？
1: 你哪里？
2: 我就想问一下庄师傅在不在班上。
1: 你谁呀？查岗呢？
2: 请问他在班上吗？
1: 你连你是谁都不说，我凭啥告诉你啊？喂，挂了。
3: 谁呀？
1: 不知道，我不说。
4: 先生，准备到喽。
5: 哎，来了，来，小董过来帮忙。哎，哎呀，
6: 好，慢点，慢点。
2: 崔师傅，哎呦，小苏，你这两天看到庄先进了吗？
5: 有他呀，拉肚子了，两天没上班了。这院里的公厕啊，都成他专用的了。你打听他是不是想处处了？
2: 没有。
5: 要是想处处的话，我给你俩牵牵线。他们早有这想法吗？
2: 我随便问问他。
5: 谁不想随便问问呢？
7: 哎呦，您找谁呀？
2: 哎，师傅您好。
7: 啊，您好。
2: 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家吗？
7: 在，跑到拉稀，今儿没上班。他就在一楼，我带您过去。
2: 哎，不用了，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
7: 哦，好。
2: 还有治拉肚子的药。
7: 哦，
2: 让他按说明上吃。
7: 哎，好。
3: 那他人呢？走了？不是，你咋让他走了呢？
7: 那我也留不住他呀。
3: 不是，那他咋样了？
7: 咋太拉了
3: 啊？
7: 哎呀妈呀，这家伙来，把这药吃了，绝对好使。
3: 啥药你吃过呀？
7: 我没吃过，这是安心药片。
0: 邻居的一段玩笑话无意间说到了庄先进的心坎里，也让他下定决心要把苏小曼留在自己的身边，二人一起携手面对今后可能的风雨。
3: 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了。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
2: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3: 一起生病嘛，
2: 有什么可美的？
3: 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你看我就好了啊。这我得谢谢你吧。咱俩呢，八字才有这么一撇儿，哎呀，不容易。咱别多想。
2: 这一撇儿都撇得扁扁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哪更得鸡飞狗跳，
3: 你怕啥鸡飞狗跳的呀？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上那跳去。
2: 孩子那一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3: 不，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吧。
0: 不同于庄先进的乐观积极，苏小曼对二人的感情，尤其是孩子们的态度，充满了未知和担忧。那他的担心究竟是不是多余的？等待他和庄先进的又将是怎样的未来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好好的时光》，明晚精彩继续。
8: 我把陈元墨选那么多年，你呢？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2: 说的什么话？
9: 哎，说的啥混账话呀？啊，王源，我告诉你，你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姑娘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说话吗？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9: 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2: 行了，你先出去。
9: 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2: 掰扯啥呀？
8: 你说，你让他说。
9: 孩子，咱别这么自私行吗？你替你妈想过吗？你妈这些年带着你跟你弟弟，她容易吗？那有多少苦，她自己忍着，是不是？有多少累，没人给她分担，她自己扛。左肩膀压塌了，她右肩膀扛；右肩膀压塌了，左肩膀接着扛。
2: 说行了，别说，
8: 让她说，她不就想当你肩膀吗？啊，
2: 你别说了。
9: 这孩子说啥呢？这是，
7: 别吵了，干什么呀？啊，怎么还吵上了啊？你怎么当他爸的呀？
8: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
7: 你这孩子也是怎么跟你爸说话的？
8: 他不是我爸。庄姐姐，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关紧我们家门。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6: 你选什么？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3: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星星，星星。
5: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6: 金龟子，
4: 星星。
5: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星星，星星，星星，
7: 这么奇怪！
4: 星星，
8: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9: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5: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6: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5: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0: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 别忘了你的旺仔。

0: 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那就是一个语文学习的专业户，语文学习的专业户。小学的时候呢，就开始当语文课代表，一直当到高中。后来考大学，因为太喜欢语文了，三个志愿当时全部填的是北大中文系。我曾经做过北大的文学社的社长，也做过中文系的辩论队的队长，就是从说到写都跟语文有一定的关系。
1: 邵军老师在这个北大中文系是一个很活跃的同学，把这两个社团干得风生水起，大有名气。
0: 很多人以为说学语文或者读书更多的是在感受，但是我更多的是在推理。我读书的感觉跟柯南破案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其实我觉得语文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问题意识，多去提问，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所以孩子们听我讲课，他们会发现我问的最多的就是为什么，
2: 这个人为什么要说这句话，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这里面为什么要用这个词。
3: 邵老师讲课的这个内容是比较吸引我的，经邵老师指点迷津，然后我就豁然开朗的感觉。
4: 今天邵新老师将要和同学们一起推理一篇文言文，大家准备好和邵老师一起脑力风暴了吗？
0: 上课，
5: 起立。
0: 同学们好。请坐。有人知道这四个字怎么念吗？感觉有点难度啊，四个字里面有三个多音字，对吧？以前我听一个同学讲说，别人干饭，这个人干将，而且干将不许斜着干，叫干将莫邪。当然这是一个错误的读法，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干将莫邪。首先呢，做一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邵新，我的心呢是三个金的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当年出生的时候啊，我爸爸给我看了一下，说我五行缺金。我的奶奶劝他说，在我名字里边多加点带金字旁的，什么铁呀、铜啊、锅呀、铝呀。
5: 锅
0: 还好，我爸爸叫我叫邵新。如果我的爸爸语文不太好，今天可能我就会非常尴尬地向你们介绍，各位同学，我叫邵铁锅。好，那么语文这个科目我想提问一下，你们喜欢吗？
5: 喜欢。
0: 说实话，你为什么喜欢语文？
6: 语文老师很少布置作业。
0: 好，请坐，非常实诚啊，我很喜欢你啊。我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学语文其实就是在跟别人沟通交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拿着干将莫邪这篇文章一起来试一下，到底怎样阅读小说，怎样读懂小说里的人物。干将莫邪为什么值得我们阅读？当我们翻开课本，我们发现它竟然讲的是一个很血腥的报仇的故事。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大家青春年华大好时光里读这个故事？是为了告诉你有仇必报吗？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一下这篇文章。这个故事讲呢，楚国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两个铸剑师很厉害，但是这把剑呢造了三年才造出来啊，楚王很生气，欲杀之，想要把他干掉。然后剑有雌雄，说剑呢造出来两把，一公一母。讲到这句，我们就发现这个故事是一个现实中的故事吗？不是，对不对？你不能说我的铅笔是公的，你的铅笔是母的，这是很明显是一个玄幻的故事。那么我们再来看，其妻众身当产，意思就是说这个妻子呀，当时已经怀孕，快要生了。然后呢，这个丈夫干将就讲了一句话跟他妻子，他说：“王怒，王必杀我。”也就是说，这个干将已经做出了一个判断，如果我去交差的时候，我的结局是什么？是死。那么我们到这里为止暂停一下，请各位想一想，如果你是干将，你断定这次去交剑结果是脑袋落地，你还去不去？很多同学还在犹豫，对不对？要不要去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干将做出的决定。他说，你如果生的是个儿子，就长大了告诉他一句话，让他替我报仇。然后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果然就被杀掉了。那么我们就要去想了， 冥冥之

0: 知道会死，干将为什么选择要去？来，
1: 我觉得他不去的话，可能这个王他就会找上门来，然后把他全家都杀死。但是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去的话，就是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但是他家里面的人还会活着。
0: 非常好，可不可以逃跑呢？我不去，我跑不就完了吗？来。
2: 因为这个故事已经有一个背景，就是琪琪重身当产，他已经要生孩子，
0: 怀孕了，快要生孩子了，对吗？
2: 所以这个时候肯定是行动不便的。
0: 非常好，干将是一个什么身份？铸剑师，你是不是接了一个活？你接了这个活之后，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完成并且去交差。如果你交差的时候，你的雇主说我不满意，我要干掉你，这是谁的问题？这是他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接了这个活之后不交差，是谁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干将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一，有担当，这个人很有担当，他为了自己的家人献出自己的生命。第二，这个人是一个有原则有责任的人。你杀掉我是你的问题，我不去是我的问题，如果你杀了我，我让我的儿子替我报仇，一码归一码，发现了吗？所以其实这才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去思考的东西。好，我们继续来读这个故事。后来果然生了个儿子啊，等到他长大之后呢，他就问他妈妈说，我爸在哪儿？这个时候妈妈就把发生了什么全部告诉了他，把父亲留下来的口诀告诉了他。这个口诀叫做出户往南山，松生石上，箭在其背，三句话。第一句话叫出门往南山方向看，看到了一棵松树长在石头上，然后箭就在他的背后。结果这个小孩子照着这个口诀去走，就像走藏宝图一样，第一步走出门口往南山看，不好意思，没有南山。他的父亲临走之前为什么要留下一个错误的信息呢？好，来，你来回答。
3: 他怕走漏了风声。
0: 非常好，他怕走漏了风声，万一传出去怎么办，对不对？还有没有别的？来，陈同学。
4: 我觉得他是在考验儿子的智商，如果儿子智商低到连箭都找不着，就别去报仇了。
0: 有没有道理？非常好。大家想，要去找楚王报仇这个事儿容易吗？不容易。如果你连我个谜语都解不开，你这个智商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你这个智商基本上就不需要去刺杀楚王了。
4: 对，
0: 对不对？他一看没有，没有怎么办呢？他发现说，哎，在堂前有个松树做的柱子，底下正好有个石墩儿，这不就是松生石上吗？然后他就立刻砍开这个松树的柱子，果然在后面发现了一把剑。这个说明这个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5: 聪明人。
0: 聪明人，对不对？是一个很灵活的，很会动脑子的人，而且很果断啊。不果断的人也不会想一想说，我要不把我家房梁劈了，我把家柱子劈了，又聪明又果断。好，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报仇的故事已经有点可能了？但是楚王开挂了。我们前面讲了，这是一个玄幻故事。楚王在梦里梦到了一个人，长什么样子很清楚，然后说我是来干掉你的，然后楚王就立刻悬赏。这个小孩呢，听完之后就逃走了，逃到深山里去。此时呢，他在山里面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说，你这么小的年纪哭这么悲伤，为什么呀？他就把爸爸仇报不了的事情告诉了他。然后呢，这个人就说，我替你报仇。我怎么替你报仇呢？你给我两个东西，一是你的宝剑，二是你的人头。此时楚王正在悬赏这个小孩的人头。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人是一个陌生人，他有没有可能骗他？这个孩子聪明不聪明？聪明。知不知道这个人会骗他？有没有可能骗他？有，对不对？结果是回答说，姓甚，太棒了，给，连脑袋带剑一起给他。 Why？ 来，
3: 不自己把人头给他，到时候去刺杀楚王的时候照样有人来取他的脑壳
0: 啊。反正早死晚死都得死，不是死在你手上就是死在他手上，是吗？好，请坐。可是如果你骗我，我没有必要白白的把我的头给你啊。来，
2: 我觉得是把这个陌生人站在道义的角度上逼他去完成自己的承诺。
0: 哦，逼他去完成自己的承诺。好，很好，很有想法啊。

0: 也就是说，我用我的大义凛然感动你，对不对？也许你本来是个骗子，但是你发现，哎呦，这哥们儿太实诚了，不忍心骗你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大家想，这个孩子他唯一的愿望是什么？给爸爸报仇。不给这个陌生人脑袋，他有没有报仇的可能啊？没有。但是如果你给他呢，确实有可能被骗，但是有没有希望成功？有。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知道它一定能成才去做的，很多事情是我们相信，我们有希望，我们去努力，这个事儿最终才会成功的。当然，这个结局，你们猜成功了没有？当然成功了。在我们的教材上还有一段，这个留给课后，你们自己去阅读。读到这儿，我想提醒各位，我们平时在读书读小说的时候啊，更多的要去思考为什么，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要仅仅去沉醉于读故事读热闹。我们读散文读诗歌读经典都是如此，有的时候多问一句为什么，转换到那个写作者的心灵当中去，换位思考，去体验他想表达的情感态度人生观价值观，这就是阅读的本质。比方说我经常听到的这个句子啊，鲁迅的《秋夜》的开篇，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以前就有很多同学跟我讲说，老师，鲁迅这个稿费太好赚了吧，凑字数啊，我就比他写得好。我会怎么写？我会直接告诉你，在我的后院有两株枣树。你觉得你读懂鲁迅了吗？鲁迅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大家想，一个人得无聊到什么地步，才会把一模一样的两株树分开数两次？所以这个句子到底外边是枣树、苹果树、梨树，两株还是三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鲁迅想通过这个句子告诉你，我那时太孤独太无聊了，明白吗？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后面两句叫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当时我学这首诗的时候，我一度以为白帝城的猴子是最好看的，要不然李白怎么这么高兴呢？但是后来我上初中学了郦道元的这个《水经注》，讲三峡，它里面讲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也就是说当地非常荒凉，这个猿一叫的时候吓得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的，太惨了。但是为什么李白这个哥们儿听完之后说猴子叫的真好听，我还没听够就飞出去了，你觉得是因为什么？来你说。
1: 他也跟鲁迅一样孤独到一个境界了。
0: 孤独到一个境界，就喜欢听这个凄厉的猴子叫，是吧？很好，这非常奇特的体验啊。什么时候你会听那个别人觉得哎呀我都难听的受不了了，害怕的受不了，你却觉得挺好？是什么好？
2: 心情好
0: 啊。樊同学说得很好，是心情好。早发白帝城啊，这是李白晚年的时候遇到天下大赦的时候，本来要去发配到桐梓今天的贵州，然后遇到天下大赦说你可以回家了，哪怕当时的路很难走，跟玩过山车似的刷了下来，他觉得 happy， 哪怕旁边的猴子们猿们叫得很凄厉，他觉得好听。所以大家明白，一切的作品重要的不在文字，而在于人的内心世界。有没有觉得其实诗歌很有意思，散文很有意思，小说很有意思，归根一句话，阅读很有意思。最后呢，我想送给大家两句话。第一句话，阅读就是体验作品里的人生。第二句话，我们每个人呢，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只有短短的一瞬，但是只有读书，只有阅读，可以让我们超越永恒。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热爱语文。好，谢谢大家，下课
3: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4: 这才是最好的语文课，这邵老师典型的体现了就是什么叫本色当行的语文课。我看他选这个干将莫邪的时候我还有点打鼓，我说这篇不好讲啊。他给我们今天的生活真的是离得蛮远的，但是邵老师我觉得非常棒，他要通过这篇文章讲阅读的问题， 他把那个非常难解的历史问题其实是掰扯开了啊，要控制语言，控制问题，而且要根据

0: 据受众，也就是学生的他的现场反馈来带领问题往前走。这是一种能力，不是谁都有的，也不是你当几十年老师就一定有的，这真的是你要非常热爱这个东西，非常完美了。
1: 谢谢。
2: 我是觉得邵老师这个叫智慧大于所用，就是他能够有幽默，他的幽默是现挂的。
3: 也许你本来是个骗子，但是你发现，哎呦，这哥们儿太实诚了，不忍心骗你了。
0: 现挂
2: 是，这是最难得的，现挂的还很准，还合体，这就是智慧大于所用。他脑子里边东西特别多，很从容应对这个教室才能这样。
4: 接下来登场的黄叶老师来自中国国家级示范高中江苏省四星级高中百年老校中华中学。黄叶老师曾获得过江苏省优质课大赛一等奖第一名，多次担任中高考阅卷老师。
5: 大家好，我叫黄叶，我在这所学校工作已经27年了，我非常非常喜欢当语文老师，我觉得我达到了乐业吧。我上课呢，其实最大的一个特色不让学生预习，我是一个导游，带着大家去玩。我个人一向认为一个语文老师他的最高境界是四个字，就是深入浅出。
6: 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6: 请坐。可以闭上眼睛听啊。
4: 语文导游黄叶老师用一段音乐带学生开启了这段深入浅出的学习之旅。
6: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音乐，我想通过这段音乐带领同学们慢慢地回溯时光，我们就让时光倒流100多年。下面是一段朗诵，大家注意看啊，男生可以跟我学一下，这个把手推到喉结这儿，往上稍微顶一顶啊。年轻的20世纪，迫不及待地伸出了他的双手，他想知道一切真相，他想在他的第一个10年里就占有曾经千万年里未曾抵达的一切，这是我们生存空间里的最后秘密。从美国向北极进发的有皮尔里和库克，驶向南极的有2艘船，一艘船由挪威人阿蒙森指挥，另一艘船呢由一个英国人斯科特上校率领。是的，这是著名的传记作家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的一段文字，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篇文章伟大的悲剧。给大家用2分钟时间浏览，我会找一个同学来迅速地回答我的问题，大家用一目十行的方式快速地浏览全篇课文，加油。
4: 伟大的悲剧是为了纪念人类历史上最早到达南极点的2名科学探险家，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国人斯科特而作。本文讲述了阿蒙森队和斯科特队都准备征服南极点，争夺这场关乎国家荣誉的冠军，结果阿蒙森队捷足先登，胜利而归，而斯科特队比阿蒙森队晚了将近5个星期。斯科特队在返回的路上因为南极寒冷天气的提前到来，饥寒交迫，体力不支，与严寒搏斗了2个多月，最后长眠在茫茫的冰雪之中，无人生还。斯科特海军上校的日记一直记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记到他的手指完全冻住，笔从僵硬的手中滑下来为止。
6: 好，非常好，大家抬头看我，然后下面我从你们当中挑选一个勇敢者开始跟我对话，有没有人举手？没关系啊，很多时候的勇敢未必是自告奋勇，而常常是临危受命。最后一个男生，我下面要跟你玩的这个游戏叫 Yes or No， 就是我问你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 OK， 准备好了啊。阿蒙森是挪威人。
9: 是的。
5: 斯科特是法国人，
1: 是英国人。
5: 不，你要说不是，
1: 不是。
5: 好，斯科特是个英国人，是英国的海军上校。好，是阿蒙森先到了南极点。
1: 是的。
5: 斯科特他们失败了。
1: 不是。
5: 斯科特他们回来的时候都牺牲了。
1: 是的。
5: 那么在我问的这么多问题里面，你有一个问题说的是不是，有没有同学有不同意见？
7: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是的。
5: 就是你觉得斯科特他们这一行是失败者？
7: 对，是失败者。
5: 好，请坐。这篇文章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中心词，是什么？
9: 悲剧。
5: 好，这里的悲剧指什么？人类最大的悲剧是什么？是什么？
9: 死亡。
5: 死亡，非常好。是不是斯科特他们一行五人都牺牲了？但是对于他们这五个人来说，最大的悲剧是死亡吗？有没有看到比死亡更大的悲剧？我们现在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后来人，但当时的他们这五个人最难过的是什么？
9: 觉得有可能是荣誉被抢夺了。
5: 怎么样，我们输了，对不对？他们是胜利者，我们是
9: 失败者。
5: 对，非常好，我们失败了。是不是失败对于像斯科特这样的探险者是更大的悲剧？就是我居然输了，大家都知道这种痛苦。我们看领奖台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包括你们在班上考试，你们觉得你们班上最不爽的是谁？第二名。他说来你说说看为什么是第二名。
7: 就是如果我是第二的话，我宁愿不去领奖。
5: 这个讲得特别实在啊，他自己也是，哎，就差一点。大家看领奖台上，你看冠军都是这样，然后第三名也是这样，只有第二名是这样。他有点郁闷，有点失落。斯科特有没有？文中有没有找到句子？他们抵达的时候，那个时候挪威的国旗已经在怎么样？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词，找到了吗？
2: 耀武扬威。
5: 哎，很好，耀武扬威。他是在干嘛？那个冠军在朝第二名炫耀。哎，快来看看，快来看看，我是第一名，过来，过来。那个旗子是不是在这样飘动？好，斯科特他们怎么办？他们难过，他们沮丧，但是他们接受了这个失败。这个是不是对于这种有梦想、有理想、有信仰的人来说，超越了生死？这个是他们比死亡更不能接受的一件事。下一个问题更难，有没有比失败更大的悲剧？在文中找，有答案。茨威格给了我们答案。我给大家一个假设，我考了全班第二名，我们班的第一名跟我是邻居。我们班的第一名今天他放学他先不回家，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小戴，帮我个忙来，我今天老师留我下来要出黑板报，你回家跟我妈说一声，我这次期末考试又考了第一名，顺便跟他说一下你考第二。阿蒙森有没有干这事儿？来告诉我，阿蒙森怎么干的？
9: 他在那个南极点那边留下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让斯科特回去的时候顺便告诉他们的国王。他们
5: 谁的国王？
9: 阿蒙森的国王。
5: 对，这个胜利者居然还干了一件事儿，哎，帮个忙，帮我回去证明一下，跟我的国王说一声，我先不回去了，在外面度度假，你来带着这封信回去。大家都知道英国的那种地位，挪威在他们的眼中是一个小国家。一个大英帝国的上校要带着这封信去跟挪威国王说，我们输了。所以比失败更大的悲剧是什么？是证明，是让第二名去证明第一名。这是不是更大的悲剧？讲到这儿，我们找到了一个比一个更大的悲剧，但是偏偏这篇文章，茨威格选择写的是他，一个失败者，一个牺牲者，一个亚军，
6: 并且在他的悲剧之上加了一个定语，叫伟大的悲剧。为什么？文中有答案，李同学已经

0: 特别好，我要夸夸他，他连手都没举就站起来了。来，你说。
1: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虽然他很不喜欢他用刘峰信让他去证明，但是他还是接受了，他决定去回去帮他证明。
0: 了不起，最大的那个悲剧是证明，对不对？但是斯科特有没有接受？接受了，坦然的接受了。因为如果换一种人输了，反正又没人看着我，把挪威国旗一拔扔掉，把这个信在风雪中撕成雪片撒到空中，回去以后还可以撒个谎，我们先到的，什么都没干，默默地把这封信放进行囊，答应了，了不起，是不是很伟大？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三个词，其实大家都可以找，就是他面对死亡，他们做了什么？我们要不请课代表陈同学讲两句。
2: 科学观察。
0: 非常好，就是有没有发现他们回来留下的遗物当中，居然还有很多公斤的矿石样本。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仅仅是去探险，还包含了科学探索。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打动你的地方？觉得是伟大的悲剧。
1: 他在死前用自己的手指给他的妻子留下了一封信。
0: 对，非常好。后来他有没有再继续写我的妻子？
1: 没有，他写的是我的遗孀。
0: 特别的震撼心灵，对吗？他知道自己可能已经活不下去了，所以把它改成了我的遗孀，对吗？特别好，这是我们内心里的伟大的爱情。好，有没有友情？几个兄弟搂在一起面对风雪的，对吧？还有一个人在友情之上还有一份战友情，是谁？
3: 奥茨。
0: 哎，很好，奥茨。奥茨做了什么？
3: 自杀。
0: 他当时先要了十片吗啡，他已经准备自杀了，突然站起来说，我准备到外面去走走。大家都知道，在南极你走出帐篷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不准备再回来了。所以奥茨其实是自杀的，他不想拖累自己的战友了。所以你看，我们读到了浓浓的友情，我们读到了真挚的爱情，我们读到了牺牲精神，我们读到了诚信，我们读到了绅士。所以在这篇文章里面到处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所以他是不是能够称得上是伟大？所以这篇文章给予我们的思考就是选材。当茨威格准备写人类群星闪耀时，他想写的不完全都是胜利者，可能会有很多的地方是一个失败者的视角，但是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加震撼心灵的解读。好，全文中有没有这样一段话？大家现在把这段朗诵一下。
4: 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厄运的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所有这些在一切时代都是最伟大的悲剧。
0: 好，但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升华你们对生命、对探险精神、对失败、对死亡，以及对那些难以逾越的厄运和悲剧的一种坦然面对的勇气。好，谢谢同学们。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5: 老师再见。
6: 黄老师讲这个课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没有教案，他也没有看这篇课文，他所有和同学们的交流
0: 都在课文里。
6: 对，他对文本的熟悉程度是非常深的，他了解，他能真正的深入到这篇文章里头。然后所谓的输出，就是你输入够了，
0: 对对对，
6: 自然输出多少可选择共振点就行了。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靠慢慢摸索，而是你当老
0: 师一开始的理念就
6: 一开始的理念很重要。所以不是告知，而是共振，是影响。这一点黄老师做得非常好，我非常认可。

0: 鲁锦非锦，名字里有锦，却和传统意义上的锦类植物有区别。锦类植物一般为丝织品，其核心原料是真丝，鲁锦则是以棉线为主。在黄河奔流的齐鲁大地上，棉花大面积种植，使用棉花做原料纺线织布越来越普遍。鲁锦织造技艺主要分布在山东省菏泽鄄城县济宁嘉祥县，官代一律天下。清代蒲州的鲁锦曾被用作贡品，齐纨鲁缟的华光流淌在古老的街巷，记住声声连接了鲁地的丰收与希望。
1: 鲁锦的制造，从纺线到织锦有十几道主要的工序，但是要是详细计算起来，它甚至有几十道工序。简单的说，就是有纺线、染线、顿线、经线、闯柱、刷线、绦赠，然后织锦。
0: 一团团洁白的棉花，经妇女灵巧的双手纺出的棉线，均匀度误差不超过0.3毫米，相当于人的三根头发并排的厚度。对于复杂的铁花，每天的产量只有1至3米，这个数字直观地体现了传统手工织布技艺所蕴含的时间与人工成本。也正是因为如此，纯手工的鲁锦才显得格外珍贵。那最难的又是哪一道工序呢？
2: 最难的也可以说经线，你经错一根线，这一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哪一个花多少根线，你一根都不能错。你错一根成花的时候，它跟它都是不对称，它是不好看。再一个是绦赠，你绦错一根，这个花它就变样了，它就不是那样的花了。这两样是最主要的。
0: 在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中，以22种基本色线，可以织出1990多种绚丽多姿的图案，堪称千变万化，巧夺天工。
1: 鲁锦的纹饰多种多样，比如像枣花纹啦、河斗纹啦、溪纹啦、长流水纹。
3: 那你看呢，这个鲁锦，这就是鱼眼长流水，还有枣花长流水。水呢代表着财富，富贵不断，鱼呢更是代表着富裕。我特别挑出来鹅眼纹的这个包，鹅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鹅呀它是守护家庭的一个象征，另外它是对爱情忠贞的一个象征，所以老百姓知道它的时候，就是希望两口子一心一意一辈子。这个纹样呢是四大朵，四大朵就是牡丹花开，就是老百姓对锦绣前程的一种追求。这个是棋子格，像不像一块一块的地？老百姓非常形象的把希望我家有很多的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织进这里了。
0: 看似抽象的几何图形，并非随意排列，源于古老的观物取象。贴近这片鲁锦，就拥有36.5摄氏度母亲怀抱的温暖。用纹样寄托对生活的热爱与期许，是。

0: 及到的文化符号。
1: 我看到新的花样，我都要努力去展演它。有的时候我看一下，我就知道它怎么做。我弄不出来，我会一直提眼睛。我弄弄力把它弄出来了，我都觉得这会成功。
2: 小纺车转呀转，棉花纺成金线线，线儿长，布儿宽，炉鼎织出好河山。
1: 我接触炉鼎快50年了，我13、14岁都跟着我母亲学了。我母亲她织着布的时候，我就会上去跟她去织，慢慢一直在织，一直到现在。
0: 童年的记忆与古老的织机一起轻声吟唱，一道道工序凝结着传承人代代相传的匠心与智慧。
1: 我觉得非是传承人，我的担子我感觉重了，因为我要把这些传承下去，叫别人都知道咱这个炉鼎是吧，叫这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会的人越多越好。
0: 传承是亘古不变的延续，更是文化自信的基石。炉鼎技艺不仅在青年一代生根开花，更走出国门，引领新的潮流。
3: 一方面我们是精准地复原了战国时期的古锦，一方面呢，我们开发了系列的符合现代审美的时尚单品。炉锦不仅是一门老手艺，它更是一个产业体系。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努力地和世界的一些时尚大牌去链接，炉锦的色彩正在逐步被世界接受，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织机声声从未停歇，缩线在经纬间往复，勾勒出炉锦细腻的东方气韵。从曾经被视为土布，到如今成为外交国礼，炉锦正诠释着东方大国的文化自信。一代老手艺正以新姿态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农历6月20。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以农业大省担当，守好大国粮仓。晚播小麦丰收季专栏来看逆袭的麦子。
1: 山东创新药闯国际市场，四款产品以126亿美元对外授权。
0: 多元场景扩容体制，激活夏日文旅消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牢记嘱托，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山东扛牢农业大省。

0: 责任担当。前不久，山东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夏粮总产量550.2亿斤，同比增加2.8亿斤，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4年实现三增，丰收格外不易。去年山东遭遇罕见秋汛，小麦播期推迟近1个月，苗情偏弱。从播种到收获，记者在各地蹲点采访半年多，记录下党群同心打赢晚播小麦的逆袭之战。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3: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三夏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专程走进山东德州田间地头，查看三夏生产。沉甸甸的丰收来得格外不易。
4: 遇到的小事，你看，就像你家一样。
3: 2025年10月，山东遭遇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长连阴雨，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7.5倍。农田吸饱了水，秋收秋种陷于停滞。
2: 玉米在地里碎呀，小麦也不知道什么时间能种上，想哭都哭不出来。
3: 从小麦最佳播期算起，时间已经过去快1个月，地里全是黏糊糊的湿泥，农机下不去，种子撒不进。种粮户们从来没经历过这种场面，急得团团转。晚播意味着机温不足，苗弱根浅，减产风险成倍增加，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5: 看着电话都有详细的播种技术。
3: 正着急上火的时候，一份方案送到了地头。地湿，天冷，种晚了，这麦子到底该怎么种？播多深，种多密，压几遍，一条一条写得明明白白，农户拿过来就能照着干。
6: 通过增加播种量来弥补机温不足这一块，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粗耕滥种，提高播种质量，尤其是播前播后双镇压这个技术啊，一定要切实用到位。
3: 播前播后双镇压相当于给种子搭起平整的保伤温床，这项技术由山东首创推向全国，是黄淮海小麦产能提升的核心技术。
6: 播深由传统的5公分到7公分。那缩短至3公分，虽然我们播期播得晚，但是通过我们这个播深的控制啊，苗匀齐落。
3: 有山东造高性能播种机托底，全省近1200万亩晚播麦用上了新技术。作为济宁市兖州区最早一批流转土地的种粮大户，赵新成有着10几年的规模化种植经验，新技术上手驾轻就熟，他的1600亩麦田稳稳闯过了播种关。
2: 我一看这个从拔到种子之后全面出面一露眼，我心里我都有底了，你知道吗？
3: 乐于尝试新农艺的种粮户为顺利出苗松了一口气，而200公里外的高唐县还在用老法子种地的李宝刚正为成片的一根针发愁。
7: 一根针啊，一根针的根苗都看不出来，眼里的长着头，一个一个头头，想挑它。哎呀，也不是，不挑也不是。
3: 一根针是农民对晚播弱苗最形象的说法，麦苗细如针尖，能不能熬过冬天都是未知数。刚流转1000亩土地就遇上这么大的考验，这位不善言辞的种地汉子连连叹气。
7: 每苗能有产量出了200多万吧，也是心里也疼得慌。
3: 遭遇同类难题的种植户不在少数，山东的小麦种植面积6000多万亩，产量占全国近1/5。可令人揪心的是，截至1月底，全省三类苗占比仍然超过1半。84岁的赵振东院士坐不住了，第一时间扎进麦田。
8: 当前是太关键了，干嘛？地里有伤，还有现在的壳了也比较嫩，一镇压它就破了。化除、追肥、镇压一起化。为什么要追点肥呢？还是苗小，要给它加点油。施多少肥呢？也不要多，像尿素啊，5公斤、10公斤就够了。把伤提起来，把肥料聚下去，把苗提苗升级，小苗变大壮苗。我们一定拿出山东人的精神来，逆境多。

0: 丰收。
1: 到最后，建龙湖长条形找正解。
2: 春节上班第一天，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启动农技壮苗行动，百名骨干专家下沉蹲点，1.8万名农技人员奔赴一线，一场覆盖全省的麦田保卫战全面打响。政策的力度也在持续加码，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统筹中央财政资金12.5亿元，支持冬小麦主产省开展促弱转壮。山东省财政厅统筹整合省级以上资金6.12亿元，上千万亩弱苗迎来了及时雨。
3: 因为咱这个麦苗破的，
2: 李生东研究员来到李宝刚的地里，拨开土层，他发现这片地不仅苗弱，根也出了问题。
3: 你看到没有，这个根都发褐色呢。我就担心这个事儿，你播种的时候这个种子和这个肥料离得比较近，
4: 有可能是的，
3: 它就烧不着了。
2: 近年来黄淮海地区极端天气频发，对固守传统观念的李宝刚来说，应对晚播困局的每一步都是在闯关。他认定晚播就要多用化肥补充营养，不成想却弄巧成拙，千亩麦田几乎成了方圆数公里长势最差的问题田。
4: 这还有什么不有办法吗？
3: 撒着根了，那我们就用上点叶面肥，那个磷酸二氢钾
4: 啊，
3: 补充点磷肥，应该还能缓过来。广谱的杀菌，
2: 从最难处攻坚，专家直击痛点，对症开方，先把根稳稳地扎下去。说干就干，李宝刚备好肥料、无人机、微喷等装备，轮番上阵，千亩麦田吃上了精心调配的营养餐。
4: 那个根儿有所转变了，那个褐色根儿都变成白色根儿了。现在看着明显好转了，你看。
2: 问题田有了质的转变，这也是全省农技壮苗行动的生动缩影。到小麦拔节前，全省一二类苗占比就达到91.3%，反超了常年平均水平。
1: 面对不利的形势，我们打破常规，科学应变。因地因时调整耕种管收、种肥水药各项技术措施，用变的思维、变的策略破解不利局面，一步步扭转生产形势。
2: 这份逆势提级的涨势背后，是技术装备的集成发力，更是对山东本土小麦品种的一次硬核大考。几麦系列品种占据山东小麦种植面积的半壁江山，其中几麦22连续12年位居全国小麦种植面积第一。然而面对极端天气，老品种需要接班人，这场晚播逆境恰恰成了检验新品种成色的最佳考场。
5: 从现在的亩数数来看，跟以前的同期基本上差不多，它的结实性非常好，基本上能达到38到40粒左右。
2: 这2000亩麦田去年11月10号才开始陆续播种。为了检验新品种几麦34的极限抗压能力，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李豪胜将播量死死卡在每亩18到25斤，比晚播通用播量少了一半。
5: 我们是用两个几麦22的衍生品种做一个亲本，做杂交，它的分裂成熟率非常高，能达到48.8%，一般也就是40%左右。晚播像这种品种，它的优势就更明显了。
2: 分裂是小麦主茎旁长出的小分支，最终有多少能长成靠谱穗友，直接决定亩穗数和产量。几麦34分裂成穗率高的秘密就在于它懂得断舍离，
3: 主动的给这个最小的这个分裂啊断了养分，活活的被这个主体给饿死了。相当于如果硬再继续让它生长存活的话，那它只能就是浪费养分。
2: 然而分裂多了也有麻烦，地里太密，底下不透风，叶片容易早衰，灌浆期又赶上连阴雨，光照不够，几麦34还能扛得住吗？
5: 这种辐射型的这种品种，通过我们株型的改良适当一些，20度左右，通风调温条件好了之后，整体的光合性能强了，它的产量也增加了。
2: 在晚播的不利条件下，凭借品种韧性，吉麦34不仅扛过了连阴雨，还硬生生赶超了往年的涨势。
6: 穗子还大还多，这个品种我觉得悬了不老，这个品种好着了。
2: 以几麦34为代表，几麦四十

0: 四、吉麦六零、山农六十七等一批后起之秀，在今年这场逆境大考中脱颖而出，成为山东应对气候变局的主力军。
1: 吉麦三十四，它的产量潜力非常好，丰产性非常突出，作为新一代超高产的这样一个苗头的品系，抗逆性呢非常突出，所以我们觉得山东省的这个整个这个小麦遗传改良的这个水平呢，确实是呢在名列全国的前列，也是为我们粮食增产呢奠定了非常好的科技支撑。
0: 经过春天的农技壮苗抢救，李宝刚的地缓过来了。当初发育不良的分叶也都顺利成穗，
2: 这一个就是嘴茎成穗，这一个呢一个嘴茎两个分叶，
3: 看那个春皮都多起来了，那得有40万左右吧。现在这个什么说麦地好了，每天都在转一圈，每天转一圈，也有信心感觉。
0: 然而麦收前的关键期，大风强对流天气突袭黄淮海地区，就连专家也替李宝刚捏了一把汗。
2: 尤其是在强对流天气情况下，出现倒伏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这一个麦田呢，因为我们前期因为苗弱的问题啊，我们进行了一个科学的施肥，尤其是我们注重了一个钾肥的介入，茎秆比较粗壮，所以说它抗倒能力就特别强。
0: 熬过晚播，扛过阴雨，挺过大风。一路磕磕绊绊的小麦终于迎来了开镰时刻。
4: 568.972，
5: 113.7.8。
2: 你们现在长那么好小，
0: 从最初预估的亩产800来斤到最后的1100多斤，经过专家的科学指导，李宝刚的小麦每亩足足增加了300多斤的产量。
2: 无形之中我这一千亩地啊就多收入10多万块钱吧。
3: 现在反正我心情很痛快了，这把粮食收起来了，但是吃苦得放心了，咱有脑皮儿，咱也不害怕了，刮风下雨的，一年投资没白投，看关键我都奔1400的目标上冲。
0: 李宝刚在麦田里抢出来的300斤额外增产，从来不是个例。山东正全力推进德粮、敦拌粮等6个单产提升引领区建设。良田、良种、良基、良法深度融合，示范引领粮食作物大面积均衡稳定增产。麦收季的成绩单接连传来，
6: 真是挺大的，
7: 现在开始了。
6: 你看看这个
8: 1052，对，差不多。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优先先。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麦香刚飘过，秋种已接棒，下一季的丰收已经埋进新翻的泥土里。
3: 极端天气频发常态化，对粮食稳产提出新考验。这道题急在当下，事关长远。山东晚播小麦逆境夺丰收，靠的是两种攻关：农技下沉、政策托底、农机助力，把灾害变数转化为稳产可控。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必须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持续培育抗逆新品种，完善防灾减灾体系，提升农田抗灾能力，以确定性举措应对天气不确定性，以农业大省担当守好大国粮仓。
4: 创新药作为外贸新兴三样重要组成部分，正不断提升中国医药产业国际话语权。山东药企四款自研创新药先后授权给国际药企，总合同金额超过126亿美元，为山东生物医药产业跻身全球创新前沿写下生动注脚。
5: 我手里拿到的这款药啊，代号为 RC148， 目前呢正在进行3期临床实验。然而就是这款还没上市的药呢，前不久却被世界药企巨头艾伯维以最高56亿美元的总价买走了它的海外独家授权许可。
6: RC148 是一款这个我们荣创生物自主创新的

0: 抗肿瘤的一个免疫性药物。有了新靶点免疫系统，我们就更加强大了，实际上在很多瘤中，它的这个寿命，病人寿命可以翻倍。
1: 除了 RC148， 荣昌生物的迪维西妥单抗、泰他西普 RC28 也已先后完成多区域全球授权，覆盖肿瘤、自免、眼科全赛道，总金额超过126亿美元。仅喷式爆发的背后是企业20多年坚持源头创新。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国内大部分药企的主业就是生产专利到期的仿制药。
2: 我们经过系统的研判啊，觉得创新药在世界上有发展空间，我们就已经设立到了生物创新药的公司了，并且这个从事这个领域的研发了，而且研发成果也在当时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1: 创新药研发要想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风险系数极高。以 RC148 这种抗肿瘤药物为例，它不仅需要弄清疾病原理，精准找到致病靶点，筛选成千上万种可成药分子，后期临床试验、审批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持。
0: 比如说有这个生产工艺的开发，有这个检测方法的这个开发，同时呢，我们有转化科学部门，还有注册这个相关的这个同事呢，来了解我们的法规是什么。
1: 创新药研发周期平均为10年，企业需要持续大量的资金投入，缓解生物医药企业资金压力。山东建立多支专注于生物医药领域的基金，并带动数倍的社会资本跟投。除了真金白银，国家还不断优化药品审批程序，加速上市速度。山东省药监局通过提前介入1:1全流程服务，帮助企业缩短形成流程。
3: 临床实验阶段的伦理审查和数据申报中，我们联合省局注册处和药审中心，通过研审联动、服务前置，将原来6个月的流程缩短为3个月，为项目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加速了创新成果的落地上市。
1: 多方合力，荣昌创新药研发进度加速，多款新药填补全球行业空白，陆续实现对外授权合作。看中 RC148 产品分子设计优异，进展迅速，药企巨头艾伯维更是在研发中间阶段就伸出了橄榄枝，抢先锁定后续研发。荣昌生物探索开展多种对外授权模式的经验做法，加速布局创新药的国际竞争赛道。
2: 我们既有传统的授权模式，包括这个首付款、里程碑和这个提成的方式，也有这个新的包括建立 NewCo 的方式。
1: 2025年，蛰伏近20年的荣昌生物终于迎来了全面扭亏为盈的里程碑时刻。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净利润同比增加5.82亿元，企业实现了从依赖外部输血到具备强大内生造血能力的完整蜕变。
4: 山东各地不断拓展城市休闲、夜间文旅等多元场景，推动夏日消费市场扩容体质。
5: 夜幕降临，举县全民健身中心变身歌声的海洋，时光留声机主题音乐嘉年华燃情开唱，经典旋律唤醒了不同年龄段市民游客的集体记忆。
6: 氛围非常好，都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歌曲，让我非常有感触。
5: 未来一个月，这里还将有涵盖灵感市集、青春直播间等8大主题的青年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当地以音乐为媒，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7: 今天的营业额真的非常超乎我的预期，1个小时我补了3次货，现在我们的冰柜已经空空如也，店里一份炒酸奶都没有了。
5: 各地立足特色文旅资源，积极拓展消费新场景。青州美术馆与青州古城联动打造的那年明月照青州沉浸式国风夜游近日热闹开启，将赵秉忠高中状元、青州名将邢介抗倭等经典历史故事有机串联，让游客感受当地千年文脉的魅力。在德州，乐陵奥林城市之窗日前完成换新升级，项目盘活闲置城市存量空间，融合演艺展演、潮流市集、时尚商业多元业态，成为夜游打卡新地标。
8: 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还有很多的饮品店，下次我还会再来。
5: 最近，泰国曼谷往返烟台国际航线恢复。针对泰国游客偏爱夜景体验、休闲度假产品的特点，烟台蓬莱区依托三仙山的神话渊源、建筑文化等资源，升级全新夜游。

0: 场景，放大跨境引流效果。
1: 蓬莱是人间仙境，希望我们将邀请更多的泰国人到蓬莱来旅游，这里很值得一游。
0: 这个假期，一批主打实操互动的科

0: 飞行、国防 AI、 智慧农业、高端工程机械等科研成果，筛选成可视化、可互动、可体验的实景场景。
1: 威海依托本土数字科技企业，搭建专业化、高质量数据集平台，以优质数据资源赋能中小微企业发展。
2: 这两天深耕微针再药领域的威海麦尼生物科技顺利获得一笔银行信贷资金，依托全新的供应链金融模式，企业无需土地、厂房等实物抵押担保，就可申请信贷支持。
3: 通过平台的供应链普惠金融对接，不管销售额多少，只要发货，就实现了供应链资金的回款，减轻了公司的备货压力。
2: 这份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背后是威海创新打造的信用融资服务机制。在威海盈帆信息科技研发数据中心，平台实时汇总各入驻企业的经营交易数据，通过智能分析梳理形成经营评估报告，将企业日常经营状况转化为数字信用凭证。以此为参照，平台联合当地银行推出发货及回款供应链金融服务，破解中小微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等发展堵点。
4: 比如说它的销售数据、发货数据是否违规啦，退货率的波动是什么样的，全部抓取分析之后呢，银行呢它的资金呢通过我们这种场景金融的这种数据，以普惠的形式灌溉到中小的电商企业，
5: 有效解决了引起信息不对称难题，精准识别企业真实经营状况，大胆下放授信额度。
2: 此外，平台还搭建多元供需对接渠道，为入驻企业精准匹配客源，拓宽市场销路。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500多家，年融资规模超10亿元。
6: 持续做强数据企业培育，做优数据产业集群，做活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全力打造全省领先的数字经济创新创业高地。
1: 第17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大赛全国总决赛山东赛区今天开赛，来自全国上千名选手参与角逐，争夺最终1、2、3等奖。该赛事为面向普通高中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旨在通过征文评选等形式，持续推动青少年文学素养提升。决赛成绩预计8月中旬对外公布。今天，2026年中国中学生攀岩锦标赛在聊城开赛，来自全国40所中学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该赛事是全国最高水平的中学生攀岩赛，旨在推动攀岩运动在校园普及，深化体教融合。当地以赛事为契机，推动体育加文旅发展。今天，烟台融媒中创影视基地1期落成启动，该基地及现代化摄影棚、AI 影视制作中心、微短剧审核站、影视人才培训基地于一体，可提供影视产业全链路一站式服务。
7: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

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你把灯关了！怎么了？我觉得你同学演的情绪很饱满呀！啊！我你们王八蛋！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但是还是要出于自己。 我会去自首的。

追苏静。

0: 上车。
1: 哎，我说你不能等我们来了之后再行动啊！啊，
2: 我怕他们人跑了吗？
1: 要紧吗？
2: 没事。
1: 人呢？
3: 让他给跑了。
4: 我们周围都布控了，人跑不了啊。
2: 何队，咱们今天去你几台车啊？
4: 就两四辆，都在这儿了。
1: 上车，追他。
4: 好。

0: 你去哪儿了？
1: 带你去自首，妈跟你一起自首。
0: 嫌犯车辆上了启蒙路，前排车拦截。

0: 现在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了。
1: 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0: 你真的要接受惩罚了？你必须要面对。
1: 面对？难道你真的相信只要我自首就有活路了吗？

0: 冷静，把枪放下，冷静一点，有什么要求可以提。
1: 存心把枪放下。都认识你们的局长吧？别逼我，后退。
0: 都冷静一点。
1: 和队伍去吧。
0: 不行，太危险了。
1: 现在只有我能跟他聊聊。
2: 你小心一点，回去跟他周旋，尽找机会。
3: 存心，我来当你的人质，你把贺旭放了。

0: 你这个主意特别好，过来，过来啊！
1: 别过来！

0: 是我死在你面前你会难过，还是他死在你面前你会更难过？
1: 狗和你干什么？

0: 这是我的忏悔书，14年了，每天都会写，请你们替我交上去吧。
1: 凤凰。

0: 你是麦芒吗？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找你，但是没有找到。我想知道，之前在龙尾山发现血梅遗体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来？
1: 杀死我爸妈的凶手，现在找到了吗？

0: 这个人你见过吗？
1: 我见过。
0: 在什么地方？
1: 在我男朋友的会所里。
0: 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1: 高明远。

0: 不是我的手，跟他们有关系啊。
1: 孩子，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好好谈谈。可惜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以这种形式见面。
0: 我知道我逃不了的。
1: 先说说高明远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30多年前，我认识高明远的时候还是个学生，我很信任他，经常跟他出去吃饭。所谓的见见世面，直到那一天，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那天晚上，我喝了太多的酒，那是一个噩梦。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他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叫地狱。这个孩子在我身体里的时候，我没有一天不恨他，直到他被生出来。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理解我的人。我们都来自恨，但是我们的区别是

0: 我从来没有尽过做母亲的义务，因为身体原因，医生跟我说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做掉。要是高明远跟我说他会安排好我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个孩子，
1: 这个孩子就是高贺，也就是后来的孙兴。当年他因为一起奸杀少女案被判处了死刑，对吗？
0: 一审的时候判了死刑，我们找了高法的吴天德，请他帮我们运作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运作的？
2: 我收了他们200万，然后通过我介绍，他们又向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立案厅的厅长陈波行贿了150万。我和陈波

0: 在高贺二山胜利中，这胜利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使得高贺在二山胜利中被改判为死缓。
1: 死刑之后，我们争取到死缓，最后又想办法变成了有期徒刑20年。
0: 高明远又通过我向中江省高院副院长郑树尧行贿，送给了他一幅市值600万左右的名画。郑树尧随后在他主持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上违规提议，让高贺的刑罚从死缓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审委会通过了他的提议，
2: 即便要经过再审改判20年，他现在也应该在监狱服刑啊。
1: 后来要通过减刑、保外就医，用这样的方法让他离开了监狱，把他送到了高明远身边。在监狱的记录里面，高贺还在服刑。
3: 可据我们调查，高贺最终在监狱里也不过是待了10几年。
0: 那是因为高明远和贺云在监狱方面的各种运作，他们买下了科技发明的专利，并以高贺的名义上报，还有一些虚假的立功表现和违规减刑。
1: 就10几年，高贺就出狱了。
4: 何云，我能理解你为你儿子所做的一切，但是你忘了，母亲这个身份应该是你所有身份里最靠后的一个。首先你是个共产党员，其次你是老百姓的公安局长，如果不是你包庇孙兴，他后来不可能做了那么多恶事，害了那么多的人。你说你是母亲，你想过徐英子的母亲吗？他们的孩子本应该被你保护着，可现在呢？
1: 我认罪，我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和组织对我的培养。
4: 你清楚那身警服的分量吗？3级警戒，一座城市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全市有几百万老百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付到你的手上，是多大的信任和寄托。可是你呢？为了包庇自己的儿子，置多少无辜家庭的孩子于不顾。何云，像孙兴这样的人多活一天，都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危害。
0: 而这10几年，高贺也不是在监狱里度过的。2004年初，高贺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出了监狱，但是根本没有去医院，而是直接进了高明远的家里。
5: 你身为中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还曾被媒体誉为最有勇气的法官，你有没有想到

0: 自己有这么一天会坐在这里接受审讯，交代你的罪行。
1: 我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特别是利用男人终将伤，考取人民法院审监厅厅长的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造成了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
2: 赵书记，
3: 啊，
2: 书记，
3: 嗯，
2: 吴天德当年帮助高和免除死刑，以及后面帮助高和的纸面附近相关材料，我们已经整理出来了，今天我们。

0: 这个时候，你们知道风险有多大吗？可你还是来了。说吧，什么事儿？高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
1: 的事情你应该去问督导组、检察院和法院。我再提醒你，这是这十几年来通过我的运作，从地下钱庄汇到你开曼和维京账户所有汇款的汇款记录。行，我知道了。
0: 多说一句，这些资料呢，我已经上传到云端了，还设置了自动发送模式，每天必须按时输入密码才能取消。所以，哪怕你是动我一根手指头，第二天督导组和纪委的邮箱都会收到这个邮件。

0: 关于林汉的事，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14年前，林汉告诉我，他的同学麦斯利在大街上看到了高贺，他查到高贺的死刑没有核准，是保外就医的状态，他又去医院查。 说医院没有这个人，更关键的是，他说麦子丽看到高贺上了一辆车，这辆车是高明远的。
1: 老林啊，你觉得麦子丽的话可信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被高贺害死的那个女孩。 跟麦斯利有亲戚关系，算是他的一个表妹，所以他们全家对高贺是恨之入骨。他看见高贺上了那辆黑色的奔驰，记下了车号。我查了，这辆车在高明远的名下，高贺传说中的生父。
0: 老林啊，这件事情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2: 还没有，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想先跟你说一声。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只能证明一点，我们政法系统内部的腐败和黑暗已经到了让人害怕的程度。把高贺这样的人弄出监狱，绝不是简简单单几个狱警就能搞定的事。你说的对，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很敏感。
0: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不要往外声张的好。
2: 你查你的，我想办法配合你。
1: 好。
0: 嗯。
3: 林汉告诉你这些，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说，死刑没有核准是司法程序，医院查不到人是可能临时换了医院，监狱有监狱的制度。至于麦子丽，他看错人了。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高明远。高明远找到马帅，把林汉约出来了。
1: 林汉被杀的经过你知道吧？
0: 高明远拿出了30万给林汉，希望他能够息事宁人，林汉不肯，高明远就把30万放在后备箱，连人带车推下了江里，然后买通法医，造成了酒醉坠江的假象。

0: 法医就是你的同学宋涛，是的。高明也要给了我20万，让我把钱放在李晨阳的储物柜里面。这20万和林汉的30万是连了号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于林汉的死，李晨阳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存在是一个危险，所以李晨阳就脱掉了警服。是的，然后我们让高贺整了容。
1: 从此，高贺成了孙兴。他为什么指使你杀麦子立？15年前，我在雨花区的土地局工作，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复科好几年一直没有转正。一次酒局，我认识了高明远，我知道他在绿藤很有名，啊，很有钱，人脉也很广。 当时我们谈的还挺投机，啊，就聊到我的工作的事儿，他说他可以想办法帮我的忙。后来不到半年，他就把我从土地局调到了建委，直接升任了这个项目计划科的科长，负责项目开发。我很感激的，我说要好好感谢他，他说不用那么客气，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 后来，高明远帮他的小弟马帅拿下了当时很火的一个匆匆通改造工程，这个工程就是我负责。马帅呢，承包了所有的基建。高明和马帅呢，就单独请我吃饭，那提出来想通过降低工程质量，压缩成本，来赚取国家的财政专款。我也是，想赚点钱。 让老婆孩子能过点好日子，我就答应了。后来，工程就出现了质量问题。麦子立呢，是当时我科里的一个质检员，就负责这个村村的工程的安全监理。这个人很正，也很轴，他当时就揪着这个事不放，几次向上级反映这工程有质量问题。 就搞得这个工程后来就被迫停工。
2: 然后呢？

0: 然后高明远和马帅就来找我商量对策，说这个麦子力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得让他彻底闭嘴。
1: 你当时怎么理解彻底闭嘴这句话呢？
0: 我觉得高明远就想除掉他，也就是杀了麦子力。
1: 你当时怎么想的？
0: 我当然很害怕，杀人的事我哪敢干。但是高明远不断对我施压，说麦子力知道我和他之间的利益勾结，如果他把这些事说出去，我至少得判五六年，前途也全毁了。
1: 可杀人是死罪啊，判五六年重还是杀人死刑重呢？你没有想过吗？
0: 我当然想过，但是高明远呢，跟我保证说我没事儿，他会铲平这之后的一切事情。高明远在绿藤确实神通广大，而且这人呢言而有信，我也确实是走投无路了，我权衡再三，我就答应了。我计划着开始动手，但是我想再拉一个人进来，我就让马帅去约麦子力。
1: 马帅知道你和高明远要杀麦子力吗？
0: 不知道。他这个人吧，别看平时咋咋呼呼的，但没那么狠。他是带着手下堵过几次麦子力，也动过手，拿着油漆破过麦子力的家门，但是他不知道我和高明远要杀了麦子。后来他顺手就喝下了我提前准备的下了迷药的饮料，被迷晕了。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他醒过来我也没有好下场，我就拿了把锤子砸他的后脑勺。
1: 什么锤子？
0: 我把铁锤溅了导致失血，就用一把橡皮头的锤子。
1: 这过程当中马帅做了什么？
0: 他什么都没做，他吓坏了，他不知道我会那么做。
1: 事后呢？你们怎么处理的？
0: 还过了几分钟，我确定麦子力已经断气了。我当时也很害怕，我就给高明远打电话。高明远告诉我别慌，让我们用麻袋把尸体装进去，然后运到当时我们的施工的一个路段，那儿有辆白色的面包车，放进后备箱，我们就别管了，就装作什么事没有，回家睡觉，后面的事他来处理。
1: 什么牌子的汽车？
0: 当时天很黑，车里没人，我也很害怕，我真的没注意那是个什么牌子的车。
1: 车牌号有印象吗？
0: 没有车牌号。

0: 这就是董耀交代的全部内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疑点，董耀说他实在想不起来当时把迷药放在什么饮料里了，就差这一点，证据链无法闭合。
1: 如果他永远想不起来，那这个证据链就永远闭合不了啊，那不就成了功亏一篑了。
2: 老师，我有个想法。据董耀交代啊，他用那个迷药本身是绿色的，而且这种绿色很难融到其他颜色的饮料当中不被人起疑心的。嗯，所以我判断那个饮料本身它就是绿色的。
1: 我明白你是想把当年市面上所有的绿色饮料都聚齐，让他自己辨认，
2: 让他自己想起来，自己主动地说出来。
3: 可以。郭明远，现在所有的人证，所有的口供都指向了你。啊，这呢，有两份文件，是董耀和陈建波的供词。他们都共同指认你在14年前，分别指使他们谋杀麦自立以及掩埋尸体。嗯，

0: 广东四会，一座不产玉石的城市，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翡翠成品集散中心。每到夜晚，数万平方米的夜市亮起灯，数以吨计的翡翠成品被摆上摊位，手镯、挂件、蛋面像蔬菜一样平铺在简易的摊板上。采购商们手持强光电筒俯身照货问价，没有专柜的射灯，没有丝绒的衬垫，只有最原始的批发场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叫芋头，一名翡翠代购师，毕业于地质大学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子承父业，在这个看似传统却又瞬息万变的行业里，他用知识和诚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芋头真的是映入眼帘，今天长见识了，非常漂亮。
2: 你第一感受是不是哇塞？
1: 是的，
3: 有这种感觉。
1: 有
2: 哪一件震撼到你？
1: 我吗？作为外行人来说，他们都说要选最亮的那一个，我一眼看过去，这一款我最喜欢，超亮，很吸我眼球。哎，
2: 这一款是吧？这个杜牧观音确实够亮，
1: 是不是？
2: 也是玻璃种，挺好的。
1: 那它的价格在里面是最高的吗？我要看一下我的眼光怎么样。
2: 这一款呢确实不错，那我觉得以你今天的穿搭和职业来讲，偏素雅，不能太抢镜，对吧？
1: 对，
2: 我会推荐四季豆。你可以小小的对比一下这两款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第一感受我就觉得这个没那么亮。哎，感觉这个会偏暗沉加绿一点点，就我作为外行人，我还是会更喜欢这一款。
2: 哦，首先哈，你说的是对的，这是纯素雅的白和发光度，它的底妆呢拥有了一个盖中盖，你看到了没？再来看一下，还发光吗？
1: 哎，不发光了，好神奇哦！这是设计吗？
2: 啊，是的。哦，这个呢，一刀切的，它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在。但是四季豆不一样，我们颜色的东西啊是最压种水的。啊，如果按挑货来的角度，这一款的种老度会更高。啊，它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生命力和生机勃勃的感觉，加上一点小飘花，对吧？很灵动，适合你今天的穿搭。同时呢，四季豆嘛，平安四季。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像这个四季豆的品类，那跟这个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问题哈，来给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
1: 哦，一个偏绿一点点，是不是？这个有点绿调。
2: 这个走蓝，哦，蓝色调，蓝为稀，稀有。啊，这边呢有一点点葡萄肉的感觉，纵使所有的白冰，但是它的颜色不一样，如同我手上戴的这个戒指。再来对比一下，
1: 三款颜色都不一样，
2: 是不是全是白？
1: 是，但是它白的不一样。
2: 这个是黑钢的，
1: 对，啊，
2: 这个呢是走蓝的，这个呢走荧光绿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这就是翡翠。
1: 那我学到就不是说越亮就越好，
2: 是的，不是的，它要看种老度啊、光感啊、颜色呀，还有今天的搭配啊和身份和需求都很重要。比如说有时候你要出席一些活动，或者是晚宴，对吧？肯定会有，那可能就这一条会更适合。你看，
1: 是
2: 这条是最抢镜的了。平时你穿中国风和旗袍，这条就更合适。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国际标准黄杨玉来了。
1: 哦，这个戴上去就
2: 很奢华啦，
1: 不一样的。
2: 是啊，没错，这一条
1: 真的好漂亮。那我们听一下我们芋头小姐姐的意见，我们来佩戴一下，我也想来感受一下。
2: 那你今天你就戴上这一件吧。
1: 好，
2: 好不好？我给你配一个手。
1: 哎，
3: 好不好看？
1: 很好看。你看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它是米白色的，但是啊，这个玉坠这样点缀之后，
2: 它不会撞色，
1: 全部的颜色。对啊，啊，是很亮眼，是不是？
2: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1: 真的吗？
2: 瞬间，
1: 这是我第一次佩戴，
2: 一件珠宝，
1: 真的、啊，嗯，
2: 好好看，
1: 喜欢。而且我觉得年轻人戴也不会说很突兀，哎，
2: 当然了，
1: 是不是？
2: 这就是珠宝的魅力，
1: 真的、啊，
2: 对，
1: 好看吗？
2: 很好看，哎呀，
1: 是不是？
2: 我发现你戴完这一件以后，整个人都精神都不一样了，
1: 是不是？真的吗？
2: 自信好多，
1: 是不是？
2: 这就是
1: 珠宝了，珠宝的魅力了，
2: 爱它吧，
1: 爱，真的
2: 爱，都想买回去了吧？
1: 心动了，再努力赚点米。
2: 那今天你带着吧，
1: 真的，
2: 真的，
1: 一直带着，
2: 带着，然后带你去逛一下整个的市场啊，或者我的库房。
1: 哇，那太荣幸了，我只有一天的使用权。叫一日店长，我是一日使用权，
2: 可以的，
1: 可以，可以，
2: 让你感受一下你走在大街上最夺目、吸引所有人眼球的那一刻，你会更开心，
1: 迫不及待了。
2: 走走走走走走，带你去，带你去。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四会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效率，数控雕刻机24小时不停运转，老师傅的手工抛光精益求精，从原石到挂件，从毛坯到成品，这里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翡翠加工产业链。你可能上一秒看见一根手镯从隔壁作坊的切料机里取出，下一秒就被采购商扫码买走，中间间隔不超过2个小时。正是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把流通成本压缩到了极致，这才是四会定义的一手货源，不是距离矿山近，而是距离工厂近。
1: 这就是我们芋头小姐姐的库房啊！
2: 是吧？哇，
1: 种类好多哟！
2: 没想到吧？这么大，
1: 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2: 这就是我打下来的江山。那边的镶嵌件，包括珠链、手镯、摆件，就日常去了啊，性价比拉满。因为我这边是一手货源嘛，然后也是源头，从切料，从原石设计切料一体的。批发区
1: 一条龙，全包了，
2: 就好像刚才我们过来的、那边呢，就是高端区了，高端定制区就不一样。
1: 那这边我刚刚还有听说，就是还有人会一整批一整批的去拿，对不对？
2: 那当然，我这边呢，所有的全国进货的属于他们的供应商了，所有的珠宝商会来我这边选货，也供应给很多的一些。如你这样的一些买家或全国各地来我这边挑选的也会应有尽有嘛，它这个品类也会很全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在四会，价格是没有秘密的，因为竞争足够充分，信息足够透明，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溢价都会被市场迅速淘汰。也正因如此，全国的珠宝

0: 店老板、直播带货的大主播，都要定期飞往四会。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感受玉文化，而是为了拿到那张决定生死存亡的源头价格单。
1: 我现在呢，带你去天光西。这个呢就是著名的四会的一个天桥，它位于玉博城和天光墟之间的一个交接
2: 处。
1: 对，你知道天光墟为什么叫天光墟吗？
2: 不知道，看来有
1: 天光，因为这里是广东，然后天光的一个意思按广东话就叫天亮。
2: 哦，
1: 对，
2: 那你是不关门的意思了？
1: 是的，所有的同行嘛，他白天要摆档，他只能晚上呢来这边淘淘货、看看料子。啊，虚呢就代表集市了，像一个赶集一样，会有不同的一个人群或者全国各地的一些珠宝商来讨料子，所以取名叫天光墟。有没有很热闹？
2: 有，非常的热闹。
1: 这里呢就是传说中的全球翡翠集散地。
2: 原来如此，
1: 天光墟。
2: 哇，长见识了，今天
1: 非常热闹。来，过来过来。
2: 哇，他们现在这个是在干什么？
1: 他这边呢是分为早中晚，然后三个时间段，然后现在刚好是换商铺的时间。
2: 那就是一个店铺
1: 现在下午的时间
2: 有三个老板。
1: 没错。哇，这边的话大概它有差不多5000个这样子的一个档口，上万个商铺。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每天的成交量要数千万了，
2: 我天啊！
1: 如果是线上的话，你猜多少？
2: 往大的猜吗？
1: 要往大的猜。
2: 线下就已经上千万了，那是上亿了。
1: 是的，一个小目标是每日的成交量，
2: 每日完成一个小目标。
1: 没错。
2: 哇，那真的是行行出状元了。
1: 是的。有没有一股小冲动？
2: 有啊，我现在就是很想购买的冲动。
1: 因为我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出你很兴奋，
2: 因为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已经对于翡翠已经是喜爱度加倍了。
1: 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已经开始不自觉的摸着自己的翡翠？
2: 那来都来了，我也想给我的母亲挑一挑，马上生日了，而且今天带上我们玉言小姐姐专业人士，可以帮我挑一挑吗？
1: 你都这么说了，
2: 是不是？
1: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给母亲选择，希望她就是健康、
2: 对
1: 平安、快乐，是不是这样？
2: 是，简简单单、大气就好，
1: 大气一点，
2: 大气
1: 简约一点，百搭一点。
2: 对，
1: 那首选平安扣，
2: 平安扣，
1: 对，
2: 平安扣长什么样？可以到我看看吗？
1: 就是圆圆的，
2: 圆圆的，
1: 时来运转嘛，天圆地方的。
2: 那带我挑一挑，
1: 我带你去看看啊，
2: 好，
1: 看看你就知道了，因为这边很多，尽你挑选，有那种购物的感觉，有没有发现？
2: 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我这样小白不带专业人士过来挑的话，就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了。
1: 建议你就是先看，
2: 先看，
1: 对，先种个草，但是呢不要轻易还价就行。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还价了，这里呢它有一个非常不成文的规定。
2: 什么规矩？
1: 对，它呢比如说你看中了某一件，如果你问了它价格，然后它给完了之后，你要是轻易的还价，商户卖了你就得买。
2: 哦，这样
1: 你就得成交。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问一下，那如果我拿这个好一点的位置？
1: 对，是的，这个呢会比如说阿姨会更加喜欢一些。
2: 没有，
1: 这多少钱？最低是吧？同行价，同行价18000，它没有打价也没有叫价，
2: 所以一般都是要直接问。
1: 像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市面上也差不多。但是这一颗你看它的光圈会更好，你没有发现？
2: 对，
1: 它的总水会更高一些些，然后大小合适。卡多少的？25吗？28左右吧。
3: 有30
1: 应该不到吧。30，刚好30。
3: 哇，好专业啊！
4: 六点九，够了。
1: 一般的母亲的情况下，我们老人家会选择平安扣稍微大一些些

0: 会比较大哦。你要不要听一下我的价格？这个我给你打个价呀、啊。这一件，我说出来的情况下，你先不要生气好不好？我可能看了会比较低一点点。哦。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这一件3500，
2: 三千五，
3: 新手小姐姐，
4: 差好多，一点四倍。
0: 一般的情况下，3500的一般就是22或者是25之间一类的会多一些啊，小尺寸。就差不多是吧？你看两个的区别，你看一下，有没有发现区别？首先它的尺寸，然后其次它的厚度，然后这么大这么厚的情况，它还比它冰透，它会偏暗一点点。
2: 对，
0: 所以这个人家3500是可以卖的。哦，
2: 那我们这个可以砍价，直接砍3500。
0: 这个
2: 它卖吗？
0: 慢慢磨，磨出来了吗？
2: 好，
0: 这个再给你加几百。他非常有名的主持人，电视台的主持人啊、哦，所以呢，
2: 喜欢
0: 他送给母亲，加500，
4: 我的
0: 是
4: 差5000，
0: 还是没机会。哎呀，
2: 4000太低了，会不会？
4: 中老入戏的，你看它的观感都不一样。
0: 我就是看到它的光感好，
4: 有的
0: 这边的光圈
4: 粗的，这个是比较细腻。
0: 但是如果作为新人或不懂货的人，大部分的可能会喜欢这种冰冰透透的，
2: 嗯，
0: 因为你这个是胶感，对不对？啊、哦，4000，
4: 起冰一起胶。
0: 有一句话他说的是对的，千年的冰，万年的胶。
2: 哦，
0: 所以呢，胶块代表总恒老，就是不会变走。来，大家都是同行，以后我也可以来进货，我自己也有货盘，也有供应链，
4: 所以我都是给你打的卖价，没给你开价。
0: 这个，我给你再加600。4600，这是我的极限了。
2: 4600，
0: 要不然我也可以去其他的逛逛。这个的所有料子，按照我们的常理来讲，或者同行之间也差不多了，只是说你可能赚的或者是空间没那么大了，对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4600，你知道吗？我给你加50，这么大热天的，我给你一杯奶茶，真的是极限啊！啊，4650，
2: 小姐姐太厉害了，
0: 50块钱，对，4658，我发，对不对？又顺又发，
2: 好有寓意，
0: 对，寓意也好。
4: 这么好的料子，再去买料，
0: 下次我再来嘛。
2: 再来，多带朋友们都
0: 来。你又不是也是一天在这儿，你每天都在这儿，多了一个货源。
2: 拿下了，真的，感谢老板娘好大方，谢谢。
0: 我先转吧，你转，你带手机了吗？
2: 带了，
0: 你带了手机。
2: 掏出我们的手机。
0: 啊、哦，二维码啊，4650，这个是可以的。行，我给你装起来吧，给我一个袋子。谢谢。
2: 跟着我们芋头小姐姐淘到宝了，
0: 这件
2: 开心，
0: 必须的，
2: 没问题，
0: 下次直接来，下次有客人直接带过来吧，好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像芋头这样的年轻人，在四会做的远不止代购，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去中心化的变革，把原本层层封闭的源头市场直接推到普通用户面前。当消费者在专柜为高昂的溢价买单时，或许并不知道，在瑞丽和四会，有那么一群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还原翡翠本来的价值。这里没有花哨的故事，只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源头人生。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4: 星星，星星，
5: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6: 金龟子，
4: 星星，
5: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星星，星星，星星，
7: 这么奇怪！
4: 星星，
8: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9: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5: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6: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5: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0: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我再问你一次，你是否认识董耀、马帅、陈建波、麦子立四个人？麦子立的死亡是否与你有关？
1: 那我就再回答一次，啊，麦子立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办案不是应该讲的动机吗？
2: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为什么要去杀他？你们给我个理由。
3: 高明远那边审出点什么东西啊？
2: 两组同志审了好几轮了，一无所获。高明远这个人太狡猾了，做事情滴水不漏。他让手下人去杀人犯罪的时候，从来不直接下命令，而是让手下人揣摩他的意思。
3: 他也从来不向手下人暴露他真实的作案动机，所以目前单凭董耀、陈建波，还有曹鹏的口供，很难给他定罪。
1: 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拿到第一手的证据。
2: 那从什么地方开始突破呢？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你想，自从麦子立之案之后。 高明远犯罪的所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隐藏和保护高贺。老师，现在无论是我们内部，还是老百姓，都在传高明远被捕的事情，但是大家的心态都很犹疑，很多人不相信这次真的能办得了高明远，这对取证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3: 那就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决心和中央的决心。我听坊间传，
1: 老百姓都认为，这个八通大厦，
3: 那就是他们绿藤市的黑恶势力代表，
1: 那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
3: 那我们就帮百姓把这座大山挪开。

0: 郑玉红，你的公司和高明远的长腾资本有没有业务上的往来？高明远有没有通过你和他人进行过金钱上的往来？平时你在高明远的私人会所？
1: 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2: 确实有你不知道的。郑玉红，我们把你带走了之后，在你开的那辆车底下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你可以想想，谁让你开的这辆车？他为什么要让你开这辆车？
3: 这里是绿藤新闻，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八通大厦的爆破拆除过程。
4: 目前爆破还未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围观群众，说明大家对于此事是格外的关注啊。
3: 刚刚呢，我们询问了施工方，今天爆破之前将会有一次发言。那今天发言人的身份对于这次施工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好，我们看到发言人已经到达现场。
5: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何勇，省公安厅915专案组的组长。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炸一座楼跟你们公安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有关系，因为在我们警方的眼里，它是一根刺，一根扎在绿藤市身上的毒刺，必须拔出。大家知道中央扫黑除恶第36督导组下沉到绿藤市已经有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当中，警方打掉了多个长期盘踞在绿藤市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多起陈年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但是呢，扫黑除恶的工作不仅需要系统内的同志推进，还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在我们依法治国的法治背景之下，我们侦破的所有案件调查取证都需要大量的证据，但是我们在侦办涉黑案件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取证。很多受过黑恶势力威胁伤害的同志还有老百姓，由于畏惧的心理，敢怒不敢言，把恨都憋在心里。他们甚至会想，你们警察是不是只是做样子？用不了多久，这些犯罪分子再次逍遥法外之后，如果知道是我提供的线索，我举报的，那一定会对我进行打击报复。
6: 在绿藤市流传着一句话，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今天为了让大家放心，为了让大家能看见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在我身后这座立了十年的代表着黑恶势力的烂尾楼将在你们的面前土崩瓦解。另外呢，我也受到领导们的委托，我代表省公安厅，代表专案组，代表中央督导组，向大家郑重承诺，如果你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只要你敢站出来举证，有一起查一起，有十起查十起，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
7: 好，
8: 好，好。
6: 同时，我们会留下多种的联系方式，从今天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接受举证和举报。请你们相信，随着这根毒刺的拔除， 他所代表的黑恶势力，他所代表的社会毒瘤，必将被我们彻底铲除。好好

0: 随着八通大厦的轰然倒塌，群众中支持扫黑除恶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举报信、举报材料和举报电话如同雪片一般纷至沓来。中央督导组迅速对相关的涉案信息进行分类与汇总，并以此摸清了高明远犯罪集团的组织脉络与成员关系，明察秋毫的同时将法网加固加牢，为扫黑除恶最后的收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埋藏在绿藤14年的真相被缓缓道出，在金钱以及权力的诱惑下，一些人利用职权之便无视法律，将死刑犯高贺摇身一变成为了孙兴，逍遥法外。当年的悬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如今的薛梅案，均因此而发生。在督导组的种种有力证据之下，这些人也终将得到应有的制裁。
1: 但董耀、贺云、陈建波的口供以及麦斯利的事件结果，这些都可以证明你指使他人杀害了麦斯利。在中央督导组到达绿藤后，有人觉得薛梅一定会去找督导组来反映麦斯利的失踪情况，有人便派人将其杀害。还有我们去看守所对马帅进行提审，有人怕马帅将麦自立和林汉的真实死因交代出来，更怕他交代出与黑恶势力有关的证据，所以指使了看守所里的厨师张同生投毒将马帅杀害。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还收买了法医宋涛。对于这些，薛梅的尸检报告和陈建波的供词都可以证明。宋涛还说了，他当年就是受你的指使，将林汉的死因伪造成了酒驾坠江。对于这些，你承认吗？根据我们调查，马帅死后，有人害怕李成阳从董耀和陈建波那里查出真相，所以用董耀的家人去威胁，让董耀去纪委诬陷李成阳涉黑犯罪，还派人去杀陈建波灭口。这个害怕的人，是不是你啊？另外，有人知道徐小山发现孙兴就是高贺这个秘密，于是派人去灭口，这些都是你所做的吧？
2: 王爷，这故事还真是不少啊。
3: 刚才的故事里少了郑义红的名字，他的汽车没爆炸，爆炸之前我们就已经把他带走了，而且他把你这么多年涉黑涉恶贿赂官员很多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包括马帅的死前因后果也说得明明白白。高明远，郑义红知道的太多了，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交代不交代，我们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等待你的将是法律正义的审判。
4: 扫黑办的同志们以高贺案相关人员的证词和郑义红的口供为切入点，进行调查走访，并结合群众举报的线索，正加班加点的梳理和收集高明远涉黑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犯罪事实。
5: 让同志们挤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办公，委屈大家了。
4: 您千万别这么说，都是为了工作，职责所在。在这儿 督导组和扫黑办可以随时沟通，遇到什么问题也能及时商量，这效率也就上来了。
5: 啊，
6: 赵书记。
4: 嗯。
7: 啊，哎，何组长，经过梳理，高敏涉黑集团的组织架构已经清晰。高敏涉及那案件，我们也一一的对证据链进行了闭合工作，并且摸清了案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5: 这说明原来他们就不是一个一个的个案，早就是串成串、连成网的。
4: 啊，没错。孟远，再怎么抵赖也没用了。
5: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8: 当年来绿藤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一介书生单枪匹马，成不了事。还有人说，这个人太理想主义，不务实。没错，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就是想通过实现理想，让质疑我的人相信，再质疑人。

同志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和工作，我们此次在绿藤市开展的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督导工作就结束了。这一次，我们没有辜负中央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取得了这场战斗的阶段性胜利。在和大家朝夕相伴的这些日子里，不管是即将退出岗位的老同志，还是那些正在成长的80后、90后这些年轻同志，我从大家的身上切实地感受到了作为共产党员身上的那份光荣感和使命感。今后，不管我们 人在何时，身在何地，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能和现在一样，一如既往地去坚守一名共产党员的底线，维护共产党人的光荣，去自觉忠诚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

0: 陆组长，哦，来了。陆导组马上就要离开李塘了啊，我们过来跟您道个别。感谢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在这一次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中。
1: 给予了中央督导组全力的配合。啊，
2: 陆组长，你又客气了。
3: 为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胜利，能做什么？我们义不容辞。
1: 好，李根同志啊，我们走了以后，接下来还要继续看你们的。
3: 您放心，夜行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2018年9月21日至10月21日，中央扫黑除恶第36督导组对我省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督导。在督导工作中，督导组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法治思维、标本兼治。

这风衣适合你吗？

0: 继续开庭。绿藤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本院审理查明。
1: 1988年以来，以高明远为组织者、领导者，以郑义红、曹鹏等为骨干成员，以陈建波、曹晓峰、杨东等21人为组织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维护非法利益、树立非法权威、壮大经济实力，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开设赌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在中江省绿藤市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至2018年案发，该组织及涉案被告人共实施违法犯罪40起，涉及罪名14项，造成6人死亡、30人受伤的严重后果，为严明国法，惩罚犯罪。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0: 第294条、第232条、第218条，
2: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人高明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 随着法锤落下，对高明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宣告成为事实。这个以高明远为首、危害绿藤多年的黑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彻底捣毁。为高明远集团充当保护伞的王正、武双岭、贺云、胡孝伟等官员被另案处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其余黑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骨干，郑义红、曹鹏、陈建波、曹晓峰、李三强、阮小帆等人，分别因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恐吓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不等的刑期。绿藤的天再次明亮起来，扫黑除。

0: 恶一直在路上，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1: 是林浩吗？
2: 嗯。
1: 我是驻局纪检组的，贺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写了这封信，托我们转交给你。
2: 好，谢谢啊。
1: 没事。
3: 林浩，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给你写这封信。你现在应该很恨我，你有这个权利。当年为了我自己的孩子，我选择让你失去了父亲。我知道你失去的是本来应该属于你的幸福和一个父亲对你的爱。对不起，我希望这些痛苦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世界就像你出生时那么平安无忧。对不起，林浩，我知道我的忏悔对你来说不值一提，我也不敢奢求你的谅解，我只希望不要因为我一个人让你对公安系统失去信心。我想告诉你，你的父亲林汉是一位优秀的警察，他作为你的灯塔当之无愧。现在我已投案，并坦白了自己所有的罪行，等待法律对我的制裁。但上面这些话我还是想告诉你，祝今后一切顺利。
4: 还有这儿，

0: 我想见见我母亲。见不到，她在复兴。她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你，你想听吗？她说她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你的纵容。她不恨你，是她害了你，但她无法原谅你。 你给很多无辜的人带去了永远无法原谅的伤害。假如他有来世，他愿意当牛做马，替你把债还了。
1: 没了，
0: 没了。 你还想听什么？子星，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习惯于高明远替你能摆平一切，一次一次地掩盖你的罪恶。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 你就要被执行死刑。这么多年，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几个小时。 你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被执行死刑。怎么，害怕了？嗯？
2: 生是人的本能，你有没有想过被你害死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们？她们哪一个想死？嗯？前两天我看见徐英子的父母，一对特别老实的中年夫妻，姐弟俩是老两口一生的骄傲。当得知他们俩死了之后。
0: 他母亲第一时间吃下了一整瓶安眠药，幸亏发现及时被救了下来。你听着，孙兴，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最大程度的保护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你的母亲不惜一切代价想让你活着，而徐英子的母亲那么决然的赴死。 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让你这样难活着，天理不容，法律不容。

0: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经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大批涉黑涉恶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其保护伞被连根拔起，环城市一片晴朗蓝天，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社会秩序明显改善，人民的日子
1: 越过越好。浩子，正是有许多像你爸这样的人，前赴后继，社会才安定，人民才安心，警魂永在，英魂永在。
2: 哎喂，
3: 喂，宝宝刚才踢我了，你知道吗？你怎么还不回来呀？我和宝宝都想你了。
2: 哎呀，回来马上就回了啊！我不刚下飞机吗？赶快去开个会，开会就回去了啊！啊，先挂了啊。
3: 哎哎，干嘛这么着急挂我电话呀？旁边有人啊？不方便？
2: 哎，不是，这不公，哎呀，这没人。哎，有哎，杨叔在旁边。这
3: 杨叔，看你这支支吾吾的样子。
2: 杨叔是不是个女的呀？那你让杨叔说句话。
3: 说句话，杨叔。杨叔说句话，杨叔。你要出紧急任务，可得告诉我，别老拿杨叔说事儿。你现在可是有家的人。
2: 哎不，不不，真的，哎，这怎么搞的？这是杨叔，你说句话呀！这，哎，你相信我，真的是杨叔啊。
3: 好好好，那你到底今天几点能回来？你再不说，我真生气了。
1: 哎，王鑫，别抱啊，你动了胎气，我跟林浩闹着玩呢啊。
3: 叔，真的是你啊。

0: 我跟林浩我们俩，哎，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咱俩多久没见了？你有空来家里吃饭啊？
1: 嗯，等你们生完孩子，我去给家里做饭去啊。
0: 好好好，不过说林浩我可交你手里了，要是他有个什么闪失，我和宝宝可唯您是问啊。
1: 行，你的嘴，我干不过你，不跟你说了。没事啊，我在车上呢，放心。
0: 好嘞，叔。
2: 好，办完事给你打啊。
0: 嗯，路上注意安全啊。叔，拜拜。
1: 拜拜。
2: 那你自己这个人问题怎么解决啊？
1: 什么个人问题？
2: 情感问题啊。
1: 没有情感问题。
2: 你这些老大不小了，没有情感问题怎么行啊？给你介绍一个。
1: 谁呀？
2: 谁？你不是说喜欢你的人特别多吗？啊？比方说那个喜欢烫那个大波浪的，啊，咱们食堂那个罗大姐，喜欢吧？没觉得她对你有意思吗？每次你去打饭的时候，给你一打的都特别多，啊，喜欢的话我给你撮合一下。
1: 行啊，小兔崽子，说好了啊，下次去食堂的时候你给我当众撮合。哎，停车停车，你快停下。

豆沙馅馄饨有吗？

0: 可以打包带走。
1: 原来你是警察啊。
2: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3: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4: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5: 加油加油加油。
6: 这个目标我一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7: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8: 你又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党员是走敌人是吧？耶嘿！
9: 为敌人，为敌人！
1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1: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1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0: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1: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2: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3: 宝贝们上班啦！
4: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5: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 把绝境走成征途，
6: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 把微光聚成星河，
7: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8: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 把此刻活成答案。
9: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0: 都要演，
11: 我也不撤演，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2: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3: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4: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经典呢，就首先它是在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优秀的故事。
1: 它应该是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来到今天，自我优化、学习、成长。
2: 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着这么一个剧种，而且一代一代的艺人不断地叠加各种版本，留到了现在。
3: 与众不同才叫经典嘛。
4: 故事内容得好，和大家的生活中啊能产生共鸣。
5: 这个作品的故事架构内容，那么是合乎常理的，合乎人性的。
6: 只要老百姓喜欢的戏剧，它能演几十年、上百年，能流传下去，就叫经典。
7: 后立那大二江湖。
8: 首先，《牡丹亭》本身它就是经典剧目，再加上我们的创作、我们的创新被现代的观众接受了。一说到昆曲，哦，一下子就想到《青春版牡丹亭》。
9: 金哥儿，
6: 程咏九姑这一个戏，截至目前我们演了22年，演了2000多场，什么时候演出，什么时候观众就是掌声雷动，泪如泉涌。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一种爱国的精神。
2: 一进入梨园戏的这个领域，第一个学的戏就是《陈塘舞娘》，每个演员都是绕不开的。
10: 我该心白。

0: 这台戏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喜欢，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代一代把艺术好好的传下来。
1: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2: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3: 尊重传统，但不允许遵循传统；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4: 修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变来是形式，方法要与时俱进，要时尚，是不变来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戏剧的根和魂。

0: 苏州有两张文化名片，一张是园林，另一张就是昆曲。这是江南风骨滋养出来的最优雅的吟唱，是600年的绝代风华。所以这次你们叙奏要说昆曲的传承和创新，哇，我想太对我的路子了。
1: 这是我客嫂子放的印子钱，
2: 晓得我家套，现在不家套。

0: 何老师，幸会。
1: 你好。
0: 幸会何老师，幸会幸会。
1: 小龙，
2: 你好。
0: 来，有请何老师。
1: 一步一景啊，江南园林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跟我们戏曲艺术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但是今天啊，咱俩要找的不仅仅是景，对不对？
1: 还有好戏。
0: 对，还有经典剧目。人生如戏，戏是宇宙。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寻戏之旅，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3: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在每期聚焦一个经典 IP， 邀请一位嘉宾呢作为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段落，完成剧目导赏，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那我们今天要找的这一出剧目呢，就是昆曲《牡丹亭》。
4: 《牡丹亭》是产生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它是当时的先进思想，它讲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相会，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
5: 汤显祖把他对于生命的体悟和哲学的思考都融进在这部作品中，创造出了奇幻瑰丽的美学风格。
6: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既有文学性，又有思想性，也是经典的经典，是汤显祖四个著名著作当中最有名的一个。
0: 这些年我听说你好像还一直的不断的在学习昆曲，对不对？
1: 因为实在昆曲太美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过。那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听昆曲，然后集攒了好多个唱段，我集攒了21段，包括我们牡丹亭的全部都里

0: 娘的唱腔，我就把它录成了两张昆曲的唱片。
1: 就是还是对昆曲非常的热爱，对吧？聊都聊到这儿了，这气氛也到这儿了，我觉得何老师要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两句咱们。

0: 哎呦，不好意思，早上嗓子还不在家。哇，
1: 这样的风景，在听到您这样的唱腔，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和谐。但是今天我们要寻访的这出戏剧呢，是《牡丹亭》，还有一位行家跟咱一起演。
0: 好，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习学习这次机会。
1: 咱们一起感受感受，好吧？
0: 好，
1: 有请。 看这亭台楼阁的，假山花朵的，好看是吧？对对对。

法罗袍是我们昆曲最为代表的一个曲牌，形容的都是春色，也是杜丽娘对于美好爱情的一种向往。

0: Hello， 沈文老师，
1: 两位老师好。
0: 来来来，沈文老师，来这边吧，来。
2: 好漂亮，好好听。
0: 对，
2: 良辰美景，
3: 有种穿越的感觉。沈文老师呢？第29届梅花奖的得主，对吧？
4: 对对，
2: 太棒了。
3: 师从张继兴老师，对，然后一直在活跃在昆曲的舞台上。
4: 今天我们讲的呢是最经典的《牡丹亭》，那么《牡丹亭》呢也是张继兴老师的代表作，这部剧呢也是张老师手把手的传承给我，那也是我们南昆风格的这么一出戏。那杜丽娘这个角色呢，又有一点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呢又有很具有书卷气，所以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啊，都是有气息带动她，然后呢我们的手法身法都是叫擒住境。
3: 您刚刚唱的那个皂罗袍是不是？
4: 对，它的词就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但这句词其实后来也被很多人传唱，所以它成为一个很经典的我们昆曲的一个代表。
0: 对
4: 对，我们牡丹亭当中很多有好听的曲牌，要像山坡羊啊、皂罗袍啊、懒画眉啊，都是比较经典的。
2: 学一句吧，学一句。
3: 我学。
2: 对，你不是很喜欢戏曲？
3: 我是喜欢
2: 的，已经入魔了嘛，扎进去了嘛。
3: 就喜欢听，那教我一个简单一点的。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嘛。
3: 来吧。
4: 可能念会稍微的比较容易入手一些。那我们就来。不到月里怎知春色如许。
3: 再见。
4: 小嗓的共鸣。
5: 不到月里怎知春色如
4: 许。翻过高山。韵味是很对的。
3: 对，那前面肯定是不太对，咬字肯定是有问题。我只能是就是东施效颦嘛，我
2: 感觉有了。
3: 是吧？
5: 哦，最近，哎呦，
3: 这是有人在唱是吗？咱们到那边去。
2: 那边去，那边去。

0: 就在这里，恰好在花园内，只得吹来半支。姐姐，你既言通世事，毫不纵事，也是一上次
1: 有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就是
2: 害羞，
1: 害羞。
0: 姐姐，咱一片心情。

0: 两位年轻演员演绎的这个山桃红是我们金梦当中花旦和小生的一部分经典的唱段，也是杜丽娘初次在梦中遇到了心仪的这个男生。那其实这个男生呢也是梦到了这个杜丽娘，所以这一出爱情故事其实很有一点神奇，但是又充满着浪漫的色彩。为什么这个主人公叫柳梦梅，她手上拿了一根柳枝，也是在杜丽娘心中留下了这样的一个伏笔，在梅树之下拿着柳枝，不是姓梅就是姓柳了。所以这一段唱呢是他们在梦中欢好的一段唱段。
1: 其实杜丽娘是非常难演的，她的那种内心的青春的那种情窦初开，对情对性的这种想象表达表述，她是非常需要有这种分寸的，用什么声段用什么眼神非常难掌控的。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许久，我出生于2005年，今年20岁。
3: 哎呦，好05年的，
4: 好小，好年轻。
3: 叫许久，
2: 对，
3: 是不是学昆曲也许久了？
2: 略久，
3: 略久哈。您呢？
5: 我也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归门旦演员吕明慧，然后我是2003年出生的。哎呦，
3: 他们都好年轻啊！
4: 已经学了多少年了？
5: 10年。
2: 十年了。
4: 10年。
5: 对，
1: 老演员，年轻的老演员，
3: 年轻的老演员。您呢，山文老师？您那时候
0: 跟他们是一样的。其实我是属于第四批，他们是第五批，按道理20年招一批，就是我跟上面一批的演员相隔20年，上面一批再跟上面就相隔20年。但是呢，他们可能跟我们稍微近一点，大概十八年
5: 吧，好像
0: 18年。对，
1: 戏曲演员不容易。他们在培养过程当中，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嗓子，因为个头，因为种种原因，就学不下去了。所以出一个戏曲演员不容易，所以要给年轻演员多多演出的机会。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技能技巧，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舞台去塑造人物，去展示他们的能力给观众看。
3: 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昆曲后继有人。
0: 对，
3: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二位，
2: 辛苦了，谢谢。
1: 抱着头呢，赶紧卸妆吧。
5: 好的，
2: 谢谢。
3: 我们都说杜丽娘这个角色，她的灵魂是她的眼神，
0: 对，
3: 对吧？眼神怎么样去展现？
0: 那我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像大家闺秀呢，那我们的眼睛呢就是很正的，看到哪里。那如果看到书生，哎呀，我们看到，不好意思，我们是先收眼，再低头啊，吧。哎，是很含蓄的。但是呢，如果我同样是闺门旦，但是我今天呢演绎的是青楼女子，那我可能看到以后，我可能是
3: 大方的
0: 先回身，再留头，再回眼，演给他，大方的看，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是吧？我们把身段和眼神的前后顺序，我们区分一下，就是不一样的人物感受。
3: 能不能就根据不同的关键词，然后展示一下不同的眼神？
0: 好，
3: 比如说含情脉脉，
0: 就是我们眼睛要聚焦。首先，我们眼睛里要有看到心仪的对象。哎呦，
3: 眼皮都在抖，这是怎么做到的？这
0: 是，就是我们眼眶周围的肌肉要稍微的收缩一下。
3: 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太厉害了！那我们再来一个。
0: 好，
3: 悲痛欲绝，
0: 身段气息配合起来。我们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又夸张式的表演，这样子我们远排的观众就能感受到你的气息。
3: 何老师，是不是您在演影视剧的时候，有一些内心戏、眼神戏的时候，就在您学戏那么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对对对，因为戏曲的这个好的元素太多了，平时的这种什么锣鼓经啊，都是从生活当中来。比如你看到一样东西，哎呦，看到了，大。哒哒哒哒哒哒，不对呀！呸，这就是你看到了。哎呦，想仔细再看看到底什么，这都是有节奏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惊讶，哇，惊讶！我要是再退一步，戏曲就是很惊讶；我要是接个翻身，我就更惊讶。啊，
3: 这就是有不同的肢体动作来表达情绪，
1: 表达力很强，很丰富。戏曲哪来的呢？就生活当中来的嘛。生活到戏曲，戏曲再回到生活的话，它就这样融会贯通吗？揉得好的话，人物就非常鲜明。
3: 心里门道太多了，何老师。
1: 是的，这就是我们老祖宗几百年的心血，设计的一套中国的戏曲城市化动作。所谓城市，它是有规矩的，有规范的，高低大小都有规范，它才能够传承下来。一拉三绑就在那儿呢，你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通过训练之后，一定是这样，
3: 肌肉记忆，
1: 它才能传承下来，才能形成城市化。但是很辛苦，我当时练台步，特别是演断桥的时候，跟着青儿和许仙跑圆场，
3: 白蛇传，
1: 大跑，就是绑沙包。天天沙包沙袋，然后拿掉之后就比较轻松了，很快乐，就这样。
3: 台上的美是用台下的泪换来的。
5: 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就是这个基本功。
3: 感谢山文老师，谢谢您今天给我们来解锁的游园惊梦的段落。接下来，我跟何老师得去哪儿？
5: 透露一下啊，神秘的盒子。
3: 哇，这是
1: 苏绣是吧？
3: 梅花嘛，这不就是？
5: 对，一个苏绣的梅花。哇，请前往青春白牡丹亭，在大陆的首演场地找到柳梦梅的扮演者，解锁下一个戏曲段落。
3: 那我们就带着山文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苏绣的这个梅花，咱们俩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5: 好。
6: 三经丝挂霜相伴，一片顺黑世上映。
7: 请看牡丹亭。
1: 青春版牡丹亭首演在苏大。当时青春版牡丹亭快彩排的时候，我还受白先勇老师邀请来研讨的。
8: 就靠这些人演戏，啊，演的那些是学生呢、啊，从上海、杭州、什么成都到处跑来了，跑来挤得2000多座位不够，占得满满的，挤得乐队里面去了。
9: 到2001年，昆曲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儿女、有识之士都把昆曲当作我们民族的文化最优秀的根脉。出钱出力出智慧来拯救他，来弘扬他。这第二年白先勇就来了。
10: 金凤，放进开门，放进开门。
11: 神医，
12: 神
11: 医，是不是
9: 以青春靓丽的演员演绎这个青春爱情的故事，把古老的昆曲推向以大学生为主的年轻的观众。怎么把经典意义上的昆曲、经典意义上的、遗产意义上的牡丹亭传承下去？所以白先勇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叫青春版牡丹亭。
3: 这就是咱们首演的那个礼堂。
1: 对对对，纯菊堂，好雅致。我听到声音了。

0: 脚下面很轻快。
1: 是啊，这不就是我认识，这不就于院长吗？这不就是。
0: 对啊。
2: 这件不安听话的，这不安的精神，姑姑，自己的太后身边是按奢华之处，一时思慕，恍惚是欲法，这真身是好。
3: 虽然啊，谢谢 ，no。
0: 好看吧？
1: 好看。嗯。
3: 大美是无水实在。
0: 他就是无实物的场景，通过他的眼神、
1: 动作、
0: 造型，全部给你交代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到哪儿来了？走几步就到了。
3: 谢谢，快点，快点，记得记得啊！
2: 是是是。
0: 但是你观众就是。承认他的这个存在，
1: 对，
2: 是三世子当山通的先生县里通的公公，今生看上转为千金独立呀，
1: 好美啊！
2: 不要你死的，要过活的。

0: 天可在龙头上挂带子。
1: 哦，掘坟，
2: 掘坟了。
1: 嗯。哇。Oh.
2: Hello，Hello， 于苑。咱们给于苑一个卸妆的时间聊一聊。
1: 真美，
2: 太美了，
1: 真美呀、啊！我每次看于苑的表演，我真是很享受的。
3: 谢谢老师。
1: 因为其他的老师表演也很棒，嗯，但是从于苑的身上能看出，这个柳梦梅她特有的那种书生气、文雅的那种感觉哈、啊，里外统一，特别棒。而且每个动作不是那么的作死的。松松的，但全到位的，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嗯、就怕做的太实太死。
3: 对的，肯定不能做拙掉啊。其实我们学这个柳梦梅的时候，我的老师汪思玉老师也去教我，他说弦小声啊，特别像柳梦梅这样的金声，谈情说爱的这样的才子佳人的这样的男主角。啊，你特别要注意一个就是书卷气，嗯，但还有一个就是鹦鹉之气，就阳刚气，嗯，儒雅当中，但是还有那个精气神，那个整个脊椎是拎起来的，肩膀是感觉可以担当的，是个男人，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年轻男子的感觉。
2: 柳梦梅和杜丽娘其实是有三个大的一个这个框架里面的爱情故事，比如第一个就是梦中情，第二就是人鬼情，第三个就是人间情，没有看到和杜丽娘的这种互动啊，就是我觉得要不要那个何老师您扮一扮杜丽娘，
1: 然后我可不行，
4: 你可以，
3: 何老师那肯定擅长的，
2: 咱们先把这个戏服先换上，是不是？梦中情的这样的感觉，两位都做梦的时候，然后相遇的那个第一次，让我们看一看。
1: 看。噔。

0: 滴答。第二答，
1: 哥，那我到这边，拉你的左手

0: 哎呀，对，欲拒还迎那样的状态是吧？潜台词都对了。那我们就再来一个这个人鬼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的方式？嗯，来，好。遇见了，推磨，转一圈。
1: 啊，有点害怕，然后相互接近。呀，何处一叫我？哎呀，
2: 叫啊！
0: 你看，有
1: 不太久。多拍的焦一点啊，多拍的焦一点啊。
0: 相当焦了。第三部分，我们再来展示一下这个人间情。
3: 好，
0: 来。
3: 好。

0: 对，像王子，对，
1: 哎呀，
0: 对对，
1: 伉俪情深了，这就是是吧？
0: 对对对了，对了对，嗯。
1: 三种不同的内心方式，用自己的肢体动作都已经展现出来了。最开始在梦中相见，然后人鬼情之后，可能更加的放得开了。
2: 对，你看傅俊面对面的，一点都
0: 不像那个刚刚开始叫惊慌当中完全害羞不敢看的。
2: 这个戏这个东西啊，你说容易是容易，我也完成了。你说难，我可能只完成了一点点。嗯，他眼睛怎么抬上来的？先看到他，再甩水袖，还是甩一起看到他？他是有讲究，心里的这种微妙的东西是有讲究。
1: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于院长，听青春版的《牡丹亭》在大陆首演的时候，就在咱们这个苏州大学，对不对？
0: 对对对，是。对，我们青春版《牡丹亭》是在2004年首演的，当时首演是在台北。然后回到大陆之后呢，首演地就是我们苏州大学纯剧堂，就此地。啊，当然我们为这个戏的首演啊，准备了一年多，当时还有一个号称魔鬼式的训练，啊，其实那是请汪苏雨老师，引领了几位老师，对我们几位就是《牡丹亭》的主角，几乎是差不多一对一的老师这样的力量。
3: 吕梦梅，你在这里还要停顿一下，弟弟。
4: 真是死。
0: 是很幸福，但是也很辛劳。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20出头了嘛，发育都成熟定型了，所以那时候还要用芭蕾的方法训练自己。啊，我就说是骨骼在撕裂，肌肉在燃烧，每天都浑身酸痛。其实那时候要让我们开肩挺拔，所以我们要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要让你挺拔起来在台上，大家很多都是拎起来的。让我们拉韧带啊，下腰啊，真的是
1: 20几岁还要拉，
0: 对，还要那个，所以是但是也很有收获。后来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用4个字来说是脱胎换骨。
5: 白先勇把最优秀的小生演员汪世瑜从杭州请过来教我们的余九龄，把最优秀的旦角演员张继清从南京请过来教我们的沈梦英，就整整折腾了一年，把他们脱胎换骨了。
6: 我们能够最终呈现出这么好的表现，其实是离不开老师的喂养，就是老师们把自己的平生所积累的舞台经验、技术、技巧，用投喂的方式给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就这样连轴排的，要么不做事，要做一定要把它做得最完美、最极致。
0: 当时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想比较简单，不能丢老师的脸的那种强烈的那种自尊心。
3: 叫你们再去叫人家根本不是什么事情，你们拿着我是吧，叫了没用，叫了以后他们故意的事情都忘了，不起来。那么我说现在我永远可以叫的，叫到我死我还可以叫，因为他们都不到，他不到我的
7: 时候一直学
3: 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学的都忘光。
0: 他对你这么好，那我觉得我肯定不能对他脸，我肯定会更多的去努力，下一点苦功，包括白老师要对我们。

0: 演员演的人物，他更是教我啊，你应该怎么去看什么书，就像开方子一样的啊，你缺什么，他把什么方子开给你。其实我觉得白老师他是，不仅是对我们的演员、对文本、对舞台设计、舞美的展现、灯光全方面的艺术，他是一个总把关。
1: 白先勇不光这样，还每一次都身先士卒，前面的200场他带着大家走来走去，每一场都自己去那个做推广。前面的200场啊，国家投入的不算，自己筹的钱3000万，血本无归，就全部都是白先勇和他的朋友们筹得来的。这样200场以后，我们有了一个经典。现在这个戏随便演到哪儿都是满座，成为这个世纪开端20年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3: 我们成功了，好好看，
2: 我们好看的啊，好看的，
3: 好看的，
2: 他们疯了。

0: 版的《牡丹亭》，我希望把大家的青春梦通通换回来了。我自己好像觉得也年轻起来。
1: 青春版《牡丹亭》的问世，改变了昆曲没有年轻观众的窘况，而更多观众对戏曲舞台的传统认知，也从此改变了。

0: 好看。
1: 清真武丹亭最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在上本的梦中情、中本的人鬼情，包括下本的人间情，都用到了我们花神啊，他们是神仙嘛，其实也是庇佑杜丽娘和柳木那种爱情的一种象征，包括杜丽娘啊，她离婚的时候啊，花神也出来，像一种哀悼那种感觉。那当然他们的服装特别有特色，每个人的花你看都不一样，啊，其实是代表了12个月的这种花卉，
0: 很美，很美。用具象的东西展现了汤显祖笔下的那种对春天、对春情的实际的表达。
1: 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上很大的一个语汇就是蝶恋花。
2: 哦，这边是蝴蝶。
1: 这件我们两个人服装是惊梦当中，杜丽娘在做了这个梦，梦到了她的梦中情人柳梦梅。所以她是蝴蝶。蝶恋花，我是梅花，是这样的一个语汇，大家都是白色的，像花神也是白色的，特别在梦中有那种虚幻缥缈啊那种感觉，
0: 好浪漫呀。
1: 对，
0: 中国戏曲，你看这一套衣服里边承载着、体现着多少中国的美学元素啊，好漂亮啊。
2: 对，好漂亮，好美啊，
0: 真的好美啊，你看好精致啊，脸长得。
1: 对，
0: 年轻就是好。
1: 这是我们昆圈的电影带。
0: 不要看我，你不要看我。
1: 他们服饰呢，我觉得请我们的服装老师来给他介绍，我觉得肯定更专业啊。
2: 哪位是服装老师？
1: 我们白灵芳老师。哎，
2: 你好，白老师。
3: 我们这个12花神呢，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采用12个月的花卉，用了云肩，然后大的披风。然后把每个人的花卉全部是绣在身上的，所以说代表每一个月的花神这个形象。然后在制作的时候全部是真丝手绣，都是拿到我们苏州镇湖请最年老的艺术家们一针一线的绣出来的，它的精细程度达到工艺品的级别。
2: 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正常的一些料子上绣上这些花可能相对简单一点，但在他们这个披肩上是不是更难？
3: 对，
2: 那种因为这个丝质的，
3: 是的，因为这个披肩它是镂空的，它是透的，
2: 对，
3: 然后它上面有孔的结构，所以说在有孔的结构上做刺绣的话，因为它这个孔隙比较大，所以说工艺上面也会更加的难度大一点。
2: 就是这现在的这种白色为底，然后姹紫嫣红的颜色的花放在上面，可能更符合咱们现代人的审美，
1: 就是色彩更淡雅了。
0: 整个台好清爽，好清雅，是跟昆曲的这个旋律还是比较相得益彰。
1: 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咱们有创新，让咱们的昆曲这门艺术啊，能够继续的在不论是年轻人还是我们中老年观众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这样大家才能够对这一出戏，越来越喜爱，越来越喜欢。
0: 传统带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时代的美学哈，更让人接受。
2: 是的，所以我们感谢每一个为咱们现在的传统戏曲在付出着创新点的每一位老师呢，辛苦您白老师啊，也谢谢您，谢谢您啊。好嘞，我们也感谢这12花神，辛苦了各位，谢谢你们，谢谢。那于远，我们接下来时间是不是还得再解锁一个选段啊？
1: 那我们带你们到一个地方看另外一出戏，和我们这个女主角密切相关的一出戏。杜丽娘呢？
2: 杜丽娘，
1: 写真，那也是我实话教化里面的一个道具。到了现场再说。
2: 好，可以。
1: 这里就是我们昆曲传奇所。
2: 传奇所，
1: 传奇所是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它是1921年成立的啊。昆曲的600年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传奇所的成立，培养了一批传字辈。这是余振飞老师的题词，
0: 好漂亮的字啊，好漂亮。
1: 余老师也是我们昆曲的泰斗啊，和梅兰芳先生啊，他们就演《游园惊梦》啊，
0: 演《游园惊梦》，对对对。
2: 这个上面写的是昆剧传奇，
1: 昆剧传奇所啊，
2: 现在我们叫昆曲传奇所。
1: 昆剧、昆曲，我们现在的来说，大概是一个概念啊。当然它其实有个发展过程的。
2: 对，
1: 其实简单说就是从昆山腔到昆曲，再到昆剧这个三个阶段啊。那昆山腔我说的是一种民间小调，后来经过曲生威良辅的打磨，形成了比较婉转清丽的腔格，叫昆山腔、水磨调，就形成了清唱意义上的昆曲。 他没有
0: 大戏，
1: 没有戏啊，只有曲，只有唱，演唱，嗯，像我们拍竹坛叫清宫的叫，嗯，然后呢，再有了《浣纱记》，用昆曲，就清唱的昆曲来表演，
0: 有故事了，
1: 有了情节，
0: 有故事了，
1: 有戏剧了，叫昆剧。嗯，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昆曲啊、昆剧啊，都是一般通常指有剧情的啊，舞台上有表演的这样的戏剧，嗯，所以都这样的一个概念，嗯，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2: 那我们进去感受一下，
1: 来，请进，
2: 来，有请。

0: 现在我们演的是《牡丹亭》啊，《青龙牡丹亭》中本的一则戏，《玉女》。
1: 玉女，玉女。啊，
0: 他们分三个表演区。
1: 这个。
0: 对。哦，
2: 这是杜丽娘的母亲。
0: 杜母，对，杜丽娘母亲也是我们戏曲行当的老旦
1: 啊。对，老旦。
0: 老旦，这个是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他是老生行当，老生行当，对。
2: 那个就是看春香。哇，
1: 春香在唱。
0: 杜丽娘四女。
1: 春香唱。
0: 平时我们在舞台上也这次也比较创新，就是同时三个人在不同空间在思念杜丽娘。
1: 他其实是利用了电影的蒙太奇的这样一个手法啊，不同地方出现同时空的这样一些画面，所有跟事件相关联的人都在思索同一个事件，夸大了加强了这个事件这个点的重要性。

戏虽然是个过场戏，在中本里面是在明判之后，我石化男主角石化降化之前，但是呢，他衔接了那种情绪，杜丽娘刚刚死掉了，就是大家观众。

0: 会对他很怀念，那么他们也在思念他，那在戏当中穿插里面就特别有感觉，
1: 是。
2: 特别感谢三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优美动听的这个义女的选段。三位老师，咱们逐一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沈国芳。
4: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老生演员屈冰冰。
5: 我是苏州昆剧院老旦演员陈玲玲。
2: 刚刚离三位稍微有一点远，可不可以向我们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一段？
3: 这一段是汪世瑜老师那时候排的，是在三个不同的空间，我们同时怀念自己心目中的女儿啊，像我是小姐啊这样子。她是由春香带头，就是
6: 既是带母舅。

0: 汗毛立起来了。
1: 对对，这个处理太棒了哈，
2: 对对，
1: 三位老师诠释的非常的真切哈。
3: 我想问何老师，您作为既唱越剧又唱昆曲，这两个虽然是有不同的这样的戏种，您觉得哪一个更难唱一点？
1: 好像都不太容易吧。
3: 想唱好肯定都不太容易，
1: 都不太容易，各有各要克服的困难，各要去解决的问题。了解我的观众知道我是越剧出生的哈，哎，越剧有它的特点，但昆曲真的是不容易。对，一开口别说它声音的低音和高音之间的这个贯通哈，真假声结合，这是非常不同于一般的戏曲。然后呢，他一开口啊，他没有过门。我学昆曲的时候，一开始整段唱的时候，哎呀，不对呀，咽吐沫时间没有，
2: 没有气口，对，
1: 没有气口，
2: 对，
3: 就一直连着的，
1: 一直连着的，
2: 就随时连，没有过门，对，
1: 没过门。而且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唱就得动，不是说站着，载歌载舞，
3: 肢体动作，
1: 是不是啊？真是不容易，就那种婉转的水磨般的哈，水磨腔嘛。
3: 水磨腔
1: 不容易，
3: 虽然只是一小段，但是能够感受得到昆曲的魅力，也能够感受得到各位的功底。那我们就谢谢三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刚刚听了老师们的表演，真的是嗓音清亮，余韵绕梁，三金西瓜霜护嗓良方，老字号传承经典，一片清凉润喉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体验戏曲的魅力。水墨腔也好啊，昆曲的这种唱腔的魅力也好，看到刚才咱们的乐队老师们啊，里面也是有很多种不同样的乐器的。
2: 刚才我们的乐队你们看到有竹笛啊，丝笛，它昆曲的乐器主奏乐器呢，就是和板腔体的主奏乐器不太一样，包括京剧，包括像越剧啊，都是用胡琴，
1: 京胡
2: 啊，起到琴胡琴为主。那昆曲呢是竹笛，
1: 竹笛啊，
2: 笛子是主奏乐器，
3: 有笛子的地位就相当于京胡的地位。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我们说要吊嗓子，可能就是演员和最主要就是个笛子的配合默契。对，我们。周老师，
1: 周老师，
2: 这是我们青壮园亭，
1: 是的，是的，是的，周老师，
2: 吹了21年了，不放
3: 了。你好，周老师，你好，你好，
4: 我是1977年，那时候就是剧团学员班，进团就46、7年嘛，
3: 是啊，吹了46、7年了，这太厉害了。就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太厉害了！您这谱子现在就已经记在脑子里了。
4: 你说有的是背得出来，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放那个谱子。
1: 是的，是的。
3: 我刚才还想问，我说那您要这一篇吹完了之后，谁给您翻这个谱子呀？哎，
4: 都自己翻，都自己。
3: 那您笛子是两手都要用着，然后您自己去翻一下，然后继续再吹。哎，
4: 对，还要换笛子，
0: 还要换笛子，
4: 换笛子，
0: 再
4: 换，这样
1: 这样。这个手法还是这个手法？哎，
4: 这
1: 个手法，这个手法，
4: 一般这个手。
1: 这个手法，
4: 因为你看到，你按照这个哪个音吹到哪个音，你不能这个，你不能这个两个手都在按这个说，然后你是翻谱子，
1: 对的对的
4: 对
1: 的，
4: 对不对？
1: 哎，对，然后听着这儿呢，哎，能翻了还是翻一下，然后就是等会儿，哎，这个手法，哎，赶紧

0: 但是熟练才能够这样做到，真不容易。
1: 是的，所以百戏之祖嘛。但是我听说咱们昆曲的谱子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2: 公尺谱。
1: 听说公尺谱非常难认，能给我们看看这个公尺谱什么样吗？
0: 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哎呀。
3: 天书，看不懂。天书。
0: 步步教。
2: 哎，步步教。
0: 你要请思。
2: 哎，你要请思。
0: 你。心思，
4: 哇，这原调啊，你看出来是谁？

0: 哇，唱得真
1: 好。下场不好意思，
0: 唱得真好，唱得真好，
1: 嗓子不在家，谢谢老师。
0: 阴阳顿挫，
2: 听着我了。你们两个是彩排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合作过，没有合作过。
3: 开始我是完全没看懂，后面这个一直有斜向下的，这个就是调吗？
4: 当中的字是他的唱词，
3: 唱词后面
4: 上斜着的，他就公尺谱。嗯，
0: 上尺弓，
3: 上尺弓，
0: 哆来咪，哆来咪呢？
3: 哦，哆来咪。
1: 那长短呢？音长短在哪里？
0: 它是就是边上的板眼，它这个旁边、哦、旁边这个板眼，它有一个那个直角啊。
3: 那您看鸟青丝吹来的这个来字，何老师，就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旋律，然后长短也都在这里面。
0: 它这个地方是上板了，你看，就是瑞，就是我们讲，可以延长，就是眼睛，就是简谱里边的就是一个眼睛。啊，那么这个斜哆
1: 瑞
0: 哆来，它是你看这有板的，一个板，一个眼，哆来。咪，他这那个咪咪来来哆。
3: 老师，您唱的我都听得清，但是您指的我都看不懂。有昆曲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谱子吗？
0: 对
5: 对，
0: 六百年，
3: 六百年，
0: 六百年。
3: 今天何老师，咱们俩在于院的带领下哈、啊，解锁了这么多《牡丹亭》的选段，我们既感受到了这个《牡丹亭》台前幕后的这些有趣的事儿，当然我也没能感受到昆曲的伟大。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滋养，但是唱完了之后我们感受得到哈、啊，就是戏剧演员的嗓子非常重要，所以何老师建议您还是平常啊这个多多保护自己的嗓子，传承古风，一片润喉，挑战高音更自在。来，老师们，咱不是还有个邀请吗？
1: 是的，
3: 对吧？我们想邀请于院，邀请您和咱们《牡丹亭》这出戏的所有的主创团队成员，跟咱们全国的这个戏迷啊，以及全国的观众啊，我们共同开启，加入到咱们的登临计划当中，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的展演季。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共赏共创咱们的戏剧经典，所以邀请您，所以希望您加入登临计划，好吗？
4: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
3: 那我们就等着看看我们真正现场实景版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到底是什么样。来，请看。

这苏昆，它也是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到庭院里边了，就像实景一样的啊。

0: 一片深情爱上你。
1: 杜丽娘青春年华，其实想象当中自己要有一个这样的心目当中爱恋的男士，然后他来了，这男孩看到他也很喜欢表达爱情，然后把他带到后花园去，说哎，我们到后花园去幽会吧。两个人就在后花园幽会。
2: 岁去巫山，一片

0: 晚上用你的感觉找。我曾经梦到过这个地方，我跟他两个人是这儿吗？我去找找。哎呀，这个演起来好有味道的。
1: 戏曲的唯美的纯艺的东西和实景相结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能把观众更快地带入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样可能观众会更喜欢看吧，身临其境一点。

0: 我是希望像细雨洲这样的栏目更多一点。这次你们叫我录牡丹亭，我想哇太好了，我也从探访者这样一个经历啊能够学到东西。
1: 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没有个好的时代，你再好的写出来。
2: 21世纪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文艺复兴的时代，现在持续的不断年轻人的跟进，很多人都愿意寻找平台机会接触它了解它。
3: 昆曲的经典它所以成为经典，首先是观众欢迎，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加倍的努力把戏排好，我相信观众会越来越多。
4: 我对这个戏曲充满信心，我们传统文化从未有过如此高度重视，措施如此得力，效果如此之好。
5: 因为我们有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从这个土壤上包含文化精神的经典，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传承永久的一个因素。啊，这就是经典。

0: 意孤行传千秋，戏宇宙经典记，本期为您解锁经典 IP 赵氏孤儿，舍子救孤，中原悲歌，唱响忠义之魂。
1: 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当时我泪哗就出来了。
0: 二十载风雨，将中国故事带到世界殿堂。
2: 22年，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
3: 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
2: 这就叫文化自信，展示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0: 东方咏叹，激荡千年回响，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的铮铮锋芒。
4: 用我们的民族特色东西来驾驭它。
0: 本周六晚，戏宇宙，豫剧《成婴救孤》，音乐剧《赵氏孤儿》，邀您共赏经典之美。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
1: 小的时候一心想要考里，现在才发现兜兜转转追求的东西其实就在你的身边。敏锐、秀雅，特别是对艺术上的感知力，跟苏州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0: 这座城市是一个充满人文气息、充满文化底蕴的一座城市。我一定会想要回到苏州来，我要早点回来。

0: 李老板，
1: 卡哥，
0: 好久不见，回家的感觉怎么样？
1: 这样的形式第一次回，好美好美。早晨起来好惬意的，非常舒适。
0: 哎呀，这个画面太美了。李老板，你选的我们相遇的这个地方也太好了。
1: 这是吴门桥，这个地方叫做盘门三景。所有人进入苏州，到吴门先到这儿来，
0: 就像一个大门口一样，是吗？
1: 建于宋代，到现在已经有将近900年的历史。桥其实你看它很大，很长，
0: 没错啊。
1: 但是它是单孔的石拱桥，建造的工艺上来说是非常复杂的。有一句

0: 话叫北看长城之雄，南看盘门之秀。到目前为止，这个也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水陆并用的一个景。哦，桥下这条河就是现存的京杭大运河的遗址。哎，
1: 都是有历史沧桑感的啊。咱们身后这个叫盘门是吧？
0: 是盘门。
1: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它，可是为什么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0: 这个地方是86版的《西游记》的女儿国取景地，是不是？哦，
1: 他们师徒四人坐着船进到女儿国是
0: 从
1: 水路进的，
0: 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1: 还喝了这个子母河的水。
0: 这个应该是有2500年的历史，春秋时期。嗯。建造的，但是一直保留至今。
1: 而且苏州的美啊，有很多面，在老城区就有一种这个古典的韵味在，
0: 静谧的不得了。
1: 新城区那边呢，它会有像高楼大厦呀，
0: 对啊，
1: 很现代，很国际化。所以说呢，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感受这座都市的美好。
0: 是的。
1: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经典之美。您正在收看的是山东卫视《戏宇宙经典季》，我是主持人新凯。这一季的《戏宇宙》啊，我们每期节目将会聚焦一个经典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经典寻访人，在经典讲解人的引导之下，探访经典故事，解锁经典选段，完成剧目导赏。那最终呢，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今天我们将探访哪部经典作品呢？我们要找的那个经典讲解人又在哪儿呢？
0: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看吧。
1: 好，
0: 好，
1: 您带路。

0: 可能在谈离婚呢。
1: 夏天。
0: 他哇
1: 你们擦的风景的
2: 这就是平潭吧
0: 对美不美
2: 美就都不用听光看画面就
0: 美

0: 但是、
1: 哦、你没听懂啊？
2: 没听懂啊？
1: 那能不能请您到我们船上来，请老师上船？
3: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2: 刚才唱的呢，《赵氏孤儿》里面的选段。哦，
0: 评弹也有《赵氏孤儿》？
2: 对，有《赵氏孤儿》。400年前我们有了评弹以后，有了这个剧本以后，我们就有演员在创作了。对，然后是一直传过来的。哦，最主要是用吴语，就是我们的苏州话，来进行演出的一种曲艺形式。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苏州评弹的这个味道，的的确确是独一份儿。
2: 对，
0: 我还想学一句，
4: 学点评弹，学两句。
2: 那我不教您语言，
0: 教什么？
2: 教您口技。
0: 哇哦，苏州评弹有口技啊？
2: 当然有了。弹舌。

0: 参加。
1: 这个这么长时间。
2: 可以，
3: 这种是男生，这个都不太会。
1: 男生舌头硬。
4: 于老板来一个。

0: 我毕竟也是评弹开蒙的好吗？
1: 对呀、啊、对呀、啊，没丢啊。
0: 因为我小时候学过四年琵琶，教我琵琶的那个老师，他说你可以去学点评弹，学了2个月就参加大赛。
1: 姚老板，你能？

0: 谢谢姚老师，
1: 学习到了，
0: 搓腔搓得很好。
2: 两位老师今天唱半天了，嗓子这么甜美，你们有什么护嗓的秘方吗？
0: 保持好的睡眠吧，唱完以后不要喝冰的
1: 冰水。
3: 对，
0: 你有什么秘方？
2: 我这儿有一个小礼物送给各位，传承古方百年良药，润喉护嗓更健康，送给两位啊。
1: 谢谢。
2: 咱们用嗓子的人啊，嗓音容易疲劳干痒，
3: 百年良药刚刚需要。
2: 刘老师，我们今天是来探访的。今天的这出戏呢是跟赵氏孤儿有关系。
3: 对，
2: 是哪个剧种，是哪出戏啊？
3: 我们有很多经典的版本，有很多曲种都已经演绎过赵氏孤儿，对吧？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豫剧的陈英救孤。哇、
2: 那我们要探访的这第一位嘉宾是谁啊？
4: 猜猜看他是谁。
0: 一个染口。
4: 他就在开明大戏院等您。
0: 好。
5: 陈英救孤，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左传》《史记》动画本、元杂剧，到了清代又有梆子系列的《赵氏孤儿》。民国时期，孟小冬演出了《搜孤救孤》，解放后京剧的《赵氏孤儿》又演遍了全国。陈英救孤的出现是在前辈基础上一种时代的转换。
6: 东方西方，人们对这种为普天下人追求正义的这样一种大义凛然的这样一种人间正气，
5: 它跨越地域，我们中国人能接受，西方人也能接受，这就是经典。
2: 我们去的是个厅吧。开明戏院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0: 非常有历史有文化，应该也要将近100年的时间了。上世纪20年代吧。像梅兰芳啊、马连良这些先生都在这曾经演出过。而且据我知道，开明大戏院这个名字是梅兰芳先生提议的。所以跟咱们京剧非常有渊源。
2: 太有意义了。
0: 对，
5: 看看他们在
0: 这个剧场演吗？

0: 是哪一段啊？
1: 刚才唱这段是成营旧鼓里边的最核心的唱段，16年。我们成营旧鼓是改编自咱们赵氏鼓，它主要讲的是成营作为一个草泽艺人，为了国家讲的是义，舍自旧鼓，
0: 对，
1: 为了救这个忠良后代，把自己的孩子献出来，复鼓16年，长大成人了以后，除去奸党，国家太平。
0: 京剧里有道士孤儿，还有搜孤救 孤，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2: 先有的八义图这个本子，后来有闹巢扑犬，再后来有搜孤救孤，再到后来有马连良先生的赵氏孤儿。您有很多的身段表演的技法来自于京剧马派的表演。你比如说让染口这儿搭着孤儿说，一会儿把这个染口甩过来，在这儿这融合得非常自然，太漂亮了。
1: 但是我是拜这个马长礼先生为师了，当时因为我演的戏《忠孝节义》《成营旧鼓》《清风亭》《苏武牧羊》《义薄云天》，基本上都是学习京剧的。当时演《成营旧鼓》的时候，京剧的好多大家说，我们得去看看李叔演的，胆大得很，他敢演京剧。哎，后来他们看以后觉得还可以。
2: 我就从李老师的表演这儿看到了京昆的规范，看到了豫剧的特色，看到了您的创新意图。京剧演员，特别是老生，学过这个赵氏孤儿或者搜孤救孤的演员，都应该向李叔坚老师学习他现在这个成营救孤的版本。太棒了。
0: 您印象深刻的是演到哪个点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是最热烈的？
1: 一个就是我们回京阁和这个16年，回京阁特别唱到这个，你为救孤丧了命，我成营我绝了我的后代根，绝了我的后代根呐、这句唱腔那是观众没有不掉泪的。
0: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
1: 好。

0: 哇，李老师，我是今天来学习，
1: 没有，
0: 太棒了。
2: 李老师刚才给我们唱的《曾经救过》，这

0: 哇，
1: 荡气回肠，太棒！我学了好多。
2: 演戏还要演人生，这些哭腔把程颖这一生的委屈，包括我从艺了几十年，我的经历，能融入这个戏里边，是更感人。这些哭腔都来源于我父亲去世时候，我母亲咋哭我爹的时候，就这种唱腔，哭着哭着断气了。哭着哭着再说两句，哎呀，天塌了呀，天塌了呀，再去唱，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他是有任务了，啊，他能和观众同呼吸。
3: 在京剧的表演的过程当中，哭是怎么表现的？
1: 我们在表现悲伤或者哭的时候，往往。

0: 不是直接表现哭。
1: 哦。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唱唱唱唱唱几代唱，这个锣鼓就表示你在哭了。
2: 哦。
0: 再有一个，比如说老生老旦，就是三个手指捻，这个捻就表示我马上要起哭头。啊啊啊啊啊！唱唱，这个代表要起哭头。
3: 因为我这个哭跟拜啊，最后一句，我是借用了
0: 内蒙
3: 哭麦，我活着更比死了。

0: 甘为任贤嘛，
1: 就好丰富，
0: 好丰富，对，
1: 又京剧又是豫剧，
0: 又是华语。
1: 天哪！
2: 那您知道很多您的戏迷、您的观众给您起了个外号吗？
0: 这个我知道，我是咱们戏曲人最早拥抱互联网的。哦，哎，我还上过时尚芭莎。哦，说现在的粉丝呢有200-300万吧。网上啊，它有铁粉，有黑粉，有路粉，还有路转粉。网上后来给我起了两个外号，一个叫李大哭，天天就会哭，天天都哭。再一个给我起个名叫李吊刀，我的刀吊。哎，后来我说这个非常好，我以后有机会了，我得开个黑粉会议。啊，我这个黑粉啊弄到一块，你给他开开会，
1: 他们就黑转粉了。
0: 哎，对对，我说的对了，可能就路转粉了，以后都成铁粉了。啊，你可以提提意见，不要怕他说，说啥都好，说着是对你来督促你进步。
1: 哎，老师心态真好，我们今天是粉转铁粉。
0: 哎，对对。
2: 豫剧版的《成云救姑》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走上百老汇舞台的这样的中国戏剧，而且听说在好莱坞的杜比
0: 大院
2: 也是唯一完整演出的一个剧目。
0: 这个戏呢已经22年演了2000多场，有啊，演遍了31个省市和自治区，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他不仅能上了世界级的、国家级的最高的艺术殿堂，他还可以走到民间草堂。2013年的2月17号，我们走进了美国戏剧中心的百老汇。我们在百老汇演完以后，紧接着去洛杉矶演出。洛杉矶演出那天说去参观一下好莱坞。一到那一看好莱坞杜比大剧院，说这里边都是明星。后来我们领导班子集体发誓，2年以后必须进这。是2016年的10月18号，进了好莱坞。当时去了100多位奥斯卡的明星观看中国的歌剧，他说叫中国歌剧。演完以后，他们给我们照相，照了1个多小时。外国的观众给我讲，你演了个很好的故事，你牺牲了你的儿子，救了我们的儿子，不，你救了我们全国的儿童。后来我就觉得，这就叫文化自信，这就叫展示中国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2: 李老师呢，今天除了自己代表自己团里的演员一起来表演之外呢，还带了2位您的外国徒弟，是吧？
0: 哎，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这2位外国朋友他们唱的豫剧版的《成云救姑》。那同时呢，也请李老师换服装啊。
3: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谢。
1: 哇，真棒！
2: 谢谢，谢
3: 谢，尤其林老师。啊。
4: 先请两位学生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刘炳金，我来自非洲喀麦隆，我在中国已经待了七年，也特别喜欢师傅的戏，因为我一直都在学，一直都在唱，因为我非常欣赏戏曲和中国文化。谢谢。
4: 好，
1: 真棒。
6: 大家好，我叫马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我来中国2019年，然后对豫剧的时候我就是认识了李树坚先生，他经常叫我河南豫剧。
1: 汴京又进步了，他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他会把豫剧演唱的那个精髓韵味把握表现出来，而且模仿李老师模仿的还是很像的。
3: 我们刚刚在台下看的时候，究竟你的眼角是有这个眼泪的反光的，我们看到了，就这个真的你自己也是被感动到了。
5: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陈英若姑这个故事我看了好几遍，看这个16年这个过程中，它是一种背负那么重的责任，终于可以放下了这种心态，但呢一直会为国为民族付出一个大的一种终点。我能感受到这个人物里面的故事和人物里面的这个表现和状态，
4: 大爱大义其实是无国界的，
1: 人类的共同情感。
4: 没错没错，
7: 我这几年不仅是在跟老师学习，更来也是在模仿老师这种做人做法，一直怎么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豫剧，怎么让更多的人去传播上豫剧。
8: 我说外国弟子说，哎呀李老师我喜欢你的戏，我说你不是喜欢李树坚，你喜欢的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7: 对，
4: 好，我们也为两位外国学生鼓鼓掌。
8: 好，
4: 谢谢两位，谢谢。
8: 好，
1: 谢
8: 谢，
1: 谢谢，谢谢。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就是这些年做得更好，学的人越来越多，喜欢的人越来越多，让大家高度的认同中国的艺术和文化，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深入在这里试一试学一学，你就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刘汴京和李树坚老师这一对师徒身上看到了一个最好的范例。
4: 是怎样的一个原因促使您决定创演咱们的成英救姑呢？
8: 2000年6月6号调到这个豫剧二团，豫剧二团当时是这个最困难的剧团，说咋想办法要救活二团，跟陈永泉同志商量要拍这个戏。当时我们豫剧二团账面上只有800块钱呀、你800块钱怎么能来拍这个戏呢？想尽了一切办法，只要是亲戚朋友，今天认识明天我就去问人要钱搞赞助。说我这个人一生中间为了想干成一件事，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最后脱一层皮。到2004年的时候，咱们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举办，当时我们拿着这个戏要去夺奖，我没有路费了。当时我记得呀，我这个住到医院呢，血压高180。那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山西一个老板，李老师，李团长，我们想请你来唱你的这个戏，很有名。我说你是啥事？他说我老人去世了，叫你来给我们唱。他说你来我这演5场，我给你

0: 唱给你一碗。哎，后来又救了，我的病也好了。我说这5万块钱拿着我都能去杭州去夺奖了呀，因为我没有路费啊，都去他那村子里边。一到他家里边以后，他那个棺材人就在前面放着，我们就在这个棺材前面唱戏。当时我在那唱《清风镜》，我唱着流着泪，唱着流着泪。后来那老板回头以后说：“哎呀，这李团长你真投入，真精细啊！”我嘴没说，我这是委屈的泪水啊！我是为了艺术，为了我们能拿大奖，就这样为了生计，就这样我们去给他唱。唱了以后，把钱给我们以后，我们带着这个钱就去大赛了。当时这个演出人呢，大家这种劲头啊，说这个7点钟开演，6:40全部人员都准备好了，个人都拿着自己的道具，就在那台子边去
1: 候场了。
0: 候场了。等我们演完以后，大幕拉住了以后，全团同志抱头痛哭啊。等我们把第二次把幕拉开以后，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祝贺你啊，你们荣获了第7届中国艺术节大奖第一名。哦。文化大奖第一名。哎呀，当时我泪哗可出来了。自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每年我们要出2-3次国，全国都演遍了。

0: 这些年吃的苦、流的泪、遭的罪，都在成又旧姑上得到了回报。
1: 为了戏曲事业，我苦过分，太过关。别人说李叔建演的戏，不是在演戏，他演的是人生啊。豫剧儿团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提出了四句话：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找市场，吃尽千辛万苦树形象，历经千锤百炼出精品，想尽千方百计奔小康。你得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2: 这是硬道理。
1: 这是硬道理。
0: 我们聊点儿稍微轻松一点的。我接下来拿出一个物件来。
2: 小马扎。
1: 这我们经常看到农村演戏都是拿着这。我们是经常下乡。
0: 您一年能下乡下乡演出多少？
1: 大小场可能得几十场吧。现在这个广大的观众啊，对这个优秀的传统戏剧文化格外的喜欢，更迫切了。现在基本上我出去演戏都是2万以上的人，2万以上的人去看戏，那一种场面啊，我们真是觉得咱做一个演员要真正的为老百姓唱戏。我记得是2月20号。我在这个我们洛阳宜川县旅店镇演出，派出所报备的时候，我们演出不超过5000人，后来又去了50000人。哇！他人山人海呀，这老年人都是这个带着尿不湿去了。我们下午2点半开演，他9点钟就坐满了，抵抗不动。你下去演出，这都是李叔建光在电视看，今天见到活来了。下面的评论我看着可好玩，老年观众对李叔建，就像看到年轻观众对周杰伦是一样的。
0: 豫剧界的周杰伦。
1: 我始终就是视观众如父母，我给观众唱戏就等于给我爹娘唱戏一样的，不能吃假劲儿。你得卖劲儿，我老跟我们的人讲，台上端着架子，台下放下架子。老百姓一天不吃饭饿的受不了啊，老百姓10天不看戏照能活呀，是吧？你架子太大的话，人家不看你的戏，你有啥了不起啊？做一个本事比名气大的普通豫剧演员。
3: 早起就来了，
4: 早上就来了。

0: 中午咋不回家呢？
1: 离这十几里路，没时间来了嘛。老乡，
2: 老乡，你好，你好。
3: 就是你说喜酒看不够，不是我爱看，因为你唱的太好太好了。中午想回家了吗？你是不是明天就要走了？这就看不上你的戏了。就不回家了吗？坚持到底，一定要看。

0: 全国348个渔中，渔具在地方系里边号称10万大军。我第一次直播是在2020年吧，
1: 2020年
0: 3月29号，直播了3个小时，进我直播间来时157万人，咱在剧场演一场就是1000多人吧。我在剧场得演10年，进我直播间的人就等于进剧场看戏的观众，直播间的点赞就等于观众的掌声。他这个为乡村的文化振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守正创新，学古不逆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从传统的小舞台逐步走向新时代网络的大舞台。
1: 接下来呢，刘老师要和他的团队要给大家完整的演这个成营救孤了。在他们演出之前呢，我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的形式呢，带大家去后台探探班，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了解咱们的豫剧表演。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现在呢，我和于老板又来到了这个开明大剧院，
3: 经典剧目展演首演，就那个姑苏区观前街开明大戏院。
1: 两位好。
4: 哎，好，我是洛阳的，我和李老师是老乡。
5: 我也河南洛阳人，我在苏州工作，
6: 家是南阳，
7: 我老家是河南濮阳的。
8: 啊，我是苏州本地人。
9: 啊，我今年23，
10: 我13。
11: 今天的这个开明大戏院，我发现跟我们京剧剧场是不一样的，很多都是河南籍的，在苏州生活或者工作的人，就大家看这个戏不仅仅是看一出豫剧，大家更多是找情感共鸣，今天我们有个老乡聚会的感觉，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出戏最能够打动人的一个生态和场景啊？还有比这更高级的吗？

0: 您这是直播着呢，
1: 今天伤害来了很多人，现在是满场。
2: 公主今日为何坐立难安？
3: 我儿生死未卜，我急火攻心，嗓子疼啊。
2: 公主莫要无主，三斤洗发霜在手，情热将昏苦丧后，赵家二郎终将回归身旁。
3: 请君欣赏豫剧经典大戏《成婴旧骨》。

0: 孔都啊，哈！
1: 程英救孤，在徐元达去赵氏孤儿中间，一切目的都是围绕着将来要复仇。我们把该主题转换为，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而不惜牺牲一切。
2: 这是我们

0: 根据肇事工人情节中间，我没有重新改编，就突出一个旧字，他不是在复仇，情节弱化了，都是一个为了围绕这个锅，为了国家牺牲自己儿子，把忠臣忠良救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和过去这老传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婴儿不见了，
2: 定是被贼人盗走。好嘞，三日之内献出公儿有赏，如果不献，经过伴随腋下的婴儿，我要斩尽杀绝。
3: 这个故事的传奇性，谁家的父母能用自己的孩子来代替别人的孩子去死啊？人物塑造这种决绝坚韧，我觉得是很多其他的经典剧目中所不具备的。

0: 看图案谷杀了公孙楚旧和金哥的时候，把这个灯光全部暗掉，就留了金哥和公孙楚旧的尸体在台上，一束追光打下来，最后解下自己的腰包，把这个尸体盖上了，眼泪哗就掉下来。
1: 我们在这一段就给他写了一个长达几十句的长腔，来表现他那种诗词之痛，那种万箭穿胸，痛不欲生，但是又不敢有任何流露的这种痛苦。
2: 你们惨死贼首，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
0: 既有传统，也有创新。唱腔的平淡中有出奇，加上了很多的，比如说跪搓的表演，在节奏和韵律当中深深的被打动。它同时也是豫剧当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呈现。它不是一个人一台戏，它是一群人一台戏。
3: 这个戏最后核心的唱段，就是被魏将吴给打了皮开肉绽的时候，把他这个一生走来16年来他受的委屈，怎么这个抚养孤儿，把这一段给他唱出来。

程婴救孤，难道救的仅仅是一个孤儿吗？他实质上救的是一种良知。程婴身上这种舍生取义，它是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0: 这个经典剧目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它在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优化、学习、成长，变成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的戏、唱段、表演，这叫经典。
1: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我就是始终坚持两点，就是变与不变，变来是形式，方法是把不变来。

0: 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戏曲的根和魂。
1: 经典就是那些能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体现中华美学精神、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作品。只要我们坚持为观众写戏，写观众喜闻乐见的戏，那么戏曲就永远会有生命。
2: 从季军翔笔下的元杂剧到当代舞台，赵氏孤儿这段跨越百年的生死契约始终激荡人心。豫剧成英救孤以慷慨悲壮的梆子腔，将存孤弃子的忠义史诗演绎得荡气回肠。而今在登临计划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的舞台上，音乐剧赵氏孤儿也正以现代语汇重构经典。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又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3: 刚刚在苏州开明大戏院，豫剧《成英救孤》用铿锵的唱腔演绎了一曲忠义悲歌，也让我们触摸到了《赵氏孤儿》这部东方悲剧的千年重量。他早在1755年就被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惊艳了巴黎，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部走上纽约百老汇舞台的戏剧作品。

今天这部跨越东西的传奇将以全新的形态登场，当西方音乐剧的现代声浪碰撞东方史诗的古典内核，当西方剧本的叙事方式来重塑我们血脉中的家国大义，会诞生出怎样的艺术经典呢？此时此刻我来到了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接下来就请您和我一起来探访音乐剧《赵氏孤儿》。

0: 2017年我到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交流的时候，他们一看有个中国人来了，他说我们演过你们的《赵氏孤》。他们在2012年的《芬顿》，他根据季军祥的还是原杂剧的这个文本，然后改编了话剧。我一看就是相见恨晚，它的主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完成了亲子岂可死，养父岂可杀一个现代主题，一个是被选择死亡，一个被选择生存，所以这两个孩子我觉得有对比度就太漂亮了，
1: 对
0: 啊，所以这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2: 这里面有合唱的，你们跟着合唱的啊！好，走下一个，下来，我们一起走一点的啊！
3: 对对对，从一起换，可以。
2: 要是你往那个台中走一点，是这样子，
4: 对，对，
2: 好点。那就固定死，固定死，不打啊，
4: 不打
2: 啊！最后造型。

0: 其实成英他是一个，你说他傻，你说他轴，可能有人说哇他怎么这么傻，怎么就凭什么就把这个孩子
1: 舍了自己的孩子，
0: 对，舍了自己的孩子，抱着别人的孩子，我觉得他可能是他的善良，我就是一个弱小人物，我不屈服于世俗给我的压迫，我要自己用我自己的方式完成公主给我托孤的这个任务。
2: 成英不是赵家的门客，他是一介草色医生，他跟赵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把孩子接下来，并且抚养成人，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献出去，就是自由意志的。

0: 选择。
1: 我觉得静宫公主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张力，静宫只见了程婴这么短短一点点时间，能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程婴，让程婴带出去，他一定让程婴明白了我们一门忠烈。我觉得这个戏里有一段台词，为了这个嘱托，我不得不活下来，此后我不容许自己睡觉。
2: 你为程博怎么写的人物小传？
3: 以前他是一个有点骄纵的，还是有一点锋利的，还是很可爱的，所以他见到贵宾的时候应该会怎么去跟他说话。一直待在图案谷身边的孩子应该不会那么温存吧，有的时候
2: 他是被图案谷宠着长大。
3: 对，
4: 他其实也像是发掘了一块新大陆一样啊，原来当父亲是这种感觉，原来当父亲是甘愿为一个人去付出，然后想让他去传承你的所有，也许是父爱的起点，父爱的第一步也许就是这么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5: 后面又有一场戏是母子相认，这里边有一句台词，我到今天100多场，我每次听都会激动，就会掉泪。
2: 哪一句？
5: 他说，我是一个游荡在夜里成群的禁宫里边，我是个疯婆子，我不能做你的母亲。

相认那一场其实是看见他长大了，保护他是他心里第一个反应，所以他不敢去认他。直到最后知道程博已经要去复仇了，才最后去认了他，告诉他你就是赵氏孤儿。

0: 孩子那个爱，我千刀万剐都不能让你怀疑到伤，就是这种感觉。嗯，靖国公主她的结尾是幸福的，因为她的沉冤得雪了。对，所以就是我演完整个的感觉是痛快。
1: 是是是，大家看到程英，他就会想到那首《绝不可以》。
2: 绝不可以，
1: 太好听了。
2: 每个人都有一个旋律和一个主题。

0: 绝不可以是观众的情感的爆发点，每到这个地方都情不自禁要鼓掌，都是观众出自内心的就对成英的这种大意。
1: 绝不可以应该算是一个考验演员的气息，整个的在高爆发的前提下的歌词的表达的，他对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怪人当权的一种态度的表达，不可以蹂躏，不可以摧残，以恶之名荒诞不清，滥杀生命，绝不可以。

0: 哎，金老师他又一直写电影音乐，所以他非常知道在音乐剧里边的戏剧性。那么《赵氏孤儿》写完以后，人家问他，你花了多少时间？
1: 多长时间？
0: 他说花了60年，那时候他60岁。
1: 他为什么？
0: 就是我一辈子等到了这个时间，用一辈子的对音乐剧的理解和创作的这种向往，就是60年，
2: 也代表了他有多看重这部作品。
0: 然后梁芒老师的词，也是他说他看到那个长江的水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就像自己的泪水在涌动，都非常的投入。
2: 陈英的这个角色

0: 心路历程上是很纠结的，那唱段上又都很难，哪段在您看来是特别不容易的？
1: 请相信我啊、比较难了。当时在排练的时候，齐源就问我，他说这首歌倒也不短，嗯啊，他说导演，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演？我说这场戏不用演，我说你就跪着。嗯，你就被打成这样了，你怎么站得起来？嗯啊，所以这时候请相信我，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一个大将军面前，嗯，把一个真实的真相告诉了魏将。16年第一次在哭诉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肯定是跪着那唱的，嗯。

0: 他是整段都是跪着。我说对，我第二天给他买了一个护膝。
1: 对，他让我跪着唱。对，我说啊，好，我就不怕别人激我，我就跪啊，跪着唱。他让你这会儿这句要转过来，那句要转过去，那句要抬头，那个地方还要鞠躬。我说导演，你这调度可真丰富，我心里想的。
0: 导演有时候一个想法很容易，演员做起来就很辛苦。
1: 他是导演，我得听他的。一开始确实很难，难的就是控制得好你的气息，然后就是歌曲的表达，之后还要完成导演的调度。对，我就练，我就天天练。对，
0: 但是他厉害什么程度？他最后另一个孩子等着我去爱，这是要有技巧的。他唱了个泛音。

0: 这个反应就是他表现了陈寅恪是这个对另一个就他自己的孩子嘛，这种凄楚，这种悲哀，这种无奈，也是铺垫了他最后一定是赎罪的这个
1: 结果，
0: 这个结果。
2: 我们都希望打造经典，我们这一季的戏宇宙也是经典季。我想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经典？
1: 能被一个时间段、一个时代记住的作品吧。
0: 戏是基础。思想是灵魂，对，音乐是翅膀，这三者之间你必不可少。
3: 这个故事里的很多元素承载了传承。
4: 你没有这个魂，没有这个根的话，你的楼房、你的地基是盖不牢的。我特别期望我们这个赵氏孤儿能走出国门，然后让外国人去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美学。
0: 悲剧就是因为崇高嘛，就是我们就是要仰望的。观众到剧场里来看一种崇高的东西，能够净化我们的灵魂，我觉得是一种精神洗涤。舶来品音乐剧，对吧？是一个现代的艺术形式，
4: 对。
0: 但是用我们的民族特质的东西来驾驭它，
4: 是
0: 有可能会走通一条我们通往，就是我们中国原创音乐剧自己有民族特质的这样一种美学精神。
5: 经典能够从人情上升到人性，上升到哲学，能够在这个方面都是值得探讨、值得回味的。
6: 经典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超越民族，古今中外我们都能从他身上能吸取一些审美的营养的。

故事永不落幕。豫剧成英救孤用激昂的唱腔勾勒了一幅热血画卷，我们感受到赵氏孤儿这个已经流传千年的经典故事展现出的忠义精神，我们也感受到戏曲艺术家们对戏曲文化和经典作品的不懈坚守。而音乐剧《赵氏孤儿》则用灵动的音符让古老的故事重焕生机，戏里戏外化经典，温故知新复登攀，戏宇宙经典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一个在闽南粤东地区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
1: 像白蛇传一样的哈。
2: 陈三五娘，这是一个在我们这人人知道的美好的爱情故事。
3: 这也不是什么传说，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故事。
4: 陈三就是在泉州人呐、啊。
0: 这是一出被多个剧种多次搬上舞台的戏曲 IP。
4: 因为它故事发生在闽南语系地带的爱情故事，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着这么一个剧种，不断的叠加各种版本，流到了现在。
0: 元宵灯火，佳期如梦，泉州才子陈三对潮州才女五娘一见倾心，立志定情，大胆示爱，冲破世俗，为爱痴狂。陈三故意打碎五娘家宝镜，甘愿卖身为奴三年，为得一人心，自由亦可抛。在陈三的故乡泉州，梨园戏《陈三五娘》至今吟唱不衰。
4: 梨园人绕不过陈三五娘。
5: 我们梨园戏集团1953年成立以后，恢复的第一出戏就是《陈三五娘》。
4: 77年梨园戏开班，开始接触到第一出的大戏就是《陈三五娘》。
0: 在五娘的故乡潮州，潮剧《忆春》延续传奇，再创经典。
6: 《忆春》呢是创作于1986年，《陈三五娘》这个戏呢本身是梨园戏的嘛。著名的剧作家啊，辽东师大师为了《陈三五娘》的这个剧集呢，能再持续的发展下去，用《陈三五娘》里面的一个主笔改编成《忆春》。
0: 在这个荔枝正当时的季节，让我们共同走进梨园戏和潮剧，再次品味这段传承千年的历尽情缘。

0: 传承千年历尽情缘，再现经典爱情故事。大家好，我是山东卫视戏宇宙主持人新凯。
1: 人生如戏，戏是宇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戏宇宙经典寻访人郑业成。
0: 欢迎大成再次来到我们的戏宇宙啊。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在这一季的戏宇宙当中呢，我们每期都将聚焦一个经典的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我们的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片段，来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邀请我们的剧目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众多苏州园林当中的一个，也是一颗像明珠一样闪耀的古典园林，它叫藕园。这也是这么多园林当中的唯一的一个有婚姻登记处的园林。哦，
1: 那很浪漫哎。
0: 对，所以说呢，藕园也被称作是爱情之园，在这里做我们这期节目的开场，我觉得是再合适不过。
1: 太合适了。
0: 而且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也将走进两个非常棒的剧种，一个是梨园戏，另外一个就是潮剧。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的是梨。

0: 梨园戏的一位大咖。
1: 谁呀？
0: 这位大咖应该讲是梨园戏陈三五娘陈三本人。哦，我们掌声欢迎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副团长张纯吉张团长，有请。
2: 有请。
3: 主持人好，
0: 小朋友好。张团长，我听说啊，您演陈三那可是演了大半辈子。
2: 对，我16岁，进入梨园班到现在，再过2个月要退休了，演了30多年的陈三。哦，陈三呢是个前桌的才子，风流倜傥，颜值高，就像现代年轻人
0: 的，
2: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眼中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
0: 恋爱脑，
2: 对，
0: 恋，
2: 他为了追求这个五娘啊。打扮成魔镜的师傅到了五娘家里，为了亲近五娘，故意把那个五娘的那个宝镜打破，哦，卖身用供赔镜，就是甘愿到五娘家里面去当奴才啊，
0: 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接近他，
2: 对，亲近五娘，
1: 一解相思之苦，
0: 对对对，这也是他的一个算是小计谋。在我们传统戏曲舞台上，这个恋爱脑应该不止陈三这一个吧？
1: 是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红鬃烈马》，对吧？讲的王宝钏跟薛平贵。现在老师开玩笑说，王宝钏是这个挖野菜18年，是吧？
0: 徒手还摇吧。
1: 但是其实他其实讲的是爱情的忠贞，对吧？然后就包括陈三五娘，陈三他也是一个痴情的才子，他并不是说完全的就是不去想自己的未来等等一些，他只是在此时此刻我爱上了这个人，我投入在这个人身上，我拥有你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对吧？包括还有你看戏曲里面像杜十娘，对吧？为爱撒钱，
0: 怒沉百宝箱，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京剧里面可能女性的这种痴情角色比较多，
0: 更多一些，
1: 男性角色也有，
2: 也有比较少。
0: 但是陈三会有怎样一个表现呢？我们非常期待最终我们看到的那个展演的部分啊。这梨园戏它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 梨园戏将近有900年的历史，
1: 900年，
2: 宋元南戏活化石。
0: 宋元时期的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来听咱的梨园戏就可以。
2: 哎，对，
0: 张老师能不能在这儿，在这个爱情的园林当中，给我们来一个经典唱段？

0: 听得懂了吧？
1: 我听，意思嘛，就是你们懂的。
2: 其实我刚才唱的哈，就是秦腔嘛。啊，五娘，你不要怀疑我对你的
1: 真心，
2: 真心，你看对待。
1: 我一说，我听懂了吧？
2: 对。
0: 那这样，您唱一句，他学一句。
1: 来来来，
2: 啊，牛不易，啊，牛不。怀疑，怀疑，
1: 有两个音吗？
0: 疑，怀疑，
1: 不怀疑。
0: 然后五娘说：“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想要唱好中华老字号声腔全腔，那我作为主持人呢，和张团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靠嘴吃饭的，但是也难免会遇到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等症状。遇到这些症状不要慌，我的小妙招就是常备一些口喉好物。
2: 对，没错。作为我们戏曲演员，为了保持演出的最佳状态，要常备一些口喉好物，来保证我们的演出质量。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赶紧请张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解锁经典唱段。我们先听哪一段啊？
2: 等一下啊。
1: 还有什么惊喜？
2: 泉州的花灯。哦，
1: 泉州的花灯。
2: 对，说起这个花灯啊，就是陈三跟五娘啊，在元宵节的时候，在地灯的时候遇见五娘。哦，
1: 缘起之时。
2: 对。哦，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去解锁陈三五娘经典唱段。张老师啊，您这是带我们来了昆曲博物馆啊？
3: 对，昆曲是百戏之祖，但是我们梨园戏比昆曲历史更悠久，
1: 更悠久。
3: 对，昆曲有600年，我们梨园戏有将近900年。
0: 900年，翻1000年了。哟，
4: 这位是，欢迎来到陈三五娘的世界，我是大家本次的导游凤夫。
1: 凤夫
4: 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的梨园戏版《陈三五娘》就被拍成了电影，至今广为流传。哦，今天书桌整理要上演《无间道》。
1: 无间道，
4: 穷小子爽剧，强势反转，风流才子偷家，霸道总裁是再续前缘，还是再无后续？

0: 流出来腿顶，真心万贵不放心，才叫吃来当恁小伴。
1: 觉得挺不一样的。其实我会下意识的认为，就很多的剧种的姿态或者说是手势身韵和京剧有类似，因为是京剧影响很多大家在舞台上的规范吧。哎，但我发现梨园戏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城市化的这种的手势也好，脚步也好。

0: 我发现每个人这个脚步是有区别的哈，
1: 有区别的，对，有区别的，跟每个行当都有区别的。
2: 嗨，晚霄何会点，冰雨何里落？那只是做里落点，下着困何况？
0: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梨园戏嘛，我也。不知道门路啊，给我作为观众的感受来讲，听到他的曲风，感觉其实他的曲调的那种编排和昆曲感觉很相似的感觉。
3: 陈胜五娘的那些曲牌缓缓而来的，它有300多个传统谱。什么叫是传统谱？大家现在说场景音乐嘛，就是演员到了一定的时候，唱完了以后，他没唱的时候，但是又要表达他的人物的心理的流程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场景音乐来烘托他。告诉你，梨园戏有300多个这种表达各种情绪的场景音乐，出版记录下来还有100多首，演员马上。他就调动起来，他就进入了那个领域。

0: 不像好人呢、
1: 啊。哎，怎么有心跳声？哦，我们的霸道总裁正式登场！哎
2: 呦，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正式上线！哎
1: 呀，有时候的相遇啊，是美丽的邂逅。有时候的相遇是在劫难逃啊！
3: 我跟大家讲哦，这位潮州首富又是武状元，
4: 哇！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看呐、啊，霸道总裁爱上我，啊，这对 CP 很好看。哎呀，你看这个领导，高富帅。缺一点点帅，但不够哈、哦！你看人家财大气粗，高大威猛。我要是年轻个20岁啊，我是一定选林大啦。啊，不够哈、哦！现在虽然选不了他，我可以把我们的姑娘。

0: 给他。
1: 天，人家五娘的 class 是陈三，你在这边乱点鸳鸯谱，陈三怎么办呢、啊？
0: 嘿嘿，在我这里呀、啊，我们的林大才是 number one，、那个陈三呢、啊，只能勉强算个男二号了。哦
2: 感谢
3: 各位老师啊！
2: 我刚刚在看表演的时候，其实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点啊，就是说梨园戏的行当的这种叫法上，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4: 对我们梨园戏统称叫七子班，
2: 有七个行当，
4: 七个行当：生、旦、净、末、丑、外，还有一个贴。贴就是我们梨园戏独有的一个行当。刚才那个宜春的那个行当就叫贴。
5: 嗯，那内服呢？
6: 外贴内服，
2: 还在用内服呢。让各位老师依次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从陈三开始。
7: 大家好，我叫陈洛，是来自于梨园戏传承中心零七级传承人。我的行当是生行，通常扮演的是男主人公，以人物性格特征来细分为纱帽生、易官生，如我们的朱辩。破三生以穷生，如我们的吕蒙正。那文小生的话，就是我现在扮演的陈三。
5: 嗯，文小生，
4: 对。
8: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零七级的传承人林秋涵。那我扮演的是梨园戏的旦行。旦行呢，我们一般是有分为大旦、二格旦。那旦行呢，唱念难度较大，一般都是独角戏。像我们梨园戏《陈三五娘》中的五娘就是旦行，那朱文中的一粒金就是二格旦。
2: 二格旦是什么样的特色呢？
8: 二格旦就是介于在贴行跟闺门旦之间，它是小家碧玉型的，就比较活泼一点的人物性格。
2: 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区别。
4: 对。哦，
2: 好好好。
9: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九七级梨园戏传承人许佑娟。我扮演的角色是贴行，在梨园戏传统当中呢，除了女主角以外的所有女性角色归纳入贴行。
2: 除了女主角，都是贴，女性角色都是贴。
9: 对，以外的
0: 归成贴。
2: 那您算贴吗？
10: 我是女丑。
4: 丑。
2: 哦。
10: 我是九七级传承人，我叫廖淑云，我攻的是女丑行。
2: 他俩零七级，他俩一班的；他俩九七级，他俩一班的。哎，
5: 是，
2: 是吧？来，我们继续看您哪级的。
11: 我是零七级的梨园戏传承人，我叫吴俊达。这次在七子班扮演的是末行。
2: 末行啊，
11: 多半是以院翁、仆人为主的中老年的一些角色，在比较典型的就在《陈三五娘》中扮演的是凤夫。
12: 刚刚逐一介绍了，你看有九七，有零七，啊，像我们张父是七七级，哦，我们是十年才招一届。
2: 哦，十年一届。
12: 那我是在《陈三五娘》中扮演卓二，他的跟班
5: 狗头军师，
12: 果然是专业。
13: 我是九七级梨园戏传承人，然后我叫霍志峰，然后在剧中饰演的林大，然后所属的行当是建行。
5: 嗯，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听到外呢。
13: 我们还是外行呢，
12: 外呢？
5: 我是那个外是吧？外行。
2: 咱俩都外行。
5: 还有隐藏款是
14: 吧？大家好。我是九七级梨园戏的黄东汉，我扮演的是黄五娘的爸爸。
2: 那外是什么意思呢？
14: 基本上外行都是当爸爸的，就是比较老一点有身份的。哦，
5: 有身份的。
4: 刚才我们说的我们梨园戏的七个行当，在我们梨园戏里面还有个更有特色的叫十八部科目。
15: 十八部科目。
4: 像我们梨园学戏的时候，分为生、旦，统一学这个十八部科目。
5: 十八部，
4: 学完了以后，再根据各个演员的那个特征，分成各个行当。哦，啊，这些十八部科目又根据那个行当又可以展开的。哦，
2: 其实它就是一个肢体舞台上的一个肢体表演。
4: 十八部科目有一项比较规范的统称，叫拱手到下额。
5: 到下额。
4: 哦，举手到眉头。
5: 到眉头，
4: 婚锁到肚脐。
5: 哎，这样，老师，
2: 好，
5: 机会难得，凑得齐啊，这么多行当都在这儿。
4: 那你各个行当你学一下。
5: 对对对，
2: 七个行当你都得学。
5: 对，来挑战一下，
14: 挑战，
5: 挑战，来，有请。Round
13: one。教你一个窍门，哎，
5: 好，
13: 把自己想象成是个木偶，
5: 木偶，
13: 或许你学的会更快一点。
5: 好的，
13: 因为七子班以前

0: 是同龄，所以最早的叫法就是把妻子班的演员叫做露傀儡，所以所有的表演都要有一点点那种傀儡感。哦，这个动作叫做加令跳，
1: 加令
0: 加令跳，它模仿的是那种自然界里头一种小鸟啊，它那种鸟它飞得不高，所以它在扑腾扑腾扑腾扑腾，
1: 像是那个加巧。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手舞
1: 手舞
0: 主导。得意
1: 得意
0: 啊，忘形，
2: 不错不错不错，
0: 100分。 Round
2: two， 那我就示范一下我们十八部科目其中的一科，叫相公摸。
1: 相公摸，
2: 通常呢我们就是比如说看风景，看远方啊，
1: 美不胜收，
3: 就不管干什么都是要帅的。
2: 垫一下脚尖，
1: 垫一下脚尖，
2: 转身，对，
1: 转身，就是。
2: Round three。我们十八部科目里面，大行的手姿就很丰富，这个是螃蟹手，然后这个是观音手，然后鹰爪手，然后这个兰花手，然后这个是赞美手。
1: 赞美手，
2: 对，然后呢，我们通常呢，大行一般都是这个螃蟹手，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然后我们走一个七步颠，
1: 七步颠，
2: 鹰爪手退步，然后抬起来，
1: 抬起来，
2: 退右脚看左手，
1: 退右脚看，
2: 然后退左脚看右手，
1: 看右手，对对对对，我退下了。
4: 其实挺难的，很难。很难，看我出一头大汗，为什么？因为很焦，很焦灼，怎么来的？怎么就那么游刃有余，那么形容就是那么融在骨子里了、啊。
5: 我们说的十八部科目，它并不是一个量词，是一个名词，因为十八部科目以后它还有科指，它一个动作从这里起到这里结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到二中间的那个缝就是练习最好的韵。有的这个缝的每一个动作，跟这个动作中间这个几张的 A4 纸都叙述不了的，这个又是很专业的话，但是奇妙无比。
3: 我们在此呢也特别的感谢各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3: 咱们休息一下，
1: 受益匪浅啊，
3: 谢谢谢谢谢谢。那张老师，接下来您继续带我们赏戏。
6: 哎，这是什么？
1: 这伞啊，
6: 知道吗？
3: 这不是古代的伞吗？
6: 古代的伞啊，对。在戏剧中要出门旅行呢、啊、
1: 五人必备的随身物
6: 随身物。
1: 让婶，那咱们拿着伞要去看哪场戏啊？
6: 那接下来我们让那个李姐跟凤姑带我们继续看戏。
1: 好
3: 好
1: 好
3: 好好，
6: 走，
1: 快拿起伞出发。
3: 李姐啊，我想知道的是啊，你前面说你刻的这 CP 是五娘和林大，对不对？
7: 对呀、
3: 啊。这边亲事现在怎么样了？
7: 嘿，马上定丁了。好、哦，你看林大条件多好啊，有才是不是？
3: 啊，对。
7: 有势是不是？啊。五娘她爹啊，听了十分满意，马上拍板把亲事给定下来了。
3: 那陈三怎么办啊？哦，
8: 说起陈三了 我就想起我们全兽一族。励志的歌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3: 哇，陈三自然是不会轻易放弃哦。哎，陈三就很聪明，假扮成魔镜公去学习魔镜，我们古代的铜镜。
1: 哦，魔镜。嗯，
3: 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久会模糊不清，看不清楚，就要请专门的师傅来打磨给他光。哦，他就借此乔装打扮。打入敌人的内部啊，完成逆袭啊。
1: 我就喜欢看穷小的逆袭啊，
3: 是吧？
7: 那个五娘啊，就是个吊戏女友，
3: 吊戏
1: 吊戏女友，
8: 吊戏女友
7: 啊，一直吊着陈三，也不跟人家说我喜欢还是我不喜欢，就这么一直拖呀，
3: 就不表态，哎，
7: 不表态。他一看五娘，我那么久了也不给个准信啊。就没那么恋爱了，懂了吗？想说干脆回去算了，拿伞就要走，
3: 就放弃一下，
7: 有点沉不下心继续追了。我觉得哈， 五娘啊，还是嫁给林大好啊。哎，
8: 那我觉得还是嫁给陈三是最好的。哎。

0: 哇，人家为了喜欢的女孩子，放下身段，隐瞒身世，为奴三年呐、啊，这才是纯爱。哇、哦，这种忠犬男主，要是放在现代，不得杀疯啊！
1: 没毛病。
0: 陈三拿伞就走，走不走得疼还不一定呢。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十八步牛散，散歌
1: 啊，散歌。
2: 这场戏是整部剧的一个矛盾冲突点，爆发的冲突就是对自我的怀疑，对对方感情的怀疑，有点使性子性的想要走。

0: 段虽然很短，但是特别的精彩啊！而且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也是一个叫散科。
1: 对，所以刚才看到了有一系列舞蹈化的这些散科，比如说那个踢散、拉散、躲散，
0: 一春，我问你，你留这个陈三，你是为自己留的还是为五娘留的？
2: 都有。
0: 哎，那这散科你要不要也学一下？
1: 学一下，
3: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来都来了。
4: 我们来看一下，转身过去之后，背手之后，其实我们这只手是指手，它是螃蟹手，就是要推他肩膀，
2: 推。
1: 就是你拿着衣衫，给我，你给我，你给我，推来推去的，
4: 这样子
1: 推来推去，对对对，你给我，但是不行。
4: 我拉过来，
3: 我拉过来，
4: 他拉过去。
3: 哎呀，
2: 我要躲闪。
3: 李一春劲儿挺大，
4: 哎呀。他其实我不是真的要走的，
0: 对他心里想着终于有人留我了，
4: 拉扯一下看你能不能碰出火花而已。
0: 好，学怎么样了？
3: 试试啊，试试。咱们让乐队老师给咱们
0: 配合着，鼓点。
4: 慢一点，
3: 行行，那拜托了，
4: 慢慢来了。
3: 好，慢慢来，
5: 好来。
0: 谁？

0: 娘一看，五娘一看你留错人了。觉得真快啊。太棒了，太棒了。就是我们那边乐队老师，有位老师有点太舒服了，
1: 是
0: 他把他的爪，把他的脚放在了鼓上，这是什么表演方式啊？
2: 这个是我们梨园戏的叫压脚鼓，
0: 压脚鼓，
2: 对，通过这个脚放在鼓面上啊，通过他的压下去鼓面的一个力度啊，控制那个节奏，
0: 明白了。
3: 最早的那个时期啊，在草台演出就经常去借那个寺庙的，或者是那个祠堂里面的那鼓。因为闽南地方这个地方啊，气候非常潮湿，鼓皮会松软。后来老师傅就用脚放在上面去控制那个音色，不经意的发现这个奇妙之处。
0: 老师来，来到台上来。
2: 这鼓师也叫梨园戏叫万金主帅，控制乐队的节奏。
0: 万金主帅，
2: 对，他会根据演员的节奏情绪，哎是起到变化。
0: 那再给我们展示一段。老师这肚子碍事吗？
4: 舒服。

0: 大家注意他脚的表情。
1: 声音不一样。
0: 对。
2: 对，就是用的脚的控制那个。
1: 脚是往后使吗？
0: 这是上楼吗？
3: 对
2: 对。
0: 好，你现在上的是泰山的十八盘，很难爬。
1: 当时是在后
2: 面。哦，刚才学的。哎。
0: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坐电梯了。
1: 老师，您帮我这个打出一个得意忘形的感觉，好不好？
0: 得意忘形，您大胆，
2: 非常。

0: 谢谢谢谢谢谢，太棒了。
1: 这也太有趣了，那个脚，
2: 它只是一个物理原理，通过脚压这个骨皮的松紧来表现音色的变化。
1: 那老师会有这种可能吗？就是一场戏演完之后腿抽筋了？
3: 半场都抽筋。
2: 那您的右脚会表演吗？也都可以。
3: 不顺手，不顺手。
2: 戴成，这能来吗？
3: 来行。
1: 这不是行不行、意不意的事儿，味儿大。要做鞋吗？
3: 对。
1: 好，我看我的袜子漏没漏啊？还好，还好，还好，还好。那我这个我先找个位置。我已经感觉到味儿了。
3: 你应该走。
2: 来。你这个鼓怎么到你这儿？音色不大对了，
3: 就是这个骨怀，有什么叫做骨怀吗？
1: 用中这儿啊，
3: 对对对。哎，这
1: 哇，这好难啊！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其实今天所听到的这些戏曲唱段，包括现在听到的音乐，都是900年前的宋代、元代的人，他们当时听过的、看过的。而且呢，我觉得特别棒的一点是，我们今天有像凤夫啊、李姐啊，带着我们这样导赏的方式来带我们去了解《陈三五娘》这部戏，了解我们的梨园戏，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理解了，这是不是咱们的一种创新呢？
5: 对，我们演的这个《陈三五娘》，从电影版到那个古本，到现在这个华东版的，一共8个版本的，像那个沉浸式啊，还有那个赛博朋克，还有那个跟机器人 AI 的啦，
1: 机器人
5: AI 的，之间有8种的版本。
2: 连着看了2段《陈三五娘》当中的精彩的片段，那同时呢，也了解到了这传承了900年的梨园戏的魅力啊！你有什么感受？
1: 我最大的感受啊，那就是没看够啊！所以我就有一个特别正式的邀约，邀请咱们张团跟咱们梨园剧的所有的戏曲演员们共同加入登临计划，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
5: 没问题，非常荣幸。请大家期待我们梨园戏的《陈三五娘》。
1: 好。
6: 没结束，
7: 等，
8: 还没结束。刚才演到义春把陈三留下来，后来呢？
6: 后来两人互表心意，私定终身，私奔回泉州啦。不要命啦！人家以前呢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我要是那个五娘的爸爸妈妈，第一个都不同意。凭什么那个泉州的陈三可以拐走我们潮州的美美的小姑娘？
8: 喂，你再怎么反对也没有用。我们此次梨园戏的部分就讲到这里了，但是故事还没结束。
6: 没错，接下来的故事呢是义春为女主啊，从婢女如何逆袭成女主呢？寻访团期待你们。

0: 带着好奇心继续解锁潮剧一春，
1: 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2: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探访潮汕地区的潮剧。哎
3: 呦，两位帅哥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5: 谁先？武力宁。哎呦，
3: 太厉害了，太厉害
5: 了，学了一句。哎，
3: 厉害厉害。
2: 梨园戏和咱潮剧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这个梨园戏就是咱们潮州跟泉州一个共同的一个剧目。嗯，陈三五娘她的爱情故事以及她发展啊，都是连接着这个两个城市它的一个结晶吧。
2: 接下来徐老师就带我们赶紧去感受咱们潮剧一春的魅力。
3: 好，
2: 一
3: 起去。
6: 走。
7: 谢谢两位。
2: 这两位是
8: 哎，你们来得正好，哇，这个找你们评评理。
2: 凭什么理啊？
8: 我林短来是爹今晚不歌厅，我本来乃是黑黑五面的灯球表白戏，哇，五面点心红着泪的子孙，哪能是你的鬼？我是半路刷出个当下来亲亲，你们给我评评理。
3: 陈三抢了他的娘，
2: 他是林大嘛？
3: 对，他先下聘的。
2: 你要让我评理的话，我就觉得这五娘不像话。
8: 对，
2: 那个年代就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
5: 但是两情相悦很重要，而且你得在意人家女孩子的想法，不能一厢情愿的，是不是？是不是一厢情愿的？
8: 对，
5: 一厢情愿的，你看，自己承认了。
2: 林大各方面都很优秀，就是有时候不带太脑子。
5: 武状元。哎
3: 呀，其实这林大他也是一个正派人，就是他可能舞台形象就把他专注于是那个的林大鼻这样子一个形象。但其实他在现实中应该是一个帅哥一枚。哎。
9: 西大一切流浪，你该妹妹浪，你该回去弄到床前，该该弄在都是血该压出四处刷布，弄你该小心害得我
8: 都是那家臭头公司出个坏主意，
9: 我今晚买
8: 家弄你做到当饭啊，对你的爱哪个来公汤
5: 都容易
3: 刚才抢了那个六娘家
9: 的，为太呀集中，同样冲着该弄解公灯，快来看，快来看，我们就去看看他们是怎样评理。
4: 好，来，从头带路，
8: 走，
5: 一到上公堂了，
4: 得找官方评判。
5: 对，这是到县衙吗？

它就是以一个婢女为第一女主角，这个在我们戏剧的舞台上关于这样的身份作为第一女主角还是比较少的，它就是以小人物去改作的一个小人物大作为这样的一个作品。

0: 太爷他就是很怕那个林大他家的伯父林大清是一个朝廷的高官，所以太爷他就很怕他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一春他就告诉他，他虽然跟林大清是亲戚，但是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了，就是里面的这样的 一段对白一直在提醒太爷怎么去做，怎么大胆的去做，去解决太爷身上的一些疑问，让他不用再头晕了。我们在这段表演里面就是一春跟太爷的戏份比较多。
1: 亚聪天了托呀太爷个心呗，
2: 现在反倒他了，反倒问一春了，我的性命要怎么除啊，你给我出个主意啊。就是说他

0: 跟千里说，我知道你不要钱的，你不是为了钱去做这些事情的。
1: 他说你是好官。
0: 哎，你是好官，就是拍马屁了，拍一点马屁之后再来说他的问题。
1: 先给个钱早。哎，对。

0: 这个手绢拉得好，哎，你看，真的很有，哎，这也是一个技巧，哎，咱们戏曲之中它也有一点技巧，它才有看头。
1: 演员之间的互动配合得非常的默契，这一折之中就能看出宜春的人物特性、人物的属性，包括这个县令的人物属性。

0: 替他做主了，哎，对，位子换了，嗯，哇，太精彩了，谢谢两位老师，谢谢谢谢。接下来请两位老师来多给我们讲一点，刚刚的表演好不好？好，我们这边请。
1: 心思愁断花郎，口齿同郎心，愁风满怀莫怪得。
2: 名人听，名人听，风在空气归顺，清清凉凉从口气，回应真甜，名人听。
3: 请公鸡送螃蟹，冰凉地下一风。
4: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谢两位老师刚刚精彩的表演。两位老师怎么称呼呀？
5: 我叫黄璇呢，是我们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的青年演员。
6: 我叫文英斌，跟他是同个单位的。
0: 大成，你觉得刚刚那段看完啥感受？
7: 我觉得很有趣啊，尤其那个表演上，哎，出了主意之后，然后一成一坐在那个观椅上，那个小得意已经进入忘我的状态了啊，已经开始在那个，哎，我都猜到了，对那感觉。然后关老爷他竟然能这么一个小小的丫鬟能猜透我的心思啊。
0: 这段戏在整个忆春这部剧当中是不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5: 对，因为这段戏很能体会出忆春的胆识还有智慧。因为为什么要以忆春立为第一女主角，就是要把她这种聪慧这种胆识用一个人的力量去说服了县太爷，然后让县太爷跟自己成为一个战线的，然后去解决了他们的难题，撮合了陈山五娘还有林大跟六娘的姻缘，这就足以证明了忆春为什么要把她立为第一女主角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她有足够的胆识还有才华还有智慧。我就觉得她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女性啊，
7: 敢作敢为。
0: 那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像忆春这样的角色好像还有类似差不多的。
7: 其实还有，我其实看到忆春之后啊，我也想到就是京剧里面，比方说像《西厢记》的红娘，
5: 还有春草也一样啊，
7: 春草串团
5: 的那个春草。但是我们忆春跟春草又有一点不一样，春草它是一个相府里面的丫鬟，所以她的胆子、她的动作，它会更夸张一点，更张扬一点。但是忆春它是属于潮州府里面一个员外家的丫鬟，所以她在上公堂的时候，他都是察言观色、对对，更谨慎、更含蓄一点。
0: 除了唱腔的部分，还有很多忆春的一些动作的表现。
5: 对，就这么多年来，在我们潮剧一些老前辈也结合了我们自己剧种的表演特点，就老前辈也总结出来一个24字口诀：身移曲线。因为丫鬟她是百人之小，你不可能说哎我很张扬，不行，还是有点含蓄的，有点含下来的。这个要蹲下来，眼深百媚，就是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会说话的，很灵动的，
0: 观察周围的环境。
5: 对，丑味三分，就是他也很可爱，他有时候会逗人笑啊，也很可爱。步如跳蚤，他的步伐是要很轻、很密、很细的，身轻如燕。他的表演他很轻盈，很轻盈。还有手重者化，因为我们这个彩罗衣衫它没有水袖，只能看你的手，你的手跟你的碗，它都

0: 要灵动一点，要。
1: 所以戏好多也是在手手指尖的。
0: 对，他的手，他没有水袖，他就用你的手，所以你的纸跟碗都要灵动一点，要柔和一点，灵活一点。对。
1: 能把这个角色塑造的这么栩栩如生的话，您这是得有多少年的功力了呀？
0: 我毕业到现在已经16年了啊！以前我学的主要还是闺门旦跟青衣，但是这次有机会接触到逸春，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自我挑战。
2: 黄老师好厉害呀！也是从闺门旦、青衣转成了采罗衣旦，那是那性格完全反差很大的，表演形式全都变了，当时也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决心了。
0: 对，因为。以前刚毕业的时候你能有一个小角色，那肯定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哈。逸春这个角色其实也是我，为什么逸春他是一个小婢女，他能做大主角，但是我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小婢女，但是我今天做了很多主角，我就觉得逸春是逸春也是我。
2: 其实真的听到这儿我也有很多感触，包括我也好，包括现在很多毕业生也好，刚出到社会的时候一定都是做一些边缘的工作，或者说是像我比方说进了影视行业，最开始也是在跑龙套，可能10场戏20场戏甚至还给别人做过替身，
1: 不是每个人上来都是主角。
2: 没错没错，但是心中一直抱着那个劲儿，就是我还是会站在中间的，而且就算是我在旁边去演绎一些小角色甚至别人看不到的时候，但是心中是觉得只要我做得好别人一定会看到我。
0: 对，
1: 戏曲演员真的是体会到了什么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2: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发出一个邀请，邀请咱们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的所有演员和全国全网的戏迷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登临计划，也是我们的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的展演季。
3: 好，好。

0: 首届中国戏剧节。嗓子怎么了？
1: 怎么了，大哥？
2: 身若有司，自讨打喜。散起西瓜霜，菩萨来去雨里。
3: 唱戏的人啊，嗓子就是饭碗。当年我师父在戏台后场，常备着桂林三斤西瓜霜润喉片。老字号传承古方，清嗓护喉，润润嗓子，更自信。
0: 谢谢谢谢，
4: 我看看。哎。
5: 西瓜霜在手，戏腔再高也不晃，唱腔圆润，声更甜。
6: 各部门准备好，我们开拍。大家好，这里是山东卫视戏宇宙。

我很喜欢陈三五娘这个题材，这个本子，他把两个人的感情在那个时代，一个痴情的才子跟一个大家闺秀的为了自由恋爱冲破这种枷锁吧，

陈三跟林大两个人就是人物形象其实反差是非常大了，林大就看到他们姿色可人，那就有意的想要跟他们搭讪，那五娘就非常不愿意。五娘的父母是应允的，林大是武举状元嘛，那五娘是不愿意，她闷闷不乐的出来赏下。

0: 陈三刚好呢从他们的楼下经过，在义村的辅助之下，把他的这个荔枝跟手帕抛给了陈三。其实这一则是陈三五娘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1: 我觉得陈三是一个有才气会自我攻略的恋爱脑，没有恋爱脑怎么会做出那么多冲动的事情呢？一股脑的放弃一切去学了魔镜，然后非常反叛的来到别人家里面打破人家的宝镜。
2: 义春呢是一个仅次于陈三五娘当中第三个主角，很多戏呢都是靠他来推动。
1: 前面经历了一两年的时间，一直被吊着，不上不下的，在那个阶段爆发的冲突就是对自我的怀疑。义春巧妙的递台阶，让他。
3: 美是能让我们心颤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极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
4: 武艺是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道具使用水性是非常的大胆，它是一个新的冲击。
5: 白素贞，我觉得她还是挺创新的一位女性，她就是做她自己，她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6: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7: 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理，万物有情，世间皆美。
3: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翻脸，
8: 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十年的功夫，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4: 那么今天青年观众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9: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7: 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0: 自己本身以前是学京剧的嘛，很多年没有走上戏曲的舞台了，听到这个节目邀请的时候很珍惜这一次机会。
1: 变成人把你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山东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录制戏宇宙，
2: 这是我们戏宇宙的经典季。姐姐，其实大家熟悉你就是因为您是一个影视剧演员嘛，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就是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科了，学的是青衣，对不对？
1: 是的，在我小学毕业大概是11岁不满12岁的时候，被湖北省京剧团招中了，然后送到了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了7年京剧，对国粹的那种尊敬，那种向往吧，就一往无前的就去了，就来到了北京。
2: 那作为经典寻访人，今天我们要寻访哪一个经典剧目？
1: 白蛇传。哦，
2: 白蛇传。
1: 对于京剧白蛇传来说，四大名旦都有演绎过白蛇传，白蛇传也算是一个现代的一个顶流 IP 了。
3: 白蛇传它来自于宋代的那种故事话本小说，它是经过我们几十代的文人墨客不断的加工，不断的理解，最后形成了目前这个版本。
4: 当年在50年代，我们的文学巨匠田汉先生写的这个文学剧本，所以这出戏呢当初在排练的时候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3: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的，都那个移植改编的，这就证明它的那种魅力。
1: 今日且随我寻不是故事，共看这戏的灿灿神奇。
5: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在本期节目，我们每期都会聚焦一个经典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作为经典寻访人，探访戏曲故事，挑战戏曲任务，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最终会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共赴苏州，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0: 这个天真是说变就变，雨后放晴了。郭老师，您把衣服换成常服吧，我们过去跟您聊聊，好吧？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京剧院的青年优秀演员郭襄老师。来，来，来，来，有请，有请。
1: 看这位公子身轻骨俊，气概非凡。哎呀呀，天仙娇娘到姑苏，我小时些繁花痴。哎呀，江南金色。速报上命来。
2: 大家好，曾理解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演员郭襄。
0: 今天这位经典讲解人全国人民都认识，
2: 哪有不敢。
0: 2025总台的蛇年春晚，您上台演了一段小品、应该就是这一段，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2: 刚才我表演的这一段呢，是他和小青初到人间，特别用心的感受这个江南的景色。
3: 这段刚唱腔其实挺不一样的，它应该是属于
2: 西皮南梆子，然后转流水。南梆子嘛，属于他比较欢快的，可以表述他心情这么愉悦的下到江南之后，感受这一切的美好。白蛇是花山这个行当。
3: 青衣和花山其实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
2: 花山是我们后来新兴的一个行当。其实最早是只有青衣行当，是王瑶卿先生为了把这个青衣啊、花旦呀、舞旦、刀马都融合一起，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所以他就融合了这么一个新的行当。
4: 这出戏它不同于完全是青衣，它有花山的东西，特别是白蛇走出了峨眉山，来到人间，感到人间的美好，它的步履是轻盈的，是流畅的。我们要捕捉古典美。
3: 这一段的表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眉眼之间的那种眉目传情，对不对？
2: 爱情戏嘛，它肯定首先要突出的它的是表情眼神。那看到许仙那种定住，哎呀，被吸引，愣住了，然后小青一晃他，哎呀，我怎么看出神儿了？然后再看许仙的时候，不好意思，故意的和许仙要搭话，那种眉目传情，其实都是他在，主动的去，不能说勾引许仙吧，但是是引起许仙的注意。
3: 我们今天在现场准备了一些在水袖的戏服，感受感受，然后那种眉目传情那种方式。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训练方法，练练眼神什么的？
2: 每一位戏曲演员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方法去训练眼睛，像梅大师他可能是看鸽子，然后还有一些老的先生他是会看那个香头。当然像我们主要是在戏里练，抬藏亮住，然后盯着，哎，对，就感觉两眼在放光的那种感觉。青衣和花旦他用眼睛还不太一样，像青衣他比较稳重，所以他眼神多是慢速度，
5: 哎，
2: 对对，但是花旦他的训练可能就是会哒哒哒哒，就比较快，哎，他们可能会这么练。
3: 我就给二位来个小考题，
5: 考你，
3: 别考我，考您二位。我呢给你们出几种情绪的关键词，然后你们用水袖来把它给表演出来。
5: 其实就是在考我呢，我要多香呢。
3: 第一个考题，白娘子看到了许仙，想上前，但是有点害羞。欲拒还迎，哎呀，
2: 不好意思。哎呀，非常棒。
3: 第二什么呢？极度的喜悦。许仙说了要跟我私定终身，我们两个要白头偕老，太开心了。
2: 一般这个古典的这个女性形象
5: 都不外露的，
2: 对，比较内敛。
5: 对，
2: 那除非是抛开这个人物去说啊，
3: 抛开人物，
2: 比如说刚开始开心了，可能就会拍拍手，对，内心可能喜悦的。那如果特别开心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可能就会，哎呀，对，刷刷水袖，哎呀，真开心，大概就是这样。
3: 可以，
2: 非常棒，
3: 对，哎，你看，哎呀。不行了，我要是许仙的话，我也迷住了。
2: 必须的。
3: 第三个哈，比如说家里边人在催婚了，说你怎么这么大年龄还不结婚啊？你赶快结婚吧。人物呢是有点不耐烦。
5: 去你的，要接你接。
3: 我觉得挺好的，两位老师把水就剁下来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关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白蛇传这个剧目还有哪些是特别精彩的地方？
2: 白蛇传这出戏是它的剧本好，戏词美，剧本一戏之本。这出戏是田汉先生根据金波记改编的，它其中有很多美好的唱词。你比如说看到许仙那种莫叫我望穿秋水，里根隆根隆，莫叫我望穿秋水，想断柔肠。哎
3: 呦，这真美。
2: 但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其实是在断桥中的最后一句：梦回头，碧玉

0: 哎呦，谢谢，好美啊！而我就觉得戏曲演员更牛的，让我敬佩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眼周的那些肌肉都是颤抖，我在做，我可能只能用手在做，然后那种深情、那种感觉。
1: 对，
2: 他其实内心是非常丰富的，经历了我为他稻草，然后九死一生，破镜重圆，诸多的这些情感全融入在这一句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一句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1: 剧本美。戏词美，
2: 唱腔美，身段美。这出戏的唱腔也是由王瑶卿先生设计的。王瑶卿先生特意说了，你这种长短不一的词，我还更容易出好腔。比如说像那个《你忍心》那一段，田汉先生写的词，他就是长短不一的。
1: 来一段。
2: 你忍心将我伤，断阳佳节全雄黄。你忍心将我狂，彩蝶双栖凝视远你有些法海日禅堂。你忍心将我断肠，平日里恩情且不讲，不念我腹中患有小儿郎。你忍心见我面丧，光怜我与神将，刀对枪只杀得运筹五三，破翻狼关斩，孤怜天想你袖手旁，关在上岗手，我胸膛相依，也想你有火尽颜面来见妻房。
3: 谢谢，我要被小郭唱的眼泪要唱出来，
4: 谢谢，很走心啊，
1: 对，
4: 就能感受到许仙是多么赴白蛇，
2: 是的，
4: 就是那种痛，撕心裂肺。
2: 所以这四个你忍心是非常有层次递进的，
1: 对，
2: 白素贞这个时候的委屈、愤恨、嗔怪等等一系列的情绪，全在这几句当中，他终于抒发了，因为他一直在隐忍。
5: 美是能够让我们掉眼泪的，美是能让我们心颤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极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也是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的最美好的一个人。
1: 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见下一位经典讲解人，来把线索给我来。通过这个线索，猜猜这人物是谁？
4: 青蛇的武器，
1: 对，
4: 龙泉宝剑，
1: 小青的，
4: 对，
1: 带着这把小青的宝剑去见见小青。
4: 好，
1: 看见，郭笑老师又扮上了。哇。

他们这个腔体从头腔到嗓子到胸腔就是通的。

0: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旦演员张慧欣。
1: 小青其实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对，
2: 对
1: 不对？
2: 他其实在许仙和白娘子之间也是一个桥梁，也是一个助攻。
3: 我的很多那个小心思都是小青帮我完成的，
0: 像是一个媒婆一样，相当于现在的嘴替吧。啊，比如说是结亲那场，然后他就跟许仙说：“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娶亲了没有？哦，
1: 这么直接，
0: 对，很直接。刚开始是很不好意思说的，最后一想，我还是得替姐姐去说这个话。娶亲了没有？
2: 娶亲了没有？
0: 对，然后他说，
4: 您还没娶亲，我们小姐也没出嫁，主宾二人也是伶仃孤苦，无依无靠。小姐意欲与君子结为百年佳偶，不知您意下如何呢？
1: 这确实太直接了，
2: 上来就只给，
0: 对，
2: 领证去。
0: 对，许仙呢他比较腼腆，然后他说，哎，不行不行不行，然后我还是会继续。哎，
4: 我们主宾二人也不是在柴米油盐上打搅的，仙老爷在世还留有一份家财，您既在药铺做火，小姐也深明医理，结亲之后学个夫妻卖药还愁什么呢？
2: 把工作都给安排了。
0: 对，还是会继续。
4: 嗨，要什么聘礼呀？您那把雨伞就是你们定亲的上好礼。哎，今儿就是良辰吉日，我点起花烛，你们就拜见了吧。
1: 就今天就得拜了堂，成了亲，
2: 必须是好日子了。
1: 对，我怎么就遇不上这样呢？肯定是相对灵动一些的，
0: 对，
1: 对吧？俏皮一些，
0: 对，他有眼神上的，把许官人姐姐说到一起，这怎么说呀？哎，就是说，对，
5: 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
1: 问什么？
5: 娶亲了没有？
1: 刚生完孩子。
5: 那我走了。
1: 这小青是一个能文能武的。
0: 对，前三场小青呢，她属于文戏，见到法海之后就开始展现小青这个行当，武旦这个行当的一个特色，
3: 她的舒适圈了。
0: 对，就是比如说像双剑呀，包括后面的那个踢枪呀、出手啊，这些它都是一个比较出彩的一个地方。
1: 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
0: 可以，
2: 闪一下，闪一下。
3: 对，
1: 感受感受，来。哎呀好，哦呦，这剑花是吧？哎呀，哎呦，一把两把，嘿，哎呀好。要说你说您是能文能武的，我得多说一句，我们曾林
2: 姐别说了，肯定要请我试一下，下一个肯定就是我，反正我今天就是这儿。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可以！哎
2: 呦，好久不耍了，
6: 挺好的。
1: 这真是行的。
6: 对。
1: 哎呦，哎呦，一二三，嘿。

0: 我其实特别想听那两个字儿，
1: 秃驴，秃驴，秃驴。
2: 哦，对对对，他看到法海之后直接就秃驴，
3: 对，就是特直接。
0: 来一段，来一段。啊，
4: 秃驴，听一言，不由我怒发千丈，骂一声老匹夫，细听端详我小姐，玉虚郎夫虽夫长。比夫火神神扯在鸳鸯所方吃，许官人万事不讲，倘若是再吃一言，水永长江。哎呦，
0: 现代人给的小新的这戏词起了个名叫小新的发疯文学、
5: 就是一个这样的性格，所以观众才喜欢，就是敢爱敢恨，但是对姐姐呢，就是姐姐说什么都行。
6: 确实小青是，我觉得她是真的爱白蛇，白蛇也是真的信任小青。为什么这个小青那么恨许仙，她也是因为心疼白蛇，不理解姐姐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许仙。
7: 小青代表了一种敢爱敢恨、率直这么一种性格，那么小青因为她和白蛇这种姐妹情，因此她对于谁要伤害白蛇，她一定是站出来。今天的生活当中也希望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希望的就是爱恨一定要分明。
0: 曾丽姐，我们能不能用京剧念白的方式，然后告诫一下姐妹怎么去远离渣男？
4: 且看他虚情假意，甜言蜜语赛砒霜，傻丫头快快远离。
0: 可是我们在剧中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没有出场，这人是谁啊？这人就是
4: 青春盛夏。
0: 这就不是白蛇精出狱的时候打着一把油纸伞的许仙许官人。许官人在哪边呢？走吧，那边呢？

0: 娘
1: 子，是啦，谢谢。
0: 哎呦，姐姐，
1: 你。

0: 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在下只因
0: 是不是法海让你？

0: 走吧，咱俩去见见这大男主去。
1: 好，
0: 走。欢迎
1: 欢迎，
2: 很开心啊，能够和大家见面。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小生演员郝世鹏。断桥这一场可以算是小生的一个技巧展示了。文生，但他要具备什么呢？抢背、侧手翻，用肩膀落地这么过去。掉毛，要整个人要吊起来，用背着地，都是要挑战地球吸引力的。然后呢，还有跪搓以及屁股坐姿。前面还有僵尸，用后背直接在倒在地上。京剧演的这些技巧一般都是为人物去服务的，在这个断桥这一场次，是小青啊特别生气愤怒的时候，要杀许仙。你想青蛇是仙，法力无边，手指啪一弹，普通人可不就飞出去了吗？
0: 对，
2: 那许仙做一些技巧也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0: 许仙由于在剧中演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端午节你给那个白素贞喝一个雄黄酒，所以大家会觉得许仙贴上一个标签叫渣男。
2: 对，在我学习这个角色之前，肯定我跟广大观众是一样的理解，我也认为他是个渣男，还有这样的男士，对不对啊？但是后来学习之后啊，发现许仙啊，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后续呢，之所以让他喝这个酒，实际上哈，端午节嘛，大家的民俗习惯就是喝雄黄酒。
3: 我认为，
1: 可能他也想试一试到底法海说的是真是假。
3: 哎，对，我也觉得是。
2: 首先哈，他真的没有，这就是争议点在这儿。很多观众肯定会觉得他真的想试。但是我从表演的角度来说，我不想试。
0: 说到这儿了，那二位要不就在我们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都说许仙是劝酒大师，
3: 第二杯完全是被他骗的。
2: 对，两字，你我一相佳节，看白人薄面，你就饮干了吧。酒杯递给他，让他拿着。
3: 太难闻了，接受不了。
2: 饮干了吧，我还在劝他呢。
3: 对，不能让他没面子。哎呀，
2: 饮干了吧。
3: 想想，存有侥幸心理，喝了吧。哎呀，太难闻了。
2: 再劝他一下，饮干了吧，这算什么呀？这就一杯酒，就
3: 很为难。但是别扫他兴，喝了吧。
2: 哎呀，娘子再饮一杯，祝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3: 你看他一说偕老百年，马上就要喝接杯子。哎呀，一看倒得这么满，
2: 怎么不喝呢？你这
3: 我还怀着孕呢，提醒他一下。
2: 我给你倒过来一点，少了吧？可以吧？
3: 喝。
2: 好，来。哎呀。
3: 哎呀，
2: 娘子真快人也，再饮一杯日后。
3: 这时候我就已经有感觉了，
2: 我又倒酒去了，
3: 就难受了。哎呦，
2: 你看他怎么了？这是，哎呀，这个才发现不行了，
4: 现原形了。
3: 所以就是被他骗的。
4: 在两位老师的解说之下，就看得更明白了，渣男。
0: 坐实了。但我想问一下小青，就你看到这个许公子又回来找白娘子的时候，你内心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4: 就呸呸。就不想听他说话，就是觉得你还说谎，你还要再狡辩。
2: 这里面我也要补充一个什么呀，就是我对许仙的总结哈，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同时呢他还有点愣。和伙计们说了要我来带着敬娘子酒，我就来了，愣了。他也不知道，他没有那个坏心眼，
4: 没心机是吧？
2: 还有一个是痴，因为他比较痴情。其实许仙在某个角度已经很伟大了，因为他不计较会不会长久，因为他是人嘛，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一个抉择。但是后来他转变了，他后来为了爱而去把自己完全的去付出，这时候就是升华了。我觉得这个经典也是经典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已经脱离了凡人的感觉。
0: 今天赠礼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这个角色的，对吧？您来一个那个什么
3: 最美好的初遇那个
0: 初遇啊，
4: 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吧。
2: 我不介意两个白蛇，
0: 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
3: 做了渣男。
5: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赠礼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这个角色的，对吧？您来一个那个什么
3: 最美好的初遇那个，
0: 初遇
4: 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

门外千万尺畔小桥西，西

0: 挺好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对，已经非常那个
0: 非常好，非常好。
2: 我们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几位啊，加入到我们的登临计划，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来这边去演一下《白蛇传》。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一起来期待一下，请看京剧版《白蛇传》，有请。
3: 万物雄黄，热火阳。牙龈肿红似火烫，口腔溃疡真烦恼，悬壶难移自家病呢。
4: 许郎莫要急，喷一喷西瓜霜，清凉舒缓口腔爽。
3: 咦，口腔近期清凉易舒爽。
5: 请君欣赏经典大戏《白蛇传》。

0: 《白蛇传》嘛，有很多经典的唱段，比如说断桥啊、脱青啊这些，这几个演员我觉得也都很喜欢，然后平时也会看。
1: 郭老师对吧？其实也一直崇拜了很久，想过来看一看。
2: 这个唱是非常的精彩的，而且呢，特别是武打，哎呦，那希望时间长一点。
3: 只要好的剧目、好的演员，我们都会来看的。

0: 白蛇它其实是一个蛇妖，但是都称它为蛇仙，大家这么喜欢它，可见它那种美好的形象，还有它对爱情的那种执着。远远的看到了许仙长得帅帅的，在许仙的面前假装滑倒，然后许仙就要扶他，这时候就制造了无意间的邂逅，许仙可能就把目光就聚焦在了白蛇的身上。
1: 开船喽！

伞留下来之后就有第二次可以见面的机会吗？然后就一施法就下雨，这样的话许仙伞就借给你们用吧。

0: 多谢君子，还要非常含蓄的，但是内心又非常欣喜的，我觉得所以其实是有点小心机的。
1: 白蛇因为听到了许仙愿我们白头到老，那么他听到这个之后他就忘记了一切，他为这个沉醉于两人的情感当中，他喝了两杯，那么这时候他这个蛇形就显现出来了。
2: 请
3: 来走。
1: 这个时候许仙抚他的心情去观看，又劝他你不要难受，我给你拿醒酒汤来，又想干又怕干，是一种矛盾心理，最后终于拨开了红罗帐，看到这个情景吓晕过去了。

0: 是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它一定是为剧情分戏提供精彩的表演，另外就是振奋观众。
1: 天幕翻覆，
0: 这出戏它最大的特点的道具使用水旗，这个使用是非常的大胆，也是非常的这个出色的，它是一个新的创新。一面水旗就是一方水，众多的水旗它就体现了江河湖海，体现了强唐的波涛汹涌，这是这出戏的特点。
2: 水漫金山他们俩开打了，许仙逃山的那时候是真正决定了，下定决心了，哪怕是个妖我也要跟他在一起啊！小师傅快快放我下山，与我父亲见面吧。
3: 得了吧你，这都到了
2: 我在求那个小和尚你放我下去吧。小和尚说啊，我不能放你下去啊，而且你们家娘子是个妖怪，
3: 她呀是个假的。
2: 这时候许仙往那一愣，可是他的情意是真的呀。这时候其实是许仙真正的决定了要和娘子在一起。

0: 那么白蛇在断桥这当中，它起点是爱、恨、怜、怨这种复杂的情感。
1: 他对许仙的情和青蛇的这种姐妹情，情这个字是贯穿了始终。
2: 今天是对白素贞的另外的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印象。他就是做他自己，他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3: 这次演白蛇传真的可以说是下江南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鼓掌。
0: 好，好。那么今天青年观众之所以能够走进剧场，可以说他们已经开始接触到京剧，看到京剧艺术的魅力。观众他现在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4: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帮演的，都那个移植改编的，全国有348个剧种，最起码有200个剧种是能够演这个戏的，帮演这个戏的。
2: 像婺剧的十三爹，川剧的白蛇缠腰，粤剧的水袖出手，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它有各自的风采和它的独特的魅力。
5: 京剧白蛇传是这种经典剧目传承的一个代表。广东的白蛇传情，它突出的是一个情字。

0: 时尚的元素和传统戏曲的元素更多的融合在一起，那么对情的强调就更加突出。
1: 同一则传说在不同剧种中演绎，既守着千年等一回的初心，又绽放着各美其美的生机。让我们听一听岭南戏韵里的爱情故事。接下来是要探访的粤剧的《白蛇传情》。
2: 我特别期待这一次的巡访。

0: 太美了，
1: 真好啊！
0: 好美，好美，好美啊！二位先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曾小敏，在越剧《白蛇传情》里面饰演白素贞。
3: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朱红星，在《白蛇传情》里面饰演小青。
2: 其实这段春好天时了，就是白蛇和小青第一次来到人间，哇，看到人间都是美好，所以呢，小青看到什么都是很好奇。那么白蛇就告诉他，人间最好的是有情、有爱、有家。那么就是说他向往的就是人间的烟火味。
0: 那我们再听听这一段怎么样？
2: 就是第一句，就是残后天兮，山清水嘞，就是哇，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我们正好在这里游玩一番。玉酒西湖，山巅很美，月照西湖，然后他们又是另外一种心情，那么就会想象啊，这个时候我跟心上人在一起，我会怎么样？可能他们会互相的讲讲小秘密、小心思，就是这个是想象的。然后小青呢就配合白蛇的想象去互动，最后就说：“哎呀，我只羡鸳鸯，不羡仙，我还是喜欢来到人间。”
0: 我觉得可以让曾经理去感受一下。
3: 苍好天色。
2: 你看他的发声跟我们的发声是两种感觉，
1: 对，
2: 他是京剧的发声，
1: 对，
2: 越剧的发声他会靠前一点，那我们很注重
0: 纯齿音
2: 的发声，还有我们的这个鼻腔的共鸣，
1: 对，所以他就
2: 所以比较往前靠，可能京剧就往
1: 后靠，
2: 京剧会，你再往前，再往前，
1: 再往前去哪儿？再往前，你要去湖里了，
2: 就嘴唇、牙齿往前吐出来，餐后。

啊、古曲等等，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世界曲的那个地理花香腰，香腰用的就是我们的古曲《妆台秋思》。落花满天白月光，这一杯苦尽风头。

0: 偷偷看，偷偷望，佢带来带来暗悲伤，我半带惊惶，怕驸马识乱奉陪，不甘率爱伴我临泉阳。
1: 哎呀，好
2: 好听啊！好好听啊，
3: 现在也到了夏天了，一到了夏天就容易上火，有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口喉问题，比如说牙龈肿痛啊，口腔溃疡啊，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各位老师，在平时的时候啊，我们要备一些降火的好物，注意口喉健康，以备不时之需。九声六调为什么他们在音乐当中那么合适？因为就特别符合人家本身的发音。
0: 粤剧的《白蛇传》点情了，这是很有我们粤剧的特色。首先从剧本的处理上，我们提纯一个情字，整个剧贯穿出来，每个人物对情的表达都非常清晰。
3: 钟情、伤情、求情、
0: 惊情
3: 。
0: 在人物处理上，包括我们的一些编排，水漫金山啊，包括仙山求草啊，这些都是有我们特色的。
2: 小敏老师的这个整个白蛇传情，它就有龟门旦、花旦、武旦、青衣、
3: 刀马，
2: 它所有的这个旦角类的融合在一身了，然后去在两个多小时给它表达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3: 那个水袖那一块，就水漫金山跟那些天兵天将们打的时候，那是属于什么旦角？
0: 那个可以说是刀马旦。
3: 水袖大概的长度是多长？
4: 7尺。
3: 7尺，3尺是1米，7尺2米多。
0: 其实一般的长水袖是2米半，我们那个白蛇传那个稍稍会长一点。为什么会选用水袖呢？第一个是，它更符合一个蛇形的延伸，在情感的表达方面，它更是淋漓尽致。
5: 要捍卫这段感情，他一定要化回他的原声来战斗。蛇的原声，我觉得只能用水袖，是最贴切的，对不对？而且一刹那的张扬开。
2: 我要学一下呀、啊。
0: 比如说天兵天将都已经围过来的时候，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它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又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3: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2: 啊，我是那个天将，
0: 一个转身转过来，
2: 嘿，嘿。
0: 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他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又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3: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2: 啊，我是那个天将，
0: 一个转身转过来，
2: 嘿，嘿。
0: 刚好打在他身上，
3: 对，打身上了。这个动作我觉得可以来一个
2: 转身，啪啪，
3: 漂亮！
2: 在京剧的时候有学过正常水袖尺寸的这些斗袖子呀，然后是翻水袖花啊。当然这种7、8尺这么长的水袖，我倒是第一次接触，所以还是挺有难度的。
3: 还有什么情绪可以表达？比如说表达决心的。
0: 白蛇是一个人抵十几个
3: 天兵天将，
0: 他们整个是围着他来出枪的，最后他已经是受不了了，最后的反抗的时候
3: 我拼了
0: 拼了，然后往前冲，最后双打袖往天打袖，这下马上再
3: 转身，二三

0: 呀呀呀，就是带着一点绝望，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我已经拼了，是那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1: 是的。踢完枪最后一个亮相的时候，其实都是很累很累的，我们不能大口大口的喘气，只能是憋在那儿。白蛇其实它全身的劲都使完了，但是它的身体是有变化的，因为它是怀着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传达给观众它的身体产生了变化，它这种痛苦产生了变化，还是有难度的，也是对演员的一个考验。
2: 甩，这样，咚，没事，支撑不住了。哎，很好，很好，
3: 曾远他从小就练这种七尺长的水袖，他自己有这个功底在身上，他又赋予给白蛇，我觉得非常的恰到好处，是挺有创新的。
4: 海公子，
1: 见到了。
4: 来时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吴刚中。

0: 更加蓬山一萬重，更加蓬山一萬重。
1: 好，
2: 哇，意犹未尽，我都没听过。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阅卷的文汝清。
2: 文老师刚才演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入戏，让我一眼就觉得他就是许仙，腔调也很优美，
3: 翩翩公子，
2: 翩翩公子啊，非常的帅气。
0: 谢谢。一般在戏曲里面的许仙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药店里面的伙计。但是在《白蛇传情》里面，编剧给予这个许仙的身份，他是一个读书人，出来就是吟着诗。
4: 去绝中，一切浪上无
0: 家。就他是说，哎，怀春的时候，我心爱之人什么时候才出现？
5: 角色的设定。
0: 对，
5: 越剧的《白蛇传情》，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一个
6: 情，钟情这一场，一见钟情都是白蛇制造出来的，
2: 闪了雷的，下雨的。
6: 对，他来到人间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人间能遇到他想找的那个前世的一个缘分。就是许仙呢，他就是那种萌萌的、呆呆的，而且呢，他非常有礼貌的那种书卷气。
5: 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表演一段？走。

0: 压住了。
1: 小青，一滴水打破了我们的尴尬。然后白蛇发现他头顶没有雨了，原来是许仙帮他撑住伞呢。哎呦，他是心动的、开心的，然后又不好意思的把伞推过去挡住许仙。哎，许仙又推过来了。
2: 多谢公子。
3: 小姐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给你们遮风挡雨了。
2: 如此，公子你呢？不如……
1: 这个时候，小青就把伞给抢去了。
4: 感觉文老师就是我们许仙是第一

0: 动心，就是初恋的感觉，对吧？
1: 这个
0: 初恋，然后那种，哎呀，交织啊，那种黏呐、啊，那种眼睛拉丝的感觉，
2: 眼神拉丝，
0: 对，眼神拉丝能看得出来。
3: 我理解的这个菊仙吧，
2: 对，
3: 觉得她是个很善良的人。嗯，下雨了，一个弱女子淋着雨，她很善良，把伞借给了她。嗯，而且她是有感激之情的。哎，孤身飘零，无依无靠，哎，难得你这样子爱上了我，
2: 对
3: 我一心一意一世人，觉得他很重情的。到了这个水漫金山的时候，被困在法阵里面，他说：“我许仙如果没有这个白娘子，我偷生于世有何用？”就撞破这个法阵，他是可以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爱情的，这份情我觉得也是重情重义的。嗯，
2: 更痴情啊啊，然后更专情，
4: 更情
2: 也更动情、嗯、
3: 是。
4: 以前我们都说许仙是渣男，我认为我这个剧里边许仙好勇敢。为什么？他作为人，他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他特别透彻。他说：“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如人。”最后他跟白蛇说：“愿吸取狼鹰全缘。”多么勇敢的这样的感情的选择。
5: 这部剧的舞台版是从2014年开始创排的，演到现在应该是第11年了。嗯、那么电影是在2018年拍摄，在2021年公映的。而且这部戏的空间非常大，因为它是神话剧，在舞台上我们实现不了的这些海阔天空，都可以在电影里实现。
0: 是不是要再次上映？
2: 对，应该是2025年的7月5号。
0: 7月5号，
2: 嗯。这次你看，探访了京剧版的《白蛇传》啊，那是北方的属于城市之美，然后探访了南方的粤剧版的《白蛇传情》，这属于那种写意之美。看完了两个之后，对《白蛇传》包括对这个戏曲，是不是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更多的感受？
0: 京剧的可能它从改编上来讲，它可能更加传统一些；可能粤剧版的《白蛇传情》，它就是更多的写意，它可能加入了更多的自己的融合的想法和创新。嗯、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我一直怀有一颗非常崇敬之心。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10年的功夫。
2: 对，
0: 提腔也好，吊嗓子也好，水袖功也好，还是斗篷，他可能时时刻刻都是要在练的。嗯，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5: 就是《白蛇传情》可以说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这么一个剧目。我们在创排到走向市场这10年当中，收获了很多的观众。
6: 你俩就是上海过来？
7: 上海过来的。
8: 我是来自安徽的戏迷。
9: 苏州的戏迷。
10: 我是咱们上海这边的粉丝。
11: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12: 我就是苏州本地的。
9: 因为当时这部剧的话是刷爆一个 B 站的，我想我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5: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3: 今天拍了好多的照片。
14: 你们谢谢你们啊！
5: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演出是2个半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就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
15: 可以啦。可以的。
5: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3: 今天拍了好多的照片，
14: 爱你们，谢谢你们啊！
5: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演出是2个半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就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
15: 可以啦，可以啦。

0: 么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个创作环节就是文学和音乐。蒲畅勇老师，我就跟他说，我蒲老师这里的小莲花女孩啊，她们又很调皮，包括白素贞和小青刚到人间，她们对这人间充满了一种好奇，很清新，很有趣。我说人间的三四月天，一切都那么黯然，我最好是能够传唱，特别朗朗上口的。有他念我的词，就一下子就给我哼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到这首曲子也是特别喜欢的。
1: 这部剧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把重要的这种感情的表达把它扩大放大，比如说白蛇与许仙第一次四目相投的时候，就是把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把它扩大。
2: 他们那种表达可能比影视剧相对夸张了一点，但是能够从他们的表演状态当中看得出来，他们是一见钟情的，甜蜜的，又有心动心跳的感觉。因为在舞台上，你的表情也好，唱腔也好，身段也好，肯定是无限放大的。
1: 那么球场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去倒炒，去抢，去倒，我们的处理就是去求，希望用情去打动陆童跟贺童，对真善美的这种认可。

0: 由得多言，快些与我走。归魂之遥你不死，
1: 若无灵芝仙草救回我父，我生又何欢，死又何惧？我白素贞。纵然死在剑下，也无怨无悔。只可惜我腹中有儿，也要随我而死。我一家三口，只有王寸可罪。求两位仙童看在我一家三口的性命，就将仙草赐予我。
2: 他是一个道家的道童，只有他也说出了那句话：
0: 地修仙若修得无情无国，也非正道。师尊回来，定是救人为上，白素贞你走吧。
2: 最后他还是成全了白素贞，给了他这个灵芝去救活许仙。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灵，万物有情，世间皆美。
3: 娘子，娘子，
1: 系娘，系娘。
2: 在我们传统戏曲里边，水袖表达的是一种情感极致的时候一种技巧，也属于比较难的一个技巧。我说所有的开打我们都不是为了开打而开打，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为塑造人物，他特别恰如其分地表现他的情感，

楚绣的选用能够精准地表达白蛇的这种无奈、愤怒、拼尽全力的这种不甘。

0: 尾曲的时候，我就会写下这样的话，我说重视未见，守护塔前。我想表达的就是，因为我们这帮年轻的这一代人，我们很向往善良，我们希望彼此之间，不管是世界和人，还是人和人之间，或者人和万物之间，都能够相互的包容，相互的体谅，最终相互的成全。
1: 粤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里面融入了爱情、友情、亲情和人间共情在里面，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2: 《白蛇传》这个故事能够触发人内心情感中间最敏锐的，往往也是最真情流露的部分。这样的经典，它一定是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具有多方面的隐喻的一些

0: 我们戏曲是活态传承的艺术，都是经过每一代的艺术工作者不断的传承又不断的创新，最后走到我们这一代来。所以我们作为其中的创作者和工作者，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1: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回溯经典。
2: 有些经典如果不演，它慢慢就消失了。所以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这种经典回顾的活动啊、项目啊能够进行，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经典保持得更好。

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你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我看看，对，给我来。

0: 局部，你守着。
1: 谁让你们走的？少爷，是的，
2: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209。
4: 进。
5: 诸位，你看谁来了？
4: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说好好的吧。
4: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来，坐。
0: 徐工，我这儿。
4: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4: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6: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星花姐姐。谁？这个不是。我姓齐，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4: 秦时月。我叫郑秀姑。
6: 哦，请坐。你姓郑？是啊。
4: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对不起，别难过。
6: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能。

0: 行，就这样吧。去吧。报告。
1: 进来。
0: 杏花，哎，我帮你。不，我自己来。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小花，
1: 讲讲看。
0: 行了，别扫了。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

0: 我跟你说，我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彭，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0: 行了，你怎么样？我倒喜欢。你怎么样？我倒喜欢。行了，我对了，行了，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这在这儿。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2: 哦，
0: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啊。
2: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甜吧？
1: 甜，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给他们发电报了吗？我试过了，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2: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2: 那怎么办？
1: 等着。

0: 这次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1: 是。驾驾。

杏花，你看，这是被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他。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他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我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不容易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1: 净瞎说，咱团长得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真，
1: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0: 心病，
1: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
2: 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1: 那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2: 那可不是。
1: 杏花，
2: 团长，
1: 你辛苦了。
2: 你受累了。
1: 哎呦！来来来来，嘘！兔子哥回来，兔子哥，赶紧。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啊，搞什么名堂？
1: 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

0: 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2: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1: 这小子还活着？
2: 是他？
0: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
2: 张想
0: 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
0: 是这样，参谋长，
3: 有，
0: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0: 马上转移！
3: 是
4: 是是，
0: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你们俩快走吧，
1: 曾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
2: 好，
1: 走，
2: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指挥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啊，老六，
3: 团长，
1: 老六呢？
3: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可电台呢？
3: 联合电台都不知去向，
1: 怎么回事？
3: 不听懂。
0: 为什么早不报告？
3: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3: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咱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 牵挂你？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 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马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 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 可是你呢？你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里？

0: 我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机会，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误他们战事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
0: 你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
2: 为什么不早点回？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老张，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哦，
0: 是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你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姐，龚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少侠，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
7: 啊，
4: 服！让我说个准！
8: 不服不行！
4: 大家啊，
7: 哎，
4: 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9: 对。
1: 辛苦辛苦，过来。团长，
3: 啊，
1: 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3: 嗯，好，我答应你。小鬼子，
5: 到，
3: 回头找套合适的衣服。
5: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9: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0: 他们怎么会撤退的这么干干净净？
11: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0: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1: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0: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4: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呢？还一个三角形。
12: 对呀，这怎么长得还白的？叔叔，叔叔怎么来的？
4: 叔叔，叔叔，
1: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4: 这狗日的鬼子的！
6: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
7: 合格押韵吧？
13: 你这小子会说话
6: 是吧？这个
13: 说话
14: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1: 一左白毛有传好事，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6: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到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5: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4: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7: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0: 收着，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哎呦呦，
1: 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0: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1: 你让不让我说？
0: 你说。
1: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
2: 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3: 娘。
4: 那老伯，
3: 哎，团长。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出驻，没问题吧？
4: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拐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3: 这没问题，
4: 没问题。
3: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
4: 秦时越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着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3: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4: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是。
5: 我坚决反对。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
6: 新四军从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5: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6: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7: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没想到我也被留下。对不起，张响，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7: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7: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7: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8: 哥，你看，我穿军服了，好看吗？
9: 好像戴的，对不对？挺漂亮的。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10: 团长，
9: 老彭，
10: 老彭，
9: 哎，
10: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9: 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之。

0: 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
1: 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
2: 这招可够阴险的，
1: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却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3: 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笑>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笑>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
4: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3: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4: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3: 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4: 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去问他。
3: 哎，爹爹爹！
4: 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
3: 爹，您能不能别问了？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哦，
4: 怎么回事？
3: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
1: 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哼，让他补这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5: 是。
1: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6: 金团长，
4: 你好。
1: 谢。来，坐了，伙计。
4: 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沈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
1: 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
0: 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0: 这个吗？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夺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却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
1: 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0: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笑>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
1: 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0: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
1: 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
2: 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
0: 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2: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
0: 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
2: 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
4: 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分。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
2: 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3: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2: 你那是愚忠，
3: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彭叔叔，爹。
0: 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居然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爹。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哼，
6: 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2: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0: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1: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0: 这我知道。
1: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0: 你舍得吗？
1: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0: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1: 好，十月交给你了。
2: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3: 是。
2: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4: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4: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4: 不用了。
2: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呀？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

0: 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我知道我回来了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 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杀鬼子，
0: 给我爹报仇。对呀，杀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留下来。只不过呢，有一点呢，恐怕这回你得舍弃点什么了。你若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她。 你是一心希望他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妥善的处理。

0: 彭叔叔，彭叔叔，
1: ，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2: 融化在胸膛。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

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对痛，揉一揉，揉腹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

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啊？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喜欢。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
0: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过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学过。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1: 就是因为你，
0: 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4: 是吗？

0: 我们不能再让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他跟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

你说的话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怎么了？
1: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你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光头，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1: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3: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4: 快说。
3: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4: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3: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4: 这
2: 那这可以搜没了。
5: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4: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4: 背得动吗？
1: 都准备好了吧？
6: 走。
1: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带上我吗？
7: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1: 那你保证她的安全。
7: 我会的。

0: 谢谢团长，动作都快一点啊！怎么样？ 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1: 站长让你就别去了。为什么？我觉得太危险了。
0: 你担心我了？
1: 是，那我就待在这儿。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0: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1: 这很多人的。
0: 怕什么呀？

0: 把枪都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有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2: 好。
3: 不好。
1: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3: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照。
2: 让你的枪多长？

0: 是景少薇，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捡中尉的目标打，一会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车，鬼子来了。
1: 宋警长。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火力从这儿打，要狠狠地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强攻。
1: 是。预备着。

0: 这是为何？
1: 满天君，
0: 满天君，你没事吧？
1: 快回去，这里危险！
0: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们会丢下你的。
1: 快走，
0: 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满天君，小姐，
0: 你敢保证，就这设备的安全？快回去！
1: 嘿，满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走，
0: 快
1: 走，
0: 快
1: 走，
0: 快
1: 走，
0: 快走，
1: 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头似的，波塔，
1: 没事吧？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0: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1: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们又全力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求求你，别可离开。
0: 但你已经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1: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
0: 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1: 小姐，你快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0: 大野君，
1: 你再不走，我就自尽于此。
0: 大日本盟兄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
0: 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1: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
0: 小姐，你放心，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胸膛。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 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

0: 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别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3: 星星，星星，
4: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5: 金龟子，
3: 星星，
4: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6: 花衣服好笑啊！
3: 星星，星星，星星，
7: 这么奇怪！
3: 星星，
8: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9: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4: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5: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4: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0: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作为一名记者，我常行走于中国大地，感受过不同地域的传统与民俗，它们蕴含着古老的文化，刻画着家族的地理坐标。在广西，我听说有一座奇特的村落，曾经它是萧贺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在这里瑶族与汉族比邻而居上千年。传统的巡游仪式是村民们共同参与的盛会。这些独特的民俗从何而来？带着好奇，我来到伏羲村。伏羲村坐落在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最早是一个瑶族村落。从宋朝开始，何姓、周姓、蒋姓、陈姓四个家族陆续迁居到了这里，他们和瑶族百姓一起开垦家园，生活太平祥和，于是人们就把这座村庄以伏字命名，寓意这是一个充满福气的地方。
1: 沿着石板路走进伏羲村，感受到的是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息。在这个古老的村庄当中，最吸引我的就是这样一座座飞檐翘角的古老建筑，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叫做门楼。这些门楼如同岁月的守望者，记录着一个个家族的烟火日常，

0: 也让人更想要探寻其中的故事。
1: 伏羲村有13座门楼，门楼的背后通常是一条或两条幽深的巷路。来自同一个家族的村民在这里聚族而居，这样的居住模式把村庄划分成了一个个社区，而门楼就是社区的入口。跟随何信林老先生，我来到何氏门楼。门楼上悬挂着许多牌匾，进士代表功名，相关地说的是家族里走出了心系百姓的好官，守土成人则是对族人舍身为国的赞誉，
2: 显示出我们这个家族出遗产还有见识。这个守土成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烈士、这个望重西郊，他是一个教育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0: 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曾经有过什么厉害的人物、显赫的功绩、这些牌匾挂在门口、
1: 门楼代表着家族的门面，高高悬挂的牌匾彰显着过往的荣耀，而走过门楼就走进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
0: 过去是多少户人住在这儿呢？
2: 40多户，那个巷子里面两边都是房子。
0: 这有多深啊？
2: 起码有几百米。
0: 哦，有几百米深。
2: 两三百米。
0: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2: 以前呢，很多的盗匪来抢粮食，抢猪、抢牛、抢鸡、抢鸭都有。嗯，这样设计啊，他进来以后，这里有人把门关起来，后面也有一个门，真是一壶当关，万壶不开。
0: 好，
2: 进得来出不去。
1: 独特的村落布局源自长期以来的生活经验，住在同一条巷弄，既方便了亲戚间的走动往来，又有防御匪盗的作用。后来随着家族不断壮大，一些族人就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建屋造舍，所以在伏羲村几乎每个家族都有好几座门楼，而门楼里每一条蜿蜒曲折的巷弄都会通往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村里的马阴庙。

0: 民族啊，村民，和谐和气，相亲相近的，吉祥如意。
1: 由于没有落款和相关的记载，牌匾的来历已经无法考证，但通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他们可以肯定至少在清朝时就已经有了这方牌匾。它曾几次损毁又几经复原，而在每个姓氏的族谱里都有关于和的家规祖训。
0: 你看，和睦乡里是吧？
2: 哦，
0: 教训子弟，这里也有啊。
2: 哦，和乡党
0: 以其尊重。
2: 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无论是哪一家的族谱里面都特别要提到和睦乡里呀、和睦乡党啊？
0: 不看重我们怎么发展啊，怎么种庄稼啊，怎么做生意啊。
2: 所以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和睦相处，
0: 很重要，
2: 最重要的是有利于人们的长远利益、长远发展。
0: 对，这个就是这个最好的这个目标。
1: 福西村所在的富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这里不仅有瑶族和汉族，还有壮族、苗族、侗族等30多个民族。不同民族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千百年来，这份和气化解了无数次纷争，也让福西村成为了可以安居乐业的有福之地。高悬的和气致祥匾，历经岁月的洗礼，诉说着这座古老村庄的往昔，也表达着人们对于和美生活的追求。一条条家训，一则则乡约，凝聚着人们传统的处世智慧。中国人自古崇尚以和为贵，我很想知道在福西村，和的理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又有着怎样具体的体现呢？福西村现存的房子大多建于明清时期，沿着青石板路走在村子里，每过几十米就能看到路中央矗立的一块块石头，这些石头大小不一，高的甚至有2米多。我对他们的作用感到好奇，为此我打算向村民何大叔请教一下。
2: 你好，你好，何大叔。
3: 哎，你好。
1: 何大叔告诉我，这些石头叫做生根石，露出地面的仅仅是一小部分。
3: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石头，你看像不像？就像一只。善良的狮子，在守卫着我们。它远看有嘴有眼睛，所以说它这个有灵性，所以我们这个村里面小孩子是养出来就来这里祈祷，一生平安，一养成人。
1: 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掌握的科学知识十分有限，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往往演变成神话故事，孕育出朴素的民间信仰。在福西村就流传着一个关于生根石的传说。很久以前，村里来了一只凶猛的怪兽，破坏庄稼，伤害百姓。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惊慌而逃，却被怪兽扑倒。危急时刻，一群动物出现了，他们与村民并肩作战，救下了孩子，打跑了怪兽。从此，人们就把这些动物视作守护村庄的瑞兽，动物们也把村庄当成了自己的家。直到有一天，他们化作了石头，永远留在了这里。
2: 什么样的动物啊？
3: 有大象，有马，有狮子，他们就在这里落脚生根了，就成了生根石了。
1: 过去福西村的先民们，即便是修路盖房建庙，也不会把这些石头敲碎移走，而是让石头成为建筑的一部分。在何大叔看来，生根石的来历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有着现实的意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让村里人懂得了保护自然的道理，久而久之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
3: 比方说啊，冬天的时候我们把那些作物已经收回来了。

0: 啊，那个鸟啊没有什么吃了，我们就撒点稻谷田鼠啊，包了那个洞，我们也要去打死它，我们就帮它堵一下就算了。
1: 我感觉好像在当地人心目当中和人和动物的关系是很平等的。
0: 是的是的，因为它也是万物中的一员，我们人与人相互尊重，也要跟大自然相互尊重。比方说我们那个小鸟，我们喂领它，它有生存下去的能力，到了开春啊，它为我们抓虫子。
2: 在伏羲人的心里，村庄是他们与动物共同的家园。立春前，村里还时常会举行抬春牛的民俗表演。牛自古以来便是人类忠实的伙伴，每到农闲的时候，村民们结束了一年的劳作，平日里默默耕耘、任劳任怨的水牛也放假了。来年开春前，人们举行祈福活动的时候，为了不打扰水牛的假期，还制作出造型精巧的仿真水牛，拉着它载歌载舞，借此机会表达对伙伴的感谢，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在伏羲村，和谐共处的生活状态不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待自然同样保持着一份尊重与谦卑，用敬畏之心珍视着自然的每一处馈赠。形态各异的生根石仿佛人与自然对话的媒介，启示着人们审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谋求一种更加平衡持久的生存之道。
2: 今天生活在伏羲村的村民，一半是瑶族，一半是汉族。仅凭外貌、语言、生活习惯，已经很难将他们区分开来。因为在这里，瑶族人会说汉语，汉族人也会说瑶语。村民们既过瑶族的盘王节，也过汉族的春节。

0: 临近春节，我恰好赶上了一场抬鬼仔的活动。鬼仔在当地方言中是小孩子的意思，抬鬼仔类似汉族地区的抬阁。孩子们被打扮成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由成年人抬着在村里巡游。这是一场全村人都要参与的活动，我也加入进来，点起寓意驱邪避灾的火把。巡游的队伍从村里的文庙出发，途中会经过一座座门楼，最后到达武庙。在这里，人们点上一盏盏长明灯，为来年祈福。村里的文庙、武庙都叫做马阴庙，供奉的都是五代时期的楚王马殷。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位汉族的王在村民们的心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长期从事富川历史文化研究的黎家志给我讲起马殷和伏羲村的渊源。
1: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马殷庙的武庙，供奉马殷清都督时候的一个武官。村头的那个文庙供奉的是马殷亲王时候的一个文官。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我们伏羲村一带是属于南楚国的。
0: 当时在这里生活的大部分是瑶族百姓，其中既有住在山上的过山瑶，也有住在平地的平地瑶。他们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不同的部落之间常常因为土地食物发生争斗。直到有一年，他们的面前出现了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猖獗的匪盗。匪盗势力强大，难以抵御，于是部落首领们聚在了一起。他们选出代表前往都城。

0: 韩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沙，请求楚王马殷帮忙剿匪。马殷亲自率军来到伏羲，平定匪患后，又留下了124名士兵在当地驻守。
1: 他从长沙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提高生产能力，特别是一些锄头。他的锄头啊，跟我们原来山上的瑶族地区的锄头是有所不同的。用他的这种工具，会提高生产能力。
0: 瑶族百姓跟随汉族士兵学习先进的农耕技术，粮食的收成成倍增长，部落之间的纷争逐渐平息。在长期的交往中，汉族士兵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1: 跟当地的瑶族啊进行通婚，有些还在这里定居下来。汉族的人，比较尊重当地瑶族的民俗，所以他们是和谐相处的。
0: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马殷，在村里建起了一文一武两座马殷庙。五庙里124根粗壮的立柱共同撑起屋顶，代表着当年留下的124名士兵，他们便是伏羲村最早的汉族先民。宋朝时，何家、周家、蒋家、陈家陆续来到这里定居，瑶族和汉族彼此尊重，和睦相处。慢慢的，这座位于萧贺古道上的小村庄逐渐成为了重要的驿站。从中原去往广东的商贾在这里歇脚，从沿海运往中原的盐巴途经此地，不仅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人们对于不同的文化有着一颗更加包容的心。
1: 这座莲溪祠呢，就是我们这里周家的祠堂，也是当年呢周敦颐曾经讲学的地方。
0: 相传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云游到伏羲时，看到这里景色秀美，民风淳朴，一度留下开坛讲学。历史上这个小小的村落就走出过6名进士。不同民族的交往融合，造就了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2: 伏羲村的村民们既热热闹闹地欢庆瑶族的传统节日，也满怀热情地融入汉族节日的欢乐。春节临近，许多新人的良辰吉日都选择在了新春佳节前后。

0: 农历腊月二十二，村里的一对新人要在这一天完成人生大事。一大早，新娘的亲友们就张罗起了一支送嫁妆的队伍，将提前准备好的家电、家具、被褥、摇颈送往新郎家。新娘名叫何秀姑，按照村里的传统，在出嫁这天，她要通过哭嫁的方式来表达对娘家的不舍。
1: 我老女娃就孝敬一个月了啦。
2: 嫁过去呢，一定要孝敬他们的父母。
1: 你已经长岁了，小嫩喽，小大喽，
2: 要经常回来看爸看妈。
0: 何秀姑要穿的是一套非常特殊的瑶族嫁衣。嫁衣已经有100多年了，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岁月的痕迹。村里的每一个姑娘出嫁的时候都会穿上这套嫁衣，她见证过无数次喜结良缘的幸福。送亲的队伍里有一件特别的嫁妆，那是一把椅子，象征着新娘嫁入新郎家后将有自己的

0: 一席之地。当队伍沿着蜿蜒的石板路缓缓前行，南方的亲友们也已经准备好了接亲。虽是两家结亲，但婚礼的仪式，全村人会共同参与和见证。新娘在祝福声中走进陈家门楼，正式成为了这个家族的一员。我也和新娘的亲戚林大姐聊起了当地的传统。
1: 我听说新郎新娘是汉族，但是他们举行了瑶族的传统婚礼。
2: 对，那我们这个村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刻意说瑶和汉，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村寨里面体现的一个是我们这个概念。嗯，所以就是不只是瑶汉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村的啊、它就是一个长期生活中的一个文化的相互的一个渗透和影响。嗯，所以说我们这个婚嫁里面，尽管可能是汉族，但是它已经和瑶族的一些婚礼已经相融合了。
0: 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小村庄里，不同民族的人组建起了一个共同的大家族，相同的文化基因将守望相助的默契融入血脉。村支书陈道增带我来到村口的公路，给我讲起这两年家乡的发展。
3: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差不多是3年前修好的，以前的话是石板路，去岔上的话要绕到镇上要1个小时，游客过来也很不方便。那个时候我们村里人都盼着这条路赶快修好。
0: 2018年，富川为了发展经济，打算修建一条旅游公路，把县里的古村落连接起来。伏羲村位于广西和湖南交界处，公路要修到这里，必须穿过一片脐橙园。这片脐橙园的土地权属复杂，既有属于伏羲村的地块，也有属于湖南石盘村的地块。这样的土地被称为插花地。这片地距离伏羲将近3公里，距离石盘只有几百米。早些年因为交通不便，伏羲村的村民们就把地闲置了下来，石盘村的村民就在那里种上了脐橙树。
3: 他们过来种上了果树，修过去的话可能要省到靠路边的一整排种了10多年的下层，正好是丰产期，那样子的话损失比较大，石盘的村民就来主攻了。
0: 因为修路，两个村产生了纷争。伏羲村的村民理解对方的难处，所以即便村里拥有土地的部分所有权，但人们还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化解矛盾。
3: 我们村已有许多人嫁过去，他们的村已有嫁过来，也通过这种亲戚关系，他会帮我们去说，带我们去他们家里面沟通。农历8月16是我们这里的传统吉日，我们邀请他们，他们也过来了，大家坐在一起聊聊。8月18，他们要回请我们，等于是相互之间就聊到这些，集结到我们的大家共同的利益嘛。
0: 在伏羲村的村民们看来，人与人之间只有增进往来才能建立起情感和信任，于是当地丰富的节庆活动成为了绝佳的契机。此后的一年里，逢年过节，两个村子就会互相邀请对方做客。因土地而产生的芥蒂在把酒言欢的氛围中慢慢消除。恰好在那时，当地政府推行跨省区域合作发展共建机制，对因修路受到损失的农户给予补偿。不久之后，一条连接着广西和湖南10几个古村落的旅游公路修通了。
3: 他们觉得修通了路以后对大家都非常好，往那里经过游客

0: 个也好，它会对它果园的采摘啊，或者是销售更加方便。
1: 今天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了桂剧《那片插花地》。以和为贵的理念不仅为村庄带来了新的面貌，也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机遇。村民们齐心协力，将家乡的脐橙、腊肉、油茶打造成特色农产品，又开启民宿、餐馆、文创店。在抚溪，人们还共同制定了一则村民合约。我想，在他们的心里，这份和正是给家乡带来福气的奥秘所在。在抚溪村，我看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民族融洽无间的美好画卷。这里的山水自然、建筑庙宇，见证着民族文化的交融。各项传统民俗凝聚了人们的智慧与情感，他们携手并肩，共同迎接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相互尊重，彼此学习，一同编织出了丰富多彩、兼容并蓄的民族文化锦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宋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4: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7: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周一，农历6月21，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超过2个月，多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在轨有序开展。青岛已需订购盘活存量住房，配售型保障房上市当日即售罄。山东各地不断拓展城市休闲、夜间文旅等多元场景，推动夏日消费市场扩容提质。风浪中接力救援，休假的济南辅警、退役军人在威海海边救起溺水儿童。中超联赛第21轮，西海岸赢下青岛德比，暂时升至积分榜次席。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2号，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预计3号至5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0: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晴，27到35摄氏度；德州多云，27到38度；聊城多云，25到34度；泰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菏泽多云，26到34度；枣庄阴转晴，26到34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晴，26到34度；临沂阴转晴，26到35度；日照晴，27到32度；青岛晴，27到30度；烟台晴，26到37度；威海晴，25到35度；潍坊晴，27到38度；淄博多云转晴，28到39度；滨州晴，30到41度；东营多云转晴，29到39度；济南多云转晴，27到35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相互配合，完成双侧颈、桡、足背等部位动脉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等多个项目研究。乘组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分别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应急救生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三名航天员进行了模拟失火工况下的紧急撤离训练，巩固提升了应急与故障处置能力。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心电、视力、眼压及眼底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生理变化，同时利用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开展运动锻炼。
1: 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

0: 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差异。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1: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对此，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
0: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2: 当前，我们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特征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就急需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0: 吴景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
1: 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
0: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3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2: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

0: 防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1: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50.4%。中国房地产市场实质性迈入存量时代，如何让存量房源高效流转成为新的关键命题？各地正落实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要求，全力盘活存量房源。下面来看看青岛市的做法。
1: 在青岛城阳区，居民何岑正在张罗新家的装修事宜。今年2月，何岑一家购入一套110平方米、3室2厅的保障性住房。
3: 我跟我爱人两个当时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对这个户型挺满意的啊，动静分离，厨房也还 OK， 最主要有两个卫生间。
1: 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是由当地一家开发企业持有的存量房源转化而来。去年，青岛一家国有平台企业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这一项目，将其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再配售给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的家庭。
4: 收储存量住房，然后转为配售的保障房，解决了我们企业长期的滞重的资产变现的问题，也是反哺到我们这些项目上的一些工程建设。
1: 这项房屋收购的价格由国有平台企业和原有开发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协商确定，销售价格则以收购价格为基础，考虑相关成本费用后确定，大约相当于周边同品质商品房售价的6折。这种配售型保障房主要满足工薪收入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采用封闭运行模式。未来房屋产权人要退出保障房时，可将房屋转让给其他轮候保障家庭，或由平台公司予以回购。这个项目收储前，国有平台企业还进行了购房人申购意向摸底，优先收购盘活那些市场反应好、购房人申购意愿强的项目。
5: 我们要求呢，这种房源呢，交通便利，配套完善，让业主呢尽早享受我们的生活便利。第二呢，我们要求房源证照齐全，负债和法律的关系很清晰，保证我们的交易合规合法。
1: 通过以需订购这一模式，目前已完成配售的2批共计173套存量转化的房源，在上市当日即实现售罄。
6: 我们现在呢，储备了一批这个符合条件的房源吧，大概有400多套，大概是9月份吧，可以摸需求以及公开销售。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加大房源征集力度，再筛选一批意向的项目加快推进。
2: 山东各地不断拓展城市休闲、夜间文旅等多元场景，推动夏日消费市场扩容提质。
7: 夜幕降临，举县全民健身中心变身歌声的海洋，时光留声机主题音乐嘉年华燃情开唱，经典旋律唤醒了不同年龄段市民游客的集体记忆。
8: 氛围非常好，都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歌曲，让我非常有感触。
7: 未来一个月，这里还将有涵盖灵感市集、青春直播间等8大主题的青年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当地以音乐为媒，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9: 今天的营业额真的非常超乎我的预期，1个小时我补了3次货，现在我们的冰柜已经空空如也，店里一份炒酸奶都没有了。
7: 各地立足特色文旅资源，积极拓展消费新场景。青州美术馆与青州古城联动打造的《那年明月照青州》沉浸式国风夜游近日热闹开启，将赵秉忠高中状元、青州名将行介抗倭等经典历史故事有机串联，让游客感受当地千年文脉的魅力。在德州，乐陵奥林城市之窗日前完成换新升级项目，盘活闲置城市存量空间，融合演艺展演、潮流市集、时尚商业多元业态，成为夜游打卡新地标。
10: 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还有很多的饮品店，下次我还会再来。
7: 最近，泰国曼谷往返烟台国际航线恢复。针对泰国游客偏爱夜景体验、休闲度假产品的特点，烟台蓬莱区依托三仙山的神话渊源、建筑文化等资源，升级全新夜游场景，放大跨境。

0: 引流效果。
1: 蓬莱是人间仙境，希望我们将邀请更多的泰国人到蓬莱来旅游，这里很值得一游。
0: 这个假期，一批主打实操互动的科技体验场景成了亲子家庭出游的热门选择。在枣庄这家机器人体验店，孩子们操控机器人、脑控设备和 VR 设备，感受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体验。东营的这家科技探索基地汇聚了机器人、无人机等上百款前沿智能科技装备，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实操互动。
2: 专为3至24岁新生代群体设计，打破了传统科普和游乐园的边界，将低空飞行、国防 AI、 智慧农业、高端工程机械等科研成果筛选成可视化、可互动、可体验的实景场景。
3: 昨晚，2026烟台海岸生活季在知福湾广场正式启动。活动以“来仙境烟台，过海岸慢生活”为主题，依托仙境海岸品种烟台城市 IP， 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体验活动，向全球游客发出邀约。伴随着城市主题宣传片《乘风向海寻仙记》的播放，本次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随后登场的原创情景歌舞《这里是烟台》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节目融合京剧唱腔与国潮说唱风格，鲜活展现烟台的城市活力。作为启动仪式的重头戏，原创歌舞《八仙渡烟》紧扣新八仙生活主题，以艺术化表达勾勒出烟台全域文旅资源版图。现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道锦携俄罗斯弟子登台展示六合螳螂拳，以非遗为纽带，生动展现出烟台开放包容的城市底色。随着嘉宾共同触碰大屏鱼鳍装置，巨鲲幻化为大鹏飞向烟台空同圣境，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据悉，本届生活季将持续推出艺术、美食、休闲、运动、童玩五大类主题活动，系统整合仙文化资源，推动仙境海岸 IP 持续升级。8月1日至2日，山东卫视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美食篇在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完成录制。
4: 本期节目聚焦黄河流域饮食文化，演员于毅、刘志阳与多位深耕传统文化领域的网络达人齐聚华林园，在千年古建群落之间开启一场充满烟火气息的美食文化寻访之旅。从古法消暑甜品苏珊，到黄河非遗面食，再到药膳养生美食，一道道黄河流域特色美食相继亮相。
5: 黄河文化大会已经进行到第4季了，我们是想走进文旅，走进生活。文化它不光是博物馆的展品啊，不光是典籍里的文字，而是真正的百姓的生活，人间的烟火，是案板上的面，锅里翻腾的汤。
4: 除了美食，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还将围绕服饰、文学、歌舞等主题展开，构建一座可观可尝可感的黄河文化体验场。节目预计9月份在山东卫视播出。
3: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3号至5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我们继续来看，中伏是三伏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闷热感最强的阶段，中暑也随之进入高发期。学会识别不同阶段的症状，及时干预，才能有效避免危险发生。
4: 中暑从轻到重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三个阶段。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为凶险的类型。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早期中暑，主要表现为大量出汗、头晕耳鸣、胸闷恶心、四肢乏力、注意力下降，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症状通常能快速缓解。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将发展为轻症中暑，患者体温升至38摄氏度及以上，出现面色潮红、皮肤灼热、心跳加快、恶心、呕吐等症状，此时仅依靠休息补水无法有效缓解，需要及时降温，必要时尽快就医。最危险的就是热射病，属于高危致命急症，患者核心体温常超过40摄氏度，会出现意识模糊、胡言乱语、昏迷、虚脱、休克、持续高热不退等严重症状，救治不及时，极易造成多器官损伤。
3: 遇到他人中暑，不要慌乱，牢记简易4字急救口诀：宜降、补、送，科学处置，

0: 有效挽救生命。
1: 一，立即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平躺，并抬高双腿。降，用湿毛巾冷敷额头、腋下、大腿根，也可用常温凉水擦拭全身。补，患者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少量多次补充含淡盐水、电解质防暑饮料。患者昏迷时，切勿强行喂水，防止呛咳窒息。送，若现场施救十分钟，症状仍无好转或出现热射病症状，立即拨打120送医。盛夏酷暑，提前预防才是最好的选择。中暑无小事，千万不要硬扛。
0: 同样的高温环境下，老年人、儿童、户外体力劳动者是中暑高发高危群体，需要特别注意。安稳度下，做好哪些日常基础防护，能规避中暑风险呢？
1: 科学补水，别等口渴再喝水。口渴是身体严重缺水的预警信号，夏季坚持少量多次常态化补水，日常多喝温水。大量出汗后，仅补白开水远远不够，可适量饮用淡盐水或糖水，补充流失的电解质，有效预防脱水、浑身乏力。硬核防晒，拒绝暴晒、闷热。夏季外出户外作业时，烈日暴晒会快速升高体表温度，加重身体燥热。长时间户外活动时，务必穿戴透气防晒衣，佩戴遮阳帽，裸露皮肤提前涂抹防晒霜，隔绝强光直射，减少身体吸热，规避高温损伤。避开高温错峰出行劳作，户外工作者一定要遵守抓两头歇中间原则，主动避开高温作业，合理调整工作时间，减少户外暴晒和高强度劳作，从源头降低中暑概率。
0: 7月29号，威海九龙湾沙滩浴场突发险情，一名儿童溺水沉入海中，命悬一线。危急时刻，前来休假的济南辅警张月、退役军人王玲接力下海施救，成功将孩子从死神手中夺回。
1: 7月29号下午3点左右，威海九龙湾沙滩浴场游人如织，正在当地休假的张月带着家人在潜水区捡拾贝壳，突然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从不远处传来。
2: 就突然听到有人喊快救人，有小孩落水了，我就朝那个方向看过去，看到一个救生圈，救生圈旁边有一个小孩在水里挣扎，时而浮头露出来，时而就沉入海底。
1: 眼看孩子已由水面挣扎转为下沉，张月来不及安顿家人，便奋力向孩子游去。
2: 当时海水进了眼睛，我也不敢揉，说实话我害怕迷失了孩子方向把孩子弄丢。在我游过去之后啊，万幸的是我没有找错位置，只看到孩子一双脚，他的双脚离着水面大概有30-40厘米左右吧，然后孩子的是脚朝上头朝下的状态，我就一把抓住孩子脚腕，把孩子扶正，抓紧让头露出水面，我就看到孩子嘴里往外吐鲜血。
1: 此时孩子已呛水休克，加之张月自身水性并不出众，体力几近耗尽，已难以支撑。危急关头，退役军人王玲也游上前来接力托举，帮助分担了救援压力。
3: 我就拿着两个救生衣，然后我就往那个方向游嘛，游过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孩子，反正当时状态就是很不好。然后当时应该这个张月应该也是呛了几口水，我看他那个脸色也就是有点发青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当时就把那个救生衣给孩子底下身体底下脱了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给那个张月嘛，然后我们俩当时就是拖着孩子然后往那个潜水去游。
1: 随后浴场游艇工作人员及时赶到，将溺水孩童及体力透支的张月、王玲一同安全拉回岸边。上岸后，正在附近的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护士申静第一时间上前，对昏迷的男孩开展专业的心肺复苏抢救，孩子逐渐恢复意识，随即被120送往医院。7月30号晚，男孩经救治后已脱离生命危险。
2: 当时没有任何的想法，只想救孩子，不加犹豫的就跳了过去，朝孩子游了过去。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咱肯定还会这样做。
0: 昨晚中超联赛第21轮上演焦点战，青岛西海岸队在主场迎来与青岛海牛队的第二回合青岛德比，最终凭借彭新立和梅米舍维奇的进球，西海岸队2-0击败对手，在积分榜上暂时升至第二位。
1: 比赛伊始，双方对抗激烈。第13分钟，西海岸队曾打入一球，但经 VAR 回放认定进攻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40分钟，戴维森送出长传，彭新立反越位成功形成单刀，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0。一边再战，急于追分的海牛队大举压上，后防线的空档随之增大。第64分钟，西海岸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戴维森主罚

0: 拿送至禁区，梅米舍维奇接应推射得手，将比分锁定为2-0。此役过后，青岛西海岸队积31分，暂时位居联赛第二，继续刷新队史中超最佳排名。而青岛海牛队输球后深陷降级区，暂时排名积分榜末位，保级形势不容乐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表示，在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的要求下，他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2号，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
0: 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美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同一天，卡塔尔斡旋人员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针对以色列媒体称伊朗已同意美国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回应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
0: 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当地时间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
1: 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
0: 索比亚宁称，所有伤者目前都在医院接受必要的治疗。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索比亚宁表示，执法机关正在调查这起恐怖袭击的具体情况，必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1号，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但遭保安阻拦。爆炸装置随后启动，造成多人伤亡。
1: 据希腊媒体2号报道，2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造成2人死亡。
0: 报道说，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遇难。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其中就包括此次2架飞机相撞涉及的机组成员。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受极端天气和强风影响，未来几天将极其艰难。近年来，夏季野火频发已成为希腊等南欧国家面临的突出挑战。自2018年以来，希腊曾多次遭遇大规模野火，造成100余人死亡，数十万公顷森林、农田和牧场被烧。

烧毁，大量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据韩联社报道，二号下午，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凉山市最高气温升至42.5摄氏度，创下韩国现代气象观测史122。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的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可他有孩子呀。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4: 咱们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0: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4: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0: 那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3: 那不叫姑叫啥呀？
0: 叫啥？叫妈呗！
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道富含膳食纤维和番茄红素的家常菜。番茄炒菜花，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有掰成小朵的菜花，还有西红柿、蒜片、小葱花。首先锅里倒水，开火把水煮开了，我们来焯一下花菜。水开了，把这个菜花放进去。菜花已经有点变色了，捞出来过凉水。下面呢，这个西红柿做菜的时候要去皮，焯水之前把西红柿表面划一个十字刀。随后放入水中焯水。西红柿焯完水了，西红柿去皮儿，焯过水的西红柿去皮儿特别的方便。好，现在呢，把这个西红柿呢切丁，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少量的亚麻籽油，随后倒入蒜瓣，然后倒入西红柿丁，当这个番茄丁炒到出沙以后，倒入菜花，中小火翻炒，翻炒均匀后加入调料，生抽、鸡精，再加少许的盐，翻炒一下，装盘

最后撒上点小葱花。今天的这道营养丰富的番茄炒菜花就做好了，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你嘴角怎么回事啊？亮晶晶的，跟抹了蜜一样。
0: 有吗？嗯。啊，可能是刚才喝茶不小心。
1: 我感觉不像是茶水渍，好像是某种什么黏糊糊的东西。嗯，
2: 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偷吃什么东西了？
0: 不瞒你们两位了，你们两位真是火眼金睛啊！我招呼全招还不行吗？
2: 全招。
0: 这么回事儿，前几天呢，我一个国外啊做健康研究的朋友联系我说，现在国际上特别推崇吃纳豆，说里边含的那纳豆激酶啊，对疏通那血管啊，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很有帮助。
2: 纳豆不就那拉丝儿的那个味道有点特别的那个发酵的那黄豆吗？
0: 对对对，就是它。我开始吧也不信，但是人家是专业的人士啊，还给我看了研究报告。不过说实话哈，那味道真的有点难以接受，正犯愁呢。我一个中医的朋友吧给我来电话问点事儿，我就要顺便咨询了他。
1: 那你那位中医的朋友怎么说呀？
0: 他一听我那么说就笑了啊，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爱吃就别太难为自己呗，咱们老祖宗啊早就想到了类似的路子，只不过呢用的是红曲。我那中医朋友说呀，红曲既能调节血脂，降低胆固醇，还能抗氧化，延缓动脉硬化。我这一听，这不跟纳豆的功效异曲同工吗？
1: 你那位中医朋友说的在理呀、啊，红曲确实是咱们传统的好东西。
0: 对呀、啊，我就想，那既然都是好东西，那就一起吃呗，还能综合一下味道。于是我灵机一动，想起前几天阮老师不是带了一盒那个红曲米来吗？就把它做成了红曲米糕，然后又去超市买了些特价的纳豆。最近工作忙，饿了吧就来一口纳豆，配一口米糕。
1: 怪不得我说我的红曲米哪去了呢，我就放这儿的，原来被你顺走了。
0: 不过说真的啊，这么吃吧也太麻烦了，而且也不知道分量这够不够啊，到底这效果好不好啊？
2: 一口纳豆，一口红曲米糕啊，这也就你能想出来这个方法。
1: 首先呢，你是想通过天然的食物来保养一下身体，你这个想法呢值得肯定。不过呢，刚子，你这样吃呢，虽然能补充那么一点纳豆跟红曲，但是有效成分呢，这个吸收率是很低的。你要吃好多好多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因为呀，这纳豆激酶跟红曲中的有效成分需要经过先进工艺加工以后，才能拥有更高活性，也才能被你更加容易吸收。
0: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2: 还有人问呢，说能不能说除了这个纳豆啊红曲啊，再加上您说那灵芝，一次性的咱们给它补充到位，是吧？你补充到位了省得麻烦吗？
1: 我现在发现呢，咱们这么多朋友啊都明白了，还要搭配一点灵芝呢。
2: 可不是嘛，就是现在哈、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真的是上来了。
1: 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呢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
2: 只不过大家呢只知道纳豆、红曲、灵芝这三种营养素对身体非常好，你说这三种营养素给它搭配在一起肯定能更好，但就是怎么个好法，咱们有的这个观众朋友呢是不是特别清楚。
0: 纳豆红曲我听说过哈、这个磷脂它又是什么呢？它也是一种脂肪吗？罗老师，既然今天话狠话都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大家讲讲吧，这纳豆红曲磷脂就这类营养素它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几年这类的营养素它就这么火，如果将这个三样咱们搭在一起，那对身体到底都有哪些好处，跟我们详细讲讲。
1: 你提出了一个好问题啊，纳豆、红曲跟灵芝现在成为热门，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有关。过去呀、我们很多朋友呢担心吃

0: 吃不饱，现在这个饮食是丰富啊，但作息咱们不规律，久坐压力大，是不是导致我们的血管的负担就加重了，然后血脂呢就升高了，然后我们人体代谢废物代谢不出去那么多，在体内堆积。我们有些朋友啊，稍稍这个遇到工作压力大，休息不足，或者呢有些朋友呢这个暴饮暴食，就常常会感觉到头晕呐、有的时候手怎么觉得有点麻。那么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呢，这个情况呢就更加要严重一点儿。如果我们在什么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长期的它居高不下的话，我们的血管健康自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如果说一直这么下去，血管里仿佛就埋了一枚定时炸弹，这个风险就非常高。所以呢，心脑血管的问题呢，一直都是我们很多朋友最最担心的事儿。
1: 是没错哈、我身边有不少年轻的同事，那体检的时候啊，都不敢看那个报告单呐、一堆的箭头啊，整天是提心吊胆的。
2: 哎，说这我想起来，我同事才30多岁啊、去年查出了高血压和轻微的脑梗，哇，把全家都吓坏了。他在医院听大夫说，现在10个人里边7、8个都有血管方面的隐患。
1: 对，
2: 所以这关乎健康，关乎性命啊，那谁敢不重视？
0: 那我们就要学会给我们自己的血管洗洗澡啊，
2: 洗洗澡。
0: 对呀、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像纳豆激酶、红曲和灵芝这类的营养素。首先呢，说这个纳豆，它是用黄豆经过纳豆菌发酵以后制成的，那黄豆的营养不用我多说了，而发酵之后呢，它就变成纳豆了，那它的营养就比原来那个黄豆还要牛。那么黄豆通过纳豆菌的发酵过程产生了一个大宝贝，叫什么名字呢？叫纳豆激酶。这个呢是一种天然的酶，它有很强的溶解纤维蛋白的能力。
1: 这个你也说过，溶解纤维蛋白它就跟这个血栓就有关系。
0: 没错，血栓的主要成分就是纤维蛋白。
1: 是，
0: 而纳豆激酶不光是能直接分解它，同时还能激活我们身体里的溶栓系统，相当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授人以鱼，让身体自己也能开始清理血栓。除了这个溶血栓，纳豆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好处，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的物质，能够降血脂、降胆固醇，里边呢含有一些皂带素，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预防我们的高血压，里边还含有一种叫染料木素的物质。这个研究显示呢，它有抗肿瘤的作用。所以简单总结的话呢，这个纳豆激酶呢，它就像是咱们血管里的疏通工一样，强效去污的那个香皂一样。那么纳豆激酶呢，它不光是勤快，它还行动力特别的强，没事就在血管里头巡逻一番啊。对，只要血液粘稠了，它就帮忙通一通，让我们的血流呢保持顺畅，不堵车。哪有血栓呢？有那个小堵点啊，它就上去铲一铲。那这个血栓要是给铲掉了、溶掉了，血液循环都畅通了，那无论是我们的血压还是我们的肠道功能呢，是不是大家想一想啊，就越来越好了呢？慢慢的，像经常性的那个胸闷、头疼、头晕、犯困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就会自然的就得到了缓解了呢？
1: 是，这么一说我们就懂了哈、就是纳豆激酶啊，它其实就是血栓斑块们的一个克星。难怪好多的医学网站上都说这个纳豆激酶对这个什么堵啊、那个狭窄啊都有好处。
0: 我有一位做临床医学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个有研究还显示说这个纳豆激酶能够降低胆固醇跟脂肪的含量。
2: 这么厉害？
0: 那血管里的脏东西我们是给溶出来了，但是它没被排出去啊，对不对？溶是溶下来了，都在血液里头呢。如果说这些垃圾还在身体里继续的血管里游走，它时间长了，是不是你碰到我，我碰到你，又抱成一个团呢？
1: 对，
0: 那是不是就等于白溶了呢？所以这个时候呢，配合红曲吃就是最好的选择。红曲呢是一种

0: 由曲霉科真菌红曲霉寄生在糯米或者是精米上发酵而成的一个传统发酵产品。它呢，既是中药材，又是天然的食品色素的添加剂。那在咱们中国呢，可以说已经有上千年的使用历史了。红曲它含有天然的洛伐他汀成分，叫莫纳可林 K。那么这种成分它是调节咱们血脂的一个关键，它能够有效地降低我们血液胆固醇水平，所以红曲呢也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誉为是血管里的清道夫。这纳豆它把血栓溶解了，红曲呢负责把这个代谢垃圾尽快地排出体外，它们两者配合在一起才能完成血管基础的大扫除。
1: 我算是听明白了，也就是说纳豆主攻疏通，红曲呢主攻清洁，如果没有红曲的加入呢，给血管洗的这个澡吧，就相当于白洗了，是这意思吧？
2: 是这么一看哈，快速的清理血液垃圾还有这个毒素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2: 但是如果说你不能把溶解的这个垃圾啊、毒素啊，你及时给它排出体外的话，那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无用功。
0: 没错啊，
2: 所以纳豆跟红曲呢，它属于是叫黄金搭档，二者呢缺一不可。缺了谁它都不完整。
0: 没错，可以这么理解。但是给血管光洗澡啊，洗掉这个垃圾，这还不够。这血管本身也需要养护啊。
2: 哦，对，它也受损了哈。
0: 对呀，它也受损了呀。那你像我们有的时候洗完澡还得抹点油呢，是不是？哎，那血管本身需要养护，这个时候就要靠谁？靠灵芝了。我们这个血管壁就像是一层弹性膜，灵芝呢就是构成这层膜的一个主要的材料。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们俩年轻，我年纪最大，我到这个年纪了，我血管壁上的灵芝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流失，我的血管跟你们比就会变脆，变得比你们硬，变得比你们的血管的弹性要差很多。那这个时候我的血压就容易高，而且还特别容易破裂，特别容易出血。所以补充点灵芝就像是给我的血管这个血管壁给它补一补补丁，让它重新变得有弹性有韧性。同时呢，这个灵芝呢它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本事，它有乳化作用。
1: 乳化呀？就像那个洗洁精去油污呗。
0: 这个比喻挺形象，就是你不是老是吃大鱼大肉吗？你吃多了这个大鱼大肉，这个胆固醇呐、什么脂肪啊，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时间长了呢，血管就会变窄呀、变硬。那么灵芝能干什么活呢？能把血管里的脂肪啊、胆固醇呢、把它溶解成一个一个的小颗粒，然后呢，让它们更加容易被代谢掉，这样呢，就减少斑块的形成了。
1: 我明白了，就好比我们家里通下水道吧，那个纳豆激酶就是那个通下水道的弹簧。把堵的那头发杂物啊都给它搅碎了，然后那红曲和那灵芝呢搭在一起就是那个管道的清洁剂，把管壁上那油污啊都给它溶解冲走，顺便呢还能给管道做个保养，让它更加结实更耐用，对吧？
2: 是。所以如果说我们进行一个简单总结的话哈，就是纳豆它是负责通，它把这个堵的地方给它打通了，红曲呢它是负责叫清，让这个血管呢就是变得干净，灵芝呢它是负责修，让这个血管呢恢复弹性。这三个要是搭配在一块儿的话，我的天，那可是太完美了，这就是一套健康清洁的组合拳呐。
0: 说的没错，总结得非常到位，这个三者要是搭配在一起，就是从不同的方面共同维护咱们血管的健康，它形成了一个全面而且有效的保护机制。这个纳豆激酶、红曲还有灵芝，它们各自发挥它们自己的作用，而且又相互配合，就像咱们仨一样啊，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为我们的血管健康保驾护航。
1: 这么一看，纳豆、红曲、灵芝这几种营养素，哪一个也不能少了。怪不得观众朋友啊都想早点用上这三样合在一起的营养素补充剂呢。这三样搭配在一起啊，那就相当于给身体啊

0: 组建了一个健康护卫队，全方位的守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啊。
1: 但是现在的问题啊，说市面上的纳豆红曲林之类的产品呢，肯定不只是一种，而且价钱呢，那肯定是多少钱的都有呗。大家顾虑最多的就是很多人留言就说了不会选，你万一选错了，这不白花钱吗？
2: 首先一个呢，纳豆激酶一定要有明确的科学活性，
0: 这个我懂，越高越好呗。
2: 纳豆激酶的活性不是越高越好，要适中，低于2000 FU， 这效果就有点有限了。你说越高，高于5000 FU， 就有可能增加我们出血的风险哦。尤其不适合正在吃那个抗凝药物的人群，所以科学活性是多少呢？是在3000 FU， 每片3000 FU 是效果跟安全兼顾的一个最佳的选择。此外呢，我建议啊，我们要优先选择添加了人参和维生素 B1 B2 的配方。人参里边的人参皂苷呢，是有助于扩张血管的，改善我们血流的，辅助降低坏胆固醇，减少动脉硬化风险的。
0: 那维生素 B1 和 B2 有什么必要吗？
2: 维生素 B1 B2 呢，是我们身体代谢诸多营养物质的一个好帮手和催化剂。有点像什么呢？这个点火机一样，能让纳豆红曲灵芝里边的所有的营养被身体充分高效的全部利用起来，实现这个1+1=2的效果。
0: 明白了。总结一下呢，就是要想吃好的纳豆红曲啊，灵芝营养素就要认准科学活性啊，3000 FU 的，那配上呢人参，还要加上维生素 B1 B2， 这就更加了。妥了，我是记住了。
2: 我还没说完呢。
0: 还有啊？
2: 还有两点，我觉得也挺重要的。一个呢是最好属于特膳食品。
0: 特膳食品。
2: 因为这种特膳食品呢，它在生产过程当中，无论对这个原材料还是工艺，还是对营养素含量的把控精度方面，都远高于普通食品。最后一点，在生产工艺方面，最好呢能在一定的领域它拥有一定的专利。如果说一款纳豆红曲灵芝片能满足以上要求的话，那对大家的身体健康来说绝对是这个。
1: 那符合您说的这几大标准的3-1的纳豆红曲灵芝营养素，那肯定是不好找。那就算是找到了，就这个价格肯定也不可能便宜，
2: 贵呀是肯定的。
0: 感谢阮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平安是福，他说之前呢也和刚子你一样哈，用这个红曲米来配这个纳豆一块吃，后来觉得太麻烦了，
0: 是
1: 就去药房呢买了专门的营养素，后来听说这个灵芝啊也对血管好，老两口呢就想一起用上，结果他说跑了22家药店，都没有找到这种3-1的产品哦，只好呢就是一样一样的哈买来搭配着吃。现在两个人吧，每天都要吃很多的药啊，包括营养素啊，说这个胃里头呢，吃的太多都快没地方装饭了所以要是阮老师呢，您能给大家组织一次这个纳豆啊、红曲啊、灵芝啊，就这种3-1的营养素的团购的话，那可真是解决了老两口的大麻烦了。关键呢，他说跟着您买吧，是既放心还省钱，要是真能成呢，他们打算是把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的这个名额呢全用上，多囤一些，省下来的钱呢，他说还能带老伴儿啊到北京啊、到四川呢去走一走、转一转，也算呢圆一个心愿，
0: 连家里人的名额都算上了，这个想的还真周到啊！
1: 是，
2: 大家一定要来准时看看我们三个人，千万别错过时间。还有一个呢，我也想啊多嘱咐一下这位朋友，如果说你家里已经买了这个相关的营养素，或者是其他的朋友也买了相关的营养素，手头有什么你就先吃什么，有的补充总比没有强吧。如果说目前一样都没有，你可以先从吃纳豆和红曲米开始尝试，这两种搭配对调节血脂、养护心血管也都是

0: 很有帮助的。这个呢，也是我们日常保健当中挺实用的组合。等以后呢，我们找到合适的灵芝啊，或者什么三合一的产品，我们再及时跟上。好了，今天呢，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嗯，
2: 好在他乡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啊，您真是太懂我们老百姓需要什么了。不过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始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团购啊？反正啊，我自己去药房啊也挑不明白，就安心等您消息了。这两年呢，我心脏也不好，这已经搭了两个支架了，最怕体检的时候吧，医生说哪里又堵了，又要手术。现在听您呢，有这个纳豆红曲磷脂这三种合在一起的营养素，这真是太好了。这样既能溶血脂，又能及时清垃圾，还能同时修复血管，这不就相当于给血管请了三位健康卫士吗？我这个人呢，最怕麻烦，就想一步到位，贵一点啊也没关系，总比再进手术室强啊。所以您呢，务必给我占个团购名额，拜托拜托。哎，太谢谢您了，袁老师。
0: 别看啊，平时这平板啊，咱俩是没有，都在他手里捏着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朋友的留言，我告诉你们，别以为光是立冬一个人看，我们俩也都会去看。
1: 是，
0: 所以呢，刚才您说的这些呢，我非常理解。
1: 感谢阮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我们再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浣溪沙，他说，老伴儿呢有三高，拴了三年了。之前呢吃过纳豆激酶，效果不错。最近呢，跟他一块跳广场舞的老刘跟他说，说你如果呢能配合这个红曲啊、磷脂啊一起用呢，这个会更好。不光呢可以溶血栓，还能呢清除人体的自由基，还能修复人的血管。最初吧，就以为这老刘啊他瞎胡说呢，回来让儿子在网上一查，哎，确实还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这回呢，也想给老伴儿呢，就是把红曲啊、磷脂啊都一块用上试一试，希望跟老伴儿呢能一直健康的能走到头。说如果阮老师呢您这有团购的话，那就更好了。说老两口肯定是第一个来报名。
0: 人家老两口的感情让咱们羡慕吧，
2: 字里行间当中充斥着浓浓的爱意。
0: 是啊，这位朋友给老伴儿用点红曲和灵芝确实是很用心的选择。您提到的这个纳豆激酶本身它对溶解血栓、调节血脂就有不错的效果，如果说听老刘的，您再配合点红曲，就可以帮助代谢掉多余的一些血脂，相当于给咱们的血管呢洗了一个澡，让这个血液循环呢更干净啊，里边杂质更少，再加上用这个灵芝来修复一下咱们的血管，这个一溶二清三修，提几点建议，方便您呢自个儿去选择。一是选纳豆激酶活性科学的，最好呢是达到每片3000 FU 的这种科学活性的。二呢是如果能找到同时里边添加了人参呐、维生素 B1 呀、B2 的这样的配方，那就更好。这样又跟红曲、灵芝一起协同作用的话，这个效果呢就更理想。那么三是什么呢？三是我建议选带有专利技术的特膳食品类型，因为这一类产品它的生产更加严格，营养价值呢也更高。
1: 明白了，总结一下呢，就是要想吃好的纳豆红曲啊、磷脂营养素，就要认准科学活性啊，3000 FU 的，那配上呢人参，还要加上维生素 B1 B2， 这就更加了。
0: 但是据我了解，就这种三合一的这种营养素不太好找，您呢可以多方面这个渠道去试一试，找找看。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淘淘奶奶，她说她小孙子今年5岁了，特别的淘气，而且呢特别爱出去玩，就是在家里面就待不住啊。平时还好啊，说这个出门呢可以晒晒太阳，对身体好。但是阴天下雨，包括冬天下雪的时候，这孩子也要出去，拦都拦不住啊。你说这情况，每次出去，他说就算是给他多穿衣服， 那也容易受风寒呢。
0: 嗯，
2: 所以这孩子呢，就有时候就感冒啊，就头疼啊，鼻塞啊，流鼻涕。他说孩子这么小哈，也不想让他这个